0: 讲。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9: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肆意滋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10: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9: 我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哇，
9: 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10: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1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开讲。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敬楼开讲。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9度到29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小按钮就能看到我们敬楼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敬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敬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3: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推荐性。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服务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啊，这个名字叫做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这个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了。这个国标明确，顾客联络中心应该重视客户体验，实现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之间的顺畅衔接，确保客户在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的切换过程中体验连贯。人工和智能客服切换的时候，系统需要同步传递客户的身份信息、历史交互记录等关键数据，确保服务的连续性。客服系统应该以清晰、醒目、明确的方式提供客户的服务入口。在客户服务开始阶段，客服系统应该根据客户问题的解决力、整体话务量和承接力情况，还有客户群体，比如说老龄客户对这个智能客服的接受程度，将工单合理分配给智能客服或者人工客服来处理，并且通过文字或者语音向用户提供排队人数或者预计等待时间的提示。其实长期以来，关于人工客服的争议一直都存在，也一直没有解决啊。说起这个客服来，现在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机构啊，一些企业，你包括银行什么的啊，人家这个客服好像服务的

0: 还比较规范，有人一套服务流程。越是一些小的一些什么单位机构是吧，包括一些什么一些小的这个服务业啊，他那个客服非常的不规范。这个呢也是为了在人工客服还有这个 AI 客服之间的这个切换衔接的时候，怎样做好服务，给用户提供更多的帮助，拿出了一个国家标准。但是很遗憾啊，这个国家标准它是一个推荐性国家标准，它那个代号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代号，它是 GB 然后反斜杠一个 T， 它是推荐性国家标准，跟那个强制性国家标准不一样，它不是必须要执行的，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要看企业的自觉。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啊，你也不这个有没有国家标准，好像对一些特别大的企业来讲好像这个约束程度不一样，那比较大的企业那可能他这个客服无论是人工的还是 AI 的客服那服务的都很到位，那比较小的一些单位你即使有国家标准啊，有国家标准的这个客服的标准他也不见得执行啊。下一个，敷衍塞责。近日重庆市民李先生反映说，他在八月下旬报名参加四川泸州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编外人员的招聘面试，因为考点通知错误，他错过了入场时间，所以他对考试的公平性产生质疑，选择放弃。跟李先生一样走错考点的还有十个人左右。9月1号，泸州市龙马潭区卫健局发布通报说，已经成立工作组，对此事展开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据李先生介绍，他接到的面试通知来自于工作人员的电话，按照通知提前到达考点，却在开考前十分钟被告知实际考点在700多米之外。对此工作人员曾经解释说，他们的通知无误，是考生的理解出现了错误。公开招聘事关考生的切身利益，也关乎招聘单位和公开招录制度的公信力，理应科学组织规范流程，严守规则。可是部分基层单位在招聘当中却表现出规则意识淡薄、工作敷衍塞责、招考流程混乱、公平底线松弛等问题，由此引发的争议事件频繁上演。这次事件再次提醒，招考无小事，包括基层招考在内的所有的公开招录、面向社会的公开招录都必须科学组织、严肃对待，绝不容许敷衍塞责，哪怕是招录编外人员也不能例外。下一关键词，低级。9月1号，江苏常熟人才网发布江苏有限常熟分公司发布招聘拟录用名单。有网友指出，8月中旬网站发布的进入体检名单当中，该公司委培生岗位这一栏都被标注没有合适人选。有人认为，既然没有合适人选，为什么后续又给出录取名单呢？怀疑存在萝卜岗。9月2号，常熟人才市场工作人员说，委培生岗位最后的被录取者没有变化，仍然是当初第一名的考生，不存在萝卜岗，流程经得起调查。此前存在无适合人选的附件已经修改了。你看，这就又是一个公开招录出问题的，而且还是低级问题，这怎么能令社会公众信服呢？下一个，营销。据吉姆新闻报道，近期有多个账号发布博士被导师压榨、被恶意延期毕业等内容，通过聊天截图等方式讲述学生的遭遇，引发了大量的关注。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部分帖子没有学校、导师等可以核实的信息，联系发布信息的博主之后发现，他实际上是从事论文代写、期刊发表等业务，有账号开价18000的提供论文代写全包服务。平台接到记者反映之后，已经对242个存在恶意营销行为的账号进行处置。像这种论文代写、期刊发表等啊，这还能成为一个业务，而且在网络上还公开的招揽，然后公开的营销。导生关系可以讨论，恶意延毕也可以调查，研究生的焦虑也应该被看见，但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不能成为论文代写者制造焦虑、寻找客户的素材。解决这些问题也不能靠代写论文来绕过本应完成的学术训练，所以相关的治理既要管住借着公共议题做生意的营销链条，也要让真实的学生困境能够进入正常的申诉和治理渠道。下一关键词，纵容。 最近一条热搜引发了热议，有网友爆料，一名31岁的未婚未育的教师，因为有学生回家哭诉，在班上受了天大的委屈，然后就被家长投诉不婚主义。更让当事人心寒的是，校方要求他好好给家长道歉，以防持续针对。最后这个事儿还闹到了教育局。当然，网络单方面的说法不能完全盖棺定论，期待校方能够公开具体的详情，还原完整的真相。但这件事引发共鸣，在于戳中了当下一大投诉痛点。近年来，关于家长投诉的争议越来越多。据红星新闻报道，一所高中教研室负责人梳理了近年来学校投诉的台账，这些年来接到的投诉中，实质性有效合规的投诉竟然只占5%。学校的这种处理方式看似是平息了一时的矛盾，实则是纵容了无理投诉的歪风，也含了一线教师的心。说到底，不婚主义也不过是家长找的茬，不改变处理投诉的方式，只要家长闹一闹就能让这个教师妥协道歉受委屈，那无理取闹的投诉只会越来越多。下一关键词，分数。9月1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的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徐阳生在新生及家长见面会上的一段讲话引发了关注。相关视频显示，徐阳生提到，曾经有一名新生因为不满与排名相差10倍的同学同住一间寝室而提出退学。这名同学说，同寝室有一个同学是全省2600名，我是全省260名，我怎么可以和他住一个房间学习呢？徐阳生对这名同学说，你要看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呢。你看，只因为同寝室的同学成绩排名或者最后高考的时候考试的成绩排名不如自己高，就提出要退学，这名新生的心态也折射出了基础教育的短板。有些时候基础教育啊，以分来论英雄，他就把孩子的学习的心态就给扭曲了啊！不少学校和家庭过度的追逐这个分数啊、排名啊，忽略了人格修养和平等意识的教育，久而久之，部分学生就默认分数即能力，排名就是层次，把考试成绩的差距错误的等同于人的高低尊卑。所以只有放下分数这个沉重的包袱，看清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方能心无旁骛，自由轻盈地奔赴辽阔的山海。下一个，无底线。羊城晚报报道，近日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小区邻居家中起火，阳台有明火窜出，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员发来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之后，竟然跳转出了是浏览器开屏广告，她着急想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而再次跳转广告之后，张女士选择跳过广告，直接进入消防页面，才顺利上传了视频。但是前后耽搁了约0.5分钟至1分钟。张女士说，报警前已经有邻居打过119，消防车约2分钟后赶到，所幸火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这次经历让他心有余悸，此事也引发了网友共鸣。不少人表示自己也曾经在各类 APP 当中遭遇开屏广告的困扰，尤其在紧急场景下更显危险。这可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啊！这个消防员、接警员发来的这个链接，让他上传这个火势，以让这个消防人员研判火势的这样的相关的链接，打开之后竟然也要先看广告。这就有点太过分了吧，就算为了盈利也不能无底线啊。那消防部门，你们在使用这样的相关的链接，你们难道就不看一看，难道不查一查吗？下一个，未开放。近日有网友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他自驾前往四川阿坝州莫尔寨沟，遇到一处道路被人设卡阻拦，需要付300块钱才能进入。据华商报报道，在网友的视频当中，网友的车辆被一道闸栏杆阻拦，有两个人穿着这个便服啊，坐在路边，岗亭上面写着森林防火。这个网友在视频当中说，直接开口要300，说找人带我们进去。 视频中道闸旁边立着两块标志牌，一块写着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运车辆通行，另一块道闸前方300米的一家餐饮民宿宣传广告。记者联系穆尔寨沟所在地的达维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说这是误会，说穆尔寨沟属于未开放区域，现场不收取任何费用。记者询问为什么未开放区域内却开设有民宿呢？工作人员解释说正常接待客人是可以的，进去游玩是不允许的。记者联系民宿经营者表示，你住我民宿的话，我会跟他打招呼，不会收你费用。这种不花钱请向导或者不入住民宿就难以进入景区的做法，实质上形成了事实上的收费门槛。大家可能会问，当没有开放的区域同时存在商业经营行为的时候，那个消防卡点究竟是生态守护者还是利益分配者？那对穆尔寨沟来说，具备开放条件就规范管理，明码标价，暂时不具备条件就切断利益关联，让这个卡点回归防火的本职。唯独不能做的是借未开放之名规避责任，又借民宿经营坐收红利。下一个溺爱，女子陈某趁爷爷熟睡的时候盗走了家中存放的20000元现金及一个金镯子，并将盗窃所得的现金和变卖黄金手镯的27512元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当新疆塔城市人民检察院提审陈某时，他仍然心存侥幸，为自身的盗窃行为辩解说，我拿的是爷爷奶奶的钱财，他们一定会原谅我的，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该追究我的责任。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人并没有选择姑息包容孙女。老人向检察官倾诉，过分的溺爱使孙女养成了好逸恶劳的坏习惯，此前孙女就多次偷拿家中钱财，越偷数额越大，让他们彻底寒了心，希望通过法律的惩戒好好教育孙女，让她认清自身错误。最终法院综合全案案情，于近期依法判处陈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这得溺爱成什么样啊，溺爱到最后啊，家里的长辈也已经丧失信心了，也知道自己溺爱害了孩子了，只能靠法律来管教和惩罚孩子了。这个爷爷奶奶也算终于醒悟了，过度的溺爱啊，其实正是一种伤害。最后一个关键词，中国冷极。9月1号，有中国冷极之称的内蒙古根河市，大家可能很少听到这个名字，但它是号称中国冷极的。这个内蒙古根河市啊，9月1号正式开始供暖了。根河市的赵女士告诉记者，供暖之前家里已经感觉凉飕飕的，在屋里得披着毛衣穿秋裤，供暖之后家里已经暖和了不少了。这两天当地早晚的气温比较低，出门已经可以穿羽绒服了。据内蒙古日报的消息，9月1号全国供暖开栓最早、供暖时长最长的两个城市额尔古纳市和根河市正式启动2026到2027年度的供暖工作，供暖期长达9个月，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31号。另据当地的天气预报说，根河市未来7天的平均气温是5摄氏度，最低气温只有1摄氏度。据根河市人民政府的消息，根河市的气候属于是寒温带湿润型森林气候，整体特点是寒冷湿润，冬长夏短，春秋相连。当地平均气温是-5.3度，历史记载的极端最低气温是-58度，结冻期在210天以上。这个室内的境内啊，遍布永冻层，个别地段的地下30厘米就是永冻层。不愧是中国冷极啊，夏天刚刚过去，冬天就已经来了。我看这个当地，这个有人说，这个冬天供暖的时候，有的房子不住人，那那个暖气也不能停啊，因为那样停了暖气的话会把房子冻坏的。那冬天那个-40度那是很常见的温度。据我所知，有一些车企和房车企业啊，经常会在根河市测试车辆的性能和保温情况，以及在低温之下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运行情况。当地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啊多做做文章。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10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闪电新闻报道，9月1号，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小学生新生家长群里边，有一个家长提议啊，咱们交600块钱吧，请保洁打扫教室卫生。而家长群里边有一位学生的妈妈当即就提出质疑啊，说那再请俩保姆咋样啊？这话当然是讽刺呢啊。这位这个反对请保洁的这个学生家长说，孩子是送到学校上学去的，又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再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但随后呢，他被这个家长群里边老师单独禁言了。这位学生家长说，我收入微薄，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是谁给那位家长的权利？他担心孩子会被区别对待。9月1号，西昌教体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将对此事进行核查。我们来听一下啊。
2: 他提议请保洁去给他们打扫卫生，就说了一句，那再配两个保姆。他那个家长让我注意言辞，孩子是送到学校去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我觉得不是很合理。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太蛋疼，从1年级就请，以后又大了，连卫生都搞不好怎么办？老师还直接给我禁言了，就是我一个人就担心孩子到学校去，他们给孩子穿小鞋或者区别对待的。我是一个房子在附近陪一个他上学，我们大娘娘这边反正都是靠种田。
0: 哎呀，就像一件家长群里边发生的事儿啊，看起来是事儿小，实际上呢事儿并不小，说明他戳中了很多家长内心的痛点，那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啊。就这个教室的保洁到底该不该外包，尤其是开学的时候，我看我们建楼开讲的同名抖音账号也发了这个相关的视频之后，这个视频评论区就有网友说，就批评那个提出质疑的家长，说你不帮忙就算了啊，你还在那儿拖后腿是吧？你不愿意出钱，你也不愿意帮忙，你还在那儿拖后腿，你还反对这个事儿。我看马上就有其他的网友反驳他，说什么？说你看，这个学校保洁、教室保洁这个事儿，难道不应该是学校出钱吗？为什么要在家长群里边让一个家长提出来，说要家长出600块钱？家长他怎么知道请个保洁要600块钱？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里边有一些诡异的地方啊，有一些摆不上桌面的地方。这个开学的时候的教室保洁该不该外包，这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 教育部有一个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里边明确一到二年级的孩子应该完成居室、教室等卫生保洁、整理与收纳等工作啊。

动意识，滋生骄骄二气，和立德树人的教育初衷也是背道而驰的。那位提出反对意见的妈妈所说的，孩子上学去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的啊，这个话说得非常对啊，说出了很多家长的真实感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从上学第一天开始，就每周末就被要求带着脸盆抹布到学校去，然后呢周末放学之前啊，大扫除，擦玻璃扫地呀、啊、怎么的，那有那个玻璃上有顽固的污渍啊，不用抹布蘸水擦，那小孩们有招是吧，直接吐吐沫就擦了。而且我们都知道啊，用报纸擦玻璃擦得干净，先用抹布擦，擦完之后用报纸擦，擦得干净。你看这个孩子们爱劳动的意识是吧，劳动技能，包括协作精神、集体意识、同学感情，都可以在集体劳动的时候得到培养和锻炼，是吧，大家一边劳动，你干这个你干那个，老师当然也分配，然后每个组有小组长，小组长你干这个你干那个，咱俩一起怎么样，是吧，你在上头什么擦玻璃，我在底下给你扶着凳子。你看他这种同学感情啊、协作精神啊、集体意识都能得到锻炼，这么多意识和能力就得从小培养。而且那位家长的建议我很不赞成，我看他在那个家长群里边发那个建议的这个截图啊，是吧，咱们众筹吧，是吧，花600块钱请个保洁，等娃娃大一点了能自己打扫干净了咱就不请了，怎么怎么样。什么时候娃娃才算大一点了？你觉得一年级小啊，二年级算吗？你觉得二年级可以了，我作为家长我还不行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你觉得一年级不行，但我觉得一年级行啊，那凭什么你提出这个建议啊，对不对？你说了算还是谁说了算啊？你为啥要提这个建议啊？所以我现在我想问的是，这个家长他为啥要提这个建议？那么下边我就分析分析啊，这个家长为什么提这个建议。现在有些家长啊，包括有些家长委员会的成员，实际上他可能是老师的传声筒，这个老师有的时候也是啊，他有啥想法吧他自己不说，他借某位家长的口在家长群里说出来，一旦出事了，哎，老师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啊，有家长在家长群里说吧，不是我们老师说的。你看你老师聪明吗？而有些家长呢也是一味的跪舔老师，啥事都替老师想在前面，冲在前面，说在前面，人家愿意顶这个锅，其实归根结底不过就是为了跟老师搞好关系嘛，让老师对自己的孩子多加关照嘛。我就听过有这样一位家长啊，积极进入家长委员会，而且为了跟老师亲近，还特意在老师家住的小区，老师家那栋楼是吧，租了一个房子啊，没事的那个就跟老师串串门去，是不是？而且还利用自己的公司的资源给班级活动提供各种帮助。你还别说，人家家的孩子评先评优啥的就是沾光。再说一点啊，家长提议花钱雇保洁，老师应该敏锐地注意到这是一个对于锻炼孩子劳动意识不利的提议，对不对？但你看这个老师，他在群里那个家长提这个提议的时候他不吭声，对不对？但是有家长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这个老师马上就出来了，他跳出来了。他怎么做的呢？他把反对这个建议的那个家长单独禁言了。你老师你凭什么把人这个反对这个事儿的这个家长给禁言了？你有什么权利给人禁言了？对不对？所以这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吗？啊，那个家长他提那个建议，我刚才说了，他为啥提这个建议？你从老师把这个反对这个建议的家长禁言这个事儿就能看出来，那很可能是老师跟那个家长说好的，那个家长是冲在前面的，是吧？当老师的白手套的代言人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嘛。什么时候搞教育，什么时候搞这种家校联系，动这个心眼，耍这个计谋了？教育是一门科学，它也是一门良心职业。说它是科学，是因为教育有它自己的规律性，那只有尊重教育规律，才能教育好学生。说它是良心职业，是因为教育包括老师，它影响着孩子的人生和三观。所以，教育不能耍心眼儿，咱不能说光跟孩子时候不能耍心眼儿，跟家长也是这样，是吧？家校沟通的时候，老师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你也不能耍心眼儿、耍计谋啊，不能把这个教育当成生意来做呀。可是你现在看呢，某些教育机构、某些学校、某些老师的表现，真的是令人叹息呀。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大牌也疯狂专区，里面有好多轻奢大牌，轻奢的服饰、包袋、鞋履、眼镜、吹风机、饰品全都有，香奈儿、古驰、Coach、迪奥、妙妙啊、芬迪等等大牌，正品保证，现在统统让您五折拿下。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 MLB 的包包合集啊，这是这个风靡亚洲、明星四伏都在穿的街头生活运动品牌 MLB。今天给大家带这个 MLB 的这个包包合集，款式超级多，让你选起来都要花了眼。容量之王大托特包，爆火出圈的腋下波士顿，大包小包全都有，而且享受专属限时福利，大牌直接五折抄底。今天下单买包还送您同品牌的棒球帽，花一份钱配齐整套的潮流穿搭。熟悉这个 MLB 这个牌子的朋友都知道， MLB 的包包面料摸着很厚实，耐磨抗造，经典老花款也不会过时。关键是作为潮牌，是很多明星的同款， MLB 的包平时价位不低，今天有难得的福利，统统半价优惠，多款老花包包让你敞开挑选，通勤大包、精致小包全都有。日常598元起的包包，现在全系限时五折秒杀，到手只需299元起，多种款式可选。今天下单加赠价值218元的小标棒球帽一顶，实打实的买一得二，赠品数量有限，这样的大牌福利不可多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户外三合一冲锋衣，这个前两天也向大家推荐过啊。到了这个换季的季节了，您可以考虑先备上一件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到了换季的时候，这个天气容易忽冷忽热，是吧？这个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呀，一站式搞定全季节的穿搭难题啊！昨天给大家推荐完了，很多朋友就是买个一件两件的哈，有的朋友两件两件的买。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咱们商城的这个超值福利，平常售价129元的三合一吉普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就用一件普通外套的钱买走你一整年的户外防护外套啊，这是非常的实惠的。说是三合一，那哪来个三合一？它是贴心的两件套一衣三穿的设计，实用性直接拉满，完美适配春秋和初冬的多种场景，外层是优质的防风防水面料，性能扎实。秋天大风天气，户外散步通勤或者绵绵小雨，单穿外层就能牢牢地阻隔冷风和雨水，防风透挡雨又透气，也不会闷热臃肿。内里搭配柔软亲肤的保暖内胆，锁温保暖性能出众。早晨夜间气温骤降的时候，你套上内里，瞬间锁住身体温度，告别凉意侵袭。一件衣服解锁三种穿法，告别频繁换衣、疯狂囤衣的烦恼，性价比非常高。再说一下价格吧，平常售价是129，吉普三合一冲锋衣，现在下单立享限时优惠，折后到手只需99.33。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上海一名女子啊，骑车子横穿马路，发生车祸，被汽车撞了。被判全责还不服，那面对该女子理直气壮的反问，我现在被撞了，难道我就活该了吗？交警硬核执法反怼回去，获得了大量网友点赞。我看那个视频啊，这个女子趁着机动车道的车流停止等候红绿灯的间隙，骑着电动车直接在道路中间横穿马路， 非机动车道上正常直行的另一辆电动车避让不及，两车狠狠相撞，事故就此发生。交警到场了解情况之后，直接指出不允许这样骑车直接左转。女子辩解说，这个路上的机动车都全都停了，所以我才左转的。情绪激动之下，女子发出灵魂拷问，那意思是我现在被撞了就活该了。面对女子的这个质问，交警直接纠正她的错误心态，说不是你活该，而是按照交规来。针对女子指责对方的车不看人的误区，交警一针见血地指出，你要左转的话必须在前方正规路口掉头，也是保证自己安全。正常在车道内直行的车辆拥有优先通行权，是你要看他，不是他要看你。最终交警认定该女子全责。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不允许这样骑车就直接转左转的，
4: 因为车已经全部停干，
3: 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的。
4: 那意思是我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
3: 不是你活该，按照交通法规，你要想这种保持安全的，那你前面路口掉头，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

0: 是你要看他，他不是陆华，他怎么知道你要去小区？现场认定是你这边全。
1: 最后认定他全责。这个女的说的那个"我被撞了，我是难道是活该了吗？"这话当然带着气儿的啊，心态是错误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交警啊怼在这个道德制低点上去审判了啊！你给我定的全责，那要是我是被撞的，那不就是我活该被撞吗？交警纠正他的这个错误心态，也纠正他的说法，说不是你活该，是按照交规来。其实交警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交警可以说是做到了柔性执法啊，耐心的给他解释啊，不是你活该。因为活该这个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用词，也不是执法应该有的语言，它是一个民间的气话，那交警只能回答呢，按照交规来啊，按照交通法规你是肇事方啊，那你就是全责呀，这没什么可说的。所以交警回答的没问题，而且交警回答的情商也很高，所以网友也是点赞嘛。另一个方面，站在咱老百姓的角度，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你这被撞了，你看着挺可怜，是挺可怜，但怎么办呢？谁让你闯红灯的？你不闯红灯那能撞着你吗？那不就是活该吗？甚至可以说你这不是跟找死差不多吗？跟自杀差不多吗？所以这就叫活该。活该这个词话听着难听，但是话糙理不糙。就你这种闯红灯的行为，很大的可能这次没有，下次没有，可能下下次总有一次会有，你必然会带来恶果的，这是应得的。所以说这个女的虽然说的是气话，但她其实说中了她自己的结局，这是没错的。你看这次也就被一辆电动车撞了，下次可能被一辆汽车撞，对吧？你下次更惨，下次可能撞了还是活该。还有一个什么呢？我看到有网友啊说，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机动车无责的，没有过错的，按照道交法相关规定，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上升到法院了，法院可以根据案情啊判0%到10%之间，就可以判机动车那边不赔，因为没有造成死亡伤残这样的严重损失，机动车这边一分钱不赔。甚至有些地方还做出了让交通违规的全责的非机动车赔偿机动车的损失，对吧？你那么闯红灯是吧，你虽然被人车撞了，但是人家车受损了，你是全责，你得赔人家的车，你把人车漆撞掉了，把人保险杠撞坏了，你得赔人家机动车300-500，有这样判罚的。这是在交通事故的后果不严重的情况之下，有些地方做出这种判罚，我觉得这种判罚是大快人心的。但是也有网友说，这种判罚你要看它严重后果，你咣当一下机动那非机动车全责造成交通事故是吧，那个这个损失不太大的话，人也没有什么是人死人伤的话，你这么判可以，但是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比如说车损严重或者是死亡伤残等等，那法院和交警方面会根据情况酌情的判没有过错的机动这一方啊赔0%到10%的这个责任。交强险就是干这种事儿的，交强险是先做这种无责赔付的啊，这是强制性的。但无论怎样吧，今天我们说这个事儿，从全责的角度来说，你出现这种后果那就是你应得的，或者咱老百姓说那不活该吗？自找的吗？即使机动车这一方赔了你10%，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啊，是吧？赔你这个非机动车一方10%，说明你这非机动车受到损失大，或者是人死吧，或者人伤吧，或者车烂了吧，做10%赔给你。10%虽然赔给你了，但最后痛苦受罪，伤痛谁全在你身上，对吧？撞你一个头破血流的是吧，你也没死，整个身上擦掉一大块皮是吧，等等，人家赔你点。那我这疼在身上上，疼在你身上，疼在你这个非机动车这一方。所以咱还是引用这个事儿里头这个女子她自己说的那句话，现在被撞了我就活该了吗？那怎么说，那可能真的是你应得的结果，那就是活该了。9月1号晚上，徐州12345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个文章，说这个时代峰峻旗下的一个组合啊 TOP 登陆少年在当地举办4场演出，在举办4场演出活动期间，10天内，8月21号的0点到8月31号的8点，累计收到关于这个演唱会的相关诉求48795件，诉求人大部分都是这个粉丝群体，少数是粉丝家长。人家这个徐州12345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说，诉求高度聚焦于演出内容，合计占比超过80%。这近50000件诉求当中，有近一半的诉求要求是整改双人多人舞台。33%以上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那这就很离谱了。 那是市民热线啊，为了演唱会的舞台站位，粉丝要打12345来刷屏来控屏，两股对立诉求挤占这种市民热线通道。而为了应对这些诉求，12345启动了战时工作机制，7天24小时人工值守，夜班人员从15人增加到43人，听上去简直就是像在应对大型的公共危机，但实际上充当了饭圈对立情绪的宣泄口。所以12345热线是民生服务的生命线，也是政府部门和群众的连心桥，它的职责是解决群众极难筹盼的民生问题，不是替饭圈裁定舞台番位和人气的。舞台编排是演出方的商业行为，它既不涉及公共利益，也不侵犯市民权益，对不对？那是一个这个艺术门类的那个这个设计的问题，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市民政务服务热线既无权介入，也没有职责裁定，可是粉丝就是扎堆拨打12345给12345施压，本质上是借着公共资源满足私人喜好，让大家共享的市民热线变成了粉圈攀比拉扯、控评博弈的决斗场。这就对公共资源的滥用啊，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有媒体曾经报道过，市民拨打12345投诉夜间的月亮过亮影响睡觉，这个前阵我们也说过。有人要求这个12345热线啊，让政府联系明星啊，那给我过生日。有的还要求12345帮他查一查他丈夫的工资明细等等。不难发现，这些事件都共用一套逻辑，就把公共资源当成自己的许愿池啊。就这种做法，我看啊，还有那些网络上的这个歪嘴啊，歪嘴文章说什么，这说明市民对12345热线的信任是吧，有事就想到12345怎么怎么样，我简直是呸你啊，是吧，有那么信任的吗？你是把12345当成什么了？是真正有市民的这个极难筹盼的问题想解决的时候，你们在这儿胡说八道的，然后占着这个12345的资源，还说我们对12345信任，你这种信任还是少点为好，你这根本不是信任，你这是添乱，是浪费公共资源。咱再说说徐州这个，徐州12345这个公众号发的这个文章，或许是想宣传一下自身的工作态度和成绩。你说，你看，为了这场大型演唱会的顺利举办，我们多拼多努力。但是公众读出的却是另一层含义，正常的民生服务秩序被粉圈争斗裹挟，宝贵的公共资源被无理诉求平白消耗。你以前15个人，现在要43个人，24小时不停的这么轮着班的来，那40多个人难道不发工资吗？他们发工资是谁给发的工资啊？那还不是12345方面，12345是一个政府，是个市民服务热线啊，那还不是政府给他们发工资吗？啊，就一帮粉丝们频繁的那么乱打电话，打那么几天电话，就要政府白白付出那么多人的工资，这不瞎胡闹吗？国家早就有规范性的文件，明确12345的热线受理范围，划定服务边界。啊，我现在我想说的是，现在这种饭圈文化的恶劣影响，侵入了各个领域、各个社会事件当中，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甚至要对这种饭圈文化的表现出来的具体人，你包括给这徐州12345打了那么多热线的具体的粉丝，是吧？必须要处理几个，抓几个，以儆效尤，可能某些人才会吃到点教训。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号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号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当中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5: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31号。这个有一个网络博主啊，在他的这个社交账号上发视频，说自己入住杭州某国际连锁品牌酒店时，因为房间内多处卫生不达标，要求保洁人员重新打扫，把保洁人员叫来了。那更令人吃惊的一幕发生了，保洁员进入房间之后，这个博主在那儿看着，保洁员不仅用清洁过马桶内壁的刷子，又清洗马桶坐垫，打扫完了之后又用马桶里的水洗手，然后给他整理床单和枕头，一系列行为让博主难以接受。花了近1000元一晚上的房费入住国际连锁酒店，看中的就是品牌背书下的卫生与安全，买到的就是一份可预期的安心。可是这博主拍下来的一幕却着实颠覆了大众对于中高端酒店的认知。令人震撼的是，这些不干不净的操作竟然是顾客因为房间卫生不满意要求重新打扫之后当着顾客的面发生的。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保洁员早就习惯这么操作了，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要么就是这家酒店的保洁流程根本就不存在规范二字，要么就是工作培训走过场，日常操作没约束，在顾客眼皮子底下都能做出这种离谱的行为。那么客人不在场的时候，那个客房清洁又会潦草到什么地步？实在是让人细思极恐。而且更让人寒心的是，事发之后酒店方的这个回应啊，客房管家说马桶水箱里有干净水，这是诡辩啊，既缺乏常识，更侮辱顾客的智商。而工作人员后续说不太了解啊，肯定不会出现。你这就矢口否认了。面对实锤的视频，这个相关的酒店第一反应不是认错整改，而是机械性的、习惯性的否认和甩锅。这种态度比卫生问题本身更伤人心。我看有网友说，所以我每次住酒店一定用消毒纸巾把所有可能接触到身体的地方全都擦一遍，再喷遍酒精。还有网友说，你给保洁员一个月多少钱，有没有双休啊，决定了他在不在意这份工作，愿不愿意好好干活。还有网友说，现在酒店都在卷价格、卷香氛、卷欢迎信，能不能也卷卷服务、卷卷卫生啊。我想说的是，住一天晚上1000块钱左右，这价钱已经不算低了， 最起码相关的服务你得对得起这个价格吧。而且面对投诉，酒店的反应令人很失望，完全对不起酒店的这种国际品牌的价格和名声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龙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 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糕，然后用这个药

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高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
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
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
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
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

0: 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糕，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

0: 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4: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高啊。
4: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4: 好，
5: 但是真的，
4: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4: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4: 哦。
5: 哎呀，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4: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的去看病，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4: 胸腔积液啊，
5: 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4: 啊。
5: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4: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4: 哦。
5: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4: 对对对对对，
5: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4: 啊，
5: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4: 啊，
5: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4: 啊，
5: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4: 哦，
5: 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4: 啊，
5: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4: 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
5: 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4: 啊
5: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我哎呀就是胡老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4: 啊
5: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4: 嗯，
5: 这不，你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4: 嗯嗯，
5: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
4: 啊、
5: 那咳嗽的症状了。
4: 啊
5: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4: 嗯，
5: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4: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5: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4: 啊啊啊！
5: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4: 啊。
5: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4: 哦。
5: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4: 嗯，
5: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胡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4: 啊啊啊，
5: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4: 嗯，
5: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
4: 嗯，
5: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4: 啊。
5: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4: 是的是的。
5: 哎，这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4: 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5: 哎、
4: 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4: 嗯，
5: 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4: 嗯嗯，
5: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4: 嗯，
5: 哎呀，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4: 嗯
5: 嗯，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4: 嗯，
5: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4: 啊啊啊。
5: 啊，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4: 你看。
5: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玩散散步了。
4: 嗯，你看多好，改变得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5: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
4: 嗯。
5: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4: 没错。
5: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4: 就是。
5: 这不就在我吃着胡家老膏快一年的时候
4: 啊，
5: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4: 啊啊啊。
5: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4: 嗯嗯。
5: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4: 嗯，
5: 要等1个月后做，
4: 啊，
5: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4: 对，一直坚持使用 啊，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5: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
4: 啊啊啊！
5: 嗯，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那里。
4: 嗯。
5: 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4: 啊。
5: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4: 嗯。
5: 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5: 啊、我心
4: 是不是？
5: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4: 嗯嗯嗯
5: 嗯。嗯，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4: 嗯。
5: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4: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 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5: 是啊，是啊，我一看这不武汉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4: 就是，
5: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4: 嗯，
5: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4: 嗯，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嗯，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5: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
4: 没错，嗯，
5: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4: 嗯，
5: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4: 啊啊，
5: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4: 嗯，没错，
5: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4: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哎，更快乐。
5: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4: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
4: 啊，
5: 哎，
4: 再见。
5: 再见，再见，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好。
4: 你好，欢迎你啊。嗯。
6: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4: 啊，
6: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4: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6: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4: 嗯，
6: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刚开始用的话，嗯，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
4: 嗯，
6: 没想到您那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4: 嗯嗯嗯。
6: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特别折磨人。
4: 哦，
6: 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
4: 嗯，
6: 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4: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6: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4: 这点我能理解，嗯。
6: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
4: 啊啊啊！
6: 还给我开了那个叫 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
4: 嗯。
6: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本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懂，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4: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6: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一犯了之后，它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就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4: 是这样。
6: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得到，四十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是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
4: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他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6: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4: 就是自己啊都
6: 打退堂鼓了，
4: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6: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你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
4: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6: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只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4: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6: 对，试一试，
4: 决心了，
6: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那控制不了。
4: 你看，不痒了，是吧？
6: 对， 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4: 嗯嗯嗯，太好了。
6: 还有啊，胡老胡老，我跟
4: 你
6: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婆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啊，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4: 太差
6: 了，
4: 是吧？
6: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4: 像变了一个人，
6: 比较好多了，
4: 是吧？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6: 对对对。
4: 啊、
6: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4: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6: 对。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4: 对对对，好。
6: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4: 说
6: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那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4: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6: 对对对，高兴，
4: 是不是？
6: 挺好的
4: 啊，
6: 都解决了，现在
4: 更
6: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4: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6: 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给您做做宣传。
4: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6: 好好，侯老，谢谢你啊，再见。
4: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0: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0: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8: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8: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8: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8: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8: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科学点亮生活，创新照见未来。科普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知识传播，也不只是展馆中的一次参观体验，它关乎一个孩子心中好奇的种子，关乎公众理解科技、拥抱创新的能力，也关乎全社会科学素质的提升。今年九月呢，是首个全国科普月，围绕这一重要主题，河北将推出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覆盖广泛的科普活动，让科学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千家万户。从主题周活动到特色科普项目，从科技馆的资源开放到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燕赵大地将以更多可感、可及、可参与的方式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一起来了解河北是如何让科学知识更加生动地抵达公众，让创新精神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的。那首先来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彦涛介绍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情况。
1: 2024年12月25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公布实施，明确国家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规定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组织开展好第二个全国科普月

0: 河北系列活动，既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重要论述的具体举措，也是贯彻落实科普法、深化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助力2035年科技强国建设的现实行动。根据《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关于广泛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的通知的要求，我省将于2026年9月全面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届时，我们将联动河北省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全省科协系统、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各类科技场馆和科普阵地，以及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宣传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普及的系列重要论述，宣传推广科技创新成果，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广泛开展群众性科普为主要内容，打造一场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科普盛会，持续激发全社会创新自信，培育全域创新文化，全面提升公民科学文化素质，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群众基础，建立发展未来产业社会基础。具体安排如下：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以河北主场启动仪式为核心，以省重点活动、主题周活动为双翼，以系列特色活动为延伸，构建一核引领、双翼共振、多点辐射、群力汇聚的全域科普新范式。一核引领，即以河北主场启动仪式为核心，河北主场活动定于2026年9月3日由河北省科协和中共秦皇岛市委、秦皇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通过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和可视化传播等方式，以科技成果展示、智能机器人互动、发布科普阅历等可观、可感、可体验的环节设置，把主场活动和各式活动有机串联，把重点活动、特色、亮点集中呈现，以主场活动联动全域，进一步点燃全省科普热情和创新活力，努力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追求创新的浓厚氛围。届时，有关领导、院士、专家、科技工作者、大中小学学生、产业工人、社区居民代表等800余人参加。双翼共振，一翼为省级重点活动，省科协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廊坊、保定、沧州、邯郸、定州等9个市设立重点活动，在地域空间轴上与主会长活动遥相呼应，高效联动，形成科普空间矩阵。活动内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氢能科技，再到大运河科普 City Walk、 流动科普进太行，优质科普资源竞相竞献。 另一议为主题周活动，围绕弘扬科学精神、青少年科学教育、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设置五个主题周、25个专项活动，以时间为轴，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科普服务不断档，多点辐射，群力汇聚，即系列专题特色科普活动。省科协统筹全省科普资源和各方科普力量，策划开展科普报告化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活动，科普惠企助发展专项行动，省级学会精准化科普服务行动，省科技馆科学欢乐会、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活动，科技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科学大师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活动，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活动等13个系列特色科普活动，打造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元科普场景，聚焦重点人群，覆盖城乡社区，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向全域覆盖、向基层延伸，凝聚强大科普合力。其中高校星火馆系首次集中纳入全国科普月活动安排，省内18所高校、100余个场馆类实验室类的高校星火馆将于9月23日面向社会公众集中开放，推动高校科普工作全面融入社会科普体系，扩大高端科普供给。此外，与各主题周活动同步衔接，同步打造云上科普月线上平台，一是实现线上信息聚合，集中发布活动，集中发布活动月历、重点活动预告、科普场馆开放信息、网络直播入口、青少年科幻化作品和科普研学线路，提供活动查询和成果展示等服务，形成全省科普月线上综合服务平台。二是开展线上互动活动，组织科普知识周周答、有奖竞答，分别设置前沿科技、健康生活、公共安全、绿色低碳和河北特色科技等主题题库，每周推出一期线上答题活动，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互动性，增强科普粘性。三是开展网络直播展播，同对主场启动仪式、院士专家报告、前沿科技展示和地方特色活动进行网络直播，择优制作短视频、微纪录片等融媒体产品，推动主场活动与各式活动线上联动，扩大优质科普资源传播覆盖面。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将以专业化、高质量的科普服务播撒科学之美，让科普之光在燕赵大地助力发展，熠熠生辉。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 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3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关注的是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本次科普月活动，河北主场一共设置了五个主题周，整体的设计思路是什么呢？具体又包括哪些内容？下面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彦涛的介绍。
1: 随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正式实施，原来的全国科普日升级为全国科普月，科普活动贯穿全月，是全国科普月的鲜明特色之一。今年九月是第二个全国科普月，省科协改变以往分散活动的方式，发布科普月历，统筹打造科普主题周，整合资源，系统布局，集中发力，推动形成一批可参与、可体验、可传播、可持续的科普活动。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设置五个主题周，共25个专项活动，主要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等主题，五个主题周各有侧重，协同赋能，精准对接社会不同群体科普需求，统筹推进全月的科普行动。第一周为薪火报国周，聚焦强化价值引领，弘扬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石。本周活动主要围绕科技报国、科学精神传承、科创战略普及，开展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事业单位等活动，战略起思讲堂、专题报告、科幻科技影片和先进事迹展示展映等活动，努力为科技强国凝聚思想共识和磅礴力量。第二周为科教育苗周，聚焦青少年科学教育，培育创新后备军，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本周活动通过科普加 AI 大模型创想工坊、科学调查、科创实践、智能设备体验、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实验室探秘日等活动，打造沉浸式实践型科教科创的教育体系，助力青少年树立科学理想，提升科技创新实践能力。第三周为绿色行动周，聚焦激发公众参与热情，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本周活动主要围绕生态科普、绿色低碳、健康生活、城市生态保护，开展低碳家园挑战、城市生态漫步计划、职场健康工坊等活动，普及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全民践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第四周为科技丰收周，聚焦科技赋能三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本周活动主要围绕农业科技普及、农技服务下沉、乡土人才培育，开展系列惠农科普活动，如农业专家、科技特派员、一线技术指导服务、乡土专家推介、 数字乡村建设沙龙等，以农业科技科普赋能现代农业发展。第五周为科普惠民周，聚焦推动科普资源下沉，打造基层科普新场景，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科普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科普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满足人民群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本周活动主要是通过科普加生活、星空集市、创新触手可及展演、引领数字课堂、社区创客马拉松等活动，贴合群众日常生活需求，开展生活化、场景化、亲民化的科普服务，真正实现科普走进生活、惠及民生。
0: 全国科普月期间，省科协在全省谋划了13个特色科普活动，整体的思路和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部部长王丽娜的介绍。
2: 系列特色科普活动是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科普月期间，我们将精心组织开展科普报告画前沿、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科学文化进基层、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行动、科普惠己促发展专项行动、省级学会精准化科普服务行动、省科技馆科学欢乐会活动、科普大篷车联合行动、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活动、科技工作者走访慰问活动、科学大师剧绽放校园活动、高校星火馆

0: 宣讲等活动将聚焦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组织科技专家深入学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专题高端宣讲，组织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四所高校展演科学大师舞台剧，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树立科创报国理念，营造崇尚创新、尊重科学的社会氛围。组织开展科普惠企助发展、省级学会精准化科普服务等特色行动，旨在组织省级学会等各类科普主体进校园、机关、企业、乡村、社区，围绕医药健康、心理咨询、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热点难点问题，为公众提供差异化、专业化科普服务，实现分领域精准化科普供给，旨在整合优质科技资源，组织专家下沉企业一线，开展授课培训，把科普课堂搬进企业车间，实现精准赋能、按需科普，助力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组织开展燕赵科普游、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等特色活动，重点是联动科技企业、园区、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激发各类科普文化场馆的社会责任，释放高校高端科研科普资源，通过科普展览、基地探访、科学电影展映、科普大篷车巡展等方式，精心设置一批科创体验项目，推出一批精品科普研学线路，推动科普服务向基层下沉，为青少年打造内容丰富的科普体验平台，让公众近距离感知科技魅力。
1: 科技馆是培养科学兴趣、培育科学精神、增强实践和探索能力的重要社会力量，那具有独特的科普资源和场馆优势。省科技馆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举办的活动和以往相比会有哪些新的特色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馆馆长安颖的介绍。
2: 科技馆是科普教育的主阵地，科学传播的中转站。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期间，省科技馆将统筹整合省内科技馆体系和各类社会优质科普资源，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以科学欢乐会为品牌主线，充分发挥教育、激发、服务、引领功能，为公众献上丰富多元的科普盛宴。和往年相比，今年科技馆科普月系列活动主要有四大特色。一是凸显体系联动和行业联合，科普月期间采取主场活动集中展示和特色专场活动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充分调动省内各级现代科技馆体系场馆，集中开展特色科普资源展示推介，另一方面广泛联动科普场馆、科研院所、高校、学会、科技企业等多方社会力量，推动科研成果向大众科普内容转化，打造集互动体验、硬核科技展示于一体的欢乐科普市集。科普大篷车也将作为科普轻骑兵亮相主场，带来趣味互动体验。同时参与全国科技馆线上探馆联合行动，由馆内科技辅导员开展直播探馆，以边走边讲、现场展演示的形式，让观众足不出户沉浸式体验各地科技馆经典展现。二是紧跟科技前沿与社会热点，主场活动设置人工智能、机器人、VR 沉浸式体验等互动展项，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魅力，激发全社会探索创新的热情，主动展现奋进155科技普新篇的时代图景。科普月期间还将紧扣平安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等主题，推出安全应急、生态环保、自然资源、健康科学等多领域科普知识介绍和互动展示。三是突出实践动手，寓教于乐。青少年是科技教育的重点群体，省科技馆将依托场馆互动体验的固有优势，借助特色展品、科普资源包，策划科学实验秀、周末主题实验展演、开放式动手实验、广场科学小课堂、科研基地探访等活动，以兴趣为导向，以实践为路径， 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

0: 教育，引导青少年建立科学思维，树立科技自信，涵养报国情怀。四是引进优质跨区域科普资源。今年科普月，京津冀三地科技馆实现首次联动，围绕中秋传统文化，共同发起2026年全国科普月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以望月问天、逐梦升空为主题，汇集三地天文科普力量，面向社会公众推出天文观测、动手实践、科普研学等多项活动。此外，我们还将持续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普走基层、流动科技馆巡展等下沉服务，不断促进科普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上是我馆在今年科普月活动期间开展的一些特色活动。
1: 那刚刚安馆长提到，在13个特色系列活动当中呢，有一项是燕赵科普游品牌亮相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的设立背景是什么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部部长王丽娜的介绍。
2: 燕赵科普游是省科协于2026年联合社会力量打造的一个科普研学品牌。品牌设立背景主要有两个。一是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第57章第一节，打造河北旅游品牌，明确提出实施高品质旅游品牌打造行动，按照市场需求稳妥有序建设旅游景区，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乡村旅游、生态观光、科普研学等特色旅游产品。二是科普研学游是融合科学与旅游的实践活动，具有知识性、专业性和体验性的鲜明特点，以科技馆、博物馆、实验室等科普文化服务场所为载体，通过实地考察、实验操作、课题研究等方式，将理论知识与现实场景深度结合，以逐步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获取知识、提升科学素质的重要途径。基于上述背景，省科协履行牵头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的职责，支持社会力量履行科普责任，本着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等自主、合作共赢、依法回归的原则，按市场机制共同打造燕赵科普游，擦亮河北本土科普研学特色品牌。该品牌将科普与研学有机结合，致力于体系化开展科普研学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行走中感知科学魅力，学习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不断丰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旅游业态，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为提升全省公民特别是青少年科学素质提供了新路径。我们具体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集聚科普研学资源，充分发挥科协系统组织优势，立足深挖我省科教禀赋，统筹整合全省优质研学资源，构建省级统筹、市县联动、多元共建的科普研学资源集成体系，力争全面汇聚科技馆、博物馆、地质公园、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科普基地等社会化科普资源，设计发布一批科普旅游线路，为公众提供差异化、主题化的科普研学产品。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汇聚223个科普研学场所、20条科普研学线路，精品推荐47个科普研学场所、11条精品推荐线路。二是搭建数字化服务平台，燕赵科普游数字化服务平台及科普研学资源展示、课程学习、评价反馈、数据监管为一体，面向学校、家庭和青少年等个人和群体提供场所导览、预约缴费、个性化研学方案、智能推送等研学服务，旨在搭建一站式数字化服务平台和数据中心，以数字技术努力实现科普研学服务精准供给、高效管理。平台服务由有关企业按市场化机制运行。三是创建科普研学电子档案，通过数字化服务平台建设，按照一人一档、动态归集的思路，建立统一标准的青少年科普研学档案，完整记录学生参与科普研学实践的全过程，让科普研学活动可量化、可追溯、可持续。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金秋启航，逐梦新城。这两天呢，我省中小学也是陆续开学了，各地以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开启新学期。接下来来听报道。
6: 厚植家国情怀，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省多地学校以红色教育为新学期开篇第一课。唐山市路北区西北井小学打造沉浸式重走长征路课堂，通过障碍体能闯关、红色故事宣讲、内务整理实践，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长征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组织师生诵读《七律长征》，重温革命历史，让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红色力量扎根心底。邯郸、秦皇岛等地中小学也通过齐唱国歌、追忆长征岁月、讲述英雄故事等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点亮少年理想信念。
7: 以后我也要像红军叔叔一样，遇到困难坚持不放弃，
8: 传承不怕吃苦的长征精神，努力做一个爱国向上的好少年。
6: 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新学期许下心愿。衡水五强、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学校打造心愿墙，一张张手写便利贴承载着孩子们对新学期的美好愿望。
9: 新的学期，新的开始，我要改掉自己的一些坏习惯，还要帮父母多干活，努力提升自己。
6: 科创赋能趣味课堂点亮学生求知梦想。沧州、衡水、石家庄等地的电力科普志愿者走进校园，依托趣味实验教具，手把手带领同学们组装电灯、小风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

0: 廊坊大厂把科学实验搬进课堂，磁铁互动、天平探秘等趣味小游戏，把开学变成孩子们最期待的探索时光。
1: 特别有意思，我学到了太阳能、风能、发电的知识，还亲手做了小实验。
0: 平安课堂护航，邯郸、保定、邢台、唐山、石家庄等地公安、消防、交警部门纷纷走进校园，通过案例讲解、实景演练、装备展示、盲区体验等方式，普及反诈、禁毒、校园欺凌防范知识，演示火灾逃生、交通避险技巧，手把手教学生识别风险、规避危险，护航青少年健康平安成长。
2: 通过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安全讲座和消防实战演练，我了解了火灾的危害和如何逃生。
3: 发现车子旁边有这么多看不见的危险区域，站在盲区里，驾驶员根本看不到我们。
4: 让我学会知危险，会避险，今后我会牢记交通规则，安全文明出行。
5: 那新学期开学呢，也意味着校园的周边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定是大幅攀升的。那各地呢，一校一策，专项保障，全力护航学生交通安全。
0: 校车安全是交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开学前夕，邯郸市肥乡区公安交管部门对全区40余辆校车开展安全体检，逐车核验驾驶资质、安全锤、灭火器、逃生门等关键设施，确保每一辆校车不带病上路。全部校车安装智慧定位装置和全景监控系统，接入交管平台实时动态监管，
6: 可以实时查看到每一辆校车的位置、路线、司机状态以及驾驶速度是否存在超速现象。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就会立刻处置，以确保每一辆校车都能够安全运行。
0: 为缓解开学日校园周边通行压力，我省多地交警提前上岗值守。石家庄、沧州、张家口、唐山等地在重点路段安排警力定点值守、流动巡逻，严查超员、非法接送学生等违法行为，落实人车分流、错峰通行，并联动学校开展加校警协同护学，引导车辆急停急走。保定市运用警用无人机开展高空巡查、远程喊话，高效疏导路面交通。
7: 通过警用无人机的回传画面，可以实时掌握学校周边的车流情况，一旦发生拥堵或者是突发情况，可以快速处置。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无人机高空喊话的方式提醒家长文明出行，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出行路。
0: 邢台市交警部门提前对接学校，摸清上下学时间，在校园周边科学设置通行、临停、等候专属区域，全力保障高峰时段通行秩序。
8: 我们在走读市学校门口周边也安排了大量的警力，防止路口拥堵，保障好护学工作。
0: 承德市隆化县一处路段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该路段紧邻多所学校，是学生上下学的主要通道。当地交管大队第一时间启动专项护学勤务，
9: 抽调41名精干警力，在校园周边15个重点路口路段设置固定护学岗位，上下学高峰执勤警力全员在岗，实时疏导过往车辆。
5: 手电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商业活力和消费能级的重要标尺。那我省呢，也是将手电经济作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引导、业态创新，持续优化商业布局。那前不久呢，国际零售品牌山姆会员商店石家庄店也是正式开业了，这也是山姆在河北的首家门店，为石家庄乃至全省的消费市场带来全新体验。此次开业的山姆河北首店是该品牌在全国布局的第68家门店，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卖场面积2万余平方米，商品覆盖生鲜食材、日用百货等全品类生活消费品。山姆会员商店的销售模式区别于传统商超，门店依托会员制服务、全球优选供应链、全渠道急速配送体系，打造高品质的新型零售场景。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10: 山姆通过全球精选商品和独特的购物体验、商品组合和差异化策略，为本地会员带来全新的购物选择，同时推动区域消费升级。
5: 山姆河北首店开业，正是石家庄市聚焦华北区域消费中心建设，通过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政策赋能，持续优化商业布局的又一范例。2021年，石家庄在全省率先推出手电经济专项扶持政策，设立10万元至100万元分级奖励，累计发放扶持资金超520万元，大幅降

0: 低品牌落地成本。如今在石家庄首店极具标杆载体湾里庙步行街，通过首店加商圈融合发展模式，已集聚商户400余家。包季甜心，石家庄首店店长杨新霞。
1: 我们在石家庄的第一家门店就开在了湾里庙步行街里面，后续我们又在这一条街上开了第二家第三家门店。就光我们总店来说啊，我们日均接待量不低于1000人，每天的客流都特别大。
0: 石家庄京东贸3C品类副店长张少卓。
2: 作为华北首家京东贸，落地湾里庙步行街3年多，销售同比增长28%，总计服务超30万组家庭。目前除了京东贸，我们还布局了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京东七鲜等服务业态。
0: 以山姆首店、京东贸、河马先生为代表的首店矩阵不断扩容，推动城市消费由流量消费向品质消费、长效消费转型。目前石家庄市已累计引进各类知名品牌首店、旗舰店500家，覆盖数码体验、特色餐饮、潮流文创等多元业态。石家庄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铁行。
3: 下一步，石家庄将持续完善首店经济扶持政策，优化营商服务，提升商圈载体能级，鼓励业态创新，持续引进国内外头部品牌首店、旗舰店，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稳步推进京津冀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0: 国家统计局近日也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即时零售发展势头亮眼，交易额增速超过20%。那什么是即时零售呢？就是消费者在线上即时下单，依托本地的实体门店等就近配货，通过即时配送完成线下履约的新型零售业态。记者走访省内市场发现，当前各大商超持续拓宽即时零售的覆盖网络，提升配送能力，这一业态正从零售市场的边缘赛道成长为重要的核心增长极。
4: 你知道吗？同样是在手机上买菜，这些 APP 背后的逻辑可是太不一样了。它们背后有3种不同的打法。
5: 首先是跑腿型，它自己不卖菜，而是帮你把附近商店的东西送过来。第二种是自营前置仓型，自己建仓库，自己进货，自己送，品控自己说了算。还有一种商超云仓型，它们可以说是实体店的线上分身，它们有的脱胎于零售业大佬，对线下开店、商品陈列、供应链管理有着深厚经验积累；有的则是电商出身，更擅长用数据驱动，用技术降本增效，路径和打法天然不同。不过他们最终都指向了同一条赛道，即时零售。而以石家庄为例，近一年以来，这些即时零售巨头陆续来到了我们身边。
6: 石家庄山姆吉自达服务覆盖裕华、长安、桥西、新华部分区域，云仓精选超1000款高复购刚需商品，聚焦家庭日常采买的多元消费需求。
5: 前不久，作为河北首店的石家庄山姆云仓正式上线，有网友开玩笑说：“红橙黄绿青蓝紫，石家庄的骑手小哥们，制服颜色快凑齐一整个色谱了。”由于各个平台有着不同的配送范围，因此在石家庄主城区，您所在的居民小区或者工作单位，总能有1-2家平台覆盖，基本上织成了一张买菜网络。
7: 常住人口规模、年轻群体占比、数字支付渗透率，这些指标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触发品牌的集中进场效应。这个现象是一线即时零售阵营集体用脚投票的结果，说明石家庄集消费能级和市场成熟度已经跨越了一个临界点。
5: 其实即时零售的核心不是前台 APP， 而是后台的仓配体系，冷链物流、同城配送运力、数字化仓储，这些条件是硬性指标。京东七鲜石家庄首店2025年下半年开店迎客以来，每逢周末日均客流超20000人次，透过线下门店的展示和体验，为线上订单持续引流。
8: 我们采用一家中心店带多家卫星小店的一家 N 模式，消费者既能线下来店体验，又能线上下单，最快30分钟内就能收到货。目前石家庄有10余家卫星小店，已经实现了2环以内配送全覆盖。
5: 商超云仓它本身就是为线上预约而建，配送效率更高，从下单到收货时效可以被压缩到极致，真正实现即时满足。于是先开云仓后开店，似乎成了即时零售的规定动作。
6: 在实体门店开业前，通过前置仓快速响应会员的即时消费需求， 重新定义实体零售的空间价值，这是大店加云仓全渠道战略的体现。
5: 送得快只是一个开始，当半小时达、一小时达成为标配后，消费者开始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送来的东西品质怎么样。时效是门槛，品质才是留住人的关键。
9: 我原来一直都是用 APP 下单，我这今天第一次到咱们实体店来，今天正好是孩子过生日，过来去看看的一些生鲜类的东西，就确实是很新鲜。原来最早的时候送到代取点的那种，就感觉还挺方便的，然后就是楼下超市啊，社区团购。
5: 消费者杨女士的购物经历其实很有代表性，起初对网上购买生鲜比较谨慎，担心品质不好，退货麻烦。而一线即时零售品牌自带品质背书，很多消费者在尝鲜后就逐渐形成了复购。品质竞争的本质是供应链的竞争，谁能把从产地到餐桌的链条缩得更短、控得更稳、做得更透明，谁才能真正留住消费者。
8: 24小时新鲜是京东期鲜行业首推的供应链创新，肉、禽、蛋、水果啊，均能实现24小时内从源头到货架，并且只卖一天。在华北供应链中，我们去年对北京、天津、河北等重点产区的流通链路进行全面优化，把超百款蔬菜的流通时效提升了30%以上，农户也根据平台订单安排采收，供应链的流通速度更快，反而损耗更低。
2: 我们所有的这个日鲜的商品呢，整体都是加工生产一天，然后第二天再上市售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只售卖一天。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即时零售品牌开始对供应链全面把控，在原料、生产工艺、包装等环节创新迭代，在消费者心目中积累了认可度，一些自有品牌商品或者说独家商品更成了吸粉利器，形成了独特的品牌壁垒。
10: 是有一些品牌情节
11: 啊，对对对，
12: 它有好多专供的，你看别的地方买不到呀。
13: 石家庄的这个经济水平也是越来越好了，然后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这几个超市还是挺提升质量的。
5: 数据显示，部分即时零售品牌线上销售额已占到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而一份由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即时零售行业发展报告2025》中预计，2026年即时零售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
7: 即时零售的繁荣，王小罗说，就是让老百姓买菜更方便。往大了说，它是城市现代服务业能级的标志性指标。一个即时零售网络健全的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会更强，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拉动也会更持久。
0: 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了解几则省内的文旅消息。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了，那长假期呢，也让不少游客已经开始把目光从周边游转向长线游。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出境游、还有国内的长线游以及河北深度游已经开始升温了。
14: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临近，长线出境游的热度正在提前显现，旅游市场上一些热门目的地的产品已经进入报名高峰。
15: 涉及到长线的出境游，几乎10月份跨11假期的都已经满了。
14: 据介绍，今年第一波关注到长假并选择出境游的游客大都早早入手选定团次，从7月底到8月初陆续有游客咨询预定。与此同时，13天的长假也给国内长线旅游留下更大空间。
15: 像国内的话呢，它也可以选择稍微长一点的，像可能平时我们走新疆或者走西藏，是吧？涉及到8天到11天。
14: 除了新疆、西藏等长线目的地，9月天气转凉，赏秋景、向南旅行等需求也开始升温，云南、广西、安徽等地区都成为热门目的地。同时，假期拉长不仅意味着河北游客可以走得更远，也让外地游客有了更多时间走进河北。从过去的短途周边游，到如今利用长假来进行深度游，河北丰富的文旅资源也给游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15: 像秦皇岛的海呀，是吧？北戴河，再加上那个张家口和承德的草原啊，长城啊，还有这一个红色的西柏坡也好，还有保定的白洋淀也好啊，这个雄安新区，还有这个赵州桥，这些的话哈都是很丰富的。如果要说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利用中秋和十一的这个时间到河北省深度的游览。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从全国科普月河北系列活动说起，关注科学普及，如何走进生活，点亮未来，也把目光投向到了开学季，看各地是如何上好开学第一课，守护学生平安出行的。当然，我们也关注了手电经济、 即时零售和文旅的新消费，感受河北消费市场不断涌动的新活力。科学传播滋养的是创新的土壤，校园守护托举的是孩子的成长，消费升级则连接的是城市烟火与发展动能，文旅融合更展现的是燕赵大地的独特魅力。一个个具体场景共同勾勒出河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画面，也让我们看到民生服务就在身边，发展变化可感可及。让科学更亲近，让出行更安全，让消费更便利，生活更美好，这也是阳光热线始终关注民生、服务群众、传递温度的节目初心。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 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

咱们用什么方法让它能多多少少的证明它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它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高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
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
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铜片，嚼去铜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的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
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
高规格的

0: 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三四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三四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三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

0: 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1: 哦。
2: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高啊。
1: 嗯。
2: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1: 好。
2: 但是真的。
1: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2: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1: 哎，好的。
2: 嗯，我是在2015年五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1: 哦。
2: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1: 嗯。
2: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1: 嗯，
2: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1: 啊，
2: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感冒啊吃的药。
1: 嗯嗯嗯
2: 嗯，我直到六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的去看病。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1: 啊啊。
2: 那我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1: 胸腔积液啊。
2: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啊。
2: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1: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2: 我今年54。
1: 哦。
2: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1: 嗯，
2: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1: 啊。
2: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2: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1: 啊。
2: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1: 啊。
2: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2: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2: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1: 嗯嗯嗯，
2: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1: 啊。
2: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2: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透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2: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1: 啊，
2: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2: 完，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啊啊。
2: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这不，嗯，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2: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2: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2: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2: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2: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
1: 啊。
2: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2: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2: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胡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2: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 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1: 嗯。
2: 我就每天坚持啊，找我那个两口稿。
1: 嗯。
2: 也就两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透足了。
1: 嗯嗯。
2: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2: 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2: 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2: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呀。这不用了胡家老膏四五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2: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2: 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1: 啊啊啊！
2: 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2: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
2: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
2: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2: 这不就在我吃着胡家老膏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2: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2: 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要等一个月后做。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着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
2: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来了呀。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 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效果多快
2: 我心
1: 是不是
2: 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那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
2: 是的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的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2: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老朋友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
2: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

0: 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糕给了我。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糕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嗯，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1: 嗯，
3: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
1: 嗯，
3: 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1: 嗯嗯嗯，
3: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
1: 嗯，
3: 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它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得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懂，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一犯了之后，它就痒，痒了你。

0: 手欠了，你是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十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
1: 嗯，
0: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1: 嗯。
0: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
1: 嗯，
0: 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的有什么激素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0: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0: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是是的。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0: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刀活马医呗，就是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0: 对对对，
1: 有这种决心了，
0: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那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0: 还有啊，
1: 啊
0: 胡老，我跟您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了，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太差了，是吧？
0: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1: 是吧？
0: 这
1: 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啊、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0: 嗯、
1: 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并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1: 啊、
0: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1: 啊、
0: 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
0: 对，好。我已经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
1: 嗯、
0: 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家老高呢、
1: 嗯、
0: 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
1: 啊、
0: 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啊
1: 哎、
0: 知道您呐、啊
1: 嗯、
0: 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
1: 嗯、
0: 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嗯、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
0: 嗯、
1: 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嗯，都解决了，现在
1: 更
0: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0: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1: 哎、
0: 给您做做宣传。
1: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0: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 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一到年龄，肌肤问题似一次长，松弛细纹，暗淡发黄，水乳也没少用啊。
3: 嗨，只用水乳可不够，一定要加上精华。快试试我一直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护肤事半功倍。
2: 我赶紧试试，
3: 别着急，继广优品商城雅诗兰黛精华限时折扣，两瓶只要461元，跨境直邮，正品无忧。
2: 哇，两瓶才461，一瓶200多，还是100毫升大容量。
3: 没错，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继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1: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1: 银铃俱乐部，
0: 陪您乐享每一天。
1: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了，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有才艺需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呢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是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进入到银铃情报站，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今年华北的雨季。2026年华北雨季在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在8月29号结束，较常年偏晚12天。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累计雨量237.9毫米，较常年偏多74.2%。7月11号出现雨季中最强单日降水。今年我省7月到8月整体呈现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空间分布不均的特点，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强降雨、区域性暴雨全面打卡，燕赵大地。那也有人说啊，今年我省预报了好几次的台风暴雨，为什么最终没下呢？气象专家说，气象预报能够科学推演所有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标出本次过程理论上可以达到的风险上限，但是无法提前精准锁定台风最终一定会走哪一条路。预报风险不等于灾害必然会发生，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是气象防灾的核心底线。提前预警并不是笃定灾难一定会降临，而是尽可能为防汛部署、群众避险预留充足的缓冲时间。秋季过敏的叔叔阿姨注意了，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卫健委和河北省林草局9月2号联合发布了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我省的北部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我省的中南部花粉浓度处于较低到中低等级2到3级。秋季致敏原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致敏性强，建议过敏群体密切关注花粉浓度变化，雷暴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关闭门窗，按需戴口罩、护目镜等，回家洗脸洗鼻，按医嘱用药，警惕杂草花粉和蔬果交叉过敏。接下来的信息呢，关系到大家的日常买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正式实施，目录药品增至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新增了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消化道疾病药物5种、4种、7种和8种。同时呢，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用药，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用药，结核病防治全部26种药物纳入目录。喜欢买黄金的叔叔阿姨要注意了，国内多家品牌的金饰客价9月2号大幅下调。周大福足金饰品报每克1306元，单日下跌36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每克1306元，单日下跌了37元。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02元，单日下跌了。

0: 36元，老凤祥的足尖饰品报1307元，单日下跌了35元。相比8月25号各品牌足尖饰品客价最高点，周生生、老庙黄金、老凤祥足尖饰品客价一周内分别累计下跌了106元、104元和99元。好的，关注完资讯之后，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活到99的环节，来关注到老年药物的减重问题。
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同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直播专区，就能够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当然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可以和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993312750。那接下来的活到九十九环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老年人的药物减重。
2: 活到九十九，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老年人的药物减重问题，马上有请到今天的嘉宾，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主任、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崔岭。崔主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那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到老年人的药物减重问题哈。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有不少老年人吃药吃的还是挺多的哈，一吃一大把。
3: 是的。
0: 比方说治疗心脑血管的，治疗消化道的，再加上再有其他的一些疾病，或者说再加上一些保健品啊。我觉得不少老年人去看病去找您的时候应该得是带着自己的这一大兜子药去吧。
3: 确实是，我们让老年人来看的时候一定是让他自己在家所有的处方药、非处方药、保健品、滋补品都带过来，我们要逐一梳理。
0: 这保健品和滋补品也得带过去，
3: 也要带过来。
0: 像吃的什么阿胶啊，什么这各种东西是吗？
3: 对对对，各种的什么代茶饮啊，这些的都
0: 代茶饮也得带过去。
3: 对对对对对，有的。
0: 就是除了吃饭，咱其他吃的这些补品、药品、滋补品，还有茶什么的，全都得带过去。
3: 对 对, 对。
0: 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的全面哈。为什么像这些东西要都带过去？大家会觉得，你看保健品，这不是市场上随便买来就能吃吗？代茶饮。这有什么，不就喝点水吗？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带过去呢？
3: 其实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减负，是吧？这个我们是人口老龄化，而且是一个逐渐的加深的过程，所以我们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共病的发生率在老年人身上是特别凸显的。那我们有数据显示啊，就60岁以上的，就合并两种疾病以上的，我们叫共病，就占50%。那么80岁以上的，合并两种疾病以上的，就能达到80%。那么多病共存就带来的多重用药。那什么叫多重用药呢？只要我们数数自己手里的吃到5种药以上的，我们就叫多重用药了。那么这么大把药吃进去，我们再加上这个叠加这个保健品啊、营养品啊、滋补品， 它成分也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体内就会出现一些复杂的一些相互的反应，我们叫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药物相关的不良事件，那么会导致我们的脏器功能不全，甚至会导致我们的死亡的风险是增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逐一梳理，看看哪些药该用，哪些药必须停。
0: 所以就是药物之间它也会有一些相互作用，是吧？
3: 是的。
0: 甚至有可能这把药吃起来不是说对咱们身体有益，有可能还会加重反应，会对身体会产生不良影响。
3: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前来就诊老年朋友拿着大把药的，我们就说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这个药物是老年人的朋友，但是它一定是最危险的朋友，要时刻警惕着。
0: 所以就是会出现这个，其实老年人也发愁啊，说我吃这么一大把药，我这不吃药不吃饭我都吃饱了，这么一大把，大家也会发愁哈。所以有些人据我了解可能会偷偷的这个有几种药就不吃了，哎呀这个药我现在控制的挺好是吧，这个药是不是我可以先放一放。也有经常有这样的人吧。
3: 也有，确实是这个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是怕漏服导致病情加重，不敢减。但是有一部分老年人是觉得，哎，我的自我感觉挺好，我就跟着感觉走，
0: 是
3: 我想减就减，想停就停。其实这是非常不科学的，因为我们的还是说，我们有一些慢性病在老年人身上，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它是需要长期用药来稳定病情的，而不是你觉得好就敢停。如果停的话，盲目的停药减量会带来我们这个想不到的风险，可能就会诱发心梗、脑梗，甚至脑出血等等。
0: 所以就是这个药还不能够随便去减是吧？
3: 对
0: 啊。那怎么能减吗？这药吃这么多能减吗？
3: 能减。其实这个我们说还是说源于它的多病共存，它就诊每个专科，可能我们专科都会开具一些药，那么这些药叠加就造成他手里的真的是一把一把药。那么他应该对于长期吃药的病人，我们是要求他定期到我们的药物重整门诊来梳理的，来看药用的合适不合适。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很多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呢，我们都会再吃一些降脂药，但是降脂药很多老年人都会知道会有肝肾的损害。那一旦出现肝脏损害，他就再加一个保肝药，他可能就会就诊到消化科等等。或者自行加一个保肝药。但是我们很多的保肝药里面是含有甘草制剂的，那么甘草制剂它是能保肝，它同时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引起我们体内的水肿，我们叫水钠储留。那么水肿之后，我们再看一个科室，一看腿肿了，用点利尿剂吧，我们消消肿。肿是下来了，但是利尿剂的副作用就是出现我们的钾钠，我们说电解质的紊乱。那么严重的低钾就会出现心脏的恶性心律失常，那么钠低了以后也会出现没劲儿啊，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胃肠蠕动减慢呢。那么再低的话，我们叫会引起低渗血症，人会抽起来。就是这全是每上一个药的一个副反应。我们因为这个药的副反应，我们再叠加一种新药，也就是用每一种后一种药的作用去压前用的药副作用。久而久之药就越来越多，所以这叫我们的处方瀑布。那我们想跟我们老年人说，如果在每叠加一个新药之后，你出现了头晕啊、心慌啊、胸闷啊，或者是跑肚拉稀这种胃肠道的这种症状，或者跌倒头晕，一定要先想是不是药的副作用，先停掉，马上就诊，这是最科学也是最安全的。
0: 就是可以先马上停掉，出现副作用先停掉哈。
3: 对，
0: 而不是说再去看另外一个科，再去叠加更多的药。
3: 对，是要我们来甄别是不是它，我们要小心是它的不良反应。
0: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确实是特别有代表性，本来是治这一种疾病，引发了副作用，转战到另外一个科，
3: 对，
0: 又有了其他的副作用，再转战到另外一个科。其实大家也会纳闷啊，说怎么我这个就一好不了呢，老得去医院，老得去看病。其实就是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
3: 对，所以在老年人身上，有时候他会自个儿觉得，哎呀，就像您说的，摁下葫芦起来瓢，我去治这儿了，结果离不开医院了。
0: 是，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也有这个用药方面的问题啊，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给我们来互动留言。

0: 那今天我们在活到九十九的环节呢，邀请到崔玲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老年人药物减重的问题。刚才说到哈，很多人是一吃一大把药，但是呢哪种还都不敢不吃。我们也要特别提醒您呢，就是咱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停药，一定要咨询一下这个相关的医生。那这种情况呢，到底该怎么减，到底该问哪个科呢？咱是不是说，哎呀，我这个现在我头晕有问题，我还得再去这个查查我的是不是心脑血管出问题了，那我这个现在我吃了这个药之后就拉肚子，我是不是要赶紧去消化内科去看一看到底该吃什么药呢？这样我们再来继续有请到崔主任，崔主任也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好吗？
1: 哎，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崔玲。
0: 那崔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有了什么问题大家习惯就去哪个相应的科室去问一些情况，增加或者是减少一些药物哈。那如果说大家拿这么一大把药去的话，该去哪儿去找您呢，来咨询这个相关的这个药物减重的问题？
1: 如果是面对我们老年朋友吃一大把药的情况啊，那我们劝他最好是定期的到我们的药物重整门诊。那我们现在很多家医院都开设了药物重整门诊，我们医院也是开设了，从去年11月。那么同时他也可以到老年医学科来就诊，因为老年医学科面对的都是老年人高龄共病多重药的问题，所以他在这方面也是有经验的。
0: 那去的时候就像您说到的，得把自己吃的药
1: 带全。对，而且不能隐瞒。
0: 是，就像说的，带药、带保健品、带茶饮、带滋补品，是吧？
1: 对，是的，都带全，
0: 全都带上，千万不能够遗漏了。那我们去问的时候啊，当然大家也会去看，说你看这么多药，我怎么去减呢？崔主任，是医生会根据我的这个情况给我来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吗？
1: 对，是的。这个我们减药是有一个原则的啊。第一个是我们是五种药物原则。这五种药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一种病一个药，那么一天一次，还吃一片儿啊，这是最好的啊，这是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所以就是有的药我们是可以从每天三次甚至两次换成一次的，所以这种情况是可以找我们来就诊的，看能不能调整。第二个呢，我们用药是要抓主要矛盾的。那比方是我们得过心梗，那我们肯定是这种贝塔受体阻滞剂，就比方说贝塔乐克等等，它是改善我们预后的，是需要吃的。那我们老年人很多是焦虑抑郁的，那我们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也是需要吃的，或者是我们睡眠障碍严重的，我们是要吃助眠药，这些药是必须要吃的。但是我们一些其他的可吃可不吃的，比方我们很多老年人特别愿意吃这种中成药啊，大过来的时候有很多种活血化瘀的，那么这时候我们会跟他说，如果愿意吃，吃一种即可啊，不用这么多种都吃啊，那么会有副反应，所以我们就会减停。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会根据他的自身状态、他的基础病、他的肝肾功能和体重，我们来看他药吃的对不对。那么比方我们很多的老年人已经有轻度的肾功能不全了，我们一化验就知道，但是他并不关注，因为肾功能不全没有任何症状，但是他仍然在吃着损害肾的药，比方我们的降糖药的二甲双胍啊等等，这一类都是损肾的，那我们再继续吃，无非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已经这个病了的肾上再插一把刀，加速它的恶化。所以还有呢，第三个就是对你我以前吃的很多药，但是我现在新加药了，我警惕这种药物的不良反应，那我提前来看，那我们来梳理也是。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如果我加了一种药以后，我出现头晕头疼、心胸闷心慌，或者跑肚拉稀、胃肠道的反应，甚至老跌倒、老摔跤，那这时候一定要来看看看是不是药物的相互不良反应。
0: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注意的。
1: 是的。
0: 那其实崔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老年人呢可能上了岁数之后对身体的健康关注特别的高哈，除了医生开的一些药之外，像咱们刚才说到的保健品呐、滋补品啊、代茶饮，说这个排湿啊什么的，这种是吧，这特别多，这咱吃的时候或者用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原则呢？
1: 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很多老年朋友他都爱吃保健品，认为它无毒无害。
0: 对。
1: 其实在我们来说它真的不是无毒无害，而且它的成分会更复杂。那么吃进这些保健品以后，它可能会跟我们长期吃的慢性病的药物打架， 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药物的正常作用。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保健品，它宣传的是我们能够降糖，那它会含有一些桑叶呀、苦瓜呀，我们都会了解它会有降糖作用。那么这时候再和我们的其他的降糖药、二甲双胍等等叠加在里面的话，可能就会放大我们的降糖效果，就会出现心慌、出汗、低血糖，甚至跌倒。
0: 是
1: 这种意识障碍，
0: 就吃了这个反而对身体不好。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止咳的，我们都爱吃一些这个很多的宣传的保健品，止咳化痰呀等等，润肺呀这些，对对对，它其实都会含有一些的甘草，其实是。那么刚才说了，甘草其实它是止咳的，但是它同样引起我们水肿。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来说，你可能吃上这种药保健品之后，你会觉得，哎，为什么我的血压越来越高啊？咳嗽可能没见好，那是因为它引起我们水肿，跟我们的高血压药打架。所以这些代茶饮啊、保健品啊，这些其实成分会更复杂。不能轻易的认为它是无毒无害的。
0: 所以像这些咱们老年朋友在吃的时候，尤其是在吃一些药的时候，叠加保健品就要更加慎重了，
1: 是的
0: 啊，是不是这保健品咱也不用没事就吃点儿？
1: 对，还是要根据自身的基础疾病的情况、功能状态、肝肾功能，对吧，体重情况，这些要综合评定。
0: 首先还是得先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基础病需要吃的这些药，
1: 对，
0: 是吧，对，然后才是这个保健品的。咱首先要把这个药先吃明白了，
1: 对
0: 啊，
1: 哪些药该吃，哪些药该停，是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0: 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给药物减重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问题啊。咱们在家呢，不要轻易的去尝试自己去给自己减重哈，是吧，崔主任？
1: 是的，其实减药是一门学问，它一定不是凭着感觉走的啊。那么到了我们的专科，我们的药物重整门诊就诊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减呢？我们有几个方案，一个是停，我们首先会把他吃的药捋一捋，梳理一下，哪些药该吃，哪些药该停，避免吃过头，这是第一个。因为所有的药物它的排泄无非就是肝和肾，那我们叠加这么多药物无非就是给我们的肝肾增加更多的负担，对于老年人尤为重要，因为都会出现随着年龄的改变，脏器功能在衰退，我们的肝肾的功能也在衰退。那么第二就是减药，那我们发现作用重叠的药物可能我们就会精简，它的作用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用一种药就可以代替，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天一次的药来代替一天三次，我们来减药。第三个我们就是调整，调整的目的就是我们筛查药物的相互作用风险啊，我们来增加避免出血低血压。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睡眠障碍，他都会和吃一些助眠的药，但那助眠的药，它的因为它在体内的发挥时间长，我们叫半衰期长，它就会引起我们的晨起的一个低血压。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有降压药的叠加，那就会出现早上起来头晕站不稳，一跌倒就会出现骨折，就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预后啊。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换药，我们要了解自身的肝肾功能，哪些药是适合你吃的。那比如说我们都经常吃的他汀降脂药，那他汀有不同的种类，有的从肝脏排泄，有的从肾脏排泄更多，所以我们会根据你自身的状态，如果肝功能受损，我们会选择从肾排的他汀，那么肾功能不全，我们会选择从肝走的更多一些的他汀，来避免这药物叠加对我们的肝肾的损害加重。
0: 是，今天说完之后啊，这个吃药还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哈。可能我们再去看每一个专科的时候，大家都会从自己专业的这个角度上给大家去这个开一些药，但是呢吃到一个人的身体里，这么多药吃到一个身体里，它就会有一些相互作用和相互反应了。
1: 是的，
0: 包括说对于每个人的身体的这种影响作用也不太一样，是吧？
1: 对的、
0: 所以就是这个吃药和减药这个事儿，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弄，自己去，别今天听了我们节目之后说，哎呀，我也只觉得我吃这么药太多，我自己减一减吧，不能轻易这样，是吧？
1: 对，也不能跟风，别人吃的挺好，哎，一听别人吃药我也吃吧，其实未必适合我们自身，是吧？一定是到专科门诊就诊。
0: 您说跟风这事儿，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挺普遍，大家一般会交流一下，说你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哎，我觉得我吃这药效果挺好，要不你也吃上这个吧？
1: 对，会互相推荐，
0: 是吧？
1: 会互相推荐，所以很多朋友就会这样了，哎，我吃什么 什么，从哪儿说听说的我就吃上了。
0: 嗯，
1: 其实他不了解自个儿的肝肾功能，自个儿的基础状况适不适合，
0: 嗯，
1: 反而吃了会加重，对别人好、嗯、未必对自己好。
0: 是，
1: 嗯，
0: 所以像这种跟风推荐的这种药啊，或者是这个网上看来说吃哪个药有用啊，大家也不要去完全的这个听信别人的这个是吧，
1: 对，
0: 还是要信医生的。
1: 对，信医生的、
0: 嗯、
1: 对，我们想跟我们的老年朋友说，其实在家可以完全自己梳理一下，如果你数一数我们的西药中药还有我们的保健品15种以上了，你都不用想，肯定药物的不良反应在里面。
0: 哦，肯定会有、啊、
1: 肯定会有超过15种、嗯、那么10种以上就会有潜在的不良反应了，那么5种就叫多重用药了。所以如果是5种以上你就需要警惕，10种以上是应该到我们的药物重整门诊来就诊，让我们帮忙梳理的。
0: 嗯，是这个几种

0: 爱吃一些鱼肝油和维生素 D 这些，他都吃进去，他觉得是对他自身好。
1: 对，都补钙呀。
0: 对呀，嗯，但是他一定要来查，否则的话我们会出现维生素 D 过量，我们会是中毒。
1: 哦，
0: 我们的高钙血症会产生结石的，这些都是不良反应，所以不是你吃的越多越好，
1: 不是吃的越多越好，也不是吃的种类越丰富越好。
0: 对的，是的。
1: 这个药还有保健品这个事儿，不是看这个量的哈。
0: 是的
1: 啊，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当然了，在看单科病的时候，我们要听医生的话。如果说看的病比较多，病的种类比较多，吃的药特别多呢，也建议大家到药物重整门诊当中去看一看，是不是需要停，是不是需要换，是不是需要调整哈。那这种情况下呢，也特别提醒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那这样哈，崔主任，您在这个环节快结束的时候，给我们的老年人用药也再来做几个提醒吧，好吗？
0: 嗯，好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凭自个儿感觉走，不要跟着感觉走，自己盲目的停药减药。第二个，也不要跟风走，别人吃得好我们就吃得好。第三个，不要把保健品中成药这个认为是无毒无害的，它一样会成分复杂，会作用到我们身上，会有不可估量的副作用。第四个，如果多种药长期吃，我们一定建议他到老年医学科或者药物重整就诊，我们来定期的梳理药物的不良反应。第五个，就是我们要警惕不良反应，如果我们每叠加一种新药，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头晕头疼，甚至这个胃肠道的反应，跑肚拉稀，甚至这个跌倒的风险增加，摔倒，我们就要小心了，也要来看药物重整门诊。那么我们想跟老年朋友说一句话，希望大家记住，就是没有副作用的药物就不是药物，也没有真正安全的药物，大家一定要谨记。
1: 嗯，药物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
0: 是
1: 吧？但是这个副作用它要在可控的范围当中啊，而且这几个副作用它不能同时加剧我们身体的这个就不良反应。
0: 对，我们是为了治病，
1: 对，是为了治病，
0: 不是为了伤身。
1: 是的，
0: 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崔主任跟我们大家说的这个药物减重，也就是说咱这个如果说也是吃一大把药的话，可以咨询相关的医生，看看是不是药需要调整、需要换、需要停之类的，千万不要擅自的去做这样的决定。
0: 是的，
1: 我们吃药的最终目的是让身体健康，而不是让这个一些药物去伤害咱们的身体啊！非常感谢崔主任，这个环节我们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谢谢，再见。再见。
1: 好的，活到九十九这个环节结束之后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银铃大舞台，来关注一下两位阿姨给我们带来的京剧演唱。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当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12: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0: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0: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那本节目呢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面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当然我们也特别希望您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专家主持人直接交流了。当然如果说您有才艺想要展示啊，也欢迎您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当中，还有机会参与群内的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是1993312750 1993312750。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银铃大舞台。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欢迎进入到银铃大舞台，今天呢我们要来现场唱响京剧哈。马上有请到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退休干部，河北老年大学京剧表演班的班长卢娟。卢阿姨你好。
2: 你好。
0: 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河北新闻广播的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老年大学戏曲班的卢娟。
0: 欢迎卢阿姨。接下来再来邀请到的是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爱尔眼科的医院院长宋秀君，有请到宋院长。宋院长你好。
3: 你好。
0: 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河北老年大学老生班的学生宋秀君。
0: 这个两位呢都是要喜欢京剧是吧？而且两位是经常在一块儿演出。那今天的第一首曲目给我们大家先来个表演吧好吗？先来一个劝千岁是吗？
2: 对，
0: 这样哈，我们来准备一下。

0: 三九州，长坂坡，九恶斗，杀的曹兵过国仇。这一番武将哪国有？还有治国用计谋，
1: 你杀刘备不要紧。

0: 这样必须来鼓个掌哈，因为这个大家如果是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和看我们这个这个现场的话呢，就会发现两位唱的是激情澎湃哈，这个叫《劝千岁》。那这样，罗阿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篇目，这个曲目主要是讲的什么内容好吗？
1: 嗯，好。这个劝千岁呢，是这个京剧那个《甘露寺》一折里边的一个经短经典的一个唱段。那么它取材于这个《三国演义》刘备这个招亲的这个故事。
0: 嗯，
1: 说的是这个三国时期啊，这个孙权的这个大都督周瑜啊，他呢通过这个招亲呢，想这个诱杀刘备。那么那个这个吴国太呢，就在这个甘露寺这个地方那个设宴啊，去相亲。结果刘备过去以后呢，吴国太就一眼就给相中了。那么他肯定就是说把孙尚香呢就是许配给刘备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孙权呢，那个他还没有放弃就是杀刘备的这个念头。这个唱段就出来了，这个乔玄叫乔国老，就通过这个唱段哈，然后呢举例说明啊，说事实啊，分析当前的形势呀，是吧？然后阐述你这个杀刘备不好，是吧？你要不要杀？
0: 嗯。
1: 那么经过这个多方劝说呢，最后孙权呢就放弃了，就是说杀刘备这个念头。那么刘备呢，也在这个赵云还有几个大将的这个掩护下，安全就撤回去了啊。
0: 嗯、
1: 然后那个咱们这个，周瑜的这个就是诱杀就落空了。他是说的这么一个故事。
0: 嗯，应该说是也是一个名段，是吧？
1: 对对对，
0: 两位合作唱起来也是特别的投入、啊
1: 嗯、对，老生的名段，
0: 老生名段、
1: 嗯、
0: 那想问一下这个宋院长，您这个喜欢京剧多长时间了呢？
2: 有从小时候就喜欢戏剧。
0: 嗯，
2: 喜欢这京剧是什么时候？是从我们那些样板戏家铿锵有力、嗯、非常的激昂的那种情绪，那些英雄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我接触京剧完了以后就喜欢上了，我觉得比其他的剧种都要高雅
0: 啊、哦，
2: 更好。
0: 从小就喜欢，
2: 没错
0: 啊、哦。那现在会有更多时间了。
2: 从小喜欢的是戏剧，到后来喜欢的、
0: 啊、京剧，
2: 独有啊，京剧、
0: 哦、
2: 情有独钟。
0: 嗯，您刚才唱的两位唱的也是这个老生的唱段哈，也是特别有气势啊。那罗阿姨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京剧的？
1: 其实说起来也是从小呢，也就是喜欢文艺吧。
0: 嗯。
1: 九岁的时候实际上在学校就登台演过这些个样板戏。当时小嘛，唱的是青衣。
0: 嗯。

0: 其实一直喜欢嘛，应该说，最终呢，就是说，没有，就是说，好像在这个舞台上是吧？有那表演机会。那么现在正好，我们就是说退休了哈，然后到老年大学学习，也算圆了自己一个京剧梦吧。那么通过就是学习这个京剧呢，就是。
1: 对他的一个了解啊，起源呀，是吧？以及现在的这个传承形式，就是越来就是越感到这个京剧的魅力，所以就是越来越喜欢。哎，对，喜了好几年了，
2: 也是一小就喜欢哈。看来这个京剧是从小就种下的种子，两位都是哈，
0: 国粹嘛。
1: 对，一直所喜欢，后来这个退休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这个演唱，同时也有更多时间去演出来展示哈。其实最开始我们节目这个邀请的
3: 邀请的是邀请罗阿姨，因为是表演班的班长嘛，是吧？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很有这个功底的。后来罗阿姨说，那我让宋院长跟我一起吧。我后来就问我说，两位是经常一块演出吗？是吧？经常一块演出。宋院长是吧？
4: 不是
3: 啊，不是吗？他经常演出，他是资深的，对，现在他现在水平来说就算是硕士博士学位的那种情况。而我的水平呢，我现在仅仅像小学的一年级，
1: 刚开始学。
3: 对，我怎么跟他能够
1: 在一个水平线上呢，才不是呢。因为我们宋院长，我们在一块互动比较多，太谦虚了。我主要是跟他学习。当然我看刚才两位配合的特别好，尤其罗阿姨唱的时候，宋院长在旁边打拍子打节点，特别沉浸啊。当然也是双方的这样一个合作的表现哈。想问问罗阿姨，就是两个人唱跟一个人唱有区别吗？
0: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一个人唱的话就需要你就是说这个曲子呀，就是说非常的完整啊，一点瑕疵都没有，然后考验的是自己的一个就是说演唱的水平和功底。两个人唱的话就要互相合作是吧？然后互相的对要配合。如果配合不好的话，这个唱段呢可能也 唱不好是吧？对对对啊，
1: 两个人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0: 不是合作。另外就是两个人，
1: 不是合作，我们
0: 跟他搅和了就不错。那孙院长太谦虚了，对，太谦虚了啊。对，两个人唱的时候是吧？对，互相的就是配合，互相的那个托举吧，是吧？能够使这个曲子就是演绎的就是更加的就是铿锵有力，激情迸发吧。
1: 是能够更好的把曲目呈现出来是吧？
0: 对，另外你看咱们老年大学嘛，
3: 也是一个普及的是吧？所以说大家都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嘛，是吧？其实这个京剧的演出呢，就是平常大家看到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放的是伴奏，两位现场演唱。平常的时候应该都是有人在旁边现场拉是吧？有，有琴师，有乐队，
1: 他也是一个老师们拖着我们，可能就唱起来就更得心应手。对，也是一个这个大家一块合作的过程。
3: 没错。
1: 哦，宋院长，我听说您也在这种
0: 剧团里头是吧？有演出，有担任一些。
1: 没有，我很少，都是在我们班长的带领下，我就是跑龙套的，他是主演，我跑龙套。哪里有啊？双方共同呈现哈。那这样能不能再来给我们大家再来合作一段，跟我们大家再来唱一段呢？
3: 唱什么呢？您说。
0: 再唱一个有难度的吧。
1: 啊，要上难度了哈。
0: 是，那咱们唱一个那个朱连寨的选段吧。
1: 好，
0: 朱连寨的选段，那个昔日有个三大贤。
1: 这样我们来准备一下啊。

0: 哇，太好了！我们的这个后台上、直播上哈、啊，也有不少朋友们跟我们说，这个唱得太好了，忍不住要鼓掌。是这个朱连寨的选段，这宋院长跟我们来说说吧。这段
1: 叫班长说，
0: 叫班长说啊。好，罗阿姨来跟我们说说，这讲的是啥呀？
2: 这个朱连寨呢，哈，说的是这个，唐朝的事情，是那个黄巢起义。唐王李世民呢？就派人呢就到这个沙陀国找这个沙陀国的这国王李克用来救驾。这个李克用呢前期呢是在这个朝廷呢受过一定的责罚，那么他心里面呢有一些个怨气，那么他呢就不发兵，就说我不去救驾，是吧？然后说了好多理由。后来呢就是在大家的这个就是劝说下吧，哈，然后又在他有两个夫人啊，两个夫人的这个威压下啊，最终呢对他这个就答应，就是前去救驾。他说的是这么一段故事。
0: 你看这个听京剧啊，不光是能够欣赏到京剧的美，还能够了解一些这个文化知识。也今天也是让我们学习到了哈。刚才我看两位每次一这个一节奏点一想起来哈，就立马沉浸到这个戏曲当中了，而且呢在唱的过程当中也特别的享受。我看不光是这个声音能出来，包括两位的表情身形啊都一下子就沉浸到这个剧目当中了哈。所以我们想来问问，就是唱戏这事儿，就是你两位觉得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啊带来的乐趣多吗？给自己的这种心情啊影响大吗？罗阿姨说一说。
2: 我先说一说
0: 啊，一会儿苏院长再来说一说。
2: 对，其实那个这个唱京剧呢哈，真的是我们认为是非常好的一种娱乐的一个形式。它可以陶冶情操啊，是吧？然后呢通过这些个京剧的这个里面的故事哈，也可以对一些历史人物呀一些什么的有一些了解。那么我们在唱戏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也能沉浸在这个人物的这个情绪当中，是吧？它有的时候就可以就是平复我们的情绪啊，是吧？能够使我们就是说沉浸其中啊，忘掉烦恼啊，是吧？忘掉一些个忧愁。唱的就是比较开心。他这个并且呢就是说他对这个身体呢就是说有很大的这个有一起一个锻炼的作用吧，
0: 练气是吧？
2: 对，练气。对，你唱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共鸣啊那个共鸣啊，是吧？然后呢起到一个就是说一个锻炼的
0: 锻炼。
2: 对，就身体越来越好，因为你唱戏的时候心情好了，他自然而然就说
0: 他心情好就都好了。
2: 对，另外你看我们在老年大学哈，你看我们认识了宋姐宋院长，是吧？就有好多就是说各行各业的啊不同的朋友，是吧？在一起哈，一起唱啊，一起研究，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最终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起一个传播呀引领呀，
0: 在我们这儿就传播引领大家了。
2: 对，你看其实要是说起来这个唱京剧的好处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宋院长最最有发言的、
0: 更有话说、
2: 对对对。让我们宋姐给说说。
0: 好，宋院长给我们来说
2: 一说，有什么好处、
1: 一定说吗？
2: 对，
0: 必须得说。
1: 那我说那么几点啊。第一个，目前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龄社会，所以老年人的生活什么情况，整个身心健康已经提高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国家都来重视。所以你看到处都有老年大学，有我们活动场所学习东西的地方，这是有个问题。第二个的话呢，唱戏这个活动啊，它从我们医生角度来讲哈，它是一个等于对身体非常好有好处的一个活动。你看我们平时做太极呀、做其他的运动啊、做跑步啊等等等等的一种体育锻炼。那么作为我们学京剧呢，它本身你从运气、从寒、从丹田等等这些情况，它就是一个身体的内按摩。在我们唱的同时呢，它精神绝对是非常愉悦的，它有一不同于其他的体育锻炼。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方式，我最喜欢的一个方式锻炼方式啊，这是一个。那么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京剧是在咱们国家国粹，其他任何国家没有，这是我们骄傲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发扬、怎么光大、怎么普及这个。所以不在你学的多么精多么好，当然的话呢我要向我们班长学习，他学的好我不成，我真的
2: 一样的都行。
1: 但是你看你老年人学习以后啊，你那个精神状态脑子的发展对咱们脑细胞的营养和它的开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至于老年痴呆，它会迟来，缓来，或者甚至不来，太好的这种活动了。那么作为国粹的话呢，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发扬广大它，所以这种活动不仅锻炼身体，不仅解决老年社会的问题，同时对我们这些尽管是不会唱的参与其中，我们水平有限，但是我们贵在参与呀。
0: 孙院长太谦虚了哈。这个看来两位都是在这个学唱京剧的过程当中呢，是获得了特别多，而且是特别享受其中的哈。那在两位的笑声当中呢，今天我们要跟您短暂的来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两位继续做客到我们的银铃俱乐部，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曲目的展示，也让更多人喜欢到我们的国粹京剧当中哈。跟两位说一声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好了，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吧。
3: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4: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3: 双
4: 筝
3: 有
4: 我，
3: 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 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糕，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

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高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
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
每次

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的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10来年了吧，至少也有7、8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6、7点钟到10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
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它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
平的了，其中有

0: 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0: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膏啊。
0: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0: 好。
5: 但是真的。
0: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1个多月。
0: 哦。
5: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5: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5: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的去看病。
0: 嗯、
5: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嗯。

0: 那我找的那颗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1: 胸腔积液啊。
0: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啊啊！
0: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1: 啊，您今年多大年岁？
0: 我今年54。
1: 哦。
0: 嗯，我当时啊，我也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1: 啊。
0: 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1: 啊。
0: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1: 啊，
0: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1: 哦，
0: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63%。
1: 嗯嗯嗯，
0: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1: 啊，
0: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1倍了。
1: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0: 啊，这不我住了60多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1: 嗯嗯
0: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0: 完，哎呀，要说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啊啊！
0: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1: 嗯，
0: 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1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嗯。
0: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护驾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1: 嗯。
0: 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
1: 嗯。
0: 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1: 嗯嗯。
0: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这一天呢、也是强撑下来的了。
1: 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嗯，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1: 嗯。
0: 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1: 嗯。
0: 嗯，这不用了护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这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高是真不错。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高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
0: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高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一个月后做。
1: 啊。
0: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高。
1: 对。一直坚持使用 啊，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
1: 嗯，
0: 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来了呀。
1: 嗯，
0: 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哎。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 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啊、我心
1: 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嗯。
0: 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哎，是啊，我一看这不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高给了我。
1: 没错。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啊。
1: 啊、
0: 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嗯。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
1: 啊、
3: 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1: 嗯、
3: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刚开始用的话，嗯，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
1: 嗯、
3: 没想到您呐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1: 嗯嗯嗯。
3: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
1: 嗯，
3: 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3: 后来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
1: 嗯。
3: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炳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呐、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懂，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
1: 嗯、
3: 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3: 就
1: 是、是不是啊？嗯，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
1: 嗯、
3: 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3: 你看我、
1: 嗯、
3: 我这个人呐、啊、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
1: 啊、
3: 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啊
1: 嗯、
3: 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
1: 啊，
3: 但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这是巴巴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
1: 嗯，
3: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大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1: 嗯，
3: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的有什么激素激素，
1: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风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3: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是不是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只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
1: 有这种决心了，
3: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痒的控制不了。
1: 你看不痒了是吧？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3: 还有啊，胡老，我跟
1: 你
3: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太差了，是吧？
3: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变了一个人，
3: 好多了，
1: 是吧？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
1: 你
3: 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双百的。
1: 对。好。
3: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是这
3: 样。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 真的是让我们身体能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古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3: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3: 挺好的
1: 啊？
3: 嗯，都解决了，现在
1: 更
3: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1: 哎，
3: 给您做做宣传。
1: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3: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400-687-3378，400-687-337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上溯日月星辰，
9: 下谈河岳山川，
8: 左聊石海沟沉，
9: 右看时下热点，
8: 有趣
9: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老郭老故事。
10: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接着前面的说。
11: 朴氏妇女跟邪教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解开世越号沉没真相的关键吗？包括这次事件在内的多个惨剧的背后，折射出韩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哪些扭曲之处？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
10: 韩国呀，您别看地方不大啊，他这个大街小巷遍布的正经的宗教，不正经的神教，还有这个乱七八糟的邪教，那可海了去了。就这几年，因为有很多这个韩国的教会就声称啊，只要心虔诚，你就不会得病的。潜台词就是，你不信我这个呀，所以说病毒才找你。咱听起来觉得奇葩，但是很多人他就信。还别说这种了，比这个更玄幻的啊，需要这个女信徒和教主双修，让教主的血液进入到女的体内，净化你自身，甚至说呀，啊，你自杀，这都是有很多人信服服从的。您看1987年的时候，企业主朴顺子和31名五花大绑的族人信众自杀于自家工厂的屋顶，这就是震惊韩国上下的五大洋集体自杀案。命都能不要，您就说这种精神控制有多厉害吧。疫情爆发期间，韩国上万的新天地教教会民众不戴口罩，还聚集互相分发食物。当时啊，韩国首尔市长亲自劝说，结果呢却遭到抗议和辱骂。韩国政府一怒之下起诉新天地教教主李万熙等人，于是到了第二天呢，这个号称无所不能的这位89岁的教主啊，当场下跪向国民表示深深的歉意。这一跪没跪出啥诚意，反而是把一块表给暴露出来了。倒不是说这块表啊多值钱什么的，那倒在其次，因为表上呢有朴槿惠的签名，这签名在表盘上露出来了，被媒体拍到了。石方才不是给您说到吗，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他想当年政变那时候啊，全副武装的军团下令要全城宵禁， 但是附加了一句话，教会除外。您就想想当时这个教会在韩国究竟有多大势力，触角伸得有多长吧。这就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下至民众上至总统都对这个教会啊忌惮服命。韩国世越号上304名乘客葬身海底以后，事后的调查咱们刚才也说到了，非常诡异呀。跟踪定位的 AIS 系统被人为关闭，学生们被要求待在船里边不要动，而船员们呢穿着救生衣跳水逃生了。沉船周围想要救援的民间组织遭到阻挡，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船就沉没了。反正各种的证据都在指向一个问题，就说这个韩国呀，那时候上到高层下到船员，这问题大了去了。于是人们后来才发现呢，这个船务公司的社长于炳彦，他是救援派的信徒，就他和之前发生的武大洋集体自杀案那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这个猜测呢都指向了献祭，因为沉船那一天正是崔泰敏预言自己他要复活的日子。崔泰敏作为勇士教的教主，他跟这个朴槿惠的父亲呢朴正熙总统跟他们一家关系都非常好。那么军人出身的朴正熙，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铁腕独裁者，在他统治下的韩国一度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可是到了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朴正熙就感觉到国际形势要变天了，他开始尝试着跟朝鲜展开和平对话，这可就损害到了一些老朋友的利益。于是在1974年的8月15号，一名刺客袭击了朴正熙，结果呀却打死了朴正熙的夫人陆英修。母亲的惨死对于当时22岁的朴槿惠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他的精神一度陷入到崩溃的边缘。这时候啊，半仙之体的那个崔泰敏，那个教主啊，就冒出来了。为了抚慰朴槿惠呢，崔泰敏就告诉他说：“我已经通过一些神力能够穿越阴阳，我给你母亲招魂吧，你们母女二人再对话。”甚至呢，他还对外宣称自己和朴槿惠是精神夫妻，进一步加强对其的控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崔泰敏成了朴槿惠的精神导师，并且把自个儿的女儿崔顺实介绍给了朴槿惠，培养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所谓的闺蜜。1979年10月26号，朴正熙再次遭到刺杀，这一次啊，他没能幸免，身中数枪，当场死亡。你说打这儿起，父母双双死于非命的朴槿惠，身边能够依靠的人呢，只剩下这位精神导师崔泰敏，以及崔泰敏的闺女崔顺实了。而他自然也就成了这对妇女后来通过政治获取利益的重要棋子。而且韩国坊间曾经一度传言呢，其实这个朴槿惠和崔泰敏的亲密呢，好像不仅限于精神层面，这个咱们就不详细展开来说了。有了这套人物关系谱，再结合沉船事件当中的种种疑点，人们很容易呢就把这场灾难想成是由朴槿惠和崔顺实暗中策划的邪教献祭。但是这种猜测你缺少一个重要的支撑点呢，行为动机是什么呢？这就好像咱们看一些神剧或者是动画片啊，那个大反派呢总喜欢喊一句口号，我要毁灭地球。但是这孙子，你说你毁灭地球为点什么呀？假如在崔泰敏的忌日用几百条人命进行海祭，可以让他复活呀，或者是借尸还魂呢，那么你崔顺实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难道是重温父女之情吗？完全不可能。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让人困惑的现象背后，您就从利益角度去考虑，多半就能得出正确答案了。您看，对于崔顺实来说，自己和父亲崔泰敏的关系并没有非常亲近，崔泰敏呢结过6次婚，有15个孩子，而崔顺实这儿呢并不是父亲最为器重的接班人，把他安排在朴槿惠的身边，也只是崔泰敏呢为了让闺女啊帮助自己盯紧这只潜力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崔顺实对于崔泰敏来说，这个闺女只是一个工具人。其次，崔泰敏死的时候没有留下明确的遗嘱，他的这些子女们为了遗产继承问题，人脑袋都快打出狗脑袋了。在遗产争夺战中，崔顺实就利用朴槿惠在政治圈的关系是占尽了风头。这件事啊，让其他的兄弟姐妹是耿耿于怀。那这些兄弟姐妹都说， 如果父亲崔太敏还活着，或者是把这个遗嘱写清楚，绝对不会让崔顺实占这么大便宜的。第三呢，崔顺实啊是一个相当务实的人，继承大笔的遗产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搞实业做生意，俨然就是一个精明而又低调的商人。通过控制朴槿惠搞的所有动作，都是政商勾结最基本的套路。而且从种种迹象来看呢，这个崔顺实呢压根也不相信他父亲那套怪力乱神的东西，他对他自己家族的神棍色彩也是颇为抵触，一直是避之唯恐不及。所以说虽然崔太敏是个神棍，但他这个女儿崔顺实啊好像并没有继承这套精神遗产。他从他父亲那儿得到的最有力量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的法宝财产。在韩国的社会环境下，有钱真的是能通神的。朴槿惠的总统地位加上崔顺实这样的隐形财阀，那到底有什么事情非要靠着活人献祭来获取超自然力量去搞定呢？在信息时代，在大海上用一艘客轮把几百号学生沉入海底，那这种大开大合的操作，它不符合献祭的神秘的调性啊。所以有人也怀疑啊，这个邪教献祭的说法显然是不太能够站住脚。但是您别忘了，在这个世界上搞献祭的并不单单有邪教，毕竟世越号的都市怪谈和韩国的邪教土壤有关系，而这种现象呢又是韩国社会环境的产物。现在的韩国呀，可以这么说啊，它是世俗化发达国家当中受封建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个。在韩国，经济、科技、消费主义流行的文化高度繁荣，而与此同时呢，强调尊卑、等级森严、充满耻感的传统思想，他们是共生的，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的极大的魔幻感。长期以来呀，严格的层级划分，保持上下有序，强调尊重与服从，这些意识在韩国人的观念里边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深入到韩国的政府机构、企业管理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一个大的危机出现的时候，只要有压在上面的某种权威，人们呢就直接把自个儿权力给让渡了，甚至把常识都放弃了，你更别说独立思考了。韩国虽然说搞的是民主政治，但无论是底层民众相信邪教神棍、冷战时期上台的独裁者，还是他们相信政商勾结的腐败渎职，某种意义上都是威权文化的产物。说这些是想表明什么呢？因为有另外一种分析，韩国人呢长期处在权威关系结构当中，人们习惯于无条件服从和被动服从，发生事故了，舵手和船员没人敢去质疑上级的各种操作。在进水的船舱里，听话的学生也习惯性的认为那应该是服从统一安排呀，本该全力救人的救援单位遇到困难也认定没有上级的明确指示，我们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待着，哪怕上级不了解现场情况，哪怕换来这样的结果是最糟糕的，但是我先服从再说。这种分析呢可能也有些武断啊，但是实际上这种类似的事件在韩国呀发生不止一两次。比方说70到90年代，乘坐韩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那简直是赌命，因为当时韩国民航的事故率非常高，而且发生过很多起的空难，这其中就包括之前也给您聊过啊，大韩航空803空难、韩亚733空难等等等等。事后事故一调查一研究，相关部门就发现了造成这些空难的原因都是飞行员操作失误，而主要负责人呢就是机长。机长失误了，副机长不敢纠正吗？确实他不敢顶撞，哪怕是看到了明显失误也不知道该如何的指出，很多时候啊片刻的犹豫就酿成大祸了。后来为了根绝这种问题呢，部分航空公司开始尝试一种奇特的工作模式，就是飞机驾驶员之间你们用英语来交流，原因就是英语里边没有韩语那个敬语，抛开敬语使用就可以打破层级观念，让大家伙啊就事论事，灵活高效的解决问题。管事儿吗？哎，还真就管事儿，大大降低了航空的事故率。所以呢有一种猜测，就是可能不是邪教搞的海祭吧，只是救援过程中啊这个太僵化了。再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猜测，毕竟它是悬案，所以说各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猜测呀 都得给您说到，让您有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当然了，接下来呀，更多的人，甭管是国际社会还是普通的民众，都相信世越号沉船事件还是跟这个邪教啊有很大关系的。也正是因为这是一起悬案，所以在节目当中呢，咱也不能把这话说得这么死，把各种猜测、各种的结果摆在台面上，您自个儿做一个判断。有关于更多的韩国邪教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有些涉及的比较敏感，在节目里边就不给您分享了。
11: 通古斯发生爆炸之前出现了哪些奇异的景象？爆炸到底是什么造成的？探险队在这里发现了哪些奇怪的事儿？外星人太离谱，核爆炸不可能，那还有什么东西能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力呢？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通古斯大爆炸。
10: 接下来咱们聊点什么呢？说另外一场灾难。话说各种的自然或者是人为的灾难当中，大爆炸绝对是最独特的一种。因为您像什么地震啊、海啸啊、火山喷发呀、飞机坠落呀，它再怎么严重、再怎么惨烈吧，人还是能弄明白大致是怎么回事。而这个大爆炸呀就神秘多了。一直以来，这个世界上三大神秘爆炸分别是古印度死丘大爆炸、中国明朝天启大爆炸以及俄罗斯的通古斯大爆炸。这三大爆炸呢都没有权威的解释，种种科学的推断都有说得通的地方，也有说不通的地方。而科学暂时搞不定的各种怪力乱神呢都来帮忙添乱了，因此这个大爆炸呀就成了科学和神秘主义他们共同研究的课题了。这其中距离现在最近的就是1908年的通古斯大爆炸。那这个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科幻小说里边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遇事不决量子力学，琢磨不透平行宇宙。可是针对这个大爆炸呀，一般来说它有一个万古不变的说法，是不是陨石降落造成的？当然除了这种说法以外呀，像什么反物质、黑洞、秘密核试验、外星人、大特斯拉，各种说法都有。咱们先来还原一下事发现场。那是1908年6月30号，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位于贝加尔湖西北部800多公里的通古斯河畔，有这么一个村庄，名字叫瓦纳瓦拉。就在这一天呢，早起的村民一走出家门呢，就感觉到不太对劲儿。呼啸的阵风刮得树枝乱颤，地上水桶乱滚。按理说这种风在夏天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个邪风啊，它来的也突然，走的也快，只刮了一小会儿就消失了，谁也没多想什么。到了早上7点左右，各种异象就出现了。起先先是有人看到天空上啊出现了一个耀眼的光点，越来越大，很快变成了一个火球，自东南向西北拖着长长尾焰划过天际，冲向了地平线了。眨眼的功夫，这火球啊亮得跟太阳似的眨眼。这时候空中的温度也随之提高，很快人们闻到了泥土被暴晒炙烤的气息，然后啊浑身发烫，好像要着了似的。紧接下来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整个世界被耀眼的光白吞没。大地震的剧烈震荡把人呢、牲畜啊从地上就抛起来了，在巨大气浪之下，有人直接被抛出几米远，有人被当场震昏。这个简易的农舍啊、篱笆墙啊被瞬间吹散，顷刻之间到处是一片狼藉呀。当人们相互搀扶着从地上爬起来，骂骂咧咧地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天空已经被暗红色的烟尘笼罩起来了，一时之间暗如黑夜。而远处森林当中陷入一片火海当中，天边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把这太阳遮得无影无踪了。这场大爆炸发生的时候，距离爆炸地点最近的大城市，也就是600多公里以外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很多建筑物啊玻璃都被震碎了。市民们感觉到地动山摇，还以为哪儿地震了呢，行驶的火车全部紧急停下，旅客们跳下车厢避险。 在位于贝加尔湖南端的伊尔库茨克，地震监测仪记录到了持续了一个小时的异常震波，震级呢达到了里氏 5.0 级。根据后来整理的官方的记录，这次大爆炸基本情况是这样式的。在西伯利亚埃文基自治区，当地时间早上7:17，位于通古斯河畔的林地，北纬60.55度，东经101.57度，在这个位置发生剧烈爆炸，爆炸导致650公里范围内建筑不同程度受损，2188平方公里的8000万棵树木被焚毁，伤亡人数不详。这个爆炸威力相当于是2000万吨 TNT 的炸药，也相当于后来广岛原子弹爆炸威力的1000倍。而爆炸范围呢，按照受损建筑面积来算吧，跟整个北京市差不多大，要是按照波及面积算，则是超过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日本东京。那么这次大爆炸呢，很多这个监测站都监测到强烈震波。就这么说吧，4000公里以外的英国伦敦市区很多电灯都瞬间熄灭了，就连美国西海岸的地震监测局也测到了异常的震荡。哐的这么一炸啊，看到这种恐怖的景象，很多人呢携家带口跑到教堂跪求保佑，这是民间老百姓。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呢，俄国当局啊当时根本就没在意，甚至压根都没有派人仔细调查这次大爆炸的损失状况。关于伤亡人数，当地官员呢只记下了有人亲眼看见的死亡人数，几个人呢？仨。报纸上对这个事儿的报道也是一笔带过，因为确实啊，当时的沙俄政府正在焦头烂额地处理国内接连不断的革命和内乱，政权都已经摇摇欲坠了，哪还有心思处理偏远山林里边的自然灾害呢？那么爆炸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最容易联想到的当然是陨石。1927年的时候，一支特殊的科考队就来到了当年的爆炸地点，这是苏联政府派出的调查队，就调查这个通古斯爆炸。他当然不是为了揭开世界未解之谜，而是怀有着更加务实的目标，要从这个陨石上寻找金属矿石。1927年的苏联正在准备开始推行第一个5年计划，要搞工业呢，那么就离不开各种贵金属，而来自于宇宙的陨石通常都是金属含量极高的，这大宝贝疙瘩卖的话都是按克算的。所以当时一名对于通古斯大爆炸事件关注已久的矿物学家叫列昂尼德·库里克，他申请了资金和人员，组织了一支科考队到这儿来寻找陨石了。虽然目的很务实，但是他本人最想搞清楚的还是通古斯大爆炸的真相。早在1921年的时候他就来过，那时候人们就认定了这肯定是陨石撞击的呀，可是没人找到确凿的证据啊。如果是的话，陨石搁哪儿呢？所以1927年3月份，他带着科考队就到这儿来了，寻访当年的目击者吧。但是当地人呢是鄂温克族人，他们不愿意谈论那次爆炸，因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十分的敬畏鬼神。当地人就传说呀，自从爆炸以后，那树林里边经常有长相奇怪的野兽出现，驯鹿会在林中消失，有时候啊这个树木还自燃，有些人呢从树林里边回来就染上怪病，过不久就会死掉。总之吧，那片树林是被邪神诅咒的不祥之地。库里克这儿人是一科学家，当然不相信这些了。在这年秋天呢，他跟他的探险队终于是大致推算出了爆炸的中心区，到这一瞧呢，跟脑海中想象的陨石撞击点那样子啊不一样，大相径庭。首先来说，这个区域完全找不到陨石坑，地貌结构完好无损，只是有大量烧成焦炭的青岛的枯树。然后就顺着这些树木倒下的方向反向前进，寻找爆炸中心的时候啊，居然找到一片没有倒下的树木。根据当地人说呢，这些树木啊长得还挺快了，除了树木的变化，人和动物异常的现象也存在。比方说很多驯鹿患上皮肤病，那鹿皮都剥不下来，附近一些村庄的人呢莫名其妙的头晕、恶心、耳鸣、掉头发、浑身没劲儿。哎，这些现象这不是辐射病吗？ 但是在当时人们呢，他们还不了解辐射对于生物的影响。库利克呢，他是作为一名矿物学家，他最擅长的

0: 就是从水文地理方面寻找线索，可寻找来寻找去，能够证明陨石撞击说的最有力的证据，那个陨石坑一直没找到。后来苏德战争爆发了，库里克到了前线，结果呀死在集中营里边了。战争和库里克的死使得大爆炸的研究就彻底中断了。而等到1945年的时候，二战即将结束，一个事件呢又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件事就是广岛原子弹的爆炸。
1: 1945年8月6日，B-29型轰炸机埃诺拉盖伊从天宁岛起飞，航向日本。它在广岛市上空10000米处投下了原子弹，小男孩。
0: 因为科学家一联想，难不成通古斯大爆炸是一次核爆炸吗？但是时间点上不对呀，最先研制出原子弹的那得是美国人呢。就连核爆炸的可能性与基本设想，那都是1911年以后才成型的，而大爆炸发生在1908年，那更何况它那个爆炸威力啊，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这核爆炸应该是不太现实。后来有人又猜测，这核爆炸呀，是不是外星人的核动力飞船它意外迫降的时候爆炸造成的呀？因为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不明飞行物啊，外星人呢，他们的科技水平应该是相当高的。可但是你要想证明外星人的存在，那就更无从下手了，只会越研究越没边。因此啊，外星飞船坠毁的假设这也就出局了。还有人猜测，是不是反物质或者是黑洞呢？1965年，有科学家就是维拉德利比，他继核爆推论之后呢，又提出一个新的假说，说通古斯大爆炸可能是由一颗从太空坠落的反物质造成的。那什么是反物质呢？先来说什么是正物质。正物质就是我们现实中看得着的摸得到的各种物质，反物质啊，就是与正物质彻底相反的物质，它的电子带正电，质子带负电。反物质一旦碰撞到正物质，就会发生湮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根据推算呢，只需要半克的铁和半克的反铁这么一相撞，就能制造出广岛原子弹那么威力巨大的爆炸。你加一块才1克呢。说这个推断对不对呢？正反物质造成爆炸的话，爆炸以后啊，会释放出伽马射线。可是通过这个调查呢，并没有发现此项记录，所以说反物质假说也是解释不通的。除了外太空，也有人把这个焦点呢转向地球自身。有人说这场爆炸是谁搞出来的呢？著名的尼古拉·特斯拉，就是跟那个爱迪生相斗的那位啊。他作为现实世界的疯狂的科学家，有关于特斯拉的都市传说呀数不胜数，像什么时空传送仪、粒子束武器、球状闪电、飞碟，这特斯拉呀简直就成了他们的代名词了。为什么说通古斯大爆炸跟他有关系呢？因为曾经特斯拉的一段言论，以及他著名的发明之一沃登克里佛塔。特斯拉说过，说地球很快拥有巨大能量释放，会造成极大破坏力。然后他当时啊有一个特殊的设备，就是著名的沃登克里佛塔，也叫特斯拉塔。这个装置是建在纽约的长岛，是特斯拉用来实现远程无线输电构想的。这塔呀50多米高，塔尖呢有一个直径为20米的半球形的圆顶。特斯拉曾经夸下海口，就说把这个地球作为内导体，把大气中的电离层作为外导体，把70万千瓦的交流电从美国直接跨越大西洋送到欧洲去。那这次通古斯大爆炸是不是这塔引起的呢？这版本听起来好像是挺靠谱，挺引人入胜，但是经不起推敲。因为1904年特斯拉陷入财政危机以后，这个设备就没怎么用过。1908年通古斯大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塔呢基本处于报废的边缘。后来有关于什么冰陨石啊、打水漂的小行星啊，反正各种猜想吧。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

0: 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两天的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西。这个西是啥啊？这个西长啥样？这个西呀、啊、跟我们人体有到底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呢，咱们好好啊，给大家说道说道。那这个西呀、啊、它是一个石头的石，加一个东西南北的这个西。啊，我不说了吗？这是最早瑞典科学家在这个提取硫酸的烟灰道里面发现的。那最早啊，人们认为它有毒，后来也确实证明啊，这个当时在这个烟灰道里面发现的这个硒啊，对人体是有毒的。那慢慢的呢，国际的医学组织啊，就发现实际上人体啊，它是必然要有硒的。这种硒呢，是外界摄入的，不是说自身合成。我们人呢，是不可能自身合成硒这种东西的，那只能靠外面的一些食物啊，给它补充进来。所以呢，自古以来呀、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呢，不懂的时候，那就是正常情况下该怎么吃饭怎么吃饭。但是到了现代啊，把这个硒研究明白了之后啊，就了解到了原来我们人体当中啊有这么一种东西叫硒，而且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微量元素。那么这种微量元素啊，现在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对这个东西啊很重视。你看在国外啊，很多的这个食品当中啊它是添加的。以中国为例啊，咱们中国呢也有，你看有这个酱油里面加这个铁，有这个盐里面加这个碘啊，这个是当年呢一种国策，也是说明了当时啊我们国人呢体内确实是缺碘，造成了这个大粗脖子病，还有这个缺铁造成贫血。那怎么办呢？这也是学习国外的，其中呢有一个国家呀在这方面做的说实话比较好，就是日本。你看日本呢把这个什么寡糖啊铁呀、啊、等等啊锌啊硒啊这种东西啊，很多的都把它加到了日常的食用的食材当中去，也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你老百姓平时吃饭的时候，你把这些调料放。

里面就已经能够达到啊补充微量元素的目的了。尤其是日本呢，在用到了这个寡糖这一块上面做的就非常非常的好，这已经好几十年了。那么日本呢，也正是因为把这个每日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啊加入到这个普通的膳食当中去，现在呢，日本的平均寿命是世界一流的啊，基本上平均寿命现在啊，目前来讲基本快达到90岁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世界的排名靠前的长寿国家之一。那么在整个亚洲来讲啊，日本的排名也是第一名的。那在这一块上面呢，既然有先进的方法，那我们就要学习啊。所以说我们国家呀，有这个中国营养学会，那么他呢就把这个一本书啊出版出来了，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在这个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啊，就介绍到我们每天应该吃什么样的东西啊，肉蛋奶啊，每天摄入量是多少，盐呢啊，包括碳水化合物啊，包括各种微量元素啊，每天怎么吃。那其中啊，这个经过几次改版之后，在1998年10月份修订的《中华居民膳食营养指南》，这里面就给出了，说我们每日啊，这个硒是重要的营养素之一，提出了我们每一个成年人啊，每天对硒的适宜的这种摄入量是多少呢？是50到250微克。我再说一遍啊，是50到250微克。那这个微克的含量啊，就很低的，你几乎拿肉眼都看不到。那每天呢，这个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换句话来讲，实际上这个硒啊，在自然界当中分布的很多，它主要集中在这个土壤啊、沙子里面，这个里面就有硒。然后呢，咱们上面呢，再种上什么植物啊？你打个比方来讲，种的什么水稻啊？啊，种的玉米啊，种的豆子呀，种的蔬菜呀，这些植物啊，它就吸收一部分的硒，哎，进到了这个水果呀、粮食啊当中去。那我们人呢，吃到了这个蔬菜呀、水果呀，我们就把这个硒啊，就连带性的摄入到了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啊，大部分地区啊都是缺硒的。你像以我们中国为例啊，硒在这个整个中国的地理环境当中分布的非常的不均匀。我们中国存在的这个大面积的缺硒地区啊，约占国土面积的72%。那你算算，就这些地方是不叫缺硒，叫严重缺硒。那影响的人口啊，好几个亿。你看啊，非常严重缺硒的地区，我给大家捋一捋啊。你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是非常缺硒的，而且叫严重缺硒啊。那么相对这个严重缺硒稍微好一点，但是也叫缺硒的，就哪里呢？就是包括这个天津啊、北京啊、江苏啊、浙江啊、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甘肃啊，这些地方是非常非常的也缺，但是呢，它叫缺硒。刚刚头一部分说呢，像东北三省啊、山河四省啊、这个陕西、四川、云南、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叫严重缺硒。那有没有说有硒的地方呢？有啊。我给大家说几个地方，你听听啊。你像这个硒含量就比较高的地方，在中国能排上名的，排名第一的，这就是湖北恩施，这毋庸置疑了，这叫世界硒都排的第一啊，不只是说中国第一了，全世界都第一，湖北恩施排第一。第二就是广西巴马，然后重庆有个地方叫江津，然后陕西有个地方叫紫阳啊，这些地方呢，这个就有硒。你包括在整个中国啊，咱们如果说要是说摄入量硒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湖北恩施。湖北恩施这个地方啊，就是山上有硒，土壤当中有硒，水里面当中有硒，哪里都有硒。所以说整个恩施州啊，这个居民每日摄入量能够达到多少呢？它没有什么补硒的概念，它就是因为这个地理环境造成的，全国第一，世界第一。整个恩施州平均人呢，每日的硒摄入量达到550微克。这550微克，国家居民营养膳食指南当中说了，说我们正常人每天摄入量应该是50到250微克就够了啊，就250微克就很多了，达到400微克以上啊，就容易中毒了，就有低毒反应了。那要这种情况下来算，那你说恩施州每天成人正常的摄入食物里面含硒就达到多少呢？就达到了平均的550微克以上，实际上是存在着中毒风险的。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呢？如果说有的人呢到恩施去旅游啊，你会发现恩施也是一个长寿村。恩施100多岁的人以上也比较多，而且现在呢，咱们一说长寿村都是巴马，恩施这个地方啊是后发现的、后统计的，因为恩施这个地方全是山，比广西巴马这个聚集地啊不一样，巴马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城，那么恩施州它大呀，所以说很多人口啊它都在
边远的地方，你像这个下面的什么鹤峰啊、宣呐、来凤啊，这些地方啊，所以说恩施州啊，很多人统计不到，而且那个地方呢，交通欠发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的寿命都没文化啊，很多人的寿命长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现在知道了，就是因为西，所以说整个后来呀、啊，把整个中国所有研究西的一些高等这个研究院呢，研究中心呢，都搬到恩施去了。现在在恩施啊，建了很多的大楼。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权威的对西的限定以及界定以及检验都在这个地方。那后来呢，就慢慢慢慢又流出来一个数据啊。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居民啊膳食指南》这个书啊还没有在最新改版。那么恩施州现在这边呢，经过恩施州科协啊，包括这个闽院呢，就是恩施州民族大学研究院呢，包括这个湖北地质研究所呀，啊等等等等，就把这个恩施州这个西呀、啊，重新做了个定论。怎么说呢？就说实际上恩施州的这个硒，你吃上多少呢？你吃上个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一天啊，是没问题的啊，最多不超过800微克。但是要超过800微克就麻烦了。而恩施州呢，现在平均日摄入量达到550微克，所以说这个量就很大了。而恩施州的硒呢，纯度又高，吸收率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啊，被全世界认为是一个黄金宝地。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补硒首选的就是恩施州的这个硒，而且恩施州的硒啊，花样繁多啊，技术又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就突然发现，原来呀、啊，补硒呀、啊，它也会挑地方，补硒也会选，而且补硒怎么补，这个里面呢，道道多了。你看昨天给大家说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呢，大家往心里去了，就是你别乱吃，因为如果说一旦你吃的是亚硝酸钠，或者说叫半有机硒。或者说你这个有机硒做的不全面，那很容易造成硒中毒。所以说接下来啊，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一讲，我们生活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这个硒元素，以达到获得健康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要想真正解决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硒啊，就是吃进来，只有吃进来这一个办法。那吃什么呢？咱们不说了吗？最早以前啊，有个药叫亚硝酸钠，那这个药呢是无机硒，就是为了救命用的。那你如果说你平常吃，那就是给自己找事儿。那你吃了时间久了就中毒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以应急救命为主，不是说平时日常补硒的。那真正的补硒这一块啊，它是又有药用价值，又能治病，同时呢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只是说我们身边呢，都生活在这种缺硒地区，造成了这个硒的匮乏。一旦硒这个匮乏呀，细胞功能下降啊，整个脏器功能就开始萎靡。所以说缺硒是能够导致很多疾病的，现在已经科学论证了啊，就是说直接或者间接缺硒会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呀，如果说真正能够补硒、补好硒、用上硒，那对我们的健康帮助非常的大。要不然国家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每一年的5月17号啊定为我们的全民补硒日。这也就是国家对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你说怎么吃呢？怎么补呢？我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啊，让大家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就是说实际上现在呢，有一个补硒的热潮，就动不动啊，你们现在在家里啊，在电视里啊，在哪儿啊，都能看到说什么复硒复硒，这已经是个概念，动不动就有的水里面复硒，动不动呢说这个蔬菜里面复硒啊，这个米里面复硒，甚至连西瓜都复硒，羊奶都复硒，咋就那么多硒呀、啊、那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啊，就打个比方来讲，就说以东北三省为例，黑龙江、吉林、辽宁啊，包括这个河南、河北啊，这几个地方，那都属于严重缺硒地带嘛。你就是再严重缺硒地带，你这个土里面多多少少它还有一点，也能够从里面检测出来。那只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这个土壤当中含的硒比较多，那这个地方的菜就可以叫为一个富硒的菜，或者是富硒的米，它是有个衡量标准。那这种标准呢，它是个混淆的，什么意思啊？你打个比方来讲，咱们买西瓜，你说这个西瓜甜不甜？老板说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你看这是不是全国都有这个话？那个水果甜不甜？来你尝尝，不甜不要钱。这个面包好不好吃？来你尝一块，不好吃不要钱。咱能尝出来，尝好了咱买，尝不好了咱不买，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多简单呢。但是你说人家这里面含硒，你咋测定？你测定不出来呀、啊。人家说我这个西瓜甜，含糖量高，你尝一口你就知道。那你说你买的这个米上面写着富硒，你咋知道它里面有没有？你怎么知道它这里面是多是少？
你怎么知道它到最后这里面是真有还是假有啊？你没办法，那怎么办呢？那咱。

他们就得多挑一些平时啊有一些植物呢，它就吸收土壤当中硒的能力比较强。你看啊，咱们以什么为例呢？就是说以主食为例啊，就这个糙米啊、麦子呀这类的东西啊，它吸收土地当中这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所以说平时为论啊，它就比这个别的硒含量要高啊。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看红豆、黄豆、黑豆、绿豆里面这些里面啊，就以这个什么黄豆啊、黑豆啊这些啊摄入这个土壤当中的硒就要高。那这个同理啊，就以菜类的为例啊，你看什么菜呢？这个吸收土里面的硒比较多呢？同样，咱们把这个品种的菜苗种到这个富硒的土壤当中去，就是说咱们这块地啊，硒含量少，那另外一块地呢，硒含量多，咱们就往这里种，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个黄瓜你种在那里，它出来这个结出来这个黄瓜里面的硒就不一定多。什么意思呢？就这种植物，它吸收硒地里面硒的能力不强。那什么东西吸收地里面那个硒的能力比较强？我给你捋一捋啊：大蒜、葱头啊，这个芦笋啊，胡萝卜、西红柿、茶叶，哎，这类的东西，它就吸收土里面的这个硒比较强。包括那个西兰花啊、白菜这类的，也就是说十字花科的植物啊，吸收土地里面这个硒的能力就比别的植物要强。所以这样的一下子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同样是长在富硒地带的，或者是粮食，或者是水果，它有的高，有的低，那老百姓就没有这个分辨能力啊，你分辨不出来啊。那你分辨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只能说，两个办法解决。第一个，你找熟人，啊，这是一个办法，那他不骗你。第二个事儿就是你到这个富硒含量高的地方去，在当地买，这样的情况下不借别人的手，中间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你也找不出来什么骗子在里面，你这样就能。你看咱们这个像什么阜阳啊，像什么恩施啊，像什么巴马呀，就这个地方，你到菜市场去买菜，你就闭着眼睛买就行了。什么呢？就都当地种的，当地的土壤当中含量硒就非常非常高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呀，你就买就行了。只是说这些东西不耐储存，但是不耐储存没关系啊，这不耐储存了之后，你可以买点这个粮食回来呀。你像这个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这个豆子啊，富硒的粉条。富硒的豆皮儿，你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也能吃。也就是说，咱们人身体的这个硒呀，大家听好了，是没办法在身体内部合成的，只能通过食物你吸收进来，吸收进来多少就是多少。以恩施州为例，就以恩施州这个地方，那富硒量都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全地球排名第一了。它这个平均每天摄入硒的总量也才550毫克，啥原因呢？我告诉你，那地方的硒多到什么程度？就你抓把土里都有硒。树叶里面都有硒，这个你喝口水，水里面都有硒，就它全域它都是硒特别多。这样的好地方啊，就是健康长寿这一块。我跟大家说一个啊，昨天不讲了吗？我说这个硒呀，有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什么？防癌、抗癌、抗肿瘤。那恩施州就有个神奇的地方，你看昨天说讲到这个江苏咱们那个地方，这就是跟硒有关的高富硒地带。恩施州有个什么特色？它这州啊，一个州就大了，你知道，它这个州。有市有县，很大的一片区域的，只是说这个州的地域大，人不是特别多啊。但是作为一个行政那个单独单位，他人也不少。恩施州有一个神奇，这个神奇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得羡慕。怎么的呢？没有。换句话来讲，那医生都得闲着。为啥呢？你看每个省份或者每个自治州，你看包括这个有一些大的这个城市里面，它也有单独的有，但是恩施州没有啊。为什么恩施州没有？因为不是说一个没有啊，得的非常非常少，那要不然去武汉了，要不然呢，这个恩施州也有自己的州立医院，也有市医院，肿瘤科也没几个人。也就是说，你在恩施州，你几乎见不到，不是说一个没有，是几乎见不到肿瘤的患者。啥原因？就是人家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在这摆着呢，从小到老，人家就在这个富硒的环境当中去。当地老百姓啊，就是80多岁的上山砍柴啊，90多岁干活啊。啊，100多岁的在门口喂鸡喂鸭呀，这个事很常见。你看里里外外在恩施州啊，我去过得有十几次了，对这个恩施比较熟悉。你看到了这个恩施州下面有个地方叫来凤县，那来凤县这个地方种一种药材啊，叫咸齿舌葡萄，那这个里面含的硒就比较高啊。这个里面含硒量啊，就是在整个药材里面来讲，它这个含量浓度都是非常大的。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恩施有个地方叫宣恩。这个宣恩的地方还有个有名的地方叫五家台，五家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它是种。

0: 茶的。你看我刚才说那个来凤县呢，咸齿舌葡萄它又叫藤茶，然后呢在恩施州宣恩县它那边有个五家台的茶园，这个茶园呢自古以来是给皇帝做茶的地方，就是它是生产贡茶的。那这个贡茶呀品质就非常好。哎，再有一个呢，现在又研究发现了，说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这个茶里面就天然富硒含量比较高，就是如果说茶叶来富硒，那整个中国所有的地方的种茶啊都算上，咱们就是正常的去采收，然后杀青啊碾压呀、啊、做好了茶叶拿回来之后一对比去化验去吧，别的东西茶多酚什么咱不说，就以里面这个硒的含量，整个全世界恩施州宣恩县五家台的茶叶里面含硒是最多的。你看这就是地域性的特点，就是给当地老百姓谋福利了，所以说当地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指数非常非常的高。那再说了，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啊，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确实给当时的生活生产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确实啊这个付出了很大的辛苦，而且呢做了很大的努力。那我今天说的就是湖北恩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咱们不说了吗，是天然的一个富硒圈，是全世界含硒量最大的这么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的人呢他就生活在这个硒的这个世界里面，而硒呢它是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的，也能够防抗肿瘤。这个免疫功能要强了，那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对抗传染性疾病就非常的厉害。当时有几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给大家说一说。湖南张家界的一个医院就在门口贴出了一个东西，说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啊，服用过后里面含硒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的对抗病毒。而且呢他在这个公告里面发了，他说硒是唯一一个参与人体免疫功能的微量元素，经常喝这个梅茶就这个咸齿舌葡萄是有药用价值，而且能够有效的对抗这个肺炎。你看这是湖南省张家界一个医院里面门口贴出来的。这个咸齿舌葡萄呢我跟大家也说清楚，就张家界这个地方长不长梅茶，长不长这个咸齿舌葡萄，它俩是一个东西啊，就又叫梅茶又叫咸齿舌葡萄，就是这个东西在张家界长，但是张家界那个地方不正宗，不是说张家界的不好，已经很好了。这个咸齿舌葡萄全国最正宗的母株，什么叫母株，就是从这个的母体分泌出来的分长出来的东西，全国的母体最好的地方就是湖北恩施的来凤县。来凤县的整个支柱产业就是种这个咸齿舌葡萄，现在学名上又叫藤茶。那你看看就是说恩施州是不是比这个张家界更有便利条件的，而恩施州整个州的老人家们或者是这个当地人都喜欢喝这个咸齿舌葡萄啊，就这个藤茶呀，包括这个什么海棠啊包括这个金钱柳啊等等都喜欢喝这个。所以说恩施州的人呢又经常用到硒，硒又是一个天然的啊能够对抗病毒的一个微量元素。当时啊这个恩施州在过年的时候，你看在武汉打工的人比较多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啊这些人待了几天就发病了。那是不是大家想象了一下会不会出现一种席卷呢，就是一下子传染很多人呢？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啊没有太多的播报啊，这个是当时恩施州也没有太多的播报，但是呢我们跟恩施州很多的企业包括复习检测的机构啊是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侧面的了解到啊，跟那个何博士啊我们就一起聊过之后，就当时说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恩施州当时在2020年底年上发现的这些肺炎的病例都是基本上是从什么黄冈啊包括这个武汉呢过年的时候返程的这些人，然后呢过了几天之后发病了。那大家想想刚回来的时候啊还不怎么重视呢，跟家里的父母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啊一块吃饭啊一块在一起，你说这种传播风险大不大，你说他回来了之后四五天之后发病了，然后呢跟这个亲戚朋友又在一起吃饭聊天，你说这种传染的概率有多大吧，很大的。那广州当时在茶楼喝个茶，一个患者在他们身边走过就被传染了，就这么强。但是呢恩施州出现个什么情况，就是有的人打工的年轻人回到家里之后跟父母住了四五天，然后他开始发烧了，这是他从外面带回来的病毒，结果四五天之后把他送到医院里面该怎么治疗治疗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不是属于密接呀，在这个情况下密接的感染率是非常高的，结果呢几乎没有，就是回来发病的这些都是从外面回来的，当地回来的这些外地人啊把这个病毒带回来了，但是给当地人没有一个传染的，没有，你告诉我神奇不神奇啊？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么个神奇的元素，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功能，能够唯一的一个参与身体免疫作用的抗病毒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 所以说你告诉我西好不好吧？那我说了这么多的缺席地带啊，这个西不好搞。那有刚才说了，这个选食材呢，也要到这个产地去，有没有一种别的办法呢？那我今天也教给大家，有这个事儿我都干过，这个事儿我很羡慕，我都干过，干什么呢？咱们想个办法把富硒的土壤带回家，怎么来呢？你就到这个高富硒地区啊去买土，把这个土买回来之后放到家里面花盆里面种菜。哎，我告诉你，这个菜在这个土里面，你等于把恩施的土带到了老家。然后放到花盆里种点小白菜，我告诉你，这白菜就复习，就真的能做到。但是呢，你这个土少啊，对吧？你这个吃生个几次，这里面的吸收的也就差不多了。可是呢，你却是真实的能够种出来没掺假的、真实有效的复习的小菜啊，这个东西对人体作用就比较大了。所以说，真的有这种方法，只是说我们老百姓啊自己不知道啊。那是说的土壤能带。那在这儿啊，还有个东西呢，前些年在恩施州有个东西叫吸肥，就是用那个肥料啊。装的一包一包的，它都是合成的肥，农家肥，还有这个腐殖的树叶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土壤，发酵混合冲在一起的，它是这种有机的了啊，叫生物发酵有机肥，这个里面含锌量就非常的高。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那儿卖，好像是200块钱一包啊，你说200块钱多大一袋子？2斤，100块钱一斤，二斤呢，差不多200块钱呢，大家想想。但是呢，你不要小瞧这个东西，拿回去之后，那个一包土啊，放到花盆里，他们种那个小菜啊、辣椒啊、什么水果啊，结果种完了之后，真的检测出来，结果就是那个里面含硒了啊，这就是能够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肥料啊，现在好像不多了，基本上在恩施州都买的少了。为什么呢？现在富硒蔬菜多了。有人说富硒蔬菜哪来的？到告诉你们，实际上很多地方啊，它这个硒含量不高，但是它又打造富硒的品牌，它就把外地这个土啊。含硒量高的整车整车的往回拉，铺那么表面一层，实际上这个植物的根系也扎不了多少深，尤其是个菜。那么你放上50公分的这个富硒土壤就够了，然后在当地就种，种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土哪来的，种完了之后把这菜拔出来一化验有硒，哎呀我这也富硒了。实际上很多是这样搞出来的，那么有些菜园就这么培育的。你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人家确实是在地面上铺了一层富硒的土壤，然后呢种的菜长出来的这个菜里面就是含硒，这是真实的。只是说咱们老百姓买到这个东西，要不然就是高价，要不然呢就是分辨不出来。所以啊，这种办法可用，但是不可取。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现在啊，补硒作为一种常规的手段，又能够治病，又能够预防疾病，那它就有补充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吃什么才能够补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到底应该吃什么样的硒才叫好呢？那现在啊，我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也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做好几个事儿。第一个呢，然后再有一个呀，硒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保护我们各个脏器。你像眼睛啊、肝脏啊、心脏啊、肾脏啊、骨骼呀、代谢呀、生殖啊，硒是都管。它有极强的药用价值，所以说这个硒啊补好了之后对人的作用非常的大，补不好啊要人命，甚至出现了一些危险。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有一个明亮的眼睛，你能够分辨是非，你能够知道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不然呢明明是干好事，结果到最后给自己补成负担。那孟非老师呢，从专业的角度啊给大家好好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对这个东西认识的时间就长，几十年了。第二个呢，用这个时间也不短，用了十几年了。那么这十来年的时间呢，我先后换过3次的硒，怎么回事呢？也就是我们中心用什么样的硒，我就家里面整个家里面的人都用。我不一定说把中心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拿到家里面吃，好的我会挑啊，因为适应年龄的。但是这个硒是从我见到开始，我就给家里面所有的人都给吃的东西，因为我知道人是必须要吃硒的。而且我们老家，你看，孟非老师的老家黑龙江的，这个也是一个严重的缺硒地带啊。那也就说明我从小身体就缺硒，你看包括到了藏区这块，这个地方也是缺硒地区啊，那没办法呀，那就得补啊，那你就得补充足够的硒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那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用，也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中心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啊，包括这个医生啊、护士啊、这些人呢，所有的人都这个事儿不是说中心强制要求的，而是我们这些人都认识到了，也就是说补硒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补好了硒，身体才能健康。那刚才说一堆，说用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家讲一讲，现在市面上都有什么样的硒。大家听好了啊， 目前呢，市面上的这个锡啊，大概分成三类，哪三类呢？第一个叫无机锡，第二个叫半有机锡，第三个叫有机锡。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无机锡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里面含有亚硝酸钠的，就都是无机锡。你不要说看它这个批号，因为这个锡类的东西啊，它就有三个批号，第一类的批号叫食品，第二类的批号叫保健食品，第三类的批号叫药。但是整个中国只有一个锡的药，就叫亚硝酸钠，就一个小破瓶装的那个东西。我不说了吗？这个东西是救命的时候用的，是严重缺锡生病了用到它。你要说单独就想补充锡吃这个，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越吃越危险。它是严重缺锡要命的时候拿这个治回来的，要不然就不要吃了。基本上现在很多药店里都不进这个东西了啊，快淘汰了。所以呢，如果说你见到有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吃了。为什么？因为是无机锡，无机锡在人体当中的吸收率低。为什么呢？我给大家说清楚啊，锡这种元素啊，它很神奇，它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也就是说呀，它的溶解性非常的低。那你看咱们吃进去东西啊，打个比方吃淀粉，一拿水溶解了，哎，人就吸收淀粉的能量了，就合成淀粉酶。那我们人吃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啊，你要用油脂来化，所以炒萝卜的时候胡萝卜要用油来炒，哎，油着溶解胡萝卜素，这样的话人就吸收了。锡这个东西啊，它是靠水来溶解的。但是水溶解它非常难，为什么？它半金属半矿物质，所以你看，就是你再好的锡，大家听好了，就是你现在市面上再好的锡，中国科学院出的锡，它的水溶性和吸收率最多最多60%了，啊，这是锡的水溶性非常差，所以说它的吸收率就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个问题了，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吸收率就低，这不是说个人问题啊，是全世界都是如此，这个技术壁垒每个几十年突破不了，那本身吸收率就低。那一定杂质就不能少啊，杂质要少了，哎，还好点，安全系数高；杂质要多了呢，那这些跟硒伴生的杂质都是有毒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吃了硒吃不对能够中毒的一个原因。因为硒这个本身的化学分子结构是它的左右两边全是带毒的东西，那你看硒本身就是带毒的，那你如果说把它补好，它的衍生物粘连在硒上面再多一点，那麻烦了，这个东西就是有毒了，怎么办呢？所以说咱们要补硒，第一个事儿就是排除掉亚硝酸钠。无论说是亚硝酸钠的药，还是说含有亚硝酸钠的这些富硒的食品，一概不吃，这个东西就不能用。你用了之后，当时没什么事儿，你就是当天你吃上2000微克的硒也不会中毒的，听明白了吗？就是你必须要持续上一段时间之后，也就是说咱们正常超过400微克啊，咱们得吃上2个多月以后才有轻微的中毒反应。你要达到800微克以上，也得1个月以后才有中毒反应。但是这个难受啊，这个东西是对身体整个里面一个严重的损伤，所以呢，本来是个好事儿，要补硒，结果补差了，补坏了，补出病来了，你难不难受啊？本身老人家的各个脏器功能就下降衰老，你再没补好，再把脏器功能受损一遍，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记住没有？第一个，你要想补硒，就得补正常的硒，亚硝酸钠的药和亚硝酸钠的食品一概不碰，因为这个碰了出危险。那说完了这个之后，就说第二个了，第二个叫什么呢？这个亚硝酸钠和这个。食品药品呢，不吃了之后，那有什么可选呢？我告诉大家，第二类的就叫半有机锡。什么叫半有机锡呢？就这个锡啊，它属于无机物，它在土壤当中。那怎么给它弄出来呢？无机物吃了又中毒，哎，人们就想到办法了。不有富硒蔬菜吗？啊，这个富硒当地的人吃粮食啊，吃蔬菜、吃水果就能补硒。那咱们现在对着这个食物啊来下手吧。咱们把富硒的大米啊、富硒的鸡蛋啊、富硒的萝卜、富硒的白菜，咱们拿过来。把里面的硒提取吧，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就想到了这个办法。结果这一提取不要紧呢，这个白菜和大葱，还有这个萝卜，还有这个大米，它本身值1块钱。结果呢，一提取啊，发现你从这里面把这一颗白菜里面的硒提取出来，成本价要几百块，这一下就承受不了了。为什么？价格太贵了，这老百姓承受不了，而且医生、护士、大夫也承受不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当年孟非老师在国外学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折合人民币就用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你算算吧，多夸张的一个事儿啊，是不是？那你说说吧，这多难受啊，老百姓用得起吗？所以说当时啊，这个技术啊，虽然出来了之后，结果呢，推广不了。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接受程度，老百姓吃不起啊。都以论万为单位的话，咱们不是说中国贫富差距，国外也有贫富差距啊。那你说有钱人再多，他也不可能都吃锡啊，他重视不到啊这个事儿啊。那怎么办呢？ 一定记住了，任何东西这都是面对平民老百姓这样的东西才能够量大。

就像这个矿泉水一样。你看，咱们有那个矿泉水，一瓶十几二十块钱，咱普通老百姓谁买呀？咱普通老百姓出门都带个水杯，实在是没法拿水杯了，咱们出去买矿泉水也就买2块钱的、1块钱的，是不是？这叫普通的大众消费，全世界永远都是大众消费为主流。那这类的硒就不行，那怎么办呢？就把这硒啊，就是说从植物当中直接提取，这个结果呀好的，但是价格太贵了，难。而且当年那个技术啊，它能提取出一半就不错了，提取出来一半还得沾着残留物，这个时候啊就给它个名字叫什么？叫半有机硒，就是说植物里面呢是有机硒，可是呢技术不完全，拿不出来那么多，就只能拿出一半。拿出一半这个硒啊，又把硒附近沾着那些有毒的物质带出来了。这就看你带的多少了，带的少点就没有毒了，带的多点就低毒啊，不是没有毒了，就是亚硝酸钠是完全有毒。这个半有机硒呢，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有的没有毒，就沾的少，杂质少，它就没有毒；有的呢，沾的这个多一点，它就叫低毒。这个低毒啊，人就能用了。所以第一代的无机硒是完全有毒，到了第二代的半有机硒，这个毒就变低了。不能说半有机硒一点毒没有啊，但是这个低毒啊，就人就可以接受得了了，没问题可以用了。啊，你看这个半有机硒的量就多了。其中目前市面上啊有一种技术方法叫什么呢？叫硒化卡拉胶。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过吃硒的这个经历，或者你买过，你看看它上面的原料配料表，上面写的是什么？是不是叫硒化卡拉胶？这个硒化卡拉胶实际上就归功于半有机硒这一块。那这个技术啊，当年也是引起轰动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技术就有点落后了。也就是说，现在国内还能够生产半有机硒的企业，用硒化卡拉胶这个事儿、这个技术的基本上不多了。也就是说，100个里面能有一个，因为这个东西属于半淘汰的了。那这一块上面不可取了，那还有没有说比这个再强一点的这个半有机硒呢？有，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听好了，再有的半有机硒几乎就没有毒了啊，不能说一点毒没有，几乎就没有了，但是纯度低。那纯度低为什么呢？它为了刻意踢掉毒性，它纯度就低。这类的呀，它分两种啊，给大家说一说，你们听听这技术可有意思了。一个叫酵母硒，一个叫麦芽硒。什么叫酵母硒？什么叫麦芽硒呢？你听好了，麦芽硒就是跟麦子的麦苗有关系。怎么办呢？这个麦子呀，它长完了之后，不先出现那个针尖对麦芒那个事儿吗？啊，麦子抽穗儿的时候，麦子快要抽穗儿了，咱们呢就把这个无机硒啊，那无机硒也很小啊，分子量也低，但是呢，它对人体不好啊，有毒啊。它把这个无机硒，也就是这个亚硝酸钠，就喷到这个麦子这个表面。这喷到麦子表面了，然后麦子灌浆的时候啊，是不是就把这个灌浆的时候把那个上面那个含硒的这个水也给吸收了，然后再把这个麦子根儿那个位置啊，再浇上这个含有硒化，含有这个亚硝酸钠这个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麦粒儿灌浆的过程当中就大量的吸收到了硒，这个硒啊就存到哪儿呢？就存到了这个麦粒儿当中去，把这个麦粒儿长成熟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麦芽吸收到了这些硒啊。灌浆灌到麦子里面去了，这个麦子里面是不是一个硒就含量比较高了？这个时候高了之后，就好事就出来了。为什么？它浓度大了，含量高了，对人体就有用了。而且它经过植物的吸收转化之后啊，它就把那种毒性啊就降到最低了。这个时候，人们就把这个麦子收回来了之后，两种办法：第一个就直接把这个麦子磨成粉，把这麦子磨成粉，然后呢放到一些食品当中去做食品添加剂，这个就叫麦芽硒。那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把这个麦子呀收回来之后，把这个麦子呢进行提取，提取出来的里面的这个硒，那你还得要去毒，可是呢，为了给它剔得干净，去毒大一点，把这个硒啊提的也就少一点了。这样的话，这个硒啊吸收率就有点低，吸收率能多少呢？我不说了吗？你就是中科院，你研究这个硒，吸收率最多也就是60到70都顶天了。那这种半有机硒，安全系数高的和安全系数低的，硒化卡拉胶呢是含量高，但是呢，毒性也大一点。虽然叫低毒，但是按带毒性来讲它大。那如果说是麦芽硒，在这一块上面，它的毒性几乎就没有了，或者说可以没毒了。它没有毒了，它吸收率低啊，这个时候就不好玩了。为啥呢？因为你吃这样的硒好久没有效，所以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呢可能就见过这类的硒，就是什么？你看看说明书，要不然写着麦芽硒，要不然写着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就是打到这个麦子表面上吸收完了之后提取的，酵母硒就是拿酵母发酵的。用这个酵母菌来吸收到无机硒，就是亚硝酸钠，然后通过酵母自身的一个转化，转化成这个酵母硒。这个酵母硒啊，就去掉了这个亚硝酸钠里面很多的毒性，然后呢，被这个酵母给分解了，留下的就是硒。留下的呢，即使说这个里面。

0: 面含有一定的毒性，也被这个酵母啊分解的差不多了，也是它跟麦芽烯一样，它属于什么完全低毒，甚至是无毒。但是呢，剩下的这些活性的硒啊，它这个活性不完全，不能达到完全的有机，只能说为半有机。那这个半有机硒有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你看按代来算，第一代叫亚硒酸钠，第一代无机硒有毒，第二代呢叫半有机硒。半有机硒里面分两层，就是第一代的半有机硒叫这个硒化卡拉胶，这个里面是有毒，但是呢硒的含量高一点，被淘汰了。那半有机硒的第二代就是什么？就是麦芽硒和酵母硒，还有是啤酒硒，都有好多种的啊。那这个麦芽硒、啤酒硒、酵母硒啊，一出来之后，它就标志个特点，它可以宣布完全无毒，但是呢，它的硒化含量低，而且呢，吸收率也低。这个时候，它连40%都不到，它连40%的这种吸收率都不到。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以前呢，甚至在外面买过这种硒，那你买的绝大多数啊，亚硒酸钠这类的买不到了，因为什么呢？本身就少，再有啊，就是这里面有毒，谁卖的时候他写特别的谨慎。你能够在外面买到的就是这两种，第一种叫硒化卡拉胶啊，就是半有机硒的第一代，就是毒性多一点，这个含硒量也高一点。第二代啊，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啤酒硒这类的硒呢，就是无毒，基本上可以说为无毒了。半有机硒里面无毒了，然后呢，它这里面硒的含量也低一点了，安全系数高，它必然要含量也低，吸收率不足。所以说你吃这样的硒，基本上我告诉大家啊，就得是吃个3年5年之后，你才能感受到效果。这就是硒现在目前市面上能够出现的两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不是今天第一次从专业的角度给你们讲这个东西？你们都从来没听过孟非老师讲这个东西吧？我告诉你，我们研究这个看的书都不知道多少了，很专业。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吃呢？我们从国外过来的第一代的硒，我们吃啊，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中心里面吃的第一代的硒就是麦芽硒。那这个麦芽硒啊，就是低毒或者叫无毒，我们去吃。所以说它吃的时间越长才越有效果，基本上你照着3年以后吧才有效。那你想想中国人有几个说我为了3年以后有效我就天天吃3年的，没有这个毅力啊。但是你要是懂医学的，你懂微量元素的，他就会这么办。老人家他们就以治病为主，都着急，哪会有这个事儿啊？所以说对这个东西啊就不感兴趣。我们中心里面就是一直把硒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给我们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嘱咐了，就是无论说你在我们中心住，还是你等到出门了，你这个硒就不能停了，啊，这个硒你就不能停，因为人本身是不能合成硒的。结果呢，你呢吃了一个阶段停了，那你这个硒代谢没了之后，你还是低需地区，低硒地区对心脏的压力、脑血管的压力和免疫功能的压力特别的大，啊，你到最后这几个地方出问题的概率非常的高，那怎么办？所以说这帮人呢也听话，那无论是多少钱他也都吃，所以我们第一代吃的这个叫麦芽硒，那么到了第二代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的中心里面用的第二代。就用到哪里呢？就用到一个企业的，这个企业在河南，他们在中国研究硒的这块很先进，也就是说中国主流的所有硒的种植啊，啊，包括硒品的一个研发呀，包括硒的一个提取啊，在这一块上做的都非常的好，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做出来的第三代，那这个第三代呀，在整个中国来讲都叫领先的。你看第一代叫无机硒亚硒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就看毒性多少，而第三代能称为有机硒的。它的入门标准就是安全无毒才能称为有机。你看哪个有机食品，什么有机小米、有机蔬菜、有机牛奶，它有毒的？不可能。有机的第一个门槛一定是没有残留、没有农残、没有超标、没有重金属、没有有毒有害的物质，这是有机的第一标准啊，金标准，你谁也不能越过这个红线。然后第二个就是植物有机，就是必须从植物当中或者动物当中拿到的完全有机的，没有各种残留的。什么药残、化学残、农残啊，这个激素残，一概的不能有啊。然后第三个，有机的这种提取度难度大了，但是呢，它的溶解率和它的吸收率就高了。就是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它的溶解吸收率其实就是50%以上，甚至多了就能达到60%。你看看，这是不是就基本上跟中国科学院他们这边的研究标准就达标了？但是这类的硒就比较贵了，这类的硒贵到什么程度呢？就一瓶下来吃一个月的量。啊，一瓶下来，每天照着60到80微克，就那么一片啊，一片60微克到80微克的这个量，就做成这种第三代的半有机硒超标的，就是比这个半有机硒还要好的啊，第三代的有机硒安全无毒的，吸收率能达到50%到60%的这种有机硒，就成了我们中心的第二代。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应该是硒的第三代产品，但是呢，在我们中心是第二代。我们中心因为没用到第一代嘛，第一代是无机硒亚硒酸钠嘛。 在我们中心直接用的就是半有机硒，成为第一代。那么后来技术先进了，就用到了第二代的，就是我们中心说第二代，实际上是硒的市面市场上的第三代，就叫完全的植物有机硒。这种硒啊，就作用强了，为什么呢？它安全无毒，没有任何副作用，常年都能吃，大人小孩、孕妇、老人家都能吃啊。那么实际上来讲啊，国家是规定的，说补硒这块尽量建议17岁以下的人不用补啊，孕妇不用补，为什么？因为说它的吸收啊，17岁以下的小孩子的吸收率很大。第二个呢，孕妇她的血液运行功能很强，所以啊，咱们不用刻意的去补。后来咱们中国很多跟硒有关的东西都说了，说小孩尽量少吃，不是说有害，没有害处；孕妇尽量少吃，不是有害，没有害，就是怕你这个小孩子和孕妇吃完硒了之后，身体形成一个依赖，就是你必须量大，要不大了他自己不舒服，哎，所以说不让他们吃。但是呢，缺硒又是个全民族的事儿，所以啊，咱们国家也是为了一个安全，就把这个所有说明写上，就写上什么17岁以下的孕妇尽量不用去补硒，就大量的吃含硒的东西食物就行了啊，17岁以上的和这个生产妇女就可以吃了啊，婴幼儿不要用啊。那么这个第三代的有机硒出来了之后，我们中心用这个。那到了2024年，就是前年的时间，这个企业呀、啊、又做了一个突破，做了个什么突破呢？它就是在第三代有机硒的基础上啊，又做了个突破。首先，这个企业用到的所有的硒的原料都是哪里呢？就是中国得天独厚有个条件呢，就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硒矿，我们中国有一个全世界独立的硒矿床，我们中国又有一个全世界唯一的世界硒都。你看，整个中国里面就围绕着恩施啊做了很多硒的文章，要不然就移植它的土壤，要不然就是拿它的一部分的矿池。现在恩施州那个矿啊，与他骂那个矿啊是不允许动了，但是以前那个矿是可以采的，就是很多个中国一些富硒的地区，如果后期检测硒的含量下降了，就在恩施那块拿那个硒矿把它磨上粉，然后撒到这个土壤当中去，这个硒含量一下子就提起来了。所以说恩施州是实际上造福了整个中国所有的富硒地区，因为它当地的那个富硒啊，它是在消耗的，恩施州这个富硒呢是永远保持这个量的，但这个硒沾着水了之后，它就往外渗，就渗到整个恩施州哪里都有。所以说当时这个企业呢也是在恩施州拿的原料，那恩施州的硒是得天独厚全世界第一的，在恩施州拿的这个硒的原料又是最好的，所以说它生产出来第二代第三代的有机硒啊就出来了。那么现在它又做了一个技术突破，它这个突破在哪里呢？它这个突破就是把硒又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我们人呢要用到了这个硒，实际上就是进入身体当中做这个谷胱甘肽，它进行一个合作。那现在这个企业在2024年的时候又做到了一个技术突破，同时呢，国家给了一个高度的认可，也给了一个新的批号。我告诉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是硒这个东西啊，近10年以来就基本上很少有人拿到批号，为什么？都被国家控制了。也就是说，国家这个富硒研究实验室就在恩施州，在哪里呢？在金子大街金丰高中边上，就在那一块儿，我去过，都在那个地方做一个17、18层的一个大楼吧，挺好看的。那个位置离着火车站很近，你从火车站恩施州的火车站走路走到那儿就有15分钟。然后呢，它背后就是金丰高中，边上那条街就是整个恩施州最繁华的一个富硒大街。不是说那个人繁华啊，就是整个恩施州跟硒产业有关的科技公司都在那附近。就那条街啊，都在那附近啊，什么这个很多富硒的企业，什么稀土啊、土家东西啊、啊富硒研究院呐、啊、富硒中心呐、啊新业大厦呀、啊，都在那条街上。所以说，我说那个富硒检测中心在那儿。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一出来了之后啊，这个企业就不得了了。他这2024年批到的，也就是目前来讲，我不说了吗？大概差不多快10年呢，就是一些企业已经把这个硒的研究啊研究到极致了，他们很难做突破了。为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这个硒的纯度含量提取出来加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呢，我说的跟我们中心合作这个企业，人家对这个硒啊研究就没有停止。所以说现在研究出来的叫什么呢？大家听着，第一代叫无机硒亚基酸钠，第二代叫半有机硒，就是这个硒化卡拉胶啊，加上这个麦芽硒、酵母硒、B9硒。那第三代就是这个完全的有机硒，植物硒，是不是？那现在这个企业做了突破，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那是不是达到了第四代的硒？没有。我告诉大家，第四代的硒啊，目前来讲，再过100年也研究不出来。这个我跟大家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现在这个富硒行业啊，它有这个职业标准，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能够做出来一个水溶性100%水溶解硒啊，这个必须还得是有机的硒，就是能够做出来水溶性100%的硒，这个硒才能做到第四代的硒啊。只有达到这个标准，才能称呼为第四代。换句话来讲，能达到第四代，也就做到了极致了。也就是说，硒到这儿就研究到头了，不可能再往上再拔了，拔不上去了。 没有再研究的空间价值了，因为已经吸收100%了，那你还告诉我还研究什么？就研究一个分子量小、纯度大，然后呢，有机分和有机化合物多就可以了。那么现在研究的，我们中心里用到的，这是2024年的批准的一个文号。那这个文号是目前这大几年以来唯一的这么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除了中国西科学研究院以外出来的啊这么一个批文。那这个批文是什么？是箭字号的，这就不得了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在硒这个领域当中啊，能够单独以硒一种原料为主的批出来一个蓝帽的东西，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剩下那些都是什么富硒加什么维生素，富硒加钙啊，富硒加锌，都是这个东西，就是复方的。这个锌和硒在里面都是小辅料，都是小辅料。而我们中心不用那些东西，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纯硒，就是必须要纯的，别的东西不往里添的，就是纯的。那现在这个硒呢，就做出来一个分化，获得了很多的技术奖项。它这个硒做到了一个什么特点？就是进入身体中直接吸收，直接往细胞里钻。你以前还得要合成，还得要跟谷胱甘肽来合成，合成之后进入身体再得到去利用。而现在这个硒啊，虽然不能称为第四代，这是绝对是不能的啊，要是称呼了那就是撒谎。现在这个硒就可以称为几代，可以称呼为现在此时此刻中国乃至国际上所有硒里面能称为3.5倍，就是3.5代，就是3代半的这么一个硒。那这个硒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了，就是这个硒现在它能够做到什么呢？水溶性是60%到70%，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溶性是目前市面上来讲最高的。你记住一个，是水溶性越高吸收率就越好，你要是水溶性越低吸收不进来。而只有说半有机硒做到了水溶性低没有毒，咱们这个呢是做到了水溶性高也完全没有毒，所以它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常规，就做成了什么？做成了目前国内3代半的这么一个硒。也就是说现在国内的很多专家就把它称为3代半。你看当时在国内有一个研究硒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夫叫汪志伦教授，目前来讲他是整个中国研究硒的第一人。我为什么说对这个硒我为信服呢？就是汪志伦教授做报告的时候我听过，他是自己是一个研究硒的一个大家科学家啊，也是一个教授。后来他自己啊就发现体检的时候得了个前列腺癌，当然是小的，结果他就给自己吃硒，研究这个有机硒给自己吃，吃了多长时间？吃了1年半，他那个前列腺那个小肿瘤消失了。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事情，在他做这个硒的推广和宣传的报告会上他每次都提到这个事儿。你看以前我们就参加过硒科普宣传的一个大型的活动，汪志伦教授就在台上就讲这个事，我跟汪志伦教授也有这个合影。所以后来我们有这个3代半的硒了之后啊，当时这个企业也确实要请到王教授，当时王教授也说，他说你们研究吧，这个硒啊研究无止境，他越研究越对人类健康有帮助，国家也会大力提倡，每年5月17号就是一个全民的普及日。所以说呀，硒对我们人体的作用是非常的多的。你看，哎呀，我怎么没看表啊？这一晃眼这又到时间了。你看我一跟大家说我这个心里的话啊，我就没感觉到时间。好了，这时间呢也快差不多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好不好？你看我给你们一讲啊，就愿意多说。那今天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呢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科学补硒好不好？好了，那导播帮我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你讲的课是真好。
0: 哦，哎呀，谢谢表扬我。
2: 啊，一听就入迷。
0: 啊，谢谢谢谢。
2: 嗯，我吃硒也吃了好几年了。
0: 啊。
2: 也总听讲硒的课。
0: 啊。
2: 你讲的老师，所以讲硒老师讲的最好的。
0: 哎呦，谢谢表扬我。啊。
2: 啊，最明白的，懂的是真多。
0: 嗯。
2: 那些知识吧，是信手拈来。你说你得看多少书，学习多少。
0: 哎呀，表扬我了，谢谢谢谢。
2: 我们身体吧，很多人没事吧都听广播节目
0: 啊。
2: 你说是孟非老师吧，都说行，那是真专家，懂得也多。哎呀，那不是假专家。嗯，我是吸了吃了是6年了。
0: 啊。
2: 啊，我老伴、我儿子、儿媳都吃。你讲的这个几代吸吧，我们一直吃的就是第二代。你说这种吧叫半有机硒。
0: 对对对。
2: 嗯。我今天听你说都出第3代了， 可给我乐坏了。
0: 哦，
2: 嗯，我再吃吧，就买孟非老师推荐的第三

0: 又要吃第三代的这个席是吧？
1: 对。
0: 你看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懂了。为啥说你这个吃了5、6年了，都吃的是原先那个席？因为你吃的好，你就会一直买，你也不关注外面的。实际上席都早就发展了，啊。
1: 我不信你，我儿媳妇就今天来看我，也跟我就是说一回，她说这个老师吧，还真有东西，是真专家。
0: 啊。
1: 就是那儿在这摆着呢，要不别人讲了吧，他们就不让我买。然后吧，啥时候王老师你的戏要是上市了，哎呀，我就信你，就瞅你懂得那么多吧，就值得人相信。我是看着好人一个呀，不能碰，碰哪都是病。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肺结节都是常见病。我是几年前吧得过啥呢？就是那个急性的肝衰竭，当时高烧吧好几天不退，浑身打哆嗦，吃啥也吐啥。后来吧这手关节就像硬的回不了味儿。浑身的眼珠子吧都焦黄焦黄的，才去医院。到医院一看吧，说是急性肝衰竭，抢救过来了。从那之后吧，身子一下子就不行了，免疫力特别低，总是低烧，一天都迷迷糊糊的。不是这感染了，就是那有炎症了。血糖血压吧总是稳定不住，啥也吃不下，肚子还大，腿也还肿。一天吧，啥也不干，还得累得够呛。我就常年吃西维吃，我这一听，莫非老师也降息了吧？我就说，你这挺好的，我就信专家的了。
0: 你谢谢，信我是吧？谢谢谢谢，老人家呀，我终于听明白了。你看你刚刚开始跟我通话，你这个声音就小，我就能感觉到你这个气虚的特别的厉害，是不是？后来你也说了这个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还有这个肝衰竭，你看你这病都得全了，而且每一个病，这个要严重了的话，对身体的影响都特别大，尤其这个肝呢，你这个肝脏要是问题严重，到最后浑身没劲儿，反应变慢，睡不好觉，吃东西恶心，要吐，消化还不好，是不是？所以说这人肝脏一出问题了之后，就人会瘦弱、倦怠、没有劲儿。说话都不愿意说，我感觉现在你就这种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你这样啊，这个西你说了，孩子也同意你吃，然后呢，这个你也吃了几年时间了，再有一个呢，你这也是一直坚持。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西啊，我不知道是哪种，你说的是2代半的西，但是呢，你现在吃量估计少了，你当时只是知道这个西好，你这个身体情况，你的量应该大一点，就是你每天至少要保证200毫克以上。啊，200微克以上这个硒，至少要保证200微克以上硒，因为你的病症比较多呀。就是我跟您讲吧，如果说肝脏出问题、心脏出问题，还有这糖尿病的，单独用硒都能把这指标降下来，这是有这个医学论证的，而且很多医院里面也是有实际案例的，包括在我们单位里面也有这样的结果的，就是肝脏那个指标，化学性肝损伤的肝脏半衰竭的那种状态，有吃了几年硒把它吃好的。像你这个只是说的那个硒的纯度不够，再加上第二个你吃的用量不到。你这样，老人家，你刚才说我们这个硒什么上市，我都没跟人聊。但是你这样，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真有机会，我们中心的硒要是能拿到的话，到时候我在广播里面我说不说不重要，我第一时间通知你，我让你用点真正的好的硒，到时候你把这个原有那个2代的硒替下来，这样的话呢，速度能更快，把你这个肝功能给恢复好一点。你这身体慢慢就有劲儿了，你这包括心脏和血糖都能够稳定了，你说好不好？
1: 好，是
0: 哎，
1: 的，
0: 你就
1: 是
0: 关
1: 的。
0: 注我的节目吧，你这一听就是老听众，连孩子都拉过来听，哈哈，好不好？哎，那你就等消息，好吧？哎，祝您健康，哎，
1: 好，
0: 再
1: 谢
0: 见，
1: 谢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上溯日月星辰，
12: 下谈河岳山川，
11: 左聊石海沟沉，
12: 右看时下热点，
11: 有趣
12: 有料有洞见。
1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老郭老故事。
1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这个系列给您列位分享的是重返灾难现场。那么有些灾难呢，我们大家伙应该是耳熟能详，即便是不知道前因后果和背后真相，最起码呢了解一个大概。而今天要给您说的这起灾难呢，可能很多朋友就不太熟知了。这是哪起灾难呢？孟加拉拉纳大厦倒塌事件。
15: 只允许建造4层的大楼，为何在5年之内却建成了高达8层的隐形代工厂？拉纳是怎样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这块地基不达标的土地搞到手的？在墙体有裂缝的情况下，仍然逼迫工人干活，为积累财富无恶不作。可孟加拉当局为何没人管他？事故发生之后，孟加拉国当地民众纷纷参与救援，可当地政府为何拒绝联合国的专业救援？老郭老故事。

0: 即将为您讲述孟加拉拉纳大厦倒塌事件。
1: 那是2013年的4月24号，在孟加拉国首都拉卡的郊区，随着一声巨响，一座名叫拉纳大厦的建筑轰然倒塌，一下全世界的眼光都聚焦在这儿了。而这声巨响揭开了这个掩藏在世界角落的边缘小国的遮羞布，高楼一瞬间变成了一座废墟，同时被它掩埋的还有3000多名的活生生的服装厂的工人。而且这个拉纳大厦倒塌的状态非常诡异，就好像是一个四方形的蛋糕吧，从那个中间给怼了一拳头，从最顶层的9层一直塌到了2层。我们看在注册文件上，拉纳大厦是一间普通的4层办公楼，可是它在倒塌的时候啊，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座8层高的工厂楼。8层还不算，第9层正在施工呢。这座大厦的3层到7层总共囊括了5家服装工厂，而且个顶个的做的都是国际大牌啊，像什么古驰、沃尔玛、Zara 等等吧。原来这座大厦是一线服装厂在这儿设的隐形代工厂，所谓的代工厂就是大型正规工厂的订单他们自己无法完成，或者是他们自己完成价太高，于是啊，这代工厂呢帮他们承接一些外包业务的这种小型加工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汗工厂。在这种厂子里边，从安全生产到员工权益都是无法得到保证的。可又不得不说，这样的工厂啊，却给孟加拉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的穷人提供了最基础的收入。因为那时候啊，孟加拉国贫穷到人均的月工资只有38欧元，折合人民币的话400块钱都不到。那这对于各大服装厂来说，开这么低的工资就有人来干活，这诱惑力太大了。在这么着积贫积弱的环境之下，贫穷的民众为了吃上一口饱饭，还都非常愿意进入血汗工厂去踩缝纫机做衣服。更何况这个厂子里边对体力是要求不高的，所以很多女性都到这个厂子里边来上班了。来的人越多，这个楼盖的就越高。就在拉纳大厦倒塌的前一天的上午，工人们开工没多久啊，就听到了一声爆破一样的崩裂声。这声巨响好像是从楼里发出的闷雷，让人心神不定。很快工人们当天的工作就被暂停了。大家伙也奇怪呀，早知道这是血汗工厂，那就是轻伤顶在前线，重伤不下火线，这就是一个剥削之地。5家血汗工厂同时停工，所以说当场的人呢感觉到有点匪夷所思。然后当天下午呢，警察呀、工程师啊，甚至连媒体记者都来到拉纳大厦做现场的勘察。这所大厦的总工程师叫阿布杜尔·拉扎克汗，他面对警察、面对官员、面对媒体记者，明确地表示拉纳大厦的现状明显不适合再继续经营下去了。这栋楼本来设计之初也不是做工厂使用的，这是工程师的说法。然后探寻真相的媒体记者进入到裂缝所在的2楼，在恍惚镜头当中拍到了那个引起恐慌的承重柱，就见在漆黑的室内，灰白色的承重柱在闪光灯的照耀之下展现出了巨大而又恐怖的裂缝。这个裂缝啊，有长有短，大小不一，这裂缝布满了整个柱体，就好像是被砍了的树木一样。镜头这正拍着呢，忽然这个老板就过来了，粗暴地打断了拍摄。负责摄影的记者也被这个老板的手下毫不留情地给胖揍了一顿。那么这个老板叫什么名字呢？拉纳大厦，这老板就叫拉纳。拉纳这儿派人把记者轰走了，然后啊，持有大厦的所有者，他的全名叫索赫尔·拉纳，他是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有朋友说，你等会儿，他不是把现场记者赶走了吗？哎，他把那个有正义感的、有责任心的记者赶走了，然后自己呢，找了另外一波记者。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啊，目的就是为了安抚大众，说我们这大厦没事，你们不要跟着瞎操心。当记者向他提问的时候呢，他全场表现的也是十分的不耐烦，不受控制的摇头晃脑，甚至翻白眼儿。没等记者问完话，他就豪横的向记者们举手，示意都给我闭嘴啊，然后快速说，大厦压根就没有问题，柱子的状况是石膏掉落造成的，压根不是什么断裂，你们媒体跟着凑什么热闹啊。 还有，我宣布所有工人们第二天会正常干活的。言外之意，你们这帮吃闲饭的别在这小题大做。好吧，第二天也就是4月24号，这一大早啊，工人们是不情愿地聚集在大厦的入口。明明已经到了进厂工作的时间，但是谁敢进去啊？没人相信这个拉娜的鬼话。厂子的经理呢，在门口像吆喝牲口一样，连哄带骗地跟工人解释：哎，你们放心吧，墙上的裂缝就是进入雨季以后闷热潮湿导致那个石膏那外皮儿啊有点脱落，一点也不危险。工人们，你别看像绵羊一般，但是羊也不傻呀，脸上有疑惑，有不相信。这么多的工人呢，基本上都是文盲，连写自个儿的名字都费劲。可即便是愚昧如斯，这群工人也知道，你这个话说的太离谱了，你刚才说的就相当于是放了一个没味又不响的屁。经理一瞧工人们不动，马上就使出杀手锏了，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呢，就开始威胁工人们，说今儿啊，谁要不进去干活，这个月的工资就全扣。列位，您说这些可怜的工人一个月就挣这么几十欧元，折合人民币的话300-400块钱，400-500块钱，全家老小都指着这个钱呢过日子呢，你现在一下要扣一个月的工资，贫穷的压迫之下，开始就有人铤而走险走进大厦了。毕竟啊，对于极度贫穷的人来说，没钱比没命还可怕呢。尽管心里边非常害怕，这些人尤其是这些妇女们还是缓慢而又顺从的上了楼了。不过还是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楼底下据理力争，拒绝进入危楼，希望工厂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经理一瞧，哦，还敢反抗是吧，都没有叫保安呢，直接上手往前一窜，揪住了一个叫塔和米娜的年轻女工的头发，左手揽着头发，右手抽耳光，劈着啪嚓，这个行为就是杀鸡儆猴，打他是给你们看的。试图反抗的人呢也不吱声了，然后被经理和保安推推搡搡给推进大厦了。早上8:30左右，工厂里边踩缝纫机的声音络绎不绝，一间几十平米大的车间里摆着纺织机，只留下非常狭小的过道，这过道啊是供视察人员走动，监督他们好好干活的。这屋里边闷热难耐，气儿都喘不上来呀。在昏暗的白炽灯下，工人们使劲地瞪大眼睛，昏昏欲睡，眼睛稍微不留神就会打瞌睡，但是活得干呢，脚底下缝纫机踩的都冒火星子了，跟哪吒踩风火轮似的。可紧接着啪的一声，所有电灯和电器都毫无征兆地熄灯了，工厂停电了。经理这时候呢赶紧带着几个管工去到8楼，因为那块啊放着4台大型的发电机呢，带着人上去一瞧，哦，跳闸了，把闸合上，赶紧干活。电力又恢复了，缝纫机又踩起来，巡查人员又开始来回走动。其实咱们假设，哎，如果说一停电，这个电力恢复不了，大家伙儿都回家去，工厂空了，然后这大厦塌，那塌就塌吧。只可惜没有这么多假设呀。恢复电力后一个小时，就到了当天的9点左右吧，工人们就感觉到身底下坐着个凳子开始颤抖，不是地震那种高频率的抖动，而是像坐船一样开始左右摇摆了。同时一声巨响，大家伙啊连站都站不稳了。那么所有人都反应过来了，可了不得了，楼要塌了。所有人尖叫着逃向楼外，哭爹的喊娘的，找不着道撞墙的。而这时候的大厦也再也承受不了一丁丁点点的重量了，工人们正往外跑，脚下这个水泥地面就已经开始塌陷，可怜的工人们就好像踩中陷阱的猎物一样，瞬间坠入黑暗的深坑。跟他们同时下落的还有重达上100吨的楼体，3122名血汗工人瞬间就被活埋在了废墟之下。拉纳大厦外部因为这么一塌呀，扬起了遮天蔽日的烟尘，周围的行人纷纷侧目，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只听到巨大声响，然后浓烟滚滚，灰尘满目，外边的人都蒙圈了。石方才节目一开始给您提到了，他当时这个倒塌的现状啊非常诡异，不是整体的斜着塌呀，还是侧着塌呀，而是从中间往下塌陷的，就好像是那个窝头倒过来了，中间塌了。 您等。

0: 到烟尘好不容易散去，大楼的废墟映入人眼帘的时候，所有人是窝头看筛子，大眼瞪小眼儿。哎呦，发生这么大灾难了，周围几千名的居民没有迟疑呀，全都扔下手里边事儿，奔向废墟，徒手拯救里边被困的人员。当地居民是一边救援一边摇着头就骂呀，说早就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啊。确实在达卡当地，这座大厦呢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的老板索赫尔拉纳在当地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长着大牛眼的拉纳，他不但有钱，而且黑白两道通吃，他最大的喜好就是出风头，所以当地呢所有人都认识他。他本来啊是一个芥末商人的儿子，他老爹呢是卖芥末的，他老爹并没有挣着多少钱，而这个拉纳呢，他的脑瓜比较灵活，飞黄腾达以后又转身投身政治，他的财富来源在当地啊尽人皆知。你别看表面上是商人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黑社会，每天是开着敞篷车在街上兜风，然后手里边举着一把 AK， 马达轰鸣，枪头高举，道路两旁的人赶紧把道给他闪出来，然后瞧着他，他这就更过瘾了，都看我呢啊，你看我牛不牛。拉纳背后不仅有枪支贩卖集团，还有毒品交易团伙，这让他这个财富啊不仅是来得多，而且是来得快。拉纳的威风和他的财富那是快速增加。其实啊，这块地就是盖大厦的这块啊，原本是有主人的，只可惜的是这个地就是被拉纳相中了。就在2000年左右，他和自己的手下伪造了一份地契，然后就找到那个原主，我告诉你说啊，这块地是我们的，你看我们这有文件，你赶紧把这块地给我们腾出来。人原主一瞧，把拉纳行为举报给当局，希望政府和警察呢能给自个儿做主。可谁能成想，举报人前脚刚走，警方后脚啊就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拉纳。拉纳一听，哎呀，肚脐长在后背上，反了你了，竟敢举报我，带着一众暴徒就去了当事人家里边，来，咱们谈判谈判。怎么谈判呢？ AK-47 指着当事人的太阳穴，直接就告诉你啊，枪有的是，子弹有的是，杀你们全家呀比踩死臭虫还简单呢。好吧，经过威逼，经过这种恐吓，这块土地的本主这名当事人自己乖乖跑到警察局，我取消举报，我们那是一场误会，那块地啊就是拉纳的，我搞错了，他那个地契是真的，这行了吧，撤销举报了。然后这名当事人就是这块地的主人，回到家里后不久就自杀身亡了，活活憋屈死的。而这块地呢，顺理成章的就到了拉纳名下了。反正类似的烧杀劫掠，拉纳和他的家族和他的手下在当地啊干了不知道有多少，在孟加拉就没人能治得了他。您比方说吧，这块抢来的土地呢，有一大部分之前呢是池塘，你往这个池塘里边填土，然后往上面盖大楼，你这行吗？那土地太松软了。但是拉纳铁了心，我要在这盖一个豪华大厦。于是孟加拉的当局呢，竟然给他下了同意的批文了。可别盖太高啊，这批文里边有一个硬性要求，最多只允许你建到4层，而且只能用作商用和办公室，里边不能放什么大型的机械设备呀，也不能有那么多人呢，更不能设工厂啊。2006年的时候，拉纳大厦就落成了，盖了4层，1层二层是银行和商铺，这2层都是他自个儿家的买卖。但是3层4层空着这2层楼怎么办呢？拉纳完全不顾政府批文的要求，把这个3层4层呢就租给了工厂了。而就在当时呢，正赶上啊制造业还有一个时代背景，中国的人力成本涨了10%。因为此前呢，咱们打开国门以后呢，也有很多的代工厂，可是您等到2006年以后呢，咱们这边工人的工资往上提了，而欧美各大品牌为了压缩成本，纷纷就把这个工厂啊转向了东南亚国家。所以当时呢，随着订单越来越多，需要租赁经营场地的这个工厂也越来越多，所以拉纳就把这2层租给工厂了。可是这2层楼租出去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啊。从2008年开始，拉纳不顾这个土地批文的指标，开始强行加盖， 拉纳这儿一行贿一送礼，相关部门呢又批准了，允许你加盖。这大厦从四层就加盖到了八层，这还不算，2013年倒塌的时候啊，第九层正在施工呢。而且拉纳的加盖呢，它有一个很大的风格，就是极简，就是偷工减料。他明明知道地基过软，建楼需要更强的承重力，可是他反其道而行之，所有的建筑材料用的都是劣质产品，完全就不达标，就连数量也作假，就连水泥呢，他都要求就货到最稀，能用就行。如果仅仅是这些问题呀，拉纳大厦呢也不至于塌得稀碎。最令人震惊的是这座建筑最开始那个地基呀，它压根也不达标。从后来救援的照片，谁都可以看到，常年不均匀的倾斜受力和豆腐渣一般的建筑材料，拉纳大厦每一层楼板薄的呀，跟那个千层蛋糕似的，最终碎的跟一盘散沙似的。可是就没人管管它吗？对，一方面，拉纳和孟加拉政府的官员有着常年的利益交换关系，所以呀，那些原本可以限制它的法律条文，那些条款形同虚设。监管机构呢，中饱私囊，对于拉纳大厦所有审核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呗。另外一方面，孟加拉政府并没有那么专业的监管能力，而且他们也不想管。随着代工厂越来越多，民众就业被解决，外来税收增加，一切这都是钱呐。2013年，仅服装一项的出口额就占了孟加拉全部出口额的80%。建筑材料的昂贵，建筑人才的稀缺，孟加拉政府松散的组织能力和诱人的利益，共同导致了有效监管的缺失。在当时的孟加拉出现大量的违章建筑，那是必然的。而一栋建筑质量能差到何种程度，全看这个老板的良心了。但是对于拉纳来说，良心没见过。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豆腐渣式的拉纳大厦里边容纳着上百台缝纫机和4台重型发电机，可要了亲命了。咱就说那发电机，一台就有5吨，缝纫机加起来的重量就更不用说了。另外还有3000多人呢，大厦布局头重脚轻，这些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就给您做这么一个比方吧，这就好像是在鸡蛋壳上玩坦克蹦迪，不蹦的稀碎那才怪了呢。果不其然，不到5年，这栋豆腐渣大厦再也挺不住了，轰然倒塌。所以营救的老百姓呢都说，哎，早早晚晚的事儿啊，知道它肯定塌呀，完全在大家伙的意料当中呢。那么如果说倒塌是悲剧的开始，那么大厦倒塌以后，拉纳、孟加拉政府和西方品牌的一系列操作，那更是让人目瞪口呆呀。咱们先来说救援吧。话说拉纳大厦的塌方事故爆出以后，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联合国首先发出了救援申请，希望调动正规的救援团队对孟加拉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孟加拉这边啊十分干脆地给拒绝了，而且给出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理由，说要靠自己挽回颜面。在他们眼睛里边啊，面子比人命还重要呢。没过几个小时，孟加拉自己对外宣布，我们组织了一个阵容十分豪华的救援团队，从武装部队到海军空军再到警察医院，就连附近的医学院的学生都被算在其中了，你们就放心好了，瞧好吧。当时孟加拉总理也宣称啊，会动用所有资源进行救援，并且在废墟周围设置了好几个卫生营，看似蓄势待发，实则无比拉胯。官方的营救团队完全没有他们自己吹的那么好，因为设备和经验的短缺，孟加拉自己组建的救援天团实际上是一个不成熟的半成品，这就导致了救援进度非常非常缓慢。这救援队中甚至有人没有正规的鞋子，全程穿着拖鞋在废墟里边爬上爬下的。说设备是否专业呢？好嘛，把服装厂里边大块布料直接当绳子用，这就是救援绳了。你可见他们的设备是多么的匮乏。参与救援的志愿者后来回忆道，当时的救援行动开展得无比困难，政府拒绝专业的帮助，让自己的救援呢看起来就像个笑话。是军方的直升机和重型起重机都已经在现场待命了，但是不敢轻易启动，因为下边的钢筋和断裂的楼板是交织到一块儿的，让本就漆黑的空间错综复杂。让他们最担心的是， 坍塌造成的结构都是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二次坍塌。而且救援队本身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抢险活动，一切对他们来说呀，都是进行当中，我在现学，可能会行，可能也不行，试着来吧。当志愿者和队友终于挪开一块巨大瓦砾堆以后，用手电往废墟里边一照，看到的是什么呢？周围都是黑暗的，坍塌的碎片当中有很多灰尘，周围到处都是尸体的气味。因为整个夏季空气通风不足，里边的人该多难挨呀。所以这孟加拉为了自个儿的面子，为了自个儿的倔强而拒绝专业援助，这是一个愚昧而且短见的操作。假如当时他们的总理哈希纳能够接受联合国的救助，可能会把这个受害者的人数降到最低。可无奈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是无知的，那些被压在废墟下的人们，有的呢十分幸运，有的则在众人面前就去世了，这让人十分的心碎呀。给您举其中一个例子吧，在众多被困人员当中，最幸运的就是那个服装厂的质检员，他的名字叫哈桑。他从坠落当中惊醒过来，发现自个儿啊，恰好呢在两块楼板形成的三角空间里，就是两块楼板支成了一个人字形或者是入字形，他在底下空档里。醒过来以后，他发现自己呢只受了一点擦伤，全身上下是厚厚的灰尘，没死也没受重伤，非常幸运。在适应了黑暗以后，他开始担心呢，就这个支成人字形的楼板会有二次坠落的风险，如果万一一塌，好嘛，两块楼板砸下来，那不得压成挂历呀。于是他紧张地四处张望，看到一旁柱子边还有这么一块相对安全的角落，他没敢耽搁，赶紧爬到柱子附近的空间下，在那儿躺下了。这时候啊，心跳加速，能不能出去啊？会不会憋死在这儿啊？确实，废墟内的空气非常的闷热，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混合着让人窒息的灰尘，谁在里边都会非常难受的。就在他躺在原地等待救援的时候，他发现同样被埋的废墟当中，有人在用手电四处探照，黑暗的光亮让幸存者确定了彼此的位置，只是受了轻伤的人开始一块往外爬去寻找出路。当哈桑听到外边有人救援的时候，赶紧大喊呐，救救我，我们在这儿呢。他这是非常幸运的。那么当时附近的老百姓呢，刚才给您提到了，都是自发的行动起来拯救同胞。大家伙担心现场物资不够，赶紧想办法调物资吧。有人从家里边香蕉园里边摘香蕉，开车七八个小时给送过来，有人给志愿者送来水，送来药物。在这其中最能调动民众的莫过于媒体的力量，通过各大电视广播反复报道，伤者亲属及时得到消息，也从四面八方赶过来了。还有那些拥有稀有血型的人，他们也从全国各地赶到打卡，只为了给伤员们献血。打卡当地的摩的司机则是不停地穿梭在现场和医院，帮助运输获救的幸存者。其中有这么一位蔬菜店的老板，凭借着一身过人的攀爬的本领，自告奋勇地成为了进入废墟救人的先锋。总之吧，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对于同胞的承诺精神、勇敢和道德勇气还是很让人钦佩的。很多人在救援行动中受伤了，但是依然是轻伤不下火线，没有停止搜索。你看，孟加拉政府组织不力，但是当地民众啊还是很用心的。最初救援在万众一心的努力下还是很有成效，每个卫生营每隔十几分钟就会送过来一个重伤者。
1: 被救出的伤员会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这个附近的爱南医院。我们在这个医院的墙上呢，可以看到粘贴着大量的失踪人员的照片和信息，他们的家属呢也是在此守候多时，希望能够尽早见到他们的亲人。
0: 这些获救的都是幸运的，但是仍然有人呢非常的不幸。被称为最后一个幸存者的无名女人是在4月27号被发现了。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 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膏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儿，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 我时刻在

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
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疼片，嚼去疼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
都解不了

0: 股子腾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 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

0: 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4: 哦。
5: 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膏啊。
4: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4: 好。
5: 但是真的。
4: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4: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4: 哦。
5: 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4: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4: 嗯，
5: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4: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的去看病。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那么找的那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4: 胸腔积液啊。
5: 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4: 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4: 哦。
5: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4: 对。
5: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这不直接就把你的住院了。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4: 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
5: 这不我住了乐士特天然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这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大夫啊，当时啊就跟。

0: 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1: 啊，
0: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1: 嗯。
0: 完，哎呀，要说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1: 啊啊啊！
0: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1: 嗯。
0: 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1: 嗯嗯。
0: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1: 啊
0: 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胡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1: 嗯，
0: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
1: 嗯，
0: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一天呢、也是强撑下来似的，
1: 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嗯，
0: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呀，
1: 嗯
0: 嗯，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1: 啊啊啊！
0: 啊，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错。
0: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着胡家老膏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1个月后做，
1: 啊，
0: 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着用 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来了呀，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 ，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啊、我心
1: 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嗯嗯
0: 嗯。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 哎呀，都咽不住，那脸上那个那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我一看这武汉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啊，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嗯，
1: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
0: 嗯。
1: 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
0: 嗯、
1: 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
1: 啊、
0: 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
1: 啊
0: 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嗯、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嗯，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
1: 嗯、
3: 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啊、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
1: 嗯、
3: 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刚开始用的话，嗯，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
1: 嗯、
3: 没想到您呐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1: 嗯嗯嗯。
3: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
1: 嗯，
3: 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它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 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倒过来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啊，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您不知道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4: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4: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衣服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是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就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的有什么激素激素。
4: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4: 就是
3: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4: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是不是
4: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4: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试一试，看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 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养的这个

0: 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养的鸭它控制不了。
1: 嗯，你看不养了是吧？嗯，
0: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嗯嗯嗯，太好了。
0: 还有啊，
1: 啊
0: 胡老胡老，我跟你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有您胡家老婆之前了、
1: 啊。
0: 我的那个体质不好、
1: 啊、
0: 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
1: 嗯、
0: 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
1: 嗯、
0: 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
1: 嗯、
0: 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
1: 啊、
0: 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
1: 啊、
0: 就是风吹不得、
1: 嗯、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0: 嗯，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
1: 嗯、
0: 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
1: 嗯、
0: 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啊、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1: 是啊，嗯
0: 嗯，
1: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啊。嗯。
0: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
1: 嗯、
0: 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
1: 啊、
0: 你又不觉得累呀、啊？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
1: 嗯、
0: 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嗯嗯，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0: 嗯、
1: 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0: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0: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1: 啊、
0: 这个大家伙都用得好、
1: 啊、
0: 都治好了病、
1: 就是、
0: 一传十双百的。
1: 对对对，好。
0: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
1: 嗯、
0: 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1: 说
0: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
1: 啊、
0: 我准备 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啊、知道您呐、啊
1: 嗯、
0: 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
1: 嗯，
0: 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
1: 嗯、
0: 重新找回那种幸福
1: 啊
0: 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0: 这
1: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0: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0: 挺好的
1: 啊？
0: 嗯，都解决了，现在
1: 更
0: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

0: 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0: 哎、
1: 给您做做宣传。
0: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 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说孟加拉拉纳大厦倒塌事件。
9: 拉纳被抓的第二天，大厦发生了哪些诡异的事儿？当局为何要刻意安排一个人造奇迹？欧美企业主们为什么拒绝签署赔偿协议？本地劳工组织又为何不敢帮工人维权？当地媒体又是怎样助纣为虐的？灾难发生之后，黑心老板拉纳和企业主们是否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孟加拉拉纳大厦倒塌事件。
8: 楼塌了，工人有的死有的伤，救援工作也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就该算总账了，得清算呢。按照咱们所想象的，这个黑心的老板拉纳，你把他剁成肉酱也不解恨呢。可紧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是各种离谱和荒唐的操作。随着事故的发生，租用大厦的几家工厂的老板都被抓了，然后孟加拉首都发展局火速对他们的服装厂提起了诉讼。作为大厦老板的拉纳当然也是不能免责的呀，他所面临的指控比这些工厂老板是只多不少。当时啊，孟加拉的总理谢赫哈希纳就出面表态，要求立即逮捕拉纳。民间也是各种传闻传出来说，这个总理呀、要对拉纳使用绞刑。那此时的拉纳正在干嘛呢？他在得到大厦倒塌的一瞬间他就跑了，本以为他会一路狂奔到印度，但是可笑的是呢，他跑到一半停下来了，不跑了，他是待在了孟加拉和印度边境的杰索尔区。杰索尔这儿啊，有一个叫贝纳普尔的小镇，在这儿猫着。在孟加拉总理发声后的第三天，孟加拉国家安全部直接就把他给抓回来了。拉纳被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上下，救灾现场的群众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更是欢呼雀跃。渐渐的，其他四个人也是全部落网。可是最诡异的是，就在拉纳被捕的第二天，废墟就起了一把无名大火，就是前面咱们所说的，眼瞅着最后的那个幸存者要被救出来了，结果大火起来了。这还不算最不靠谱的，就在所有人以为整个灾难要迎来坏人被正义制裁的结局的时候，好嘛，各路大神的骚操作可就开始了。这些操作呀，比那个诡异的大火还邪门呢。首先是孟加拉政府，也不知道这个脑子是被门挤了还是被驴踢了，甚至说呀，脑子被门踢了，被驴挤了，怎么回事呢？政府居然刻意安排了一个人造奇迹来恢复政府的公信力。就在拉纳大厦倒塌的第17天，救援队在这个废墟里边啊，发现了一个名叫雷诗玛的妇女。当时这个救援队啊，正在切割钢筋寻找遗体呢，忽然一旁的空隙就伸出来一根钢管，在那儿敲来敲去的。救援队赶紧救他呀，就往缝隙里边问，下边有人吗？然后就听到下边啊，有一个微弱的女人呼救声。一听到还有活人呢，消防队和在场的其他救援组织全都赶来了，重点救助这位生还者。因为这都过去17天了，这简直就是奇迹呀。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这名妇女被成功的解救了。然后各路媒体呢也都赶过来了，长枪短炮、摄像机、照相机往这一架，开始拍摄最后的救援过程。就在镜头之下，一位一尘不染好似女明星一样的女人被消防队长从废墟里边给抱出来了。你看其他的获救者呀，满身是厚厚的灰尘，一脸的狼狈，而这位雷诗玛呢，一没有受伤，衣服上啊一点灰都没有，仿佛啊就是刚钻进去就被救出来了。所有人这个脸上露出的表情就是，有没有搞错呀，你就算糊弄我们你也搞得真实一点啊。然后现场有记者呢就采访了这名女子，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雷诗玛说自己在下边啊17天了，哎呦，饿得不行，渴得也不行，就通过喝尿活下来的。那么我们说，通常从漆黑处被救出来的人呢，眼睛都是被蒙着的，避免突然见光刺激到视网膜。但是雷诗玛不但没有被蒙住眼睛，
10: 反而这个眼睛啊闪闪放光，神采奕奕，说话也不微弱了，不停地感谢消防队，感谢政府。那所有的人瞧见这场作秀，大家伙心里边都一个想法啊，你是把我们当成傻缺了吧？当然他们心里边用词啊比傻缺要更厉害一些，但是那词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不能用，所以网友们纷纷留言，就希望孟加拉政府啊，你下次作假作秀的时候，你换一个导演组吧，这啥玩意儿啊这是。第二个迷惑操作就是雇佣血汗工厂的欧美品牌们。根据孟加拉官方调查，和拉纳大厦服装厂合作的这些欧美企业一共有29家，有很多呀都是知名品牌，前面也给您提到了古驰、沃尔玛、家乐福、芒果、欧尚、 Kiki 等等等等。事故发生以后，英国的快时尚折扣店普利马克向每个受害者家庭支付了$200作为赔偿金。

而且就这$200呢，还是有附加条件的，他只能赔给那些能提供 DNA 证据的家庭，就是你不能冒领，我不信任你们。怎么提供证据呢？家人需要把自个儿的唾液、头发这些含有 DNA 的东西进行取样，然后再跟尸体碎片一块邮寄给检测机构，检测机构认可开具证明以后，你再去领赔偿金。就这么着，有20多个家庭因为遗体找不到或者是被烧毁，无法提供 DNA 的证据，拿不到任何的赔偿。那么$200呢，按照孟加拉服装厂的工人每个月38欧元的薪资来算，大概就是半年的工钱。可是对于留下后遗症或者是截肢的工人，$200能干什么呢？够做 DNA 的钱吗？更让人生气的是，29家企业除了这个普利马克，其他的28家全都签署了拒绝赔偿的协议。理由很简单，他们否认拉纳大厦的工人是给自家服务的。直到一年以后，事情的舆论持续发酵，其中有7家品牌呀，才磨磨蹭蹭向拉纳广场捐赠者信托基金捐了一点钱，但是数额不明，估计比打发要饭的也多不了多少。就这些欧美品牌的无赖程度，就连国际劳工权利组织的执行董事叫诺瓦，他都看不下去了。他说，一线责任在政府，但是真正的权力在西方品牌和零售商。列位，这句话可谓是一针见血。你欧美品牌方只顾着不停地下单，完全不考虑下属的工厂和工人们的承受能力，而品牌自己的下级工厂呢，干不完的订单就会转嫁到像拉纳大厦这种零散的血汗工厂。其实对于订单外遇这种事儿，品牌方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血汗工厂出了事故，他们就理直气壮地开始装糊涂，声称啊，那厂子跟我们没关系，爱找谁找谁去。而孟加拉政府呢，为了留住宝贵的或者说要了亲命的外资，连勒令品牌方尊重国民的勇气都没有。欧美这些品牌赖账的过程中，孟加拉政府屁都不敢放一个，连谴责的话都不敢说，怕影响出口额呀，唯唯诺诺像狗一样蜷缩在角落里。那么有没有孟加拉本地劳工组织在国际上发声谴责欧美品牌死不认账的行为呢？哎，完全没有。不是孟加拉的工人们不想，而是不敢。曾经有人成立了孟加拉劳工组织，但只可惜这位理想主义者，这位勇敢的人，不到一年就被谋杀了。而孟加拉国的上层人士压根也不关心这工人群众是否有尊严地活着，他们本国的黑心老板恨不得逮着蛤蟆呀能钻出椰子水来。你本国是这么个情况，所以难怪欧美品牌敢明目张胆地压榨孟加拉的国民了。平时那些爱管闲事的欧美主流媒体们是怎么样报道的呢？你像 BBC 呀、NBC 呀、国家地理呀这些大媒体呀，在对拉纳广场进行报道的时候，都把火力集中在建筑的不合规上。他们在文章里边啊，请了10几个高端学府的建筑教授来对拉纳大厦进行批判，这就好像一群大兽啊狂批小学生作业，你这起什么作用呢？这些个媒体平日自诩什么人权，为了人民，可是在这个事儿上，对人权这个问题就闭口不谈了。为什么把火力集中在建筑本身呢？就是为了绕开劳工问题和资本的压榨。事情发展到最后，除了孟加拉政府组织作秀，欧美品牌耍赖不认账，事件的主角那个黑心的老板拉纳呀，也舔着个脸耍赖皮了。灾难发生一年以后，到了2014年的6月15号，孟加拉国家反腐败委员会对包括拉纳及其父亲、好友等14个人提起诉讼，指控他们纵容了拉纳大厦的违法建筑。同年7月28号，孟加拉警方对包括大楼业主在内的42人提起了谋杀指控。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很快孟加拉的检方就停止了对这些人里边其中5名被告的调查和指控，随即拉纳大厦案就被推迟了。这个拉纳这个案子虽然被推迟了，但是这个黑心老板呢也没把他放出来。2017年8月份，他终于被判刑了，判了几年呢？3年。想当初国民们以为这个拉纳会被送上绞刑架的，结果这种判罚，你这不是罚酒三杯吗？这就引起了民众不满和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活动。但是啊，甭管外边闹得多厉害，监狱里边拉纳呢依旧是丝毫无伤。更让百姓气愤的是什么呢？

0: 捡回一条狗命的这个拉娜嘴还不老实，反复跟律师抱怨说监狱环境太差了，比我那个五星级酒店差太远了。然后这个律师啊也多次公开发言，我这个当事人就是拉娜呀，她处境非常不好，我抗议。他也不琢磨琢磨，那么多人都死了啊，你这儿就因为监狱环境不好还在这嘴不浪叽的抗议呢。事故的第二责任方还是欧美各大品牌方，在赔偿问题上仗着财大气粗，雇佣着精英律师团队，压根就没把孟加拉国人的辛苦尊严性命放在眼皮里。在国际零售商非政府组织会议上，牵头的委员会制定了有关于孟加拉工厂和建筑安全的新协议。可让人意外的是，以沃尔玛为首的14家企业拒绝签字。本来最后的签署日期呢，应该是5月16号，就这沃尔玛呀，凭一己之力硬是拖到23号。其他企业呢，纷纷效仿。其实啊，这协议跟欧洲本土比起来已经是宽松多了，就连美国的服装企业老板们都看不下去了，说这些品牌给孟加拉工人的待遇完全就是奴隶劳动嘛。可是各大媒体却一反常态的集体闭嘴，没人再说什么环保啊、人权保护啊。这个拉娜呀还在监狱里边待着呢，其他的40个被起诉的人中，6个在逃，3人被杀。被谋杀的人中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扇那个塔和米娜一个耳光的那个服装厂的经理，他被弄死了。孟加拉官方对于拉娜大厦案的搁置，他答复永远是一句话，说是存在法律障碍。可具体是什么法律、什么法条的障碍呢？这就鬼才知道了。那么这些受害者群体在过了几年之后啊，仍有57%处在失业状态，其他人呢，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收入也大不如从前了。本来生活就困难呢，也没有来自于国家的援助，更没有大品牌和老板的赔偿。那么在拉娜大厦倒塌的第100天，受伤的工人和失去亲人的受害者家庭一块儿，为这场21世纪最大的人为悲剧进行了纪念仪式，同时揭幕了一座雕像。这雕像里边啊，两只伸向天空的手，手里边紧攥着象征着工人阶级的镰刀和锤子，这代表的是底层工人阶级对于安全的渴望和抗争，也表现了被埋在废墟下挣扎求生的受害者们。而如果再回过头去，咱们回望一眼，从事故发生后各方的操作，不免就让人怀疑呀，当初拉娜没有逃出国的原因，恐怕就是跟品牌方呢已经是协商一致了，要不然为什么他刚被捕，无名大火就起来了呢？被火烧毁了证据，让这个资本方啊更加肆无忌惮的开始威胁孟加拉政府，只要你们敢调查，我们品牌方就撤资，你们呢这服装出口就受影响。在资本的干预之下，孟加拉检方也不敢过多的披露资本对于自己同胞的剥削，只能把这个案件给停滞了。当然这些呀就是猜想了，拉娜大厦的惨剧刨到根儿上的话，它就是一个急于吃饱饭而不顾国民安危的这么一个弱国的现实啊。
1: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智利这块宝地地震灾害频发。1960年5月22号，在一连串7-8级以上地震发生之后，智利怎么还会发生史无前例的9.5级强烈地震？这次大地震和之后的海啸给智利以及周边国家造成了多大的破坏和影响？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智利大地震。
0: 好，节目的后半时段还剩这么个14-15分钟，重返灾难现场，我们接下来啊给您说说智利地震。话说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经历并记录下来的最大的地震，它应该是9.5级的。这场地震呢，就是1960年的智利大地震。通常人们描述一场地震的可怕程度，首先都会说它造成了多少人死亡，摧毁多少建筑，波及到多远的地方。但是谈到智利大地震，很多资料文献呢，都是把这些肉眼可见的人间疾苦放到后边来说，先从地理物理学角度去阐述它的影响。那您就琢磨琢磨它这劲儿多大吧。这场地震当中 地壳释放的能量相当于 2.7 万颗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这股巨大能量使得地球自转的地轴都偏移了大概8公分。那么整个地球自转的速度也因为这场地震呢，比之前缩短了 1.26 微秒。如果说到一个多地震国家呀，您可能会想到日本。但是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另一侧，有这么一个国家比日本呢更熟悉地震，它就是智利。智利的国土面积大概是75万平方公里，跟咱们中国的青海省差不多大小。可就这么大的地方啊，却承受着全球释放总能量的1/4。智利境内有2900多座火山，90座是活火山，而且有20几座都是非常活跃的。说到地震呢，自从16世纪40年代被西班牙殖民者统治以来，智利这片地方被记录下来的大地震就有好几百次，而且智利这些地震通常都伴着海啸和火山喷发以及连续不断的余震。有时候啊，地震间隔太短，使人们也根本分不清楚哪一次是上一次的余震，哪一次是新一轮地震的前奏。尽管灾害频发，但是智利同时呢也是一块宝地。就因为经常受到板块的对撞和挤压作用，智利的地下矿藏极为丰富，尤其盛产硝石和铜。智利的铜产量长期位居世界首位。沿海的平原和安第斯山脉低路之间的山谷地带，它的气候温和干燥，土壤富含各种的矿物质，非常适合发展农业。而长长的海岸线又给智利提供了大量的天然良港和令人艳羡的海洋渔业优势。有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智利是一直比较富裕的。自从1818年他摆脱了宗主国西班牙，他独立以后啊，这个南美小国呢一直发展的就不错。因为有安第斯山脉这道天然的屏障，又可以避免受到隔壁南美小霸主阿根廷的威胁。1879年，为了争夺硝石矿藏和海岸的鸟粪资源，智利和秘鲁还有玻利维亚展开了战争。这场战争呢就是南美太平洋战争，也被称为叫硝石战争。这一仗可是智利国运的转折点。经过了4年的浴血奋战，智利不仅是抢到了梦寐以求的领土和矿产，把玻利维亚打成了一个不靠海的内陆国家，而且还把北边的死对头秘鲁彻底给镇住了。从此啊，他成了南美小霸主，开始就一路顺风顺水。那么也是在这场战争里，智利人最为得意的一场战役，就是发生在1879年5月21号的伊基克海战。所以打那儿起呀，5月21号这天呢，就成了他们的海军光荣日。对于智利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每年也都会举办非常隆重的庆祝活动。可是1960年海军光荣日这天，智利人民迎来的不是热闹的节日庆典，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一次地震。话说当天早晨呢，6:02，位于智利中部地区的阿劳科省就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一时之间天旋地转，无数房屋倒塌。因为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呢，根本来不及逃生，就被埋在瓦砾之下了。这次地震的强度达到了8.1级，这就跟咱们中国那个汶川地震差不多了。即便对于习惯了地震的智利人来说，这也算是一场大灾难。而且当时啊，人心惶惶。为什么呢？美苏两大阵营冷战局势非常紧张。这事儿的2周以前呢，刚刚爆出了美军 U-2 侦察机在苏联领空被击落事件，赫鲁晓夫大为震惊，说你们美国是侵略行为，我要用某种方式回敬你。所以在当时通讯瘫痪的情况下，很多智利老百姓以为呀是爆发了核战争呢。那么这一大早就发生地震了，当时呢，智利总统土木工程师出身的政界硬汉亚历山德里，他就做了一个冷静而又务实的决定，取消一切节日庆典活动，调动军队和社会力量展开救援行动，并且亲自前往灾区监督救灾工作。在一般人的认知当中呢，8.1级主震以后，余震呢应该不会太大。但是这回不一样啊，在第一次地震结束3个小时以内，智利南部地区呢又接连发生了3次6级以上的余震，引发了泥石流啊，山体垮塌呀。那么面对这种困局呢，实质性的救援工作都没法展开了。到了当天下午3点左右，

0: 智利中部又连续发生了两次七级以上地震。什么叫雪上加霜啊？这就是。但谁也没料到的是，这一连串的大地震还仅仅是前奏，更大的灾难即将要到来了。5月22号下午15点11分，史无前例的9.5级地震，在南纬32度、西经76.6度、接近智利海沟、靠近蒙特港一带35公里深的地下，可就爆发了。这一次啊，整个智利全境都感觉到了地动山摇般的强烈震感。智利中部的几个重要城镇，16万多栋建筑几分钟之内被彻底摧毁，35万余栋的房屋倒塌。从首都圣地亚，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干好了。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高，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

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高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
怎么能让他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
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10来年了吧，至少也有7、8年。
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

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六七点钟到十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

0: 比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她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说她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

0: 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 400-687-337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4: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高啊。
4: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4: 好，
5: 但是真的，
4: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哎，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4: 哎，好的。
5: 嗯，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4: 哦，
5: 哎呀，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4: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4: 嗯，
5: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
4: 嗯，
5: 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4: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个感冒啊吃的药。
4: 嗯嗯嗯。
5: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的去看病。
4: 嗯、
5: 啊。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4: 啊啊。
5: 那么找的那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4: 胸腔积液、
5: 嗯、
4: 啊。
5: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4: 啊啊啊。
5: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4: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4: 哦。
5: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4: 啊，
5: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4: 对对对对对。
5: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4: 啊。
5: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4: 啊。
5: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4: 啊，
5: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4: 哦，
5: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4: 嗯嗯嗯，
5: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4: 啊，
5: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4: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5: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然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4: 嗯嗯
5: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4: 啊，
5: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4: 嗯，
5: 完，哎呀，要说胡老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4: 啊啊啊！
5: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4: 嗯，
5: 这不，嗯，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4: 啊
5: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

0: 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1: 嗯。
0: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1: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0: 嗯，完了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1: 嗯、啊啊啊！
0: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给开的药啊？
1: 啊。
0: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1: 哦。
0: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1: 嗯。
0: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1: 嗯。
0: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胡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1: 啊啊啊。
0: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我就每天坚持啊，找我那个两口稿。
1: 嗯。
0: 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1: 嗯嗯。
0: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1: 啊。
0: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啊，这身体特别累。
1: 是的，是的。
0: 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的了。
1: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家了。
1: 啊啊啊。
0: 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1: 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错。
0: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膏快1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1个月后做。
1: 啊，
0: 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着啊，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来了呀。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 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我
1: 心是不是。
0: 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

0: 吃啊！我一看这不武汉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笑，
0: 哎，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嗯，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好。
3: 你好，欢迎你啊。嗯。
4: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3: 啊，
4: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3: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4: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3: 嗯嗯嗯。
4: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它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3: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4: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3: 这点我能理解，嗯。
4: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谷米松软膏。
3: 嗯，
4: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 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炳颂啊，还有那个左西庆、米利琴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心不是我被你养啊，就养的呀，你都没办法忍，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3: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嗯。
4: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了，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3: 是这样。
4: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四十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十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
3: 嗯，
4: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大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3: 嗯，
4: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是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就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
3: 嗯，
4: 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激素。
3: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4: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3: 就是
4: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3: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4: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啊，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的
3: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4: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胡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3: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4: 对对对，试一试，看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上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呀，那控制不了。
3: 嗯，你看看，不痒了是吧？嗯，
4: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3: 太好了。
4: 还有啊，
3: 胡老，
4: 我跟您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 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啊，跟个林黛玉似的，真朝气，就是不能吹不得，
3: 太差
4: 了，
3: 是吧？
4: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已经好多了。
3: 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4: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3: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4: 对。
3: 嗯，
4: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双百的。
3: 对对对，好。
4: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3: 是这样。
4: 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 也跟你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3: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椒老膏的作用啊！胡椒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椒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4: 这
3: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4: 对对对，高兴，
3: 是不是
4: 挺好的
3: 啊？
4: 都解决了，现在
3: 更
4: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3: 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4: 老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
3: 没错，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4: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3: 好，别客气，好，再见。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5: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5: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6: 400-687-3378，400-687-3378。
7: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这份传承，提醒我

0: 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2: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3: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4: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7: 15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9: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 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七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七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林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12: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2: 黄林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9: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1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13: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5: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5: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 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1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5: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

0: 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1: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4: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5: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6: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家玉介绍，
8: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7: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9: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10: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6: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践。

0: 模拟。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1: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家长们注意了，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之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新变化呢？专家做了详细介绍。从学习体量来看，语文学科小学一到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了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还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比如有网友分享了孙颖莎登上小学教学书的这个画面，在课本第五单元国球乒乓争荣光之中，选用了她征战东京奥运会时的赛场照片。图片里孙颖莎握拳呐喊，英姿飒爽，气场十足。另外还有网友发现，航天员刘洋给孩子的亲笔信也正式编入了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材。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呀，新教材把身边大家熟知的人物编进课本，这不是追星，是让榜样变得鲜活，触手可及。孩子们会发现，每天在网上电视上看到的喜欢的人竟然也走进了课本。每一次教材改版都是慎之又慎，不过家长们的担忧呢也要看到。不少家长在开学之后纷纷质疑说，已经学过的内容还要再学一遍，是不是教材编排出现了失误呢？孩子学起来没新鲜感了，会不会松懈偷懒？针对家长热议的旧文重现的问题，有老师也给出了解释。重复出现的课文看似文本不变，但所处的单元主题、对应的语文要素、核心学习任务已经完全更新。也有家长觉得删掉小学方程是不是学浅了？恰恰相反，这是最科学的调整，为小学阶段腾出充足的时间，重点打磨逆向思维、画图解题、梳理等量关系这些核心的基本功。所以说呀，这次教材修订不是简单的换一本课本更不是变简单了，而是要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让孩子跳出机械学习的误区，真正实现呀素养提升、全面发展。昨天晚上，微博社区观察员微博侠发文说，近期网络上出现个别群体因对某线下演艺活动这个环节安排存在分歧，从而煽动粉丝大量拨打政务服务热线进行集中举报施压的不良风气。依据微博社区公约等相关规定，站方对在站内带头煽动情绪、号召举报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多个违规账号予以禁言处置，并对相关煽动性内容予以全面清理。据之前报道，九月一号晚上，一条江苏徐州12345自我总结说高效处理48000件诉求的微信推文火了。是某组合呀在徐州开演唱会期间，粉丝向当地的12345发起4.8万条投诉，而其中超过80%竟然围绕着要求整改双人或多人舞台和要求完整保留双人多人舞台展开。面对大量诉求，徐州12345热线启动应急战时工作机制，实行7x24小时全天候人工值守。针对夜间诉求高峰，更是采取动态优化人员配置，将夜班接线人员由15人增加到43人。我有个疑问呢就这些粉丝是真的不知道12345是干什么的吗？还是仗着人多势众施压12345，给他们一个所谓的公道？把便民热线当成许愿池了要知道舞台怎么编排、镜头给谁、互动多久，这些都属于商业演出的内容设计，不在行政职责清单内。政务热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专门为饭圈服务的。粉丝因个人爱好发起的同质化投诉，纯粹就是吃饱了撑的。而更让人担忧的是，近50000件同质化诉求集中涌入，它直接挤压了正常的服务通道。一位反映水电故障的市民可能因此被迫长时间等待，一名遭遇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或许因为线路拥堵而错过了维权黄金期热线通道被情绪化诉求占据，真正遇到困难的人被迫成了沉默方，公共服务的公共属性被严重削弱政务热线承载的是民生期盼，不该沦为粉丝情绪宣泄、饭圈博弈的工具理性追星，分清楚私人喜好和公共事务的边界，这是应该有的共识
最近多地初中新生规模把家长们给吓坏了，沈阳虹桥中学新初一62个班，苏州高新实验中学新初一5000多人96个班，报到当天校门口人山人海，有家长担心学生太多可能会带来卫生间紧张、上下学拥堵这些问题。学校回应说，虹桥中学62个班全挤一个校区，苏州96个班分布在4个校区，教育局坦言，要新建一所学校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只能把现有的教室全部利用起来招学生。事实上，这类现象早就不是新鲜事了。去年秋天，山东菏泽牡丹区第22初级中学就曾因一个年级94个班的超大办学体量，引发全网热议。其实依据国家中小学办学标准，城市初中常规办学规模是不超过30个班，1500人，一个年级几千人，近100个班了，这属于超大校额，远超教育部规定的办学标准。办学不是办工厂，把学生硬塞进一所学校，既违背了就近入学原则，教学质量其实也难以保障。当然，地方办学确实有很多难处，但是难不等于不做。短期来看，各地可以尝试通过改扩建现有校区、盘活闲置校舍、调配师资力量等等这些方式，科学分流集中生源，缓解办学压力。那么长远来看，必须跳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这个思维误区。只有让更多学校具备家门口的好学校的吸引力，才能从根源上破解超级初中的困局。近日，广东深圳张女士发现小区邻居家中起火，阳台有明火窜出，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员发来短信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之后，竟然跳转出了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她着急想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再次跳转广告之后，张女士选择跳过，进入消防页面，顺利上传了视频，但前后耽搁了0.5分钟至1分钟。张女士说，报警前已经有邻居打过119，消防车大概2分钟之后就赶到了，所幸火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这次经历让她心有余悸。此事也引发了网友共鸣，不少人表示自己也曾遭遇各类 APP 开屏广告的困扰，尤其是在紧急场景下更显危险。羊城晚报记者从深圳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了解到，按工作流程，119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立即进入处置调度程序，消防救援力量随令而动，不存在因为上传视频贻误出警时间的情形。报道中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 APP 发布的，与短信链接没有直接关联。在这火警短信中竟然也被植入了开屏广告，让人震惊啊！在这个人命关天的时候，谁还有功夫看广告啊？火情救灾多延误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报道中，张女士一顿操作被耽误了30秒，足足30秒啊！还好消防车及时赶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APP 广告的泛滥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早上出门打开地图软件，迎来的是长达数秒的开屏广告，中午想吃饭，外卖平台不仅要帮商家卖广告，还要帮其他平台打广告。回家想看视频，又是无差别的广告攻击。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拿着秒表实测某 APP 的开屏广告时长，结果发现广告时间比平台标注的广告时长多了3秒。时间长就算了，你这还造假。更让消费者深恶痛绝的是，这个摇一摇广告，手机轻轻一晃，甚至一动不动，这广告页面都会自动跳转。消费者莫名其妙就被绑架到了另一个 APP 里。虽然监管部门也在管，但是问题是 APP 广告实在是这一块让人舍不得放手的肥肉。所以只要流量生意还在，这条利益链就不会轻易断开，用户难免成为被牺牲利益的那一环。要真正根治牛皮癣广告，保护消费者权益，关键不在于如何堵，而是如何建立一套清晰的标准体系。把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并进行充电，风吹不到，雨淋不到，也不会挡道，似乎成了不少居民的选择。但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电动自行车在地下车库停放和充电

0: 供电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否则该行为仍然属于违规，当事人仍将面临相应的处罚。电动自行车能不能停进地下车库，能不能在地下车库充电，这个问题不是小事，它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居民愿意把电动自行车停进地下车库，原因不难理解，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有的小区地面充电位紧张，下班晚了更难找到位置，于是呢，地下车库成了不少人眼里的方便选择。但方便不能压倒一切，尤其不能优先于安全。当然，最有效的引导从来不是一禁了之，而是把安全充电设施配备好。如果地面充电位充足，集中充电点方便，价格合适，谁还愿意费劲巴拉的去地下车库充电呢？所以说，治理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不能只讲处罚，更要解决有地儿充、安全充的问题。根据报道，近期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一些商家打着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的旗号，高价兜售一类纪念币。记者随机拆开一款售价99元、名为龙马精神的套装，发现所谓的纪念币只是嵌入金属外壳凹槽里的两枚普通的纪念币，面值均为10块钱，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老人攒了一辈子钱，不该成为骗子直播间里的业绩数字啊。对这类专坑老年人的骗局，你放任一天就会多一批老人上当受骗，监管每迟一步，黑产就多一分嚣张，必须零容忍，出重拳，既要压实平台审核责任，堵住虚假宣传的流量入口，也要严打证书造假、私下权威背书的伪装，更要强化登记监管，让空壳公司无处遁形，多管齐下，同步亮剑，连根拔掉这条黑色利益链，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空调费20元，护理费60元，注射费96元，挂个水咋能这么贵呢？近日有网友质疑四川省通江县中医医院收费不合理，引发关注。随后当地卫生健康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这次事件因当班医务人员误将门诊病房留观病人视作住院病人，收取空调降温费和护理费，属于误收费，医院已经退回全部费用，患者离院。这门诊病房的留观病人跟住院病人走的是两种管理模式和缴费体系，应该是很难混淆吧。那么所谓的误收费真的是只是无心之失的结果吗？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生意场，如果误收费、乱收费泛滥且听之任之，不仅会加重群众就医负担，败坏医院形象，还容易滋生贪腐。这类现象绝非偶然，正如通报所说，涉事医院在诊疗流程、收费管理和医患沟通方面存在漏洞。这也提醒我们，不仅要追根到底，严肃惩治责任人，更要举一反三，追根溯源，常态化、动态治理。根据媒体报道，宁波57岁的杨师傅周末爬山的时候，竟被 AI 导进了深山，迷路被困，折腾到体力透支，寻求救援之后被消防员解救。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事后 AI 还回应，哈哈，确实跟导航走，成熟步道就不会遭这罪了。这 AI 可以作为工具性帮手，用来查资料啊、理思路啊、列清单呢，但它始终不是百试百灵，更不是能替人思考和做决策的万能钥匙。尤其是碰到涉及出行安全、身体健康、高考志愿这种错一次就翻车的大事的时候，更不能把对 AI 的信任升级到无限度、无条件的信赖，而放弃生活常识和解决问题的权威通道。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今天我们或许该说，尽信 AI 不如无 AI。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教室里的卫生到底该由谁来打扫？需要教育部门一锤定音。根据闪电新闻的报道，开学前夕，四川西昌航天学校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个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卫生， 一位家长提出质疑，说孩子是送到学校去。

0: 上学的，不是去学校当公主少爷，小孩子都能做到的事情请保洁我觉得不是很合理。还反问了一句，再请俩保姆咋样？哎，随后呢，这位家长被老师给单独禁言了，哎，不让在群里说话了。那么这件事这两天持续的引发热议，有了最新进展。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西昌市教体局和校方已经跟涉事老师了解过情况，是在8月31号，群里有两名家长就六保员请保洁这件事啊吵了起来，就言辞比较激动。老师提出请家长合理探讨此事，避免言辞激烈。啊，老师确实在群里把家长给禁言了。提出六百元请保洁的那位家长，他的本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打扫教室卫生啊，或许不太方便啊，桌椅板凳啊也挺沉的，可能孩子搬不动，等上二年级或者自理能力提升之后就不再请保洁了。反对的那位家长误以为每个人要出600元，实际上是全班每个月集资共600元，这个班有40多名学生，平摊到每人10几块钱。我认为啊，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而是合不合规的问题。梳理近年来开学前后相关的新闻，打扫教室卫生的有三方力量：家长、家长众筹请的保洁，以及学校教职工。哎，备受争议的恰恰是前两种方式。首先，家长不是学校的免费劳动力，没有义务进校园打扫卫生。家长花钱请保洁则涉嫌违规。啊，参照以往，有家长希望众筹给学校装空调，后被教育部门叫停。哎，众筹请保洁属于一个性质，不合规。哎，其实啊，绝大多数大这个家长小时候都在学校打扫过卫生吧，对吧？全班轮流值日，再早的时候还需要学生自带扫把笤帚，对吧？啊，我小时候就经历过呀。对中小学生来说，这打扫卫生啊，大扫除是在校期间少数的那么几个跟学业无关的校园活动。哎，不夸张的说呀，打扫教室卫生构成了我们成长记忆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学生打扫教室正是身边的劳动教育呀。所以说，孩子们才是最应该打扫教室卫生的群体。啊，2021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其中对低年级小学生要求参与适当的班级集体劳动，主动维护教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对中高年级小学生的要求则是参加校园卫生保洁、垃圾分类处理、绿化美化等，适当参加社区环保、公共卫生等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那当然了，一年级的孩子6岁啊，个头低，力气小，打扫技能也不熟练啊，可能在家的时候当皇上、当公主这么宠着。折腾半天，可能还有很多卫生死角，尤其是过程中啊，还可能有安全风险，这需要教师付出很大的精力，指导孩子怎么保洁清洁，还得保障孩子安全，一旦出现安全事故，甚至还需要担责。但是学校是对孩子开展劳动教育的场所，该担的责任一定要担起来，学校有责任和有义务帮助孩子在劳动教育中成长，切不可为了躲麻烦就当甩手掌柜。其实啊，这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成了开学季的标配了。老生常谈意味着问题依旧啊，不能为此吵来吵去，总是成为家校矛盾的导火索。这个戏需要啊，教育部门一锤定音，定分指征，得明确班级卫生的打扫主体以及责任边界，让此事有规可依，有据可循，拔掉这一家校关系中的痛点。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9月2号，星宇股份董事长周小平在业绩说明会上再度致歉，哎，这不是第一次了。8月底，公司已经发过一封致歉信，啊，但是道歉呀，甭管道歉了几次，都解决不了那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事儿应该全网闹得人尽皆知了。440名应届生入职的时候被定位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后备人才，当人才招的，可是入职仅一个月之后 ，HR 就以市场环境啊，行业市场环境不佳啊为由集中约谈，方案2个。要么签个人原因离职，拿半个月的工资走人；要么拒绝离职，直接转岗为流水线操作工，打螺丝去啊，线数插机。 薪资就按照普通工人那么重签。 HR 还补了一句，其实有点威胁的意味，说本地因为这家企业在江苏常州，说我们本地有一个400多人的 HR 群，那意思你不配合，你去别的地方这 HR 都在这群里呢，会影响你的背景调查。最终按照官方通报，107人被解除劳动合同。常州市人社局是8月25号通报认定，说这个协商过程方法简单生硬，缺乏有效的沟通。可通报查的是怎么操作的，这个通报没有回答企业为什么要这么干。而且这家公司是车灯龙头企业，给好多整车厂提供车灯的。他公司上账上不缺钱。2026年上半年营收34.3亿元，净利润6.69亿。经营状况没到需要大规模劝退应届生的地步。而且星宇股份2025年秋招大规模招录，2026年7月学生集中入职，8月8号启动劝退。从大规模招人到集中清退，这节奏怎么看都不像是临时起意呀。如果真是经营困难了，为什么招的时候不削减名额呢？为什么不在入职之前说清楚呢？这里边有两个时间点值得注意。2026年1月26号，星宇股份首次向港交所递交 H 股上市申请，7月29号二次递表，劝退工作8月8号启动。二次递表之后仅一周，批量劝退就开始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大规模校招本身就是为了账面上好看什么人员规模呀、人才储备，而入职之后大规模清退是为了在上市之前把成本压下来？所以市场普遍怀疑星宇股份这么做是在美化财报的短期操作。学生不是被当作人才招进来的，而是被当作数字计算进来的。这笔账如果算不清楚，道歉信写得再诚恳，也只是一封漂亮的公关稿。107个年轻人被牺牲的应届生身份，被浪费的求职窗口期，需要一个答案。而且这件事已经远不只是劳动纠纷了，大众中国启动了供应商合规调查，港交所也已经将投诉转交上市科核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客户和交易所都在用脚投票。作为一家车灯供应商，星宇股份的客户涵盖大众、奔驰、宝马、丰田、通用等国内外主流的整车厂商。欧盟2024年实施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案要求品牌方对上游供应链劳工合规承担连带责任。当核心客户启动专项调查，这不是用工问题，这是产业链风险传导的开始大众的声明说得很清楚，说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是大众汽车集团开展所有经营活动恪守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贯穿于供应链管理之中。翻译一下，你是我的供应链，你用人的方式出现问题了，我就要重新评估跟你的合作。港交所的介入更致命，星宇股份正在处于 A 加 H 上市的关键窗口期，上市审核的核心是合规性。一个被客户调查、被交易所核查的企业，上市之路能走多远？最起码得延期了，可能。这是资本市场的惩罚，这比任何行政处罚都更直接。这周小平在业绩说明会上说，公司高度关注近期的舆情，可高度关注这四个字放在 IPO 窗口期说出来，难免让人觉得你关注的到底是这107个孩子的命运，还是上市进程会不会受阻啊？星宇股份的客户、投资者、监管机构、公众，所有人都在等一个答案。你400多人招进来，107人被赶走，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连这个都说不清楚，那道歉就只是一场表演。公众不是来看表演的，公众看的是真相，就107个年轻人的人生值得一个真相，对吧？就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呀？3个月补偿这是必须的，但不应该是事件的终点。对星宇股份一事的合理处置，就是该深挖彻查，厘清真相，严肃追责，既给这些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一个应有的公道，也为更多企业树立用工红线，就是企业赚钱不能把员工当成耗材，更不能把诚信踩在脚下，唯有查明企业迷惑操作的背后的真实动因，压实企业用工的合规责任，才能守住就业市场的公平底线，守护万千应届生的梦想和热情。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

0: 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高，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

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高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
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疼片，嚼去疼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
最后

0: 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的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10来年了吧，至少也有7、8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6、7点钟到10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它，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 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
1: 嗯，

0: 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三四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三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0: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膏啊。
0: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0: 好。
5: 但是真的。
0: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哎。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6: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五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6: 哦。
5: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6: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6: 嗯。
5: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6: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感冒啊吃的药。
6: 嗯嗯嗯
5: 嗯，我直到六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的去看病。
6: 嗯，
5: 哎，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哎，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6: 啊啊，
5: 那我找的那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6: 胸腔积液哈。
5: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6: 啊啊，
5: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6: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6: 哦。
5: 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6: 啊。
5: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6: 对对对对对。
5: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6: 啊。
5: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6: 啊，
5: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6: 啊，
5: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6: 哦，
5: 嗯，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6: 嗯嗯嗯，
5: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6: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5: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大还是大呀。
6: 嗯嗯
5: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6: 啊
5: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6: 嗯，
5: 完，哎呀，就是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6: 啊啊啊，
5: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6: 嗯，
5: 这不你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黑多普利之类的药。
6: 嗯嗯，
5: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6: 啊
5: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6: 嗯，
5: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6: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5: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6: 啊啊啊！
5: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
6: 啊。
5: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6: 哦。
5: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6: 嗯嗯。
5: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6: 嗯。
5: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胡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6: 啊啊啊！
5: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
6: 嗯。
5: 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
6: 嗯。
5: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头足了。
6: 嗯嗯嗯。
5: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6: 是的，是的。
5: 这。

0: 嗯，这一天呢也是强撑下来的了。
1: 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0: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1: 嗯，
0: 嗯，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1: 嗯。
0: 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
1: 哎、
0: 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
1: 嗯
0: 嗯，这不用了胡椒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
1: 哎、
0: 我这精力就更充沛了。
1: 嗯，
0: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1: 嗯，
0: 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带回家了。
1: 啊啊啊，
0: 嗯，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看、
0: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玩散散步了。
1: 嗯，你看多好，改变得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0: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椒老膏是真不错啊。
1: 嗯，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椒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
0: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着胡椒老膏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1: 嗯嗯，
0: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
1: 嗯，
0: 要等一个月后做
1: 啊。
0: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1: 对，一直坚持着用 啊，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
1: 啊，
0: 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来了呀。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
1: 嗯。
0: 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我
1: 心是不是？
0: 嗯，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
1: 嗯。
0: 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的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是啊，我一看这不我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1: 嗯，
0: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嗯，
1: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椒老膏给了我。
1: 没错。嗯。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椒老膏的时候啊。
1: 啊，
0: 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
1: 嗯
0: 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
1: 啊啊！
0: 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

0: 真是特别钟情。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嗯，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那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3: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补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品颂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懂，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吗？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 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
1: 嗯，
3: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四十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发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1: 嗯，
3: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是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这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说，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着有什么激素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力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3: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念叨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是不是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啊、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只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试一试，看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痒的控制不了。
1: 嗯，你看不痒了是吧？嗯，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嗯嗯嗯，太好了。
3: 还有
1: 啊
3: 胡老胡老、我跟您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的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是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那林黛玉似的，真朝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太差了，
3: 不得
1: 是吧？
3: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儿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
1: 像变了一个人，
3: 好多了，
1: 是吧？这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 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这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嗯，
3: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
1: 啊、
3: 这大家伙都用得好、
1: 啊、
3: 都治好了病，一传十三百的。
1: 对对对，好。
3: 我已经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家老高呢。
1: 说
3: 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
1: 啊
3: 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啊、知道您呐、啊、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那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3: 这
1: 一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3: 对对对，高兴，
1: 是不是
3: 挺好的
1: 啊？
3: 嗯，都解决了，现在
1: 更健康更快乐，
3: 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1: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3: 哎哎，那胡老你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
1: 哎、
3: 给您做做宣传。
1: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3: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

0: 我心声，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1: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体现，我省创新制度机制，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0: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0: 国家发改委部署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打击。
0: 今天，省委书记罗文以4部2直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4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0: 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今天，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要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0: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3: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啊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园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院长马阳彪，
4: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成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0: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

0: 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执行院长陆兆明：
1: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依托星上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尚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的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0: 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九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2: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0: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之城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地下定位与导航研发中心副主任初星河：
3: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0: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新，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人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康普亮：
4: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新、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5: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4部2职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分局安全生产监察科科长李启涛：
6: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0: 作为沧州黄华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 这里合规经营7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万新泰实业集团总经理蔡迎生：
7: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0: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装机占比达85%以上，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座新能源厂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工程师米春泉：
8: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台账式跟踪督导新能源厂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0: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和3书1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承德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管理科监察专员李燕：
9: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4个利剑，紧盯企业5职矿长、5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一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0: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王燕：
10: 我省建立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与3书1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一公里部署不细、中梗阻落实不力、最后一公里落地不实的全链条突出问题。
0: 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管理办党委委员、应急管理工作组组长任静：
11: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3类人3项事3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施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0: 邢台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预建当代上品项目负责人王勇：
12: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了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等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安全生产总监梁晶：
13: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0: 省应急管理厅调查统计处处长韩少壮：
14: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10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0: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即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越探、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
5: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15: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16: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17: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15: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献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18: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15: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19: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20: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0: 今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幕，请听报道。
21: 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22: 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融入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可视化传播等科技手段，让科技科普成果更加可感可知。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展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会穿糖葫芦，有的能叠衣服，还有的在跳舞打拳击。小岛空间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技术总监赵勇：
23: 这次我们主要带来了3款巨神智能的真实应用场景展示，主要包括文旅场景、工业场景，还有这个康养场景。我们希望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真实的看到机器人如何完成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激发公众对巨神智能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趣和关注度，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22: 今年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全省联动，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组织重点活动9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再到流动科普、近太行，形成一地主场全域联动的科普格局。此外，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组织开展13个系列特色活动，包括科普阵地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等，推动更多科技资源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参与、可共享的科普资源。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研一学生于佳：
24: 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科普月的活动，在现场呢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展示，然后在现场有很多实验室在向学生开放，能够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对于未来我们做科研活动或者是一些科创比赛就能够很大的助力。
2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贯穿全月的科普日历，整个九月将分别围绕加强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推出。

0: 5个主题周，共25项专项活动，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让科普从意识集中向持续服务延伸。同时，11条燕赵科普游精品研学线路也正式亮相，科普资源开放共享进一步深化。省科协常务副主席郭雪涛：
1: 持续创新活动模式，在高端科普资源集聚上靠前服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联盟在雄安起步发展，推动设立我国空天信息领域首个专业科技奖项，结合我省实际推进国际科技组织建设，首个聚集区将落地雄安。在推动社会力量办科普上，以市场化机制打造燕赵科普游品牌，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探索建设社会化科普大篷车近百辆，为我省科普阵地增添一支新生力量，全面提升活动广度和服务深度。
2: 日前，商务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位列其中。
3: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体育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同时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
2: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6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引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据了解，6张网是指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
3: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
2: 近日，全国市场监管执法稽查工作及查处幽灵外卖违法行为座谈会召开，会议明确下半年将重点集中整治行业内卷式竞争乱象，严打食品、电动自行车、计量等民生领域违法行为，深化幽灵外卖专项整治，协同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电诈等专项工作。
3: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通报称，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3: 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称美方袭击了该国胡奇斯坦、霍尔木斯干等省的多个非军事区域及码头、通信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据了解，阿根廷总统米莱3号晚将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基尔诺暗示，米莱讲话将涉及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声索和对在马岛及其周边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实施制裁等内容。
3: 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 二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数据显示，这是自1996年九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得干点事儿，尤其是老了以后一定要干点事儿。养个猫，养个狗，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 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

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高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

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疼片，嚼去疼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儿。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
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了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进可这右边的牙掉啊。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的，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10来年了吧，至少也有7、8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6、7点钟到10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
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它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
它是单一的，专门。

0: 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0: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膏啊。
0: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0: 好。
5: 但是真的。
0: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哎。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一个多月。
0: 哦。
5: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5: 哎，这一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

0: 胸腔积液啊。
1: 嗯，我大夫看完片就说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啊！
1: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0: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1: 我今年54。
0: 哦。
1: 嗯，我当时啊，我也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0: 啊，
1: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0: 啊，
1: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0: 啊，
1: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0: 啊，
1: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0: 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
1: 这不我住了乐士头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0: 啊，
1: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完，哎呀，要说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0: 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1: 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呼家那个老高效果好，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膏。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这身体特别累。
0: 是的，是的。
1: 这一天呢、也是强撑下来的
0: 了。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
1: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这精神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这又精神头管闲事了呀。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0: 你看
1: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玩散散步了。
0: 你看多好，改变得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
1: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高是真不错啊。

0: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糕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1: 没
0: 错。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1: 就是。
0: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糕快一年的时候
1: 啊，
0: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1: 啊啊啊。
0: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一家的表哥呀在北京。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心脏核磁，要等一个月后做
1: 啊，
0: 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糕。
1: 对，一直坚持着啊，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糕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
0: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那里啊。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
1: 啊，
0: 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 值都正常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0: 我心
1: 是不是？
0: 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高兴啊。
1: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糕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的，是啊，我一看这不武汉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1: 就是，
0: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1: 老朋友啊，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糕，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啊，
0: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糕给了我。
1: 没错，
0: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糕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1: 没错，
0: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1: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
1: 啊、
3: 挺幸运的，能 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1: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3: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椒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您呢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惊喜。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这就是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它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
3: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
3: 后来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谷米松软膏。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炳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懂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3: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3: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衣服呀，我自己都摸着了，四四八八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大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是这个手啊在头上，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的有什么激素。
1: 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 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3: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3: 自己啊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犯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让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3: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抓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啊，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是不是
1: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3: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呗，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1: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3: 对对对，试一试，
1: 决心
3: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痒，那控制不了。
1: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3: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1: 太好了。
3: 还有啊，
1: 胡老，
3: 我跟您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1: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3: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这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1: 是啊，
3: 这
1: 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对对对。
1: 啊、
3: 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到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1: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嗯，
3: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双百的。
1: 对。好。
3: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的。
1: 是这样。
3: 说句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啊也给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人。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1: 好， 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

0: 五甲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膏的作用啊。胡家老膏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膏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
1: 这
0: 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
0: 啊？
1: 嗯，都解决了，现在
0: 更
1: 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老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
0: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9月2日，参加完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安卡拉将考虑把与上合组织的关系进一步提升至正式成员。他同时特意强调，加入上合组织不意味着背弃西方，土耳其追求的是一种360度的外交政策。耐人寻味的是，埃尔多安在同一次记者会上还谈到了另一件事儿，就是土耳其正在继续与美国磋商，争取重新加入 F-35 项目。也就是说，土耳其现在一边希望加入一个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在内的欧亚政治安全机制，一边又希望重新获得美国最敏感的第五代战斗机之一。这正把土耳其近年来的战略平衡推向一个新的极限。
2: 这个确实挺有意思一个消息，就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就既要又要嘛， F-35 我也要，上合我也想加入。这个人家土耳其提这些要求，有这些想法，人家自己一点没有压力啊，没有负担的，都是正当要求啊。真正觉得难受或者说是考验啊，考验的是北约，是美国，就西方对土耳其这么个国家，你说你咋整啊？也是一样一样说吧。一个呢，就是土耳其这个国家，我们以前也多次聊过，它呢也叫命运多舛嘛，当年有个奥斯曼土耳其大帝国，到一战呢打输了，彻底崩塌，他版图上很多民族啊人家都独立了。而现代土耳其呢确实叫浴火重生吧，国父是凯末尔嘛，本来就是国将不国了，因为他有军队啊，国民军啊，稳定住局面。那时候西方世界尤其像这个希腊跟他算账啊，那千年恩怨的跟他算呢，真的到了亡国的边缘，后来稳住阵脚，这个现代土耳其诞生。那奥斯曼帝国你是别想恢复了。那现在土耳其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是穆斯林国家，但是凯末尔当时呢是要去宗教，要世俗化甚至西化，而且凯末尔本身呢对军队有着特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以在他看来呢，或者说在他的这个政治遗嘱之中，军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要保证土耳其走他制定的这个道路。那现在实际上情况发生变化，一个是埃尔多安，他执政期间有过一次未遂的政变，既然未遂，他当然要镇压呀，就清理了很多人。所以今天的土耳其呢，在相当程度上走的已经不是当年凯末尔那条纯粹世俗化道路了。埃尔多安强调宗教在国家在社会生活之中的这个作用，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在穆斯林世界里，土耳其应该算一个工业

他呀、伊朗这样的国家国际化程度是比较高的。另外就是土耳其海峡，因为有个百年老约叫蒙特勒公约，就明确列强都认啊，土耳其海峡主权在土耳其，这就意味着黑海那个口土耳其把着，对俄罗斯也好，对北约也好，就你的舰队要出入这个口，你得跟我商量。当然土耳其本身又是北约成员，1952年加入北约，他还想加入欧盟，但他确实又不是欧洲人，最终到现在这事儿没有完成。这些事情我们以前都聊过嘛。埃尔多安本身呢，他确实想带着土耳其加入欧盟，但是很难。他转而希望呢，在穆斯林世界里，因为他工业实力强嘛，经济实力相对也是强的啊，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化石人。另外就是土耳其经济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常年是通胀啊，就是一种高通胀的状态。你想一个人常年发着烧，那就习惯于发烧这个状态了，日常就这样了。那么埃尔多安本身确实很希望，一个是土耳其恢复当年奥斯曼帝国荣光，再就是当今国际政治舞台它非常活跃，他希望通过这种活跃为土耳其谋得更多的利益，同时也对冲国内经济搞得一直不行啊，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如今的土耳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确实很有意思。你比如说他和俄罗斯关系总的来说不错，他能买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这个事儿是顶着美国和北约巨大的压力他非买不可就买了。但是与此同时呢，他还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哎，乌克兰俄罗斯打仗呢，他等于说两边都在交好，他跟北约的关系更有意思。土耳其当年想加入北约有一个背景，就是二战结束，二战期间呢，土耳其和纳粹德国关系相对不错，或者说这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吧，所以他很担心战争结束之后，因为纳粹德国失败了，那么苏联会不会跟我算账。而苏联这个国家诞生晚啊，1922年呢，之前俄罗斯沙俄那和奥斯曼土耳其可不对付呢，打了俄土战争打了10次以上啊，所以他很担心苏联报复自己，这样他就希望加入北约，这不就有一个保护伞吗？当时美国并不想接纳他，他为此还交了投名状，他自己主动参加朝鲜战争去了，当然损失惨重。只不过呢，这表忠心是有效果的，他最终成为北约成员，他可不是西方国家，所以他加入北约也是有他的算计。而加入北约获得了北约成员的权利，一票否决吗？所以他在北约内部也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后，芬兰瑞典要加入北约，他拦着不让，一票否决吗？有我在你们就进不来，那由此他就可以要条件。芬兰他没什么，对瑞典他有要求，因为土耳其非常警惕库尔德人，怕库尔德人搞自治啊，搞独立啊，而库尔德人在瑞典很活跃，他当然希望瑞典政府加以干预嘛。而瑞典政府强调自由，自由啊，我们不管不干涉，那不行，你要不干涉你进不了北约。土耳其就来了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怎么着美国也没办法。实际上最近这段时间呢，美国土耳其关系有所恢复，特别是前段时间那个北约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大概是表了个态，就是因为土耳其非要买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是吧，导致美国的 F-35 项目跟土耳其的合作就终止了，或者叫搁浅搁置了吧。土耳其还想拿到 F-35， 这回呢好像啊，好像特朗普点了头了。而据说土耳其呢也想把 S-400 卖掉，他不直接跟美国人卖给别人不就完了吗？所以 F-35 这个项目他想继续，是啊，他投了不少钱啊。我多次讲 F-35 那个项目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商业项目，他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盟友都囊括其中，那这里面当然有远近亲疏，比如说你跟我关系好，那我就得先给你共享一些技术，咱俩关系没那么好，但是你投资多呀，这也行啊，那我也给你一个好的待遇吧。土耳其就属于投资多的，本来能拿到一些好处，包括一些零部件可以在土耳其生产，那肯定可以提振就推动土耳其的航空制造业发展，这回泡汤了嘛。所以这个事情埃尔多安心心念念看能不能回到 F-35 项目，还拿到飞机，那现在特朗普松口了，但是呢埃尔多安这又新提了想法，上合呀，我要加入上合呢。大家知道上合里面有俄罗斯有中国甚至有伊朗这么一个组织，你说美国能希望土耳其加入吗？但人家土耳其玩的就是心跳，要的就是这个呀，两边要价呀。这是我们刚才把土耳其特点说了说啊。第二我们再说什么呢，其实上合组织它不是类似北约那样的军事同盟，并不是说一个成员挨打了大家必须一起上，那伊朗挨打了大家是不是一起上，不是。当然说上合组织它其中一些成员有反恐的诉求，有反恐的合作，
但那并不意味着全面战争它不是个军事同盟。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土耳其即使加入和北约并没有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其实是这样。但是从美国也好，从欧洲或者从北约那个角度来讲啊，中国在那儿，俄罗斯在那儿，那你土耳其加入这算什么，对吧？他自然会不高兴，进而呢形成对土耳其的压力。可翻回来，刚才我们说了，人家土耳其玩的就是这个。从全球视角看啊，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它排不到前面去，你论它的 GDP 也好，论它的这个工业制造业能力也好，它排不到最前面。但是呢它有地利，就是那个海峡嘛，也包括它在今天就如今呢穆斯林世界里相对特殊的位置，重要的位置。我们再三讲，它在国际社会就全球舞台上也相当活跃。你看沙特、巴基斯坦有个军事同盟，它加入了，那中东的格局因之就会发生变化。那你说它有多大的实力，它综合国力几何，那就四两拨千斤啊，就是靠这种撬动杠杆嘛，撬动它本身的能力、资源、实力其实都有限，但是它通过这一系列方式、一系列玩法想给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或者我们这么讲哈，就在这个世界上200来个经济体、200来个国家嘛，每个国家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或者你可以这样讲，就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也好，或者说你看全球啊，这个生物圈也好，道理是一样的，每个角色有自己的生态位，这里面有强的有弱的，但并不只有强者能生存，它是适者生存。小孩子们都喜欢看那个恐龙，恐龙世界，恐龙世界那霸王龙很无敌是吧？就在那个时代，地球上也不只有霸王龙啊，如果只有霸王龙它也活不了多久啊，那是一个丰富的生态。所以土耳其这样的国家自有它的生存策略，有它存在的理由。它就这样一个国家，尤其是埃尔多安主政下的土耳其，确实呈现出一些独特的色彩。那下面问题来了，大家和他怎么打交道啊？真正的问题就是美西方怎么和土耳其打交道。一方面肯定是讨厌、不喜欢啊、不听话，对啊，但是你能奈他何？好像你也不敢拿他怎么样，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所以土耳其从某种意义上讲啊，也算是给美西方上一课，开个玩笑也是克星。那你看传统美西方的行事风格就是逼着大家选边站，要不站他，要不站我。你看当年911之后反恐是这样，俄乌之间爆发了冲突，美国逼着中国也站队啊，站到我们这边就是站在历史正义这一边啊。那美国和伊朗打仗又来这一套，全世界范围内谁也不能和伊朗做生意啊，做生意我们惩罚啊，我们制裁啊，他都是在逼着大家选边站。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愿意选边站的，不愿意的理由方式各有不同。那我实力强，我就拒绝，我就正面刚，你别惹我，惹我报复你，那他们也不敢怎么样。有的呢实力不那么强，但是呢有话术有技巧跟你软硬抗，也有的。那人家土耳其也有自己的生存技巧，也有自己的博弈策略，所以你就说你怎么办吧。

改造完出云号和加贺号两艘轻型航母后，日本开始寻求建造一种专门搭载 F-35B 的航母。据报道，海上自卫队最高负责人、海上幕僚长斋藤聪在9月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必要对从最初就以搭载 F-35B 为目标设计建造舰艇，与现有舰艇后期改装的当前方式在费用等方面进行比较和评估。有日本记者指出，出云级两级舰艇的改装费用迄今累计已达1104亿日元，若加上项目要求中的内容，费用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记者就此提问，如果当初就以搭载 F-35B 为目标，作为所谓轻型航空母舰来建造，与目前对现役舰艇进行后期改装的方式相比，总成本究竟存在多大差异？是否应对此进行验证？对此，海上幕僚长回应称，我认为从一开始就设计

0: 已建造的舰艇与中途进行改装的舰艇之间有何不同，确实值得比较和探讨，并表示愿意考虑。他还强调，对于已建成的装备是继续沿用原有配置，还是根据安全环境的变化进行改造，必须做出慎重判断。此外，如果最终认定改装更为有利，也表示将充分研究后持续推进改装工作。
1: 这则新闻难免会让人产生这样一个感慨，就是终于走到这一天了，终于走到这一步了啊。聊聊啊，从哪儿聊起呢？从咱们就互联网生态聊起。我们在各个平台看到各种各样自媒体节目，其实挺有意思。因为我是做媒体的嘛，所以对大家这个表述呢，就天然有一种关注，你就愿意琢磨。你比如现在这个话术，第一句话好多人讲，你敢信吗？要不就是我们都被骗了，再有就是某某再也藏不住了，特别好玩，都这么说话。你听多了，一个是烦，生理性的厌倦，不爱听这么说话的。另一方面呢，他其实这里面是有一种阴谋论的思路在里面，就是说他一直在藏，最后才藏不住了。他骗术很成功，把大多数人都骗了。而你看那个自媒体博主呢，他就要跟人共情啊，跟大家共情啊。你看咱们都被骗了，他忽悠咱们了，他藏那么久，骗咱们那么久，他藏不住了。他这个，当然我说这是话术啊，什么东西听多了他也烦，好东西吃多了念腻啊。你说怎么扯到这儿来了？对啊，现在的问题就是，可以有一个标题啊，日本人再也藏不住了，啊，我们都被日本人骗了啊。其实我首先要说的是什么呢？不管他们以前是表演、是装、是藏，现在到这一步，你不会感到意外，就是他们不再藏着掖着，要正儿八经要搞航空母舰了。但是给的理由特别搞笑，就是出云集这样的船啊，它不是改装吗？改装花的钱太多，还不如直接造呢，还不如正儿八经造航母呢。你看，是我想省钱啊，我不愿意多花钱，所以我不得不搞航母。这日本人这个讲话，他这个与世俱世也特别有意思。你看当年日俄战争的时候，就日军偷袭在旅顺的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他那个史书怎么记载，就是说因为俄罗斯舰队晚上没有实行灯火管制，所以我们鱼雷艇就对他们进行了雷击。那意思他们要灯火管制你就不雷击是吗？这战争不是你挑起来的吗？这跟人家关不关灯有关系吗？他就这么说话，就这么一种表达方式。所以个人以为啊，什么藏不藏的、装不装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到这一步，你还允不允许他往下走，这是问题的关键。聊这个话题怎么聊呢？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先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日本官方的意思，就是出云集他说改装啊，改装其实花钱不少，说到底还不如直接搞航母呢。这话呀，不过叫见景生情而已。真实的状况是什么啊？咱就说二战之后日本这个自卫队的发展史。因为美国在日本是驻军的，他是不允许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因为日本一旦重走，再给你来个偷袭珍珠港，你是美国人你也受不了啊。实际上我记得若干年前吧，有一本国内科普杂志的舰船知识，他还曾经连载过一个美国的一个军事专家写的架空小说《第二次太平洋战争》，他就假设日本人第二次偷袭珍珠港，就是有一些美国人，至少有一部分美国人是有这个疑虑，是有这种警惕的。扯远了再扯回来啊，就二战结束，日本一方面战后重建，后来不是经济腾飞了吗？在军力建设上美国是看着他的。你比如日本航空自卫队用的就是美国飞机啊 ,F-86 啊 ,F-104 啊 ,F-4 鬼怪式啊，那都是美国飞机。日本也没有能力再搞，美国也不愿意让他搞。至于这个海上自卫队的舰船，其实也是美国人看着，你造什么船我得知道吧。而且很多子系统用的就是美国货。不只说这个宙斯盾之前的，你比如那个反潜导弹阿苏洛克，那么日本很多驱逐舰上装这个东西的，它主要的目标是苏联潜艇啊，用的就是美国阿苏洛克，甚至像那个反舰导弹用美国的普京叉，防空导弹用美国海麻雀，它都是这个样子的。但你知道吗？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海上自卫队就考虑着，咱得装备航母啊，当然说轻型航母啊。即使有这个想法，最后自己就把这个念头掐灭了。美国人肯定不答应啊，反而那你提这个事儿，还让人家看到你的某种野心，那何必呢？算了吧。那之后，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它是打着跟美军合作的旗号，因为冷战嘛，他要针对苏联，尤其是苏联潜艇，他打造自己的海上军力。理论上你看美国有第七舰队吗？横须贺就是母港啊，所以美国第七舰队的航母那是正儿八经跟苏联太平洋舰队真刀真枪啊，兵对兵，将对将。那么日本的自卫队呢，其实你就是反潜、反水雷、后勤干这个， 那么你的舰只的发展你得按这个路子走，要不然我美国不答应。所以日本搞了什么呢？比如说反潜驱逐舰、通用驱逐舰，搞88舰队什么的，其实说到底都是围绕着美国给他定的这个任务完成。那后来逐渐的啊，就开始另辟蹊径，走一条邪路。他说我要打反潜战，我这个军舰多载反潜直升机，那怎么着呢？我就搞全通甲板的吧。它叫驱逐舰，实际上呢，那就直升机航母嘛，它叫驱逐舰。不说太多了，就说它这个出云级，这个出云级实际上啊，它排水量到27000吨吧。它之前设定的主要作战任务还是反潜啊，直升机驱逐舰吗？但是设计之初，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就考虑到未来的改装，改装成轻型航母，就是可以搭载美国的 F-35B 垂直短距起降飞机。果不其然，后来这个船呢，就前几年嘛，就进行了改装，一个是把舰首全通甲板啊，航空甲板嘛，那舰首那形状做了改变。另外呢，你得考虑耐高温啊， F-35B 垂直起降的时候，它那个发动机喷口，就尾喷口啊，对甲板它喷的是灼热的气流啊，你甲板得考虑，你得有耐热的考量，比如说辐射耐热材料啊，或者刷相关的涂料，甚至甲板背面有这用于冷却的管线，你想办法啊，他做这方面的改装。这出云级，那你要让我们现在做一个客观的评论啊，出云级本身它并不是按照轻型航母来设计，不是这样立的像，它只是考虑到后来改装之后能够搭载这款飞机成为轻型航母，它并不是正儿八经的航母，这是肯定的。那你再怎么改装，这个性能也是有天花板受影响的。我记得这个美国通用原子能吧，曾经给日本提过方案，就改装这个出云级啊，还给它加电磁弹射器了。你看着就是个笑话，那船才20000多吨，你觉得这玩意儿弹射器放得进去吗？不是那么个事儿啊，就是小孩做模型你也得考虑匹配不匹配啊。另外我跟你讲，出云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这里边有两个词儿，两个概念咱们需要厘清一下。一个词儿叫什么呢？按照美国的说法叫部署。比如我在某条航母上10万吨级，某航母上我部署第多少多少舰载机联队，这叫部署。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美国航母啊，你比如我部署到中东，我就部署200多天啊。这不是最近你有消息吗？美国这个航母上跳海的都有了，时间太长了受不了了吗？人毕竟是陆地动物啊，那你想这个舰载机在这航母上也就跟着200多天呢，这不是闹着玩的，这对这个兵器、对技术、对人都是巨大的考验呢。这叫部署，这就意味着你这个航母到哪儿，飞机就带到哪儿。而且呢，这飞机随着航母出行啊，它有问题，你说怎么修？它趴窝都趴到军舰上，你说能运哪儿去？飞哪儿去？就在航母上修了。要不你说航母那么贵，它本身就相当于一个浮动的基地，或者我们开玩笑，就像医院吧。这航母本身就是个大医院，飞机有毛病直接在航母上就治了，你不带转院的没机会的，这是部署。还有个词叫什么？叫搭载，这个就省事了。就像我刚才说医院的这个比方吧，我去个小医院、私人诊所、社区医院，有大问题，有大问题转院呢，到大医院去啊。什么意思？你看啊，就是拿美国来讲吧，美国这个航空母舰11艘，对吧？它还有什么闪电航母，就是所谓2000公里舰嘛，它有航空设施，它能搭载 F-35B。 那你说这个飞机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修不了，修不了。但是你看啊，美国是这样，它在全球有大量的盟友，有大量的海外基地，就是有陆上的基地，有陆上的机场，如果真有问题，你比如在中东，我这2000公里舰搭载 F-35B 真出事了，去阿联酋，去沙特，要不去塞浦路斯。而且美国那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专门出了这个维护方舱，这个方舱可以提前运到相关的基地，你真出事了去那儿，暂时医院，哈哈，临时性的医院，陆上医院，你去那儿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的，这叫搭载。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了，真正的航母它厉害在哪儿？有些这什么2000公里舰，什么动不动全通甲板啊，这样的船不少啊，欧洲很多国家轻型航母不都这东西吗？日本出云级也是这类东西，它和真正航母啊有非常大的差别。就说日本这出云级啊，它最多搭载12架 F-35B，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12架飞机放在这儿啊，这船不能带别的了，直升机什么都不要了，就装12架 F-35B， 它一般就在8架左右，这样还可以带直升机，这船还能出去，全部搭载 F-35B 啊，其实能干的活反而少。 另外它只是搭载，它必须依托陆上机场。这飞机很娇气的，真有什么问题飞回陆上机场去解决问题，在海上解决不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出云集出不了远门。我这出远门指的去打仗啊，你说出去溜达溜达，飞机坏了不飞呗，那不行。你要去打仗，去远洋，去和某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真的真刀真枪干，你根本出不去门。更不要说出云集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没有舰载预警机。1982年英国阿根廷打仗，英国航母就因为没有预警机，它只能把这个军舰啊派到远处去给这个舰队做雷达哨舰。英国著名的那个谢菲尔德号就因此被击沉了，他是放哨的，他被击沉了。英国是这样，英国人其实脑子够用，他们搞这个轻型航母的时候吧，就设计了一种直升飞机搭载雷达做预警机这么个方案，但是没钱呢，没钱这方案就锁到保险柜了。结果到打仗，自己军舰被打沉，紧急从保险柜里把这图纸拿出来改装啊，改装，等改装完了啊，他那个直升机可以做预警机了，战争也结束了。至于日本呢，他可以买美国的那个 E2， 就是舰载预警机，他有能力买，美国也会卖的。关键是他这小船放不下呀，他没弹射器。那你说这舰载预警机呢，也没有更多这方面的消息。所以实际上必须说出云集它就是个样子货，这也是实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你真要想具备航空母舰的那个战力，你就得造航空母舰。你说找个什么替代的对付一下，那不行的，做不到。这是一个我们要说。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从历史上讲啊，他们确实有什么暗度陈仓啊，虚标指标啊，它是往下虚标不是往上啊，有这毛病。你比如二战前，就是日本因为东京奥运那时候，他搞了一款豪华游轮，这个游呢是邮政那个游，泰坦尼克啊，豪华游轮20000多吨吧。这游轮建成80%的时候，日本海军就旧日本啊海军接管，就把它改成航空母舰，就是著名的隼鹰号。隼鹰号呢航速很低，它用柴油机，20几节的航速吧。哎，但是在二战中，它的舰载机击沉美国大黄蜂，就美国航母被它击沉了，有这事儿，打着游轮的名义建造，最后摇身一变成了航母。他们干过这个。至于著名的那个大和号、大和五藏，那个船在建造过程中啊，那真叫偷偷摸摸，不能让别人知道，因为确实超标啊。这船6万多吨，主炮口径460，这是二战各国战列舰主炮口径最粗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他那个图纸啊连比例都不标，而且整个建造过程是尽可能的保密。他们好看这个，这就跟那个喜欢突然袭击道理是一样的。特朗普指责日本人，你看他们对偷袭特别理解啊，他们特别会干这个呀，此言不虚啊。那扯了半天，扯回来我们要说什么呢？图穷匕首现呗。现在日本真的有人提出来要建造正儿八经的航母了，说到底就这么件事儿。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不管你之前搞出云集啊，改装出云集，你这是形势所迫还是蓄谋已久，不管了，反正你走到这一步了。而这一步其实在我们看来性质是很严重的。你一个二战的战败国，你搞那么强军力干什么？你想威胁谁？你一个自卫队你都不应该有军队的国家，你搞什么航空母舰？这个态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共同的态度。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养几只鸡，养几只鹅，啥意思呢？就是您得忙起来，千万不能闲着。人老了要是闲着没事儿，光在家里待着，啥活不干，就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多可怕呀！所以一定要忙，忙是对死亡的抵抗。包括我每天讲节目，我也很忙。我忙是为了啥？一是为了兑现我的承诺，发扬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胡家老膏，然后用这个药给大家多治治病。二一个，我觉得我忙起来以后心里踏实。我今年已经90岁了，可不是小年纪了，距离生老病死最后那一步越来越近了。所以忙忙活活的挺好，忙是对死亡的抵抗。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面对着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谁的生命不可能是无限？对于无穷大来说，人的生命好比是零，但对于零来说，人的生命又是无穷大。咱们都活在自己的生活中，在生活中兴许会碰到好人，碰到坏人，碰到开心的事儿，碰到苦恼的事儿。这些人和事，咱们用什么方法让他能多多少少的证明他确实存在过呢？让后来人也咂一下他的滋味，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觉得我就很幸运，我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我现在坐的位置。我来咱们胡一堂这节目跟大伙做分享有很多好处。有朝一日即使我不存在了，但是世界上留下了我的声音，留下了我的思想，留下了我对疾病的看法和治法，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讲课不管怎样，它挽留了一部分属于我的逝去的时光，同样也挽留了属于听众们的时光。您要是听到哪个方子方法适合您，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或者说您有哪档节目没听够想再听一回，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发出去的声音，我们之间聊过的话可以保留。您如果哪天打进电话来了，跟我通过电话，我跟您说过啥您没记住，然后又觉得这个事儿挺有纪念价值的，您可以联系我们。我自己讲过的课我都留着，将来我不仅要把胡家老膏传下去，我这些声音，我这些课，我都要传下去，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给未来的人听，一定能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进步，甚至能帮助他们治病。但是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他人，也为了我自己，我也受益。这是我对死亡的抵抗，这是对衰老的抵抗，这是对活着的热爱，这是对生活的挽留，对生命的挽留。我能够

0: 在这么一个变化很多、内容很丰富的大的时代里头，参与了不知多少事儿，我又能把它记录下来，我这不是太幸运了吗？既然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珍惜我们的生命，所以有啥问题尽管找我嘛，我时刻在这里头准备着，我只要是知道的我都告诉大伙儿，帮大伙儿解决问题。昨天北京一位听众给我留言，问我牙疼咋治。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很对，牙疼不算病，但疼起来要人命。咱们谁都牙疼过，上来那股子劲儿确实挺难受的，因为他这种疼是连续不断的疼，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不像胃疼和腰酸腿疼是一阵一阵的疼，有缓头，但是牙疼只要疼起来就不容控，确实挺烦人的。那么我治这个牙疼得分两个步骤，第一是止疼，快速止疼，第二是轻易别让它再犯了。所以说如何止疼，我这有一套办法，长远打算怎么能让它十年八年都不再犯，今天我都告诉大家。快治止疼的办法很简单，有一回我上我单位医院彩超室，有一个护士牙疼，吃芬必得不好使，哎呦给他疼的哟，眼泪汪汪的，硬挺着上班。我知道后我说那哪行啊，我给你开个小药方吧，上楼下药房买点小药，吃上后一会儿就不疼了。怎么吃的？吃三粒红霉素，四粒维生素 B1, 两粒 B2, 这三样药一起服下。我们医院的护士吃完药过了半个小时，牙疼就消失了，不疼了。如果您觉得半小时太久的话，我还有一个更快的招，用中药，上中药房买点松响，不用多买，就买一小块，一个小疙瘩就行，拿到家以后用白酒泡上，泡一阵子就化了，然后用棉花，干净的棉花或者是消毒专用的棉球也行，蘸松香酒，当这个酒把棉花球浸透了，取出来搁在牙疼的地方咬紧了，这是快速止疼的方法。您要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牙疼了，但我说这种牙疼指的是单纯的口腔里牙龈牙齿的问题造成的疼痛，我这还有方子可以治，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记一下，一两蚂蚁窝再加一两红糖，用水煎，两碗水煎到一碗时晾凉了，您就把这个水喝下去，治牙疼的效果特别好，它长效，喝一回管好长时间。我父亲当年传授我这个药方的时候，他跟我说这个方子可以保持30年不牙疼，是否这么长效我不知道，但自从我76岁那年牙疼过一回，喝了这副药以后， 的确是再也没有闹过牙疼。蚂蚁窝不是蚂蚁啊，这种药材有时候在药店里买不着，您可以自己弄，但是注意一点，千万别上那种种庄稼的地里头去挖蚂蚁窝，因为庄稼地都撒农药撒化肥，这东西煮水喝肯定不好，所以您要是自己挖的话，上山去挖，上没有农药的地方去挖，效果好。这是对于单纯的牙疼、止疼和治疼的两套办法。常年受牙疼困扰的患者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得提醒大家，有的人牙疼病因很复杂，导致他牙疼的原因未必是牙的原因，那么不是牙的原因导致的牙疼，吃之前的方子肯定就不好使，还得从病根上去治。我之前有个患者叫于桂兰，他家住在吉林省吉林市下边的一个县城，吉林市下边有个县级市叫舒兰，他是那儿的人。于桂兰就是牙疼，疼得特别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他说他生孩子时候都没这么疼过，生孩子是骨头疼，牙疼是神经疼，疼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就像神经里边突然长出了一大堆玻璃碴子，总在那儿划着，总在那儿扎着，一时一刻都不让人歇着。于桂兰跟我说，胡老，我不是侥幸的人呐，我今年都67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啥罪没遭过呢，啥苦没受过呢，但是就是这个牙疼，这牙疼疼起来时候实在是受不了，尤其是右侧，他说他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里面的牙都疼，后来他听人说往牙缝里塞去痛片，嚼去痛片好使，他试了但是不管用，除此之外他还到处跟人打听，尝试过很多偏方都不当事，最后他说他被这个牙疼给疼服了，他自己想出一个招，疼大劲儿时候就上牙科诊所去拔牙，每次拔牙不得打麻药吗，往后槽牙旁边的肌肉里扎，一打上麻药，整个右侧这半张脸都木了，这半侧神经都失去知觉了，这样这才能缓解一阵儿。要是不拔牙，人家不给你打麻药啊，所以他就想出来这么个招来，一回拔一颗疼大劲儿的就去拔牙，但是等到麻药劲儿过去之后又开始疼，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来2017年等他去北京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还挺纳闷儿。我给他看完舌诊，舌红无苔，问题不大，但是我看他的牙有问题，我说你右侧的牙都哪儿去了，我发现他左侧的牙可齐整了，一颗都不少，就堵了两颗，而右边呢就剩下最后三颗了，两颗槽牙一颗门牙，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是掉的吗，掉也不可能是尽可着右边的牙掉啊， 他说，胡老，不是掉的，我右边的牙都让我薅下去了。他说，这个牙疼给我疼的实在是没招了，疼得直哭啊。67岁的老人疼得直哭，你说这是啥感觉？他自己抽自己嘴巴，抽整个右侧这张脸，都抽肿了，都解不了那股子疼劲儿。所以于桂兰他是走投无路了，疼得实在没招了，他就拔牙。他心里想着，把牙都拔没了，他是不是就不疼了？结果没想到，拔牙对他的疼痛一点作用没起，没有牙，牙龈照样疼。那么他这个牙疼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压根儿不是牙的事儿。我给他诊断的时候，发现他有很严重的高血压，他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也吃药，但是吃药吃的不对劲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吃利血平降血压呢，根本降不下来，而且副作用还很大。我问他，我说您这个高血压得了多少年了？他说记不太清楚了，大概有十来年了吧，至少也有七八年。这么多年的高血压，吃药吃的也不对劲儿。我给他量血压的时候，血压达到200，低压120。我说于老妹子，您这种情况没心梗没脑出血都算是奇迹了，但是奇迹归奇迹，您这个罪也没少遭，这牙疼实际上是高血压导致的。为啥这么说？患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注意，牙疼的时候您小心点儿，不一定是牙的问题。就像这个患者，他牙疼最严重的时候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都是下午或者晚上牙疼厉害，而他呢，他晚上牙也疼，但是最严重的时候不在晚上，在上午，上午6-7点钟到10点钟左右，他只要一疼就疼得要命。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高血压、高血糖、三高症会轻易的让牙龈周围循环障碍，血流淤积，造成牙周组织营养不良，代谢产物出不去，所以就会得牙周炎、牙龈炎、牙疼。但是这都是表面上的症状，跟在高血压上，高血压不解决，您把止疼药当饭吃也止不了疼。另外高血压还会导致心源性牙疼，像心绞痛、心梗，他们发作的时候经常牙疼，但是这个时候您要进到口腔诊所去，那就坏事了，就耽误了。所以我跟于桂兰讲，我说您现在千万别管牙了，牙再疼你也别管它，先把高血压的问题解决了，赶紧用胡家老膏降压。胡家老膏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它降压效果特别好，因为不管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都是人体的最基础的功能被破坏了，代谢出问题了，身体里的糖代谢不出去了，垃圾代谢不出去了， 形成斑块了，血流不正常了，血管变窄了，那么您的血液都超速行驶，刺激血管，就容易出现牙龈出血、牙龈肿胀这些问题，严重的就脑出血了，那就坏了。胡家老膏的功能是啥？是回归本源，回归人体正常的生命秩序，出问题的地方解决问题，缺营养的地方补营养，代谢不出去的话就促进代谢。所以本源是啥？是人体的秩序，是生命运转的规律，这种秩序回归了，血压自然就正常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个患者用胡家老膏以后，血压控制得非常好，喝到七八瓶的时候，血压值不管是早上测还是中午晚上测，始终都是标准值。最重要的是，他血压恢复正常以后，他的牙再也没有疼过，牙好了，没管他，自然就好了。还有一件可喜的事儿，他有一回买胡家老膏，正好胡一堂做活动，免费给了他半年用量的宫廷肾宝。这个宫廷肾宝对于有些地区的老听众应该知道，它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特意给听众准备的福利，它是一款高规格的福利产品。如果有幸赶上的话，您不用花钱，免费就能得到，但是机会得碰，不是随时都有的。现在有没有我也不确定，因为它这个药价格很贵，300多一小盒，如果经常采购的话可采购不起，但有一次就让于桂兰赶上了。这个口服液他喝了，喝了以后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说他拔牙的地方牙床里头长骨头了，不知道是不是牙，但是是骨头。我问他长了几颗，他说有3-4颗呢，是不是牙他不确定，但是以前拔牙的位置都留下一个坑，但是自从喝了宫廷肾宝，现在有3-4个小肉坑都变成平的了，其中有3个都冒尖了，能摸出来是硬的，他挺高兴的。现在不光血压正常，吃药吃饭也省事儿了。宫廷肾宝是补肾气、填肾精的产品，它是单一的，专门补肾的药，对骨头的生长和再生有促进作用。所以有哪位老同志很幸运赶上了，可以喝一喝。这东西有好处，没坏处。您要是需要，没事的时候就打栏目电话问一问，看看有没有了。这个东西不是总有的。好了，讲到这儿吧，接下来时间留给听众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87-3378，400-687-337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5: 胡老，我是河南商丘的听众。
0: 哦。
5: 哎，真的太感谢你了，是你带来的胡家老糕啊。
0: 嗯。
5: 其实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0: 好。
5: 但是真的。
0: 咱们今天好好说一说吧，聊一聊，好吧？哎。
5: 好好好。胡老，我跟你说说我这病的过程和那个治病的体会吧。
0: 哎，好的。
5: 我是在2015年5月份，就因为一次感冒，完了前前后后咳嗽了得有1个多月。
0: 哦。
5: 哎，后来感觉身上一点劲儿啊都没有。
0: 嗯。
5: 哎呀，两条腿啊就跟那个面条似的，酸软无力。
0: 嗯。
5: 哎，这1个多月啊，我就以为是感冒了，也没去医院正规的看一看。你说我的家属啊也在医院上班，他也没多想
0: 啊，
5: 加上我当时工作也忙，就只是自己啊按照那感冒啊吃的药。
0: 嗯嗯嗯
5: 嗯。我直到6月份我去我们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我是带着别人的去看病。
0: 嗯、
5: 再加上我感冒也一直不好，我就给自己啊顺便也挂了个号。
0: 啊啊！
5: 那么找的内科专家给看一看，就拍了个胸片，拍完胸片发现我这个胸腔里有好多的那个积液，
0: 胸腔积液、
5: 嗯、啊。嗯，大夫看完片就说我这病啊很严重，要我马上住院，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啊啊！
5: 那当时我还怀疑我是得了啥。
0: 哦，您今年多大年岁？
5: 我今年54。
0: 哦、oh.
5: 嗯，我当时啊我还就想呢，我怎么就得了这么严重的病呢、
0: 嗯、
5: 是不是那出了错了呢
0: 啊、
5: 完了我就跟我爱人商量， 说再去大一点的医院再检查检查，万一要是误诊了呢？
0: 对对对对对，
5: 这不当天下午，我和我爱人就一块去了郑州的大医院。
0: 啊，
5: 哎呀，这不直接就办理的住院了。
0: 啊，
5: 第二天又经过一通的检查，然后才让我住到心内科。
0: 啊，
5: 给我定性为扩张性心肌病。
0: 哦。
5: 当时我的射血指数是23%。
0: 嗯嗯嗯。
5: 说正常要是低，最低也要达到50%。
0: 啊。
5: 哎呀，当时啊，我这个心脏说已经扩大了一倍了。
0: 嗯。说明咱们的心脏功能特别不好啊，已经明显的心力衰竭，出现了胸腔积液，是这样情况。嗯。
5: 啊，这不我住了乐士特天院，出院以后我就感觉身上哎呀有劲儿了，我也不咳嗽了，但是我的心脏还是一点改善没有，该打还是打呀。
0: 嗯嗯
5: 嗯，大夫啊，当时啊就跟我家属说，我这病啊
0: 啊，
5: 说心脏功能保持不再扩大就不错了。
0: 嗯，
5: 完。哎呀，要说后来这些话呀，都是后来我的家属才告诉我的，我才知道的。
0: 啊啊啊！
5: 嗯，原来啊，这都没敢告诉我，怕我害怕。
0: 嗯，
5: 这不，当时出院以后，我就坚决吃大夫开那个培多普利之类的药。
0: 嗯嗯。
5: 然后也就是坚持了不到一年功夫，我就又出现那个上次那种感冒、那咳嗽的症状了。
0: 啊
5: 啊啊！这回吧，又上医院去了，又住了20多天的院。
0: 嗯，
5: 基本上还是原来那样。完了，心脏扩大还是没有什么任何变化。
0: 哎，胸腔积液那时候还没有消除，是吧？
5: 嗯，哎呀，就是那个症状平稳了。完了，我就回家了。
0: 啊啊啊！
5: 这不又接着吃大夫开的药啊？
0: 啊，
5: 嗯。就这种情况我维持了4年多。
0: 哦，
5: 哎，这4年多也住过2-3回医院。
0: 嗯
5: 嗯，这心脏扩大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善。
0: 嗯，
5: 后来呀，爱人不是搁那听到说呼家那个老高效果好
0: 啊啊啊，
5: 说对那个身体恢复特别好，这不就让我也用上了。哎，我就每天坚持啊，早晚那个两口稿。
0: 嗯。
5: 哎，也就2个来月的时候吧。哎，
0: 啊、
5: 我就感觉，哎呦，我这个精神特足了。
0: 嗯嗯。
5: 这身上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啊。
5: 嗯，原来吧，上班啊，这一天下来就感觉呀、啊，这身体特别累。
0: 是的，是的。
5: 哎，这，这一天呢、啊，也是强撑下来的了。
0: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哎、这些个症状明显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啊，感觉精神头回来了。
0: 嗯，
5: 这身上有劲儿了，下班回来一进家门不像以前那样了。
0: 嗯嗯，
5: 那时候回家就找个地方就想歇了。
0: 嗯，
5: 这后来我也能去厨房看看做啥菜，看看孩子干嘛呢、
0: 哎、
5: 这又精神头管闲事儿了。嗯，这不用了胡家老膏4-5个月，不到半年的时候、
0: 啊、
5: 我的精力就更充沛了。
0: 嗯，
5: 这不医院开的药我也不吃了。
0: 嗯，
5: 哎，这下了班我能去菜市场买点东西再回家了。
0: 啊啊啊，
5: 这吃完晚饭也不觉得累了。
0: 你看、
5: 还能跟爱人一起下楼去上小公园溜溜弯散散步了。
0: 嗯，你看多好，改变的多快，效果多好，是不是？嗯，
5: 是啊，这我和爱人就感觉这胡家老膏是真不错。
0: 嗯，
5: 完了，我爱人都说这胡家老膏是没白给我买，效果是真好。
0: 没错。
5: 你看这变化有多大呀？
0: 就是。
5: 这不就在我吃这胡家老膏快一年的时候
0: 啊，
5: 我爱人不是当地那个医院那个产科大夫吗？
0: 啊啊啊！
5: 嗯，他就打听到说看心脏病啊，我正好有个姨家的表哥呀在北京。
0: 嗯嗯，
5: 这不通过这个表哥在医院给我约了个 心脏核磁。
0: 嗯。
5: 要等一个月后做。
0: 啊。
5: 啊，就等了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坚持吃着胡家那个老膏。
0: 对，一直坚持着用 因为前面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使用胡家老膏会得到明显的效果，对吧？嗯，
5: 是的。这不到做那个心脏核磁那天，我们就去那个医院做检查了。我们还在那个医院，那个专家来了呀。主任看我在郑州和在这儿做的心脏核磁检查一对比，那主任说恢复的这不错呀，挺好啊。那心脏彩超显示，射血指数、FG。这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效果多快，
5: 我心
0: 是不是？
5: 那心脏啊，大小也基本恢复的不错。我说也就稍微大一点点了。哎呀，你说当时啊，我和爱人互相看了一眼，哎呀，都掩不住那脸上那个高兴啊。
0: 那可不是吧？扩张性的心肌病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毛病啊。这种毛病就是逐渐的胸腔积液越来越严重，心力衰竭越来越厉害，那再进一步发展啊，那是心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肺脏的问题都得到难以解决的啊这个结果了。咱们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慢慢的也很快的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5: 是的，是啊，我一看这不我还人走出医院这大门呐，哎呀，都高兴的笑出声来了，
0: 就是，
5: 可算是心里这个大石头落地了。
0: 嗯，
5: 完了，爱人还打趣呢，这身体还越来越好。
0: 老朋友啊，咱是非常乐观的了，为什么能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就是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咱们用这个药是您选对了，老朋友。
5: 是啊，要不说胡老师，我现在也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上班了，我有时间还出去旅旅游，这都是胡家老膏给了我。
0: 没错，
5: 其实啊，我吃你这个胡家老膏的时候啊，都没听过一回你这个节目。哎呀，这回给你打电话之前，我还特意听了一段时间。我。听完我就想啊，这你讲课真是特别中听，哎呀，可以啊，帮助众多患者树立信心。
0: 没错，
5: 真有你这样的领头人，战胜疾病啊，真不是问题。最后啊，我要真诚的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能坚守初心，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
0: 哎，好的，好，祝贺你更健康，更快乐。
5: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5: 好好好，
0: 再见。
5: 再见，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师，我觉得我呀挺幸运的，能遇见您这样好的一个大夫啊。您看，您行医这么多年，就是一直在就是为我们患者操心。您这人品呀、医德呀，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为您点赞，谢谢您。
0: 哈哈，这也是我应该做的，您说是不是啊？
6: 胡老师，您看您真谦虚，我呀、也是别人给推荐的，才用上你们这个胡家老膏。刚开始用的话，我跟您说个真心话呀，我也没抱太大希望。 但是用了之后吧，没想到你那给了我

0: 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1: 啊啊啊！
0: 我今年49岁，这个皮肤病得了有3-4年的时间，这3-4年特别折磨人。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腿上刚开始就是发生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湿疹，这个腿一直到那个玻璃盖这儿全是那是一片一片的，又红又痒。因为我们没有得过这个皮肤病，没有得过这个湿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痒啊红啊，我心里就想着这是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没注意过敏了哈。我说过敏了，过几天它肯定会自己慢慢好，慢慢的消下去，会退是吧。再加上这腿上啊，就是这个痒的呀，那钻心就是没忍住，
1: 难以忍受啊，是吧？嗯，
0: 忍不住啊，一直抓，一直抓。
1: 这点我能理解，嗯。
0: 拖了好几天，痒的受不了了，抓的到处都破皮了。
1: 嗯。
0: 这才反应过来，这好几天也不够了，还是痒，这肯定不是过敏。我说赶紧的上医院做检查，就到了医院了，医生说这是湿疹。说那个我的那个免疫力低下，先给我扎了一针。那个扎针的时候，那个医生捣鼓了一句，说是那个这个针呢是增强免疫力还是啥的，我也忘了，时间久了。还给我开了那个叫氯雷他定，让我吃那个，还有那个谷米松软膏。
1: 嗯。
0: 你看这药用上了吧？哎，感觉就舒服了，好多了。但是您不知道啊，胡老师。要是真的完完全全好了，那还真行，我也不至于一直这么就是闹心受罪。因为这个药用完了也就是没多长时间吧，我的这个胳膊肘呢也开始觉得特别的痒。这回啊我就有经验了吧，我就没敢那个在家里耽搁，也没拖，接就上那个之前的那个医院了，又拿了一堆药。这回换成了什么那个罗炳松啊，还有那个左西替米利嗪啊，什么东西，反正这些药我也说不上来。他医生就一再嘱咐啊，这不能挠，不能抓，不然这皮肤啊，它这一块一块的会越来越厚，病情容易加重。您说呀，这个病呢，它也是怪啊。你说吃的药吧，它能好不少，但是吧，它没过多长时间，它又犯。哎呦，我听不懂那个痒啊，就痒的呀，你都没办法忍不住，手又欠。你就控制不了，就抓呀，
1: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是不是啊？
0: 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一犯了之后，他就痒，痒了你手欠呐，你控制不了，又得抓，抓破了拿不好，又得去医院。
1: 是这样。
0: 你看我，我这个人呐，心里想着去医院怕麻烦呢，想医院那个排队挂号化验，那不麻烦吧？我就在那个药店呐，去买那个药膏啊，或者在门诊去扎针呐。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想着哦，能好好坏坏的就挺着，毕竟40多岁的人了吧，是吧？到后来呀，我的那个皮肤呀，我自己都摸着了，这是巴巴的，而且确实比别的地方要厚。
1: 嗯，
0: 我自己在家也想哈，就这么40多岁的人呢，就是好一天坏一天，呼呼噜噜的过去就算了哈。大病呢，就吃点药啊，抹点药啊，让自己身体就是不痒了，消停也可以。
1: 嗯。
0: 就是，可是我自己没想到啊，这个手啊到处抓，抓到这个头皮就开始有那种钻心的那个痒的那种感觉，我自己也看不见，一痒啊我就是这个手啊在头上，哎，手啊就抱着头抓抓抓，后来反正两侧都通红，越来越严重啊，建议我检查一下什么，检查他要查我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的肝肾功能，我当时听了想着这治了这么长时间，治了这么多的药。那些药都是抗过敏的，还有那个激素的，抹的那些药膏里都标注着，都写的有什么激素。
1: 嗯，咱皮肤科最主要的一个法宝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些激素，强地松、脱美松这类的，来控制它这个感染。实际这个办法是相当错误的啊，因为激素给你带来的不是疾病痊愈。而是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个合并症和后遗症，这是非常讨厌的，也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0: 这几年呢，说句实话，钱没少花，身体啊就是越治越差，皮肤就好像没一块好地儿似的，
1: 就是
0: 都打退堂鼓了，
1: 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更加泛一些其他的毛病啊，而且这个抓挠的这种刺激

0: 咱皮肤进一步的感染，乃至于影响到全身，甚至肝功能都受到很大的损伤。这是咱们西医用的这些方法是很有问题的啊。
1: 那个时候啊，打退堂鼓都不想治，就练的哎呦这痒啊，哎呀管他。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事就说 他告诉我，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亲戚吧，他也是这个皮肤病的那个病患者啊，说是用的胡椒老膏效果特别好。他说您看您这身上一块好肉没有，试试的。
0: 开始用胡椒老膏了是吧？
1: 对呀、说句实话，我自己用那么多药，涂的抹的什么都用过，当时想着能有这么好的药吗？我说试试就试试的，我就想着人把当活马医呗，就试一试，给自己一些智慧，我就决定了，当时就订购了药。
0: 试用它啊，看看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试一试，
0: 决心了，
1: 到底怎么样？就是我记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吃饭的时候啊，就是用了一个月还不到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痒的这个程度啊，明显减轻了，因为我自己能控制，以前痒的痒，那控制不了。
0: 你看看，不痒了是吧？
1: 对，你看就是怎么说的，我感觉现在看到自己的变化呀，就是感觉挺乐呵的，现在和您说说笑笑的，挺好。
0: 太好了。
1: 还有啊，胡老胡老，我跟
0: 您
1: 说，我还有个变化啊，就是我没用您胡椒老膏之前啊，我的那个体质不好，就是属于那种过敏体质，而且抵抗力特别差。因为他是那个经常感冒，就是风一吹到啊，你稍不注意啊，哎，马上流鼻涕，一个星期都得来一次。同事们那个就是熟悉我人，他说你那个身体呀、跟个林黛玉似的，真娇气，就是风吹不得，
0: 免疫力太差了，是吧？
1: 我发现你看身上的皮肤不痒了之后吧，就是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我这身体变化也挺大的。你看我现在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了吧，没感冒，而且人吧那个精气神啊，还有这个气色啊，我都比以前好了。同事们不仅是我这么觉得，我们同事都说，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说话的嗓门呐、人的那个精神面貌啊，比较好多了。
0: 是啊，
1: 这
0: 个变化太大了，改变太大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对对对、你看现在吧，在家里啊干活啊，觉得那个手脚啊都麻利多了，因为干点啥活你又不觉得累呀、觉得什么，觉得身上松快。你看你说一个勤快人大哪不招人喜欢，是吧？
0: 这个变化是太大了，这给咱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说原来这些方法用了激素，不仅皮肤病没有好，反而把咱体质搞坏了啊！因为咱们的激素啊，对人体来说损伤是相当严重的啊，而且这种损伤是肝肾功能各方面不仅不能得到改变，而且更加严重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你看胡老啊，你看您这个胡椒老膏，你看效果这么好，不怪人家帮您宣传。这个大家伙都用得好，都治好了病，一传十，双百的。
0: 对对对，好。
1: 我已经是这个胡椒老膏的受益者了。其实我嘴巴里也经常念到您的好，我也给您做宣传，说胡椒老膏呢。
0: 是这样。
1: 说实话，我感觉我也像一个小宣传员一样，我准备也跟您做做广播，准备让更多的人呐、知道您呐、是个好大夫，而且您这个传承的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让我们身体能就是一天一天的健健康康的，重新找回那种幸福啊快乐的生活。谢谢胡老。
0: 好，所以您用了这个方法为什么那么好呢？那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身体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刚才您提到皮肤科，他们也经常提到免疫力。实际免疫力是咱们人体的一个部分，而更主要的，刚才我说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是咱们的本源。回归了本源，把咱本源激发起来，就能抓住咱疾病的根本了。 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啊，所以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您全面的把咱们身体激发起来，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啊。胡家老高已经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胡家老高有病能够治病，那么没病咱们用它小剂量的来用一用，那有很多的好处啊，那让您身体怎么样呢？更健康了啊，维护您的健康，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咱们用它会得到预想的结果啊。我现在听到您这样几个结局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我也是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也是很高兴的。
1: 对对对，高兴，
0: 是不是
1: 挺好的
0: 啊？
1: 都解决了，现在
0: 更
1: 健康，天天的身上不痒了，乐乐呵呵的。
0: 嗯，好啊，预祝您永远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哎哎，胡老，您也身体健健康康，那我也要把您这个好药啊，给您做做宣传。
0: 嗯，没错。哎，好，预祝大家和你一样，咱们都让他健康，这是咱们最高的愿望，好吗？
1: 好好，胡老，谢谢你啊，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医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医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医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医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3号，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天是9月3号，1883年9月3号，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逝世。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您讲一讲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友情。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说到当年1945年日寇投降，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一个是8月15号，一个是9月2号，而现在我们确定的抗战胜利的纪念日是9月3号，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聊聊这个。那我们得从头说起。1945年的8月6号，美国人在广岛投掷了原子弹，小男孩，8万人瞬间灰飞烟灭，还有10几万人在烈焰和辐射中挣扎。但当时日本上层甚至还不相信美国人搞出原子弹，由于战争后期信息情报传递也不那么顺畅，所以广岛是不是遭到了核攻击还说不清，所以当时的日本内阁甚至都没有开会研究对策。到了8月8号凌晨，苏联对日宣战，发起8月风暴行动。在此之前，日本人一直把苏联视作最后的希望，因为苏联和英美的意识形态毕竟不同，甚至苏联和英美翻脸也未必没有可能。另一方面，苏联和日本签了中立条约，按说是到1946年的4月份到期，所以一众日本高层认为再坚持上半年可能会有转机，但是苏联提前终止条约，这让日本人彻底绝望了。当时的首相是铃木贯太郎，马上召开那个会议。在这个会上，日本外相东乡茂德建议全盘接受波茨坦公告，铃木是支持的，但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坚决反对，他们希望继续打仗，认为应该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再投降。双方各执一词，会议开了一天没有共识，两派争论不休。混乱时刻传来消息，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了，那颗原子弹叫胖子。这回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也主张立即投降了，只要保留天皇就行。阿南惟几等几个人不甘心失败，说帝国军人不怕原子弹啊，要死中求生，要顽抗到底。主战派死猪不怕开水烫，铃木贯太郎只好请天皇裕仁，年来圣才啊，裕仁怕原子弹，所以他决定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但散会之后，主战派拒绝执行命令，和投降派又吵了3天。在此期间，苏军横扫关东军，准备在千岛群岛和北海道发动登陆作战，而美军登陆日本预计是在1946年初。这就是说，苏军的进展速度超出了美国人想象，苏联可能染指日本，美国人这算是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在面对日本投降的问题上，美国人态度软化，认为可以保留天皇的地位，而且不必改变日本的国体。当时美国总统是杜鲁门了，还提前公布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而且宣布美国放假2天。日本方面裕仁心知肚明，如果死扛到底，苏军真在北海道登陆，进而染指本州岛北部，日本这1亿国民将面对什么可想而知。这样在8月14号，裕仁再次召开御前会议，表明决定停战的态度。这时候所谓的主战派还是拒绝向下传达命令，争起来是没完没了啊。所以裕仁就命令铃木贯太郎起草一份中战诏书啊，你注意啊，是中战诏书，不是投降诏书。

乱的士兵全部自杀，安德维基等几十个主战派的军官也自尽了。几个小时前，斯大林、埃德里，当时英国首相已经是埃德里，不是丘吉尔了，包括蒋介石，也相继宣布日本投降，这战争似乎就结束了嘛？那你注意，我用这个词儿叫“似乎结束了”啊。但是不对劲儿啊！很多人发现裕仁这个终战诏书不对啊，全文是816字，没有提投降，没有提战败，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就是在标题中使用了中性词，叫终战，终是终止的终啊，战争结束。而且这个诏书里还说什么呢？如果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那就是说，人家日本人是要为人类文明做牺牲啊，是吧？迫不得已啊，是日本不想打了，不是被逼的打不下去了，是日本人主动终止战争，战败这词儿人家是回避的，侵略连提都不要提了，更谈不上什么战争罪责了。而且日军上下层一如既往的脱节，裕仁宣布所谓终战，侵华日军的司令官冈村宁次下令继续作战，还要打到底呢。这样到了8月18号，冈村宁次真的发现大势已去，才下令投降。而且当时他的命令是只能向国民党部队投降，对其他武装要坚决拒绝，必要时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武力。哎，这叫投降吗？而且他这个所谓终战诏书啊，只是在日本国内发表，就针对日本国民的，也没有递交给中美英苏四国。但是投降这个事儿，你仔细想啊，投不投降你选择，接不接受投降那是我来定啊，你胜利者不签字，这投降作数吗？所以日本必须在世界各国的见证下正式递交投降书，对吧？投降这个词儿，我知道你不想说，你不说也得说。这样在8月28号的清晨，首批美军登陆日本本土，8月30号下午确定日本无条件投降，有一个签字仪式，是在1945年9月2号的上午9时，在美国海军的战列舰密苏里号上进行。为了这个仪式吧，裕仁又发表了第二份投降诏书，叫日本投降书。这份诏书里明确使用了降服这个词儿。你注意看当年的这个一些老的文艺作品，或者一些反映当时状况的影视作品，当时的这个中国人就说是日本降服，日本降服。我就说我啊，最初以为降服这个词儿是民国那个时候人们用的一个词儿呢，后来发现不是。降服啊，这在日语里就是投降的意思，这就没有模糊空间了，日本就是投降。这样到了1945年9月2号上午，驻日盟军的最高司令官是麦克阿瑟，他主持了投降仪式。中国方面代表是徐永昌将军，美国的代表是尼米兹，9个同盟国代表在场见证。整个投降仪式呢是23分钟，日本的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全世界注视下，他们代表裕仁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军方在投降书上签字。那刚才我们谈到了，你投降是你的选择啊。另外，我接不接受你投降是我的选择。所以日方代表签字呢，是完成了投降仪式的一半。接下来呢，麦克阿瑟代表盟国接受日本投降，是率先在投降书上签字。尼米兹啊、徐永昌啊，这些人也签上自己的名字。9个国家代表依次在投降书上签字，二战才算真正的结束。这个投降书是9月2号签的，但是中国国内民众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是9月3号。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安排庆祝活动啊，放假3天。那么9月3号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由此得以确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呢，在1951年的8月13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确定把抗战胜利的纪念日定成9月3号。到了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方法重新进行整理修订，再次确定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日。2014年，在第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这一天的重要性。最终时至今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就被确定是9月3日。当然今天我们聊这段历史，不管是8月15号、9月2号还是3号，这3个时间节点对我们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每个国人铭记于心，不忘历史，振兴中华。

关于屠格涅夫呢，其实故事非常之多，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大文豪啊。19世纪俄罗斯文学吧，三巨头，托尔斯泰算一个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算一个吧，对他们俩来说，写作是主业，这是赚钱的营生嘛，也是个人的事业。但对屠格涅夫来说还不太一样，屠格涅夫是把写作作为副业和消遣的，他的主业，有人讲这玩笑了，是追星。有人说他算高富帅吧，他你看贵族啊，父亲是一个骠骑兵上校，母亲呢从他叔父那儿继承了一大笔钱，就财产啊有5000名农奴，他呢还恰好遗传了老爹的基因，就相貌堂堂啊，长得漂亮，年轻时候是个据说比弗罗拜略高的玉面小生啊，就是屠格涅夫啊，确实是个贵族。但是这位呢倒是也一辈子没娶。话说1843年11月9号，当时有一个女高音歌唱家，来自西班牙的啊，叫做波利娜维尔杜，她是在圣彼得堡歌剧院演出，一举成名啊，大量的追随者啊。有一个场景是这样说，波利娜在后台化妆间接见了4位狂热的粉丝，一个将军，一个伯爵，2名纨绔子弟，就是剧院经理的儿子，还有一个地主少爷，就是这位屠格涅夫啊。那天恰恰又是屠格涅夫25岁的生日，这就开始追星啊。现在词儿叫什么叫迷弟是吧，这一追追40年，就这位啊。实际上那位波利娜据说并不好看，两只眼睛突出，脖子呢和脸一样粗，歌唱家嘛，据说还驼背，但是个才女。人家是师从李斯特呀，像什么肖邦啊、柴可夫斯基啊，对他都是称赞有加的呀。而他的姐姐的前男友就是法国著名的诗人缪塞。按这位诗人的话说呢，波利娜的丑陋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丑陋。德国一个诗人叫海涅，对吧，把这位比作是像妖怪一样的外国风景。你说这是夸还是贬是吧，说不清。总之这就追吧。所以你看呢，当这位女神吧，女星吧，她不是经常有这个演出吗，屠格涅夫最大的乐趣就是阅读报刊上登载的关于她演出成功的消息，就收藏啊。现在不是今天这样的人也少了，当年就是80-90年代那时候吧，那时候杂志不是很多吗，报纸什么的，喜欢偶像啊，把那个杂志啊什么封面收藏，是那样的哈。现在因为有网络了，不那么搞了。当年屠格涅夫呢就收藏，而且他跟随波利娜从俄国到法国又到德国，甚至在偶像家旁边还搞了一个房子，出席啊偶像的每一场演出，在舞台下他都啊积极的应援，甚至说当时有农民砍伐他庄园里的树木，在他的牧场里放牛，到冬天呢有人干脆把他那个池塘旁边的那个长凳锯了，拿回家当劈柴了，一概不管呢，根本顾不上了。他曾经对朋友说，有朋友劝他收心嘛，就说很久以来在我心目中啊，波利娜就是女中豪杰啊，她永远是所有别的女子黯然失色，我是自作自受啊，我唯有在一个女子踩着我的脖子把我的脑袋按到泥地的时候才感到幸福。哎，没办法是吧。所以有人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痴情而纯粹啊，对人对文字是一样的。托尔斯泰呢评价这位同行就是屠格涅夫说呢，只要他描上3笔2笔，自然景物就会冒出芬芳。话说的好听哈，是地道的俄罗斯的东西，每一篇每一篇都散发着俄罗斯泥土的芳香啊。屠格涅夫的小说啊，里面猎人重新领略到作为猎人的感受，农民有农民的语言，绝不会像个艺术家一样评论树木和山丘，而且他天地狭窄，正因为他有勇气把范围限定在实证体验亲自观察这个领域吧，他成为极少数几乎从来没有杜撰编造小说的这么一位作家。屠格涅夫晚年也开始就陷入短暂的自我怀疑之中吧，他自己就没有结婚，他也劝人不要结婚嘛。但后来他又说，年轻人去结婚吧，你们想象不出光棍的晚年有多凄凉。他觉得自己虚度了一生吧，不管是作为一个男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吧，这么个人。1883年呢，他有个肿瘤吧，在脊椎内，那个肿瘤恶化，他在咽气前呢还是对波利娜喊道说，你是皇后中的皇后。这时候波利娜已经62岁了，你说这叫追星啊，叫精神恋爱吧，一辈子。当然他自己就没能尝到过家庭的幸福，他也没有真正得到过波利娜哈。有一个著名的传记作家叫安德烈·莫洛亚就说呢，说屠格涅夫本人是曾经恋爱过的，他对波利娜

那显得有些歧视风度，而且不管他们之间的交往究竟是友谊还是爱情吧，反正他体验过这种很热烈又持久的感情，人们从他身上所透露出的某种宽容恬静的气度也能够辨认出他是个有过真正爱情的人。屠格涅夫的小说大部分圣人之处就源于此，就是说屠格涅夫啊。但是关于屠格涅夫，我们说故事很多，除了情感以外，他的友谊呢有这么一段值得一聊，就是在1861年5月，刚才我们讲呢，就是托尔斯泰对他评价非常高啊，这是文学巨匠吧，他也算。所以在我们说1861年呢，俄罗斯这两位大师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还有屠格涅夫，他们是应邀呢到一个朋友家做客，那个朋友呢叫做费特，到他的庄园做客，本来是一个大家相谈甚欢的事儿，没想到最后搞砸了，搞得这两位大师啊巨匠啊决裂了。说这怎么回事，是这个意思啊，就大家一块聊天嘛，这个提到了屠格涅夫啊他的一个女儿，你说哎没结婚，哎没结婚有女儿这不奇怪，他们那儿就这样啊，就是屠格涅夫的非婚女儿，谈他的教育问题。那个费特的朋友的太太就问屠格涅夫，就说您女儿的那位英国女教师怎么样啊？屠格涅夫就说很好，自己女儿的那个家庭女教师啊很不错。他举了个例子，就说你看有一次啊，这个女教师啊，英国女教师啊，以她特有的认真啊，甚至到刻板的这个脾气，让屠格涅夫给女儿一笔款项，就给钱啊，干嘛呢？让女儿来支配，用于慈善事业，以此来培养女儿善良的心性。屠格涅夫举个例子说，你看啊，这位英国小姐啊，让我女儿啊收集那些贫困的农民的破衣服，然后亲手去缝补啊，缝补好呢再还给他们。那言语之间呢对这种做法当然就是肯定的了。你看咱们一听这事儿，你看教一个女孩子啊缝缝补补慈善，这挺好嘛，对吧？屠格涅夫就这个意思。但是呢，但是旁边那托尔斯泰不高兴了。托尔斯泰一贯对什么贵族老爷们这个教育系统啊教育体系啊一贯是不满的，就觉得虚伪啊造作。听了屠格涅夫在这称赞有加，我不爱听，我不高兴，马上接了一句，那么您认为这样做好吗？屠格涅夫就说，当然这样做可以使慈善的人更加同情那些贫穷的人。那托尔斯泰就更不客气了，就说可我认为一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拿一些肮脏发臭的破衣裳在那儿缝缝补补，就像是演一幕不真诚的戏。因为在托尔斯泰看来呢，真正的善行是发自内心的，那不是表面的。这话听起来那就说屠格涅夫你就让自己的孩子在这装吗，在这演吗，表演善行啊？那你说屠格涅夫能接受吗？您这样说是否说明我教坏了女儿啊？托尔斯泰不依不饶，就回答说，我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为什么不能说出来呢？屠格涅夫当时勃然大怒，马上就喊起来了，说如果您再用这样的腔调说下去，我就扇您的耳光。托尔斯泰人家也是贵族绅士气质啊，马上就站起来，回到离自己家不远的一个小站，在那儿呢派人找什么呢，手枪子弹，准备和屠格涅夫咱决斗决斗。但是呢他也没有马上做这个事情，他是希望得到屠格涅夫的道歉。他派人给屠格涅夫送了一封信，说我希望您的良心已经对您说您对我的态度多么错误，特别是当着费特及其夫人的面这么做，你伤我面子了。屠格涅夫也意识到自己言辞粗鲁是吧，贵族气十足的这么一个环境里，当着一个朋友和夫人说我扇你耳光，这种话确实有点低俗是吧。哎呀呀呀呀呀，马上给托尔斯泰回了一封道歉信，要回答您的信我只能重复我在费特家中认为应该向您声明的那些话，我被一种不知不觉的厌弃的感情所迷惑。真会写哈，现在以此为理由是不恰当的啊，在您这方面没有任何真正原因我就侮辱了您，请您原谅。现在我在书面上再重复这一点，我再次请您原谅。但是呢阴错阳差吧，这封信送到托尔斯泰的庄园啊，托尔斯泰又没回家，就没办法吧，仆人把这个信又带回来。结果屠格涅夫又在信中对这个疏忽表示歉意，让仆人再送一次，但是事情来不及了，这个确实阴错阳差，托尔斯泰那边哎，屠格涅夫你这没个态度是吧，没有道歉的诚意，又写了一封措辞严厉要求决斗的信。怎么着吧，
我希望真正的决斗，来吧。屠格涅夫那边我都道过歉了，哎，怎么又接到这么一封措辞严厉的要求决斗的信，不原谅是吧？哎呀，内心非常痛苦。他在回信中再次对当时的这个对立的气氛之中说出的那些粗鲁的话进行解释，也无奈的接受挑战，希望按照传统的方式各带副手决斗吧，打吧。在朋友们劝说之下呢，事态终于得以平息，没有酿成世界文坛的这个灾难吧。但是这次激烈冲突啊，确实刺激了双方的自尊心，导致双方关系破裂。这一破裂可就是17年。你说，嗨，这大作家、文豪、贵族也就那样是吧？好在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啊。话说这两位这不是彻底闹翻了吗？决裂了吗？很长一段时间情绪也平息不下来，就不愿意听到对方的名字，甚至就是就朋友来劝呢，我跟你也决裂。但是呢，你得说作家嘛，艺术家这个情感又很复杂，虽然说发生了冲突吧，但是他们对对方的作品反而还很留意，甚至更关心，这个很奇特啊，这个人的心理吧，你可以理解是吧。1875年在巴黎的屠格涅夫组织人呢，把托尔斯泰的几部作品翻成法文，那么托尔斯泰很著名的作品哥萨克呢，屠格涅夫说，这我来，我亲自翻。哎，你翻人家的作品，你不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啊，你不得问问啊。所以他只能间接的请求托尔斯泰认可同意，哎，对方也就同意了。不久呢，一篇由屠格涅夫写序的小说《两个标骑兵》是登在法国的《时代》杂志上。托尔斯泰最初扬名西欧，屠格涅夫还真是功绩卓著，等于说他给推的，他给翻的呀。所以你说两个人闹不愉快，但是在这个文学创作领域，人家还是什么事儿没耽误，是吧？到了1878年，托尔斯泰50了，思考过往的生活，所以精神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他对自己过往生活之中那些罪孽啊，反思自己，他感到惶恐不安。年纪大了嘛，希望就能不能过新的生活，拯救自己的灵魂。所以本着这么一种精神嘛，在决裂17年之后，托尔斯泰呢向远在巴黎的屠格涅夫发出了一封信，就是希望和解。他说，近来在回顾我与您之间的关系时，我又惊奇又高兴，我感到我现在对您已毫无敌意，愿上帝保佑，希望您也同样对我有这样的感受。说实话，由于知道您是个好心肠的人，我完全相信您对我的敌意一定比我消失得更早。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彼此伸出手来，并请您彻底的原谅我从前对不起您的一切。这是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信哈，他还回忆他们的过往啊，对我来说，只记得您的好处是很自然的，因为您对我的好处曾经是那么多的不可胜数。我记得我能在文学界享有盛名，完全是得益于您的帮助。我也记得您是多么喜爱我的创作和我本人，也许您也可以找到关于我的同样良好的回忆，因为我也曾有个时候真诚地热爱过您。我现在真诚的，如果您能原谅我的话，向您献出我能献出的全部友谊。在我们这个年纪，唯一的幸福是与人们和睦相处。如果我们之间建立这种关系，那我将感到非常高兴。这信里面写满了善良和真诚啊。而屠格涅夫从来都是和蔼可亲，在读到这封信之后呢，哭了，马上回信：亲爱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寄来的刘局带领的信我今天才收到，它使我非常高兴并激动万分，我很乐意恢复我们先前的友谊并紧握您伸给我的手。您不认为我对您有什么仇恨的情感，这完全是对的，假如他曾经有过，那也早已消失无踪了，留下的只有对您的回忆，回忆一个我曾经忠心依恋过的人，回忆一个作家，对他迈出的头几步，我就比别人更早地表示祝贺。对他的每一个新的作品，我都永远积极地表现浓厚的兴趣。我十分高兴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终止。3个月以后呢，屠格涅夫回国，马上就去看托尔斯泰，在那儿住了2天。
岁月使他们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情感。回去之后不久，屠格涅夫就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特别清楚地感受到，使我们老去的生活并没有让我们白过。您和我们两个人

0: 都比十多年前变得好多了，感到这一点使我很高兴。在后来他们就相互倾慕啊，屠格涅夫一直是尽力把托尔斯泰的作品翻给法国人，就介绍给欧洲的其他国家呀。托尔斯泰呢是一如既往的就信任他。经过屠格涅夫的努力，《战争与和平》法文译本出版，屠格涅夫呢在巴黎把这部巨著分送给有名的评论家呀、著名的作家，就包括福楼拜什么的哈，英国著名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尔斯花水，读到他之后就宣布说什么呢，这是从古至今所有作品中最最伟大的一部，这是托尔斯泰哈逐渐的享誉世界。而屠格涅夫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屠格涅夫一天天衰老吧，这使得一切敬慕他才华的朋友啊、读者都很忧虑，听到他卧病的消息，托尔斯泰也非常的痛苦吧。双方相互鼓励吧，到1883年9月屠格涅夫在法国去世嘛，消息传来，托尔斯泰震惊啊，痛苦。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就说，对于屠格涅夫我写不出什么，因为光是提起他一个方面我就有许多话要讲，我是永远爱他的，我相信您会和我一样看到屠格涅夫的意义，在他身上主要的东西是真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 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她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儿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 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经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 吃的时候怎么吃呢？

0: 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一汤勺，每天吃三次，连服一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两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3回，两只眼睛加一块儿，3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1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 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法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两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孟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 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家老高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呀，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高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高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 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
3: 嗯，
2: 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
3: 嗯，
2: 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
3: 嗯，
2: 但是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
3: 嗯，
2: 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
3: 嗯，
2: 最近啊这1、2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
3: 嗯，
2: 折磨人啊，总是啊，
3: 嗯，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嗯，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3: 嗯，
2: 哎，
3: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3: 是不是，嗯，
2: 哎，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他上不来呀，啊，
3: 嗯，
2: 您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3: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啊，
3: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嗯，
2: 啊，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
3: 啊，
2: 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
3: 嗯嗯嗯，
2: 那到医院检查呀，啊，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
3: 啊，
2: 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啊，都有问题。
3: 嗯，
2: 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
3: 嗯，
2: 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
3: 嗯，
2: 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
3: 嗯，
2: 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3: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
3: 嗯，
2: 啊，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
3: 嗯，
2: 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3: 啊，非常
2: 容易，他们建议我，
3: 嗯，
2: 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3: 嗯，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嗯
3: 嗯。
2: 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
3: 嗯，
2: 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
3: 嗯，
2: 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嗯，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日子
3: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
3: 啊，
2: 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
3: 嗯。
2: 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
3: 啊，
2: 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
3: 嗯，
2: 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儿，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
3: 嗯，
2: 啊，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儿、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3: 哦，
2: 啊，也是，当时娘我一听，您的人呐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主要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3: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您穿成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3: 嗯嗯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3: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2: 哎，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了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的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3: 嗯，
2: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
3: 嗯，
2: 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3: 嗯，辛苦
2: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3: 嗯，
2: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1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儿啊就能上到5楼了。 我光那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3: 你看
2: 呀，

0: 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
1: 嗯、
0: 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
1: 嗯，
0: 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三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1: 嗯，
0: 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是真的啊，我睁眼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七八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都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嗯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嗯，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嗯、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
1: 嗯嗯，
0: 连说话呀、啊，跟你讲都累死我啊、
1: 嗯。
0: 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嗯，
0: 啊，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
1: 啊，
0: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二十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啊，我身上那些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啊，血压还高，
1: 啊，
0: 嗯，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啊，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啊，
1: 嗯嗯嗯，
0: 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
0: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
1: 嗯，
0: 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尿、
1: 啊，
0: 经常尿急啊、
1: 嗯，
0: 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1: 嗯、也解决了，您看看，
0: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着胡家老高呢、
1: 嗯、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0: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

0: 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您请讲。
0: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糕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糕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糕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2: 对
0: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糕，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糕。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0: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糕，就
1: 是
0: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2: 对对，
0: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糕，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 用了胡家老糕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上下楼太好了所以说胡家老糕对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生活的能力的问题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糕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糕，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糕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受到损伤了。 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可以解决啊。
0: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喝？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好极了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1: 的
0: 身体非常的健康，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0: 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好，
1: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我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4: 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1: 好的。
4: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没错。
4: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这家里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这日子就变得难了。我的这个病来得可突然了。那疼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疼得很厉害。
4: 是。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着。疼得直冒冷汗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1: 就是。
4: 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1: 最后检查了吗？
4: 查了。
1: 是什么病呢？
4: 我这个开头吧，我帮人家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5: 嗯，

0: 是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嗯。
0: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0: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1: 哦。
0: 嗯。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0: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
1: 嗯。
0: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1: 啊。
0: 哦，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0: 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嗯，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啊啊。
0: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啊。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老想啊，活着都这嘴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0: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1: 啊啊啊！
0: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
0: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啊，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0: 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1: 啊啊，
0: 我爸就一直不同意。等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膏啊。
1: 啊，
0: 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
0: 但是我老伴儿
1: 不认识这个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0: 哎，对。
1: 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家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1: 嗯嗯嗯。
0: 嗯，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1: 啊啊！
0: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跟是疼，就得一下子就得蜷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
1: 你看
0: 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嗯，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着胡家老膏 啊，能有6-7个月了吧？

0: 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高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
1: 嗯嗯嗯，
0: 真的是给了我
1: 活下来，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不老，哎，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哎，
0: 我还想跟您说呢，哎，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高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嗯，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高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看，
0: 没有胡家老高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高，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高 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的选择收听。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从底端的听广播栏中呢，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在手机端点击收听了。另外您也可以在您手机的微信小程序当中下拉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啊，也是可以来在我们的手机上同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会跟我们咨询孩子们在假期的一些健康保健啊，还有一些体检的问题。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家长在假期比较关注的，就是孩子们的身高问题。身高是每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很多家长朋友呢有这样的困惑，说孩子小的时候啊比同龄人高，小学之后会突然不长个儿了啊。还有的朋友说这孩子特别挑食，睡得很晚，是不是就长不高了啊？到底有没有猛长期？我们怎么样来抓住黄金长个期？当然了，还有一些了解比较多的朋友们对于说，哎，我家的孩子现在身高不够，我能不能去医院去打一些生长激素？打这个生长激素的利弊有哪些？这都是孩子们啊在长高过程中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方面的权威专家，全方位的来解答关于孩子们啊青少年们长高的一些核心问题。我们来拆解科学的长高方法，去避开所有家长啊关于这个长高常见的一些误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发挥自身的身高潜能啊，让我们在颜值方面的这个身高问题上能够少一点困惑和阻碍哈、啊、希望每一个孩子能够拥有自己理想的身高。那稍后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节目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为大家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跟您进行详细的讲解，就会非常难得。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欢迎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体重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马慧娟马主任。马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4: 嗯，欢迎马主任。马主任也是我们的这个学术方面非常厉害的专家，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所以在孩子们这个生长发育啊，甚至成人内分泌科啊，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啊，是值得我们信赖的专家。所以您今天如果有关于孩子们长高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03119610043来跟我们进行线上咨询啊。还是想要请问您，就是孩子们就这个身高问题，在您的诊室问的比较多的或者常见的一些问题有哪些呢？
6: 比较多的就好比说，哎，我的孩子可能比较矮，我什么时候来看比较好？什么时候我就最后的时间我要把握住了？或者我吃什么？我怎么运动还能长高呀？或者说我的妈妈爸爸都比较矮，我孩子能不能长高点？就比较焦虑这些问题。
4: 一般的家长在孩子哪个年龄段，或者说会带孩子来去诊室或者来就医来看这个问题？
6: 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这跟我们这个家长的意识特别相关。有的3、4岁就来了，很多就是父母不太高，就特别怕孩子长得矮，所以说他就比较早说我们来看看，让你把把关这样的，或者说你有什么办法吗？我担心孩子以后矮，就是给我们指导。 道。
4: 嗯，
6: 那还有另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觉得孩子他的知识储备没有那么多，发现孩子不怎么长了他才过来。
4: 嗯，
6: 哎，我找你看看我们孩子不长了或者不怎么长了，你能给我想想办法吗？
4: 嗯，
6: 实际上这个时候都比较晚了
4: 啊。
6: 嗯，尤其有时候这个高考结束了，现在这个高考结束了，在报志愿的时候，哎，发现有的专业他需要几个身高的要求，哎，过来说，哎，我们看不够，马大夫你能帮帮忙让我们长长？
4: 时间非常有限
6: 哈。对的，对的，对，
4: 所以这个不同年龄段关注的都会有哈。
6: 对，都会有，这跟这个家长他那个认知有特别大的关系。比方说认知比较好的，这方面的意识比较强的，他会比较早的关注，实际上是比较好的。我们也是提倡这样子的。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我帮你把关。我可能给你指导指导，那可能有利于他长得更高。但如果说这方面的意识比较淡薄，或者说老人说，哎呀，孩子晚长，你他爸爸都是就晚长呀。
4: 等等，二十三还窜一窜呢。
6: 对，二十三还窜一窜呢。然后等到其实，你高考结束啊，基本上我们一般情况下，男孩子在16岁左右，女孩子在14岁左右就不怎么长了。还有的家长认为，我这孩子是不是停一停长一长，蹲一蹲长一长。一般不会这样，就是我们孩子如果到青春期以后他不长，他以后就不会再长了。我们也没有说药物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还是要尽早去关注。
4: 所以就是女孩子要14岁就是中考是吧，中考左右你就得考虑这个问题了。
6: 对对，因为女孩她发育要
4: 早一些啊。
6: 还有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志，如果女孩来月经了，那可能就代表你到了中晚期了。这会儿你不理想一定要看了，不要，你来月经都3年了，基本上就骨后都闭合了。
4: 而且现在孩子们好像很多孩子来这个经出潮比较早。
6: 对的，对的，因为现在啊，一方面是环境，再一方面我们的营养都比较丰富了，吃的都比较多，小孩会胖，那胖本身就会促进我们的早发育，甚至是性早熟，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是早发育、性早熟，这样。
4: 其实有时候家长也很迷惑，就是我们可能只是看自己的，或者说觉得像您说的，还有机会哈。就比方孩子长多高，他是标准的呢，就是达标的呢，怎么来判断？他说，哎，是发育迟缓了，还是说不是？就是怎么来把握这个问题？
6: 对，其实有两个方面，孩子身高到底正常不正常，我们其实都可以从网上下载一个这个孩子身高曲线图
4: 啊。
6: 男孩和女孩都有不同的曲线图，来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即便是我们现在有两个极端，一个说，哎，我孩子现在挺高，比方说上3年级，我女孩我就挺高，老在最后一排坐着，但是你看她的发育，她是不是乳房都发育的比较明显了？这个时候她可能骨龄大了，虽然她身高高，好比说这个孩子8岁，但她骨龄一排可能是10岁，甚至11岁，甚至她已经8岁或者不到10岁来月经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高要跟11岁的孩子比，你可能就矮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在小学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尤其发育也比较早的时候，你就要重视高。现在高可不代表的以后你真的高
4: 啊，这个也得重视。
6: 对，就是你发育太早了，那么你的骨龄太大了，你相对来说你的生长周期到晚了啊。这是高的，就不要觉得我还好像沾沾自喜，我孩子现在这么高，我一定长个大高个，不一定
4: 啊。真的，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体委，他就是体委，小学是体委，到中学他还那么高，他就当不了体，就好像后面就没怎么长哈。
6: 对对，他先发育了，他后边就生长空间就小，反而有的孩子可能觉得现在矮，但你拍骨龄，他说骨龄是小的。那比方他13岁的孩子，他可能是个10岁的骨龄，甚至11岁的骨龄。那他的身高可能在放在13岁他是矮的，对不对？他要放到比他低2岁的孩子，他可能就是个中等了。所以说矮的时候呢，你可能家长就会特别担心，说，哎呀，是不是矮？那么这个时候让我们判断一下，要和他骨龄相结合，也是和发育相结合。那有的他骨龄小，那可能是晚长。但是呢，

0: 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要看他的发育，
1: 嗯，
0: 或者说你要判断不准，找医生给你评估评估。哎，我们拍个骨龄看一下发育，可能也许会抽个血看激素水平。哎，确实是孩子乳房也没有发育，激素水平也不高，骨龄也偏小。这个时候可能你真的是班长，那么我们可以比较放心一些。但是呢，不要说盲目的认为。啊，爸爸妈妈就完长，孩子一定就完长，或爷爷奶奶说，那二十三还窜一窜呢，那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了。
1: 所以就是监测，我们来复盘一下啊，来画跳黑板画重点啊，就是说我们怎么看孩子的身高是不是达标，一个是可以对比一下你的
0: 身高
1: 曲线图，
0: 嗯，
1: 最好它是中位的是吧？
0: 对，
1: 如果太矮的或者太高的，你都要注意，因为太高的可能是早长了，
0: 对，
1: 太矮的可能是或者分泌
0: 有
1: 不足有问题啊，
0: 或者也许是晚长，但是要让我们专业的人士帮你判断是不是晚长，
1: 所以中间这个还好一点，两边都要关注这个，
0: 对。当然就是我们看身高，绝对身高有时候是一方面，真的是还要强调跟发育要一块看，哎，就是说，哎，如果说我孩子中间身高或者并不高，但是像男孩我声音也没有变，像个小孩一样啊，就是这个皮肤也比较嫩呐，也没有胡须啊等等，可能是，哎，但是如果说我看到这个孩子都有胡须也有了，都有喉结了，声音也变了啊，这个时候呢你要特别关注他是不是早发育了，所以一定是绝对身高是一方面，还要一定结合发育情况。你比方说，女孩在7岁到8岁之前，乳房就已经发育了，
1: 这得有点早，
0: 对，有点早了。或者说在10岁之前就来月经了，这两个点都有点早了，要真的去评估一下，比较保险。
1: 那是说他们只要一有这个性的发育，也是初潮的这个发育，后面就长不高了吗？
0: 对，如果说女孩这个月经初潮以后，一般情况下长2年或者多一点点，她就彻底不长了。就是因为来月经的时候，大部分的骨龄在差不多12岁左右
1: 啊，
0: 哎，那可能就是女孩都刚才说差不多14岁骨龄就闭合了，你想想也有这个2年的时间，所以说如果到月经初潮了，这个身高还不理想，那真的要关注了。她来了以后，来月经以后，大概能长个这2年吧，4到6公分，当然
1: 一年长4到，还两年总共
0: 4到6公分。
1: 我记得原来不是说1年长5公分是比较理想，但是来了初潮之后，她就长得慢。
0: 对，那是正常的人。我们比方说，在没有来月经的时候，那么青春期窜个的时候可以长6公分以上，甚至一年长7公分、8公分都有，男孩甚至一年可以长10到12公分，
1: 这
0: 是青春期窜个的时候，比方就是我们女孩11岁左右，男孩12岁左右，就窜个可以长这么快，但是一旦女孩来月经或者男孩变声了，他这个速度就放缓了，大概2年长4到6公分，当然这个是个平均水平啊，也有的可能超过6公分，这样子的，
1: 所以应该在这个阶段前面进行一些关注和
0: 对对，让他穿个穿的猛一些，或者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生长它有它的一个阶段性，它的特点，哎，刚出生0岁到1岁。一年长25公分，这个1岁到3岁大概有10公分左右每年，但是在这个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大概一年长5公分到6公分，哎，要记住这个。如果说在小学我一年还长不了5公分，那可能就是有点这个速度慢了，要去查一查，但到了这个窜个的时候，青春期女孩，刚才我说的女孩11岁以后啊，男孩12岁3岁以后，那窜个可能7公分、8公分甚至10公分以上的都会有，
1: 所以这个把握关键期还是挺重要的，
0: 对，每个阶段它有每个阶段不同的一个生长速度，所以如果说不够的话，我们还是要关注了。
1: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有2条留言了哈，一个是问10岁男孩，一个是问8岁女孩的，广告之后我们请马主任来给我们看看这2个孩子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一下。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1043啊，可以和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或者您直接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也是可以的。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跟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0: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3: 看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想蓝天，
11: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孩子们长个的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体重管理中心的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慧娟马主任。马主任在于这个生长发育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机会很难得。如果您有关于孩子们长个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我们有一个听友咨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再来看看后台的留言。马主任，
0: 好的啊。
12: 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13: 哎，您好。
12: 您好。
13: 对对，我们孩子现在女孩10周岁吧，她的身高一直不理想，就是现在十岁，就是刚刚测了129.5，体重也就是46-7斤吧。这不是刚刚给她测了一下那个骨龄、生长激素，还那个卵巢 B 超。
12: 嗯。骨龄是多少？
13: 他那个骨龄显示是八岁，也没有发育，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干涉？
0: 我可以问的是吧？
12: 可以，怎么着？
0: 那现在这个生长速度给他量过吗？比方说大概每年能长多少？
13: 他一直长得不快，但是今年过完年的时候，我感觉我给他测过一次，就是129.5，所以说这半年也几个月的时间他没长。中间其实我也给他加了拉伸的体能课呀，或者补了一些那个氨基丁酸，还有这个补锌补钙，都有这个。
0: 那你那个生长激素是怎么测的？就抽了个空腹血，还做的激发实验呢？
13: 他是昨天刚做的嘛，就是
0: 结果还没有出来是吗？
13: 出来了，已经出来了。
0: 嗯，
13: 出来的他是总体上显示他还没有发育，骨龄是8岁。
12: 实际年龄是10岁，骨龄是8岁，是吧？
0: 这里边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啊。一方面就是说，他现在年龄是十岁，但是骨龄是8岁，那是不是晚长？那么如果是晚长的话，我们一般情况下的他生长速度还可以。我们要做激发实验的话，他激发实验的生长激素峰值是大于10的，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得要搞清楚，因为它就是两个分水岭。你这个骨龄和年龄小，它可以是晚长，也可以是生长激素缺乏导致的。那怎么鉴别这两个原因呢？就是应该做一个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如果激发出来超过10，那说明咱们可能是晚长，咱们可以再等等。如果生长激素激发实验出来小于10，那可能就要开始治疗了。所以这个事儿还得把它鉴别清楚以后，才能给您一个针对性的意见。
12: 您能明白主任的意思？
13: 反正他在班里边就是，基本上就是最低了吧，有那么2-3个孩子，差不多最低了。
0: 而且你刚才说这个
13: 也不好。
0: 而且你刚才说这个速度很慢，因为一般如果晚长的话，速度还平均水平差不多。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容易速度比较慢，所以你真的速度那么慢的话，我觉得建议你还是应该进一步做个激发实验，但这个可能复杂一点，要抽空腹血，然后用药。 啊，再抽四次血，看看这个这五次血抽下来有没有任何一次要超过十，那还好。如果第一次，
13: 那我打断您一下，那个激发实验是不是就晚上不让他睡觉？半夜了，然后第二天就是做了好些那个。
0: 不，就是晚上十点不用吃东，不能吃东西，早晨空腹抽血就可以，跟晚上没有关系啊。
13: 哦，我们做过一个，我忘了在儿童医院做了一个，反正是一晚上不让睡，然后第二天去做全面的反正花6000-7000块钱吧，都做了。当时是2年前吧，它都正常。
0: 说你现
13: 在
0: 这个
13: 正常的情况下还是长不高，所以说就昨天刚刚做了。应该是三件套嘛，人家说我也不知道，中间那个是生长激素的实验。
0: 对，要抽五次血，要空腹抽30、60、90、120分钟连续抽。你做这个检查了吗？
13: 昨天是他爸跟他去的，也应该是抽血，不知道抽了这么多次没有。
0: 哦，反正就是一定要鉴别清楚到底是生长激素缺乏还是晚长，这个对你来说以后的是治疗还是等待非常关键啊！你要在这个医院刚刚做过，你可以问问当边的那边的医生啊，如果不行也可以找我过来看啊。反正要鉴别一下，这个对孩子未来的方案指导还是非常关键的。
13: 哦，
0: 嗯，
13: 那我还想咨询您一个问题，
0: 嗯，
13: 如果说这个打生长激素的话，它那个副作用多不多呀？
0: 如果长是生长激素本身这个药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但是它要掌握严格的适应症啊，首先必须用到矮小孩子身上，然后但是用之前呢，我们都会做一些全面的检查啊，就是评估一下，没有任何指标不适合用生长激素，我们才用。用上它以后，我们也几乎每3个月都要监测一些重要的指标，来这个保证它的一个安全性啊。这个药其实已经用了好几十年了，它整体的安全性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啊，在适合和有适应症的孩子上用的话，总体是安全的啊，不会造成什么永久的孩子伤害啊。大家可能对他有个误解，是激素用了会得糖尿病吗？得肿瘤吧？这都不会，都不存在的啊。但是我们确实要把握适应症。
13: 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他孩子本身长高就需要自身分泌生长激素，他就像糖尿病人吧，他打那个胰岛素，是不是也就给他加进这个生长激素？
0: 对，你这个理解也可以说不是也不是说错误，应该说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孩子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的话，那少我们外界补充，他就会长得很好。还有一部分孩子他也矮，但他生长激素就不缺乏，但他只要符合矮小这个标准，我们也可以用生长激素，就是再给他额外加一些，可能对身高有更好的一个促进作用。啊，只要符合矮小的标准，不管生长激素缺乏还是不缺乏，实际上都是可以用的。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评估好了，监测好，它总体是安全的。
13: 哦，它一般是需要多长的时间？
0: 这看你的病因，如果是生长激素缺乏，它用的时间会很长，可以用到你的骨骺接近闭合、身高满意为止。如果说是促身高，有的孩子可能有一段时间长得慢了，然后我们用它促一段，可能打1年2年把它追上来，我们就可以观察了啊。
13: 我们孩子是特别瘦小，我怕他架不住这样的。
0: 其实我们用生长激素4到5岁就可以开始用了，所以说这个你可以放心。但是适合用我们要用，一定是适合的，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安全我们就都可以用，那也不是啊。所以一定要掌握好适应症啊，然后做好这个监测和随访。
13: 咱们现在就是只有是这个措施了是吧？在调整运动、睡觉跟那个饮食的基础上，
0: 对，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如果真的是矮了，真的符合我们医学矮的标准，而并不是说妈妈认为矮那种啊，那么用生长激素应该说目前来说是唯一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药物，其他的别的效果都这个不够达标啊。
13: 哦，我就是担心这个后期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0: 目前看它还是安全的啊，我们其实也用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个药。
13: 行，刚刚说您是哪个院的专家呀？
1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13: 这在石家庄是吧？
12: 对，您是哪儿的听众呀？
13: 我也是河北的张家口这边的。
12: 哦，可以在暑假期的时候，可能稍微有点距离啊。
0: 对 对。
12: 假期的时候可以来看看啊，好吗？
13: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2: 好，不客气啊。 马主任自己也有自己的一些新媒体号啊，来方便广大的这些听友啊，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长啊，来学习和了解一些知识。您也可以来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新媒体号，方便我们来关注一下。马主任，
0: 我其实在这个抖音平台，还有这个微信公众号，还有小红书，都是有这个视频号的。那么可能就搜这个内分泌马医生就能搜到我。
12: 好，你们可以搜一下啊，这个家长内分泌马医生，来看看马主任这个号上会有一些这个
0: 科普的
12: 治疗的案例啊，和科普的知识来讲座哈，也可以看到那个啊，看看对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啊。这是一位家长的咨询。刚才我们在上一时段也有听友留言，也是有一个男孩，有个女孩，这个女�孩也是，她是说女孩8岁半，乳房开始发育，她说感觉比同龄人早很多，会不会提前闭合骨骼，有办法来延缓，多长高一些吗？他的意思就是有办法把这个骨骼闭合延缓吗？
0: 对对对，其实这很多家长都特别关心类似这样的问题。8岁半理论上讲可以有乳房发育的，就是如果说是在7岁半之前就有可能属于偏早了。那么8岁半发育呢也可以，但确实偏早一些。那么我们往后呢怎么做的？一方面你要不放心呢，可以拍个骨龄评估一下，只要骨龄大的不多，身高呢跟骨龄相对比较匹配，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通过生活方式上，一定是不要让孩子这个体重增加太快，就防止肥胖。少吃零食啊、垃圾食品啊、甜食啊、饮料、奶茶这些，然后多运动啊，避免肥胖，让这个进程就可以慢一些。另外当然我们还就是保证一些睡眠啊，多运动啊，也会对长个有促进作用。对骨龄的进展也有好处。所以说，就首先要判断一下，如果判断确实问题现在身高还可以，骨龄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就可以先通过生活方式上进行一些措施。
12: 好。这个是比较关注的家长。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很关心，就是说一旦我们说要带孩子去医院查一查这身高，都需要做哪些检查，做一些提前的什么准备吗？
0: 对，其实好多家长来了以后呢，要说做什么检查，我们在问他一些病史，要知道孩子出生体重是多少，
12: 出生体重，
0: 出生体重对我们以后这个身高的增长还是有一些预测作用的，
12: 就你的起点在哪儿。
0: 对，出生体重可能就小，那可能你真的就追不上来，可能需要治疗了。那么出生体重还可以，那么我们后续可能有其他的。另外一个就是要了解，最少我们每年给孩子测个身高。我们特别希望知道他的生长速度。一年孩子长多少啊？因为有的时候绝对身高可能不矮，但你的生长速度落后，可能也是我们疾病的一个表现。来了以后家长说我没有给他量过，我不知道怎么从来没有量过。所以一般我们建议至少一年或者半年给孩子量个身高，而且在量身高的时候要注意，就同一个时间，比方说半年前我是上午量的，那半年后我也上午量。因为我们知道上午和下午的身高，它会一般下午会比上午低上2公分，是一两公分的。
12: 是重力哈，
0: 对对对对，我们早晨起来会最高，因为躺了一天一晚上了嘛，我脊柱拉长了，但活动一天以后脊柱又缩短了，压平一些，所以说身高会落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最好空腹来。可能会有做一些检查，要空腹抽血啊，这样的话就能当天完成，否则的话可能还要改天再过来，会浪费一些时间。
12: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骼线有没有闭合啊，测骨龄啊哈，这个是每个孩子也需要来测的吗？
0: 对，其实来看身高的话，测骨龄这个是必备的。基本上我们真的是要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高了、矮了、早长了还是晚长了，都要结合的我们的身高加骨龄一块来判断。这基本上是我们看身高必做的一个项目。
12: 好，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需要在家准备好的就是一，孩子空腹来啊，
0: 对，
12: 二，把你的那个出生身高记下来，
0: 体重，
12: 身高体重啊，
0: 对，出生体重，
12: 还有近几年每年长多少，还可以自己记一下哈，
0: 对，
12: 看一下他的生长速率是什么样的。
0: 是是是，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年比方说过生日的时候，早上给孩子量个身高，就记录下来了。
12: 这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小仪式感，其实也挺好的。
0: 对对是。
12: 好了，半点我们稍事进一段广告，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半点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男孩的这个情况，当然您有关于孩子身高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可以来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
7: 看呀，我的生长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8: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14: 避 外面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7: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8: 别过来，危险！
15: 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16: 分是分离。
17: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8: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6: 分是分别。
17: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8: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6: 分是分隔。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8: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6: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9: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20: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9: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19: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2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11: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2: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孩子们长个的问题啊。长高这个是家长们希望我们孩子们现在的一个共同的期待，因为身高呢不仅决定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体态，可能对我们以后的就业的选择呀，学业的选择呀，甚至我们择偶的选择呀，都有很大的影响。如何把握好我们这个孩子们长身高的黄金期？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干预？如何科学安全的干预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体重管理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马慧娟马主任来给我们进行一个科普。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来抓住我们今天的时间，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一零四三，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也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马主任。马主任您好。
0: 您好，主持人。
12: 也有听众朋友问说，如果这个父母身高不高，这个孩子就一定不高吗？说这个影响的因素都有哪些呀？
0: 是这个是很多家长尤其是父母不高的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的遗传身高，就是说这个决定身高的因素很多，确实遗传 占70%左右，它占的比重会大。但是呢，别忘了还有30%是后天因素导致的，比方说我们后天的吃饭啊、睡觉呀、运动呀、环境啊等等这些生活习惯，都可能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终身高。所以说，如果是父母矮的，这个也不要气馁。我们后天如果把我刚才说的这30%做好，照样能长出啊比较高的这个个子。所以说，有的家长就会经常问啊，我们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有些说起来这个难也不难啊，就是我们要吃好、睡好。运动好，就把这几件做到了以后，我们经常也会见到父母不高的孩子，人家的孩子长得也挺高的，
12: 所以大家哈，先天的改变不了，我们在后天上努力
0: 可以弥补的，
12: 好，这个我们刚才说这小男孩等来了半个小时了哈，他说我们家男孩10岁了。个子偏矮，说我和他爸都是晚长，一直没上心，查骨龄才知道剩余的长高空间不多，他也没说多少哈。他说我们现在干预还能追身高吗？就10岁就有可能骨龄闭合是吗？
0: 对，这是有可能，但是10岁到骨龄闭合应该
12: 还
0: 不至于，对，他可能会大，比方说大个2-3岁，或者13岁左右。
12: 就是说他实际年龄10岁，一测骨龄12岁了。
0: 对，他可能觉得好像生长时间没有那么长了，但我不知道他骨龄到多少。因为也没有说，如果是真的属于矮小的话呢，我们说一般就即便骨龄到了15岁，到我这里也还能够治掉，也还有一定的时间啊，所以我还不太知道他这个到底骨龄是多大，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但有的家长是属于这样，他认为的矮不是我们医学上的矮啊，是妈妈觉得矮，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符合标准，不一定要给他治疗了，但真的能符合我们矮小的标准的话，有时候我们15岁的骨龄就大部分都闭合了，只要还有缝隙，我还都是有办法的，
12: 还有一位听友留言，他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说我们家男孩今年是14岁了，上初3，最近一年呢身高几乎没怎么长，现在才1.62米啊，162厘米。他说平时学习呢熬到12点，不爱运动，正餐吃的少，总爱喝奶茶，吃油炸零食。然后我想问问医生，说这个年纪还有多少长高的空间，需不要需要测骨龄？还有他说日常饮食啊、作息啊，我们怎么样调整能刺激他？还有他说市面上增高的保健品钙片儿，我们能不能吃一吃啊？
0: 这个问题比较多，但是这个家长你得重视了啊。他已经14岁了，而且关键刚才他说不怎么长了，也有可能他的骨龄比14岁还要大。也可能15岁或者更大，因为一般情况下在14岁左右的时候，他应该每年还能长到4到5公分或者更高的。
12: 男孩是吧？
0: 哎，对，如果不怎么长了，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你的骨龄是不是大的更比较多了？15岁甚至更多。所以说第一步，首先这个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拍一个骨龄，看到底还有多少空间，是否已经闭合。如果说还有空间啊，那没有完全闭合，那我们说还是从这个营养上，我们要

0: 帮助，但是我不知道这他这个骨龄到底是多大啊？如果说骨龄偏大或者就剩了很小的一个缝隙的话，做这些是有用的，但是可能不能达到您想象的那么大的一个作用，
1: 没那么快，
0: 对，没有那么好了就这是要长年累月的，这个多年如一日的，比方三年五年，那么可能有一个好的效果。
1: 他还说吃钙片行吗？就多吃点钙片保健品。
0: 到这个时候，如果骨龄偏大的话，不是钙片能解决的，因为钙片补多了可能还有这个不良的反应，所以说当你长得比较快的时候，窜个的时候，那么你又不怎么喝奶，这个时候我们钙的需要量大，你最好能补充到500到600毫克的钙，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生长速度不快了，那说明没有再窜个，你要每天能喝1到2袋奶，其实不用额外补钙。很多家长有个错误的这个认识，总觉得补钙就能长个，但是得补对时候，窜个的时候，或者你孩子不怎么喝奶，那么我们补充一些钙，但是你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么如果补得多了，可能会起到反作用
1: 啊，
0: 所以要掌握上这个时机。
1: 反作用是指什么作用啊？
0: 它可能会促进我们骨龄的闭合呀。
1: 哦，就长得太快了。
0: 对对，也会。
1: 我替他问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他还有一点这个没有闭合，是吧？他这个时候还可以用生长素还有用吗？
0: 没有闭合用生长激素都是有用的。但现在有一个现象特别不好，就是说我们医学上认为男孩子不到1.6米，女孩子不到1.5米，我们才要用生长激素给她治疗。但是现在家长要求都比较高，
1: 这医学上要求其实1.62米不用
0: 了。对，我认为就不能用了，就我们这叫肯定我们不会推荐。但确实有的家长就觉得那不行，现在孩子都这么高，我长到162，甭说165、170，我都觉得矮，来要求我们给他用生长激素
1: 啊，
0: 这样的。
1: 那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还得给他做评估啊？或者
0: 对对，一定要跟他讲情利弊，我肯定不推荐，你非要用，我可能不反对，但我也不支持
1: 啊，
0: 就这样。
1: 好，这样。这说的不好，你后果自负。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0: 但确实，这个副作用我们都是可以把控的，这个倒问题不大。只是说我们超了我们的医学的一个适用的范围。
1: 需要我们双方配合来，
0: 对，
1: 来看看摸着石头过河走走这个。
0: 这就成了一个美容的范畴。当然我们可以用，效果也不错。就是说，确实跟医学上这个指征的把握就松了一点，出名。
1: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孩子们到了中学之后啊，有两种现象，就是老特别爱运动的、打球的，人家长得特别快。特别居家的，尤其是学习又压力大的呀，熬夜睡觉的呀，就情绪不太好的呀，可能他就会长得慢。情绪对我们身高这块有影响吗？或者有的家长让他天天叨叨快学习，哎呀，你又没考好，孩子天天愁眉苦脸的，好像也不太好，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你说这个问题特别重要。我们认为这个情绪啊和精神状态和心理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长个。我们在临床上就会见到一些，比方说父母离异的呀，家庭不太幸福的孩子，身高他就会长得慢。但他这个情况缓解以后呢，他生长速度又加快了，所以说，也奉劝我们家长啊，不要让孩子生活在一个特别焦虑啊、整天唠叨啊、很压抑的一个环境，这样对身高是不利的。尽量给他创造一个宽松的、愉悦的这样一个氛围，对孩子长个还是有好处的。
1: 好，谢谢大家的提问啊。当然，我们还有听友说这个，老做这是什么？老做骨龄。会不会有辐射？多大做一次啊？多久做一次？我们接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马主任来给我们回答。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来担心和关心的问题啊。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环节的时间哈，来抓紧看一看大家的提问。马主任有听友刚才问的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是家长担心的，就是说，医学上他说这个骨龄检测适合多大孩子做，多久测一次合适，会不会有辐射做多了啊？
0: 这个骨龄其实3岁以后啊，3岁以前我们不太主张做，那么3岁以后都可以做骨龄。那么这个其实它确实是 X 线片，但是一次的这个放射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在做的时候特别注意，就是让这叫什么技师帮你遮挡一下你的性腺和甲状腺。
1: 他现在是做全身的吗？还是做胳膊？就原来自有早有一段是贴一下胳膊
0: 的。对，但他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有的地方他可能要照，有的地方就是做手，但有的地方他会把别的部位也做了，所以说这会有 遮挡一下。再一个，其实我们医院，我们有专门有一个骨龄。

0: 只是把手伸进去，这个几乎是零辐射。
1: 对，我就是那样，把胳膊伸进去像厕所，
0: 对对，
1: 别动那样。
0: 对，可能还没有手机的辐射大呢。所以说，如果说那种大 X 线片，你不要频繁的做，一年做两次，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如果是像我们医院这个骨龄仪，那么其实每三个月做一次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辐射非常非常少，可以忽略不计。
1: 所以就是也看你的需求是吧？你觉得长得还行，你可以先听医生的医嘱呗。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我们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哈，这个微信上、手机上有一个听友，我看一下，他说：“医生您好，他说我女儿刚满12岁，半年前刚来例假，现在呢身高是1.5米，150厘米。他说身边的同学都比她高，但是我特别担心月经后就不长个子了。孩子呢挑食，不爱吃肉，放学呢也是抱着平板和写作业就坐，很少出门活动。他说我想问他还能长高吗？怎么判断他有没有闭合的这个骨垢啊？”
0: 对，他去就等于来月经半年了，所以可能往后他会到这个生长的减速期了。它就会长得慢一些。那么按刚才我说的，来月经以后大概长4到6公分，那它应该已经至少完成2公分了，因为已经半年了，所以往后可能4公分还能长，能不能超过4公分，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关键了，就是相对比较晚期，最好呢到医院去拍一个骨龄，看看我们的孩子的骨龄在什么程度，有没有闭合，或者说还有多少缝隙，来评估一下你最后能长多少。但是无论如何和呢，我们肯定还没有闭合啊，只是说看看闭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从生活上，多运动啊，少吃垃圾食品啊，保证睡眠啊，都是我们相对能够对我们的长个有一定帮助的啊。就是少让孩子看手机、看平板，有时间就出去户外活动，跳绳啊、打球啊，多运动。
1: 这睡眠要睡多久呢，妈妈？
0: 一般情况下，在青春期的我们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而且很关键就是这个睡眠的时间要掌握，就是。一般情况下生长激素是在10点钟是一个分泌的高峰，到第二天的2点钟这几个小时，那我们尽量在我们分泌高峰的时候让他睡觉，或者已经进入到深睡眠比较好。但是呢现在可能作业都比较多，大家家长也不要特别的焦虑，就是大概在10点钟睡觉我觉得就还好。而且呢有的时候你看有的孩子睡得也晚，长个也挺高的，所以它是个综合因素。我也不主张家长为了让孩子这个长个不做作业了，有的我不让他做作业了，是爱做不做，
1: 还是得权衡利弊啊。
0: 对，我觉得学习也很重要，所以说相对来说规律作息，保证一定的时长啊，我觉得是可能更重要的。
1: 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啊。还有听友问说，我们从哪儿能挂到马主任的号？您的那个出诊时间和出诊地点告诉我们一下好吗？
0: 我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然后你要从微信可以找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小程序，然后搜索马慧娟这个名字啊，就能看到我的出诊的时间。我是周二的上午、周三的全天，还有周日的上午出门诊啊，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过来。
1: 就是马主任号不怎么好挂啊，就给大家先打个预防针啊。
0: 对，
1: 所以马主任，因为他除了看这个，马主任除了看孩子们的身高发育，
0: 对，因为我们是内分泌代谢科，包括成人的糖尿病啊、肥胖呀，还有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有甲状腺的疾病啊、结节呀、甲减呀、甲亢呀，还有骨质疏松啊、高血脂、高尿酸，都属于我们看病的一个范围。所以说就挂我的号确实比较难挂，最好能一个月之前挂。
1: 感觉这个覆盖从老到小的疾病哈。
0: 对对对，就是我刚才也讲了，我的有奶奶带着这个爸爸还有孩子，奶奶看糖尿病，爸爸看甲状腺疾病，孩子看身高，就过来找我看病了，就全包了，
1: 组团来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其实内分泌的问题，在关注到我们身体就生长发育的每一个阶段，表现形式不同，可能孩子们是长高，到了我们成年人，可能你就是糖尿病啊，是吧？甲状腺呀，这些就比较高发，
0: 肥胖呀，
1: 所以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问题啊。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整个这个问题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我们非常感谢马主任专业的讲解，让大家也了解到，孩子这个身高虽然是7分靠遗传，但是还有3分可以靠后天。
0: 后天
1: 对，别太焦虑，把这睡眠、饮食、运动、情绪，这个核心呢都了解到，对，但是也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啊，
0: 对，
1: 是吧？身高发育呢它不可逆，但是我们每个年龄段它都有一些专属的一些黄金期，比方尖早，我们去早监测早。 少干预，
0: 对，
1: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早调理的，让孩子能够充分发挥一下他们的这个身高的潜能哈。
0: 一定不要乱补，
1: 对，并不能乱
0: 补品啊，保健品啊，这个可能没有好处，还有坏处，
1: 促进了他们可能性早熟
0: 啊，长胖啊等等这个，所以说一定是不要相信一些啊，这个补什么能长高，其实这些都真的大部分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对，不科学的。
1: 所以如果您有具体的问题呢，还可以线下去就诊哈，根据您具体的问题来制定具体的方案，这样是更科学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也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线下听友群，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好，再见。
1: 再见。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4: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可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学习强国 APP、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我们有很多家长哈，都会有比较相同的一种焦虑，就是其实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精进自己啊，想变成一个更好的爸爸或者是妈妈。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育儿的文章也好，视频也好，或者说书籍也好，而且我们也觉得自己学到了挺多的这个教育方法，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些方法我们用到孩子身上好像总是没有那么的管用，或者是说这些方法我们听起来我们觉得说挺好，但是用起来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的顺手，而且我们还会感觉到说，明明我们是为了孩子好啊，我们是在纠正他的这种坏习惯也好，或者说来纠正他的缺点也好，但我们会发现孩子反而会越来越叛逆，甚至可能会出现这种自卑的情况，还有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孩子不愿意跟我们沟通。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在不断的这个试错和调整过程当中来陪伴孩子长大。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家长会有这样的共同的感受，其实就是对于知道学习或者说已经自我觉察到的家长，这部分我们要特别的提出表扬，
1: 是
0: 吧？
1: 是的，我们对着疏养孩子也是在用心呀。
0: 所以家长陷入到了这样的这个算是误区吧，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想给大家提醒和分享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家长经常容易陷入到的是哪些心理误区。
1: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底层的逻辑，真正的养育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所说的误区不代表我们错了，而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也需要有试错的机会嘛。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觉得错了就没有办法去修正了。任何错误只要没有涉及到原则性的，比如说生命呀、健康呀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可以慢慢去修正的。那我先给大家说第一个误区，孩子错了就觉得是我错了，我没有教好孩子
0: 啊。我们家长经常是会这样
1: 啊，
0: 觉得说我的方法不对，我没有教好。你看，哎呀，自我反思的时候，比如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陷入到一种就挺难过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
0: 吧？
1: 你比如说孩子有各种小毛病，像拖拉呀、粗心呀，还有这个青春期的顶嘴呀，还有小学成绩很好，到了中学成绩下滑呀，那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个孩子最近越来越不好了哈。然后第二反应就是，是不是我错了？
0: 对，
1: 我教育的失败。尤其是善于学习的家长会经常陷入这个误区。那是我哪个环节出错了吗？于是就会拉扯，我以前管得多，是不是现在应该少管一些了呢？那到底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呢？那在这些犹豫和彷徨中就产生了内耗。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误区哈。当然这个真相哈，其实孩子的成长呢本身就是由犯错、由试错然后再去纠正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要给自己一个清晰的认知，那孩子不会做题了，那他这段时间就是学的比较吃力，那他就有可能会做错，那做错下一步才会有订正，在订正的过程中才有掌握。我们都知道学习知识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那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我就学一遍就记住了，那么学第一遍的时候需要时间比较长，而有的孩子就是我学的特别快，然后忘的也很快。那每个人和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家孩子跟他家孩子不一样就是我的错了啊。那还有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孩子不自律，你看别人家孩子都知道自己学，我们家孩子从来不愿意多写一点点作业。
0: 这个其实就是对于孩子到了初中甚至高中的时候，家长就格外容易焦虑，因为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跟自己说啊没事儿，他还小，是吧？
1: 对，
0: 等他到了初高中的时候，家长说这都挺大了，怎么好像对自己的学习也没那么上心呢？
1: 对，还会偷懒呀。然后我们这时候就会 比较惶恐，我要不管他，万一以后这个关键期
0: 对
1: 没有管好，他会不会抱怨我哈？
0: 对，
1: 影响了孩子一辈子。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惶恐去教育孩子。当然，我们说要有敬畏心，但是也不能过度的去自责。这个时候出现问题，我们去解决问题。像刚才这个不自律，那我们就去改正。那一个是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再一个就是孩子在我们改变过程中也会有纠错。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不会说话，不会社交。我们常常会说，有的孩子啊，他出门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说话，我们特别想让他懂礼貌。我也见过哈，在饭桌上，这个家长就指使这个孩子来给这个阿姨倒水，然后
1: 孩子一脸不情愿。
0: 对呀，孩子本来在那玩的挺嗨的哈，拿手机玩挺嗨，然后就拉着个脸站起来哈。这时候我们家长和客人其实都很尴尬。
1: 对，是孩子本身他其实也特不愿意，但是他又他也碍于面子是吧？又去做了以后，其实也没有达到家长心中想要的。
0: 对，这时候其实我们就过度的把孩子的表现和我们自身联系起来了。孩子这么用我们的话说不懂礼貌，是代表着我没有教育好？也不是呀，因为我们都理解，家里但凡有过这么大的孩子都知道，他不愿意和大人去交流，他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他就是有一段时间比较拧巴，两代人嘛，都有两代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在这时候我们不用过度的去自责，这是孩子这个阶段孩子的表现，我们大家懂了就好。那还有什么课外班坚持不了？
1: 家长说，你看我从小到大给他报什么班，我会发现他都是半途而废，都没有一个坚持到底的。
0: 那就理解到不适合他，或者是说，这个课外班有一些地方，那个可能还有待去跟孩子探索新的领域。那我们都知道，孩子小时候可能会报很多个班嘛，
1: 对，
0: 各种的体育类的，然后舞蹈类的，然后演讲类的，等等等等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让孩子去发现我擅长哪里。我们都知道，小时候试错的成本比较低，我们可能学了一年放弃了。那如果我们长大之后从来没有学过，他可能就会有一个遗憾，用十年去弥补这个遗憾。那么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中去寻找合适的方法。至于文化类的课外班，他坚持不了，我们就需要去探讨一下，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是大班不合适，小班合不合适？小班不合适，我们是不是去考虑找一些同伴去互助式的学习，等等的各种方式。这个本身没有对错，我们不要去责怪自己，是不是我没有把这个孩子的韧性培养出来，不要过多的去自责。所以这就是第一个误区哈。
1: OK， 这个误区说真的，我觉得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就是我们总是在心中对孩子，其实每个家长都是这样，有一个要求的标准，是吧？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按照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和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他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岔路口，然后出现了一些岔路口的时候，我们家长就容易陷入到一个自我怀疑当中，就是我是不是没教好。所以其实通过刚才朱老师的分析，就是大家不要陷入到这种自己内耗过程当中，就是每一个家长和每一个孩子都会遇到你遇到的相同的问题，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
0: 是的。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
0: 第二个误区就是也是我们家长常常想要做好的，我一次性教了，我教了你就不能再走弯路了哈。
1: 我跟你说过了，你怎么又犯这个错误，是吧？
0: 对对对，都提前说了，你比如说这个字容易写错啊，你一定要小心，就是我们作为老师也会这样，语文老师我会强调，这个诗词中这几个字特别容易出错，大家看清楚啊，我给大家写大一点。我们到初中有时候也会这样，因为错字真的有时候会特别折磨人。但是你越强调，他其实也不会不跳那个坑，他还会强调，因为我们教很多年之后就会知道这个字，大家前几届你的师哥师姐都会犯嘛哈。我们这方面经验肯定比家长要多，然后我告他说啊，你别错了，那其实改错还是得错。
1: 这个就是家长会很头疼，说我都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或者是说我说的时候他听的也很认真啊。但是怎么就是做出来这个事情结果就好像我没说过一样。
0: 首先要知道遗忘是规律嘛，我们大人也会忘。还有呢，就是人的注意力集中总是那么一块或者一段时间，不是我们全天的所有的信息都去摄入的话，真的我们真同时都摄入，我们也会受不了，我们的内核也会炸掉的。所以我允许孩子有时候记得没有那么清楚嘛啊。还有就是提前告诉他，那个选择的时候不许失误啊，那么在某些场合一定不要说错话。那么大到人生的抉择，我们到以后的时候高考呀，然后高考之后的一些路啊，都不允许他走弯路。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教育出两个极端的孩子。第一种孩子就是我们总是去否定说你做的不好，然后我跟你说了你为什么不知道，他就会自卑，他害怕自己犯错，害怕失败，害怕被批评，不敢尝试任何新鲜的事物，就是在既定轨道中去走，他活的就是很紧。我们会看到有些孩子，就是你见到他以后你就会觉得孩子很好，很懂礼貌，也各方面礼仪也都很好，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太紧了。那紧的背后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看起来 又不会去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我也接触过一些爸妈说，哎呀，这个孩子呀，就是特别想好，然后自己又不去努力。当我听到后一句话的时候，我作为孩子去共情孩子的话，他会很难受。他在他看来，我努力了呀，我做了呀，我已经突破我自己的极限了。比如说你总是说我爱说错话，但是我都张开嘴说话了，但是我还是做不到那个像我旁边那个同学那样和别人关系搞得很好，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他很自卑，我是不是我不行，有事儿上升到人了。
1: 这种状态你刚才一说，我就在想我身边也会有这样的小朋友。通常我们会感觉到这样的爸妈其实是对孩子的要求很高的爸妈，而且我们会觉得是完美主义的爸妈，总是希望孩子能够做得很好，但其实这个孩子他也在努力的做好，只不过达不到爸妈的标准而已。
0: 就是有一类小朋友，你当他活得很紧，你就问他，聊一会儿你就问他，你能告诉我你三个优点吗？我觉得有超过70%的小孩会告诉我我没有优点。
1: 就这一部分孩子
0: 啊，对呀、啊，我说你再想一想，再想一想，就是勉强说出来几个，就是那种特别共性的词哈，就是他看不到自己身上好的地方。那同样的问题再问爸妈，就是你给我举出来孩子五个优点，这个爸妈要么就是泛泛的说啊，这孩子很善良，这孩子很努力，这孩子很认真，就是这样的词，你让他具体举事情，他好像也举不出来，甚至是连五个优点都举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总想着我们教一次孩子就能达到我们的要求，我们做老师更是这种感觉，哪里会有一次性教对，那复习有什么用的？
1: 也真的是这样，很多知识其实是在复习当中学得更牢固。我们爸妈也要知道，就是孩子也不是说我们跟他说一遍他就能够做到或者说做好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爸妈需要自己调整自己的一个地方哈。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极端，就是比较自卑的孩子。那另一个极端我猜他就是盲目自信的孩子，盲目的就是自我感动的孩子，
0: 觉得我很好，不行，你说的这些都不对，
1: 对，那么我就不听你的，我觉得我说的都对的
0: 会对着干那高压之下，父母的高压之下就会偷偷的犯错，刚开始的时候就做一些父母不允许做悄悄的哈。等父母发现以后可能会有冲突，那么冲突以后可能就会有一些走弯路的时候，就算你不让我这么做我也要这么做。我暑假前接触到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其实挺乖的，他父母是做生意的，就经常很忙，然后我也见到过这个孩子跟着父母就很艰辛的这样奔波嘛，他们父母加班，孩子也跟着加班，那时候觉得孩子真的就是个天使啊，就是也不哭也不闹，然后自己可能还会带上妹妹，还会学会写点作业看着妹妹，
1: 那挺好的呀，看上去
0: 真的是然后现在这个孩子到了初中初三这个阶段了，就极度的叛逆，就所有大人接受不了的事情他都做一遍啊，比如说晚上不回家呀，然后去见网友啊，就妈妈就很崩溃，说哎呀，我们这孩子以前挺好的呀，我们对他要求也挺到位的呀，怎么现在就这样子了啊？其实这孩子本身也挺痛苦的。在这个过程中
1: 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抱着这种完美主义的想法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会走向两个极端。我们不想教育出这样的孩子的时候，那就需要我们来调整我们自己的方式方法，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方法哈。我们再说说家长容易陷入的第三个误区是什么。
0: 只修理孩子不修理自己
1: 我永远都是对的是吧？
0: 是的就是孩子的错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嘛，就是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是父母的问题，当然这样的话我们父母可能就觉得压力很大，现在很多育儿的这种媒体也在说怎么都是我们父母的错呢。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潜移默化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孩子这个拖延和摆烂，这是常见的现象就是他回家不写作业，或者他写作业的时候一边写一边抠纸，上个厕所喝杯水，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过度的掌控和催促了，就是我想让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你完成了你还有额外作业，那这样的掌控一定会养出来一个拖延和摆烂的孩子。那还有这种敏感和叛逆的孩子，就是敏感这个词叛逆我们都知道是家长过度的压抑，而敏感也是家长这种情绪家庭的长期的情绪的压抑。这孩子会看脸色，其实我觉得一个会看脸色 色的孩子真的活得很累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去培养这个乖的会看脸色的孩子，那肯定是我们会给他脸色呀，会给他实践机会，他才会看到脸色啊。我们家的人都不敏感，孩子怎么这么敏感呢？我们就在想，
1: 很多家长会这样说、
0: 啊、
1: 自己没有感觉到自己其实是给

0: 给了孩子很多的看脸色的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是。他要想在这个环境生存的更好，他就要学会察言观色。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想不让孩子敏感了，我们就需要反思一下自己，去修正一下，觉察一下，我是不是给到了孩子的脸色？
0: 我们家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发现孩子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好像一味的说这就是孩子的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察一下自己是不是，我在哪些方面可能做的没有那么的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家长应该也会是痛苦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会情绪上，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当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哎呀，自己其实会有一种挺大的挫败感，就是觉得说怎么就是做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其实反过来想一想，就是出现问题也不是什么坏事，
1: 就是
0: 就是我们发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及时调整，总比后面我们遇到一个更糟糕的更大的问题其实要好很多哈。

0: 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通过收音机可以继续调频到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收听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近日来自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我们跟家长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在日常的这个育儿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其实也会出现这种迷茫的状态，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也会犯错误哈。我们在试错和调整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陪伴孩子长大？那接下来朱老师就给大家支招了，就是家长怎么样来修正自己的这个定位。我们刚才说了好几个误区，都是我们一不小心踩进的这个误区。那我们怎么样，我们能够调整出来，让自己能够更好的跟孩子进行相处？
1: 当我拿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啊，我就在联想我自己，就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做了一些什么，还有我身边的这些人比较成功的育儿的这种人，他们在做什么。所谓的成功，我们更多的不是说他有多少名和利的收获，上多好的学校，而是这个孩子情绪稳定，能够有自己的心理韧性，能够自己独立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我们培养孩子的目标。首先我想给大家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做好情绪，孩子情绪的容器。其实孩子小时候由于他那个大脑的发育没有那么好嘛，他会有情绪爆发的时候。还有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真的很像，那么他爆发的点和我们自己容易爆发的点也很像，我们常常是不自知的就被孩子的情绪带走了。你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做得慢，他做得慢背后可能有一点畏难情绪，然后他的成绩可能也会有波动。这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烦，其实我们的烦和孩子的烦应该是相通的，他也会烦。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爆发以后，我们会后悔，
0: 对，
1: 愧疚哈，
0: 我觉得说哎呀，这点小事儿也不应该这样，但是怎么当时就控制不住了呢？
1: 是，现在我也接触更多的父母嘛，也是在学习，也会在做反思。那么我们下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哪个环节改一下，我们就不这样了呢？这就讲到了情绪的容器，就是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包容孩子的情绪，就是他很生气，他大喊大叫的时候，如果我们和他一样大喊大叫，那么孩子收获的就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好好学，好好做题，但是孩子就会收获到我犯了错就会被嫌弃、被喊、被吼。那这样的话，孩子就会形成这种胆小、压抑、讨好、叛逆等等啊，各种不同的表现。所以我们在修正孩子的行为，其实我们是在纠正孩子的行为啊，不如是修正一下自己失控的情绪。我们不能要。不仅要装下自己的情绪，还要装下孩子的情绪，就是孩子本身对自己是有要求的，那么他就很崩溃嘛。我常常给大家讲我和我们孩子的故事，就是当考不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我们两个情绪都很糟糕的时候怎么办，那我们就去吃点好吃的。
0: 这个方法挺好。
1: 对，就是我们把它化成一个现实中的东西。如果我们两个人都在那儿自怨自艾，我抱怨他你怎么不好好学，然后他会说你就会训我啊，你就是想让我学习好，那这样的话肯定会有争吵。那这时候当我们上升到争吵那个情况的时候，愤怒就是无能嘛，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反之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冷处理一下，放一放，然后我们去吃点好吃的，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冷静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就孩子也有很多崩溃呀，考试崩溃，然后同学的背叛，尤其小女孩们估计经常妈妈解决这个问题呀，和我最好的朋友最近怎么样了，
0: 对
1: 就是

0: 昨天刷到一个视频特别可爱，一个小朋友上幼儿园说我挺急的，在线求助，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不跟我玩了，跟其他人谁谁谁玩，对，我很急，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其实他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这种交友的困惑，
1: 是
0: 吧，
1: 这时候就是最考验家长的时候，那么还有遇事儿的时候他会慌张啊，有的孩子就会像我们孩子当年就特别怕体育啊，一跑800的前一晚上就会失眠
0: 会焦虑
1: 啊，当时我也会很失控啊，就是哎呀，你怎么能睡不着呢？啊，就这点事儿，你会怎么就睡不着呢？就是你越急，他会越急嘛。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些事情啊。这时候就是最考验家长，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孩子容易崩溃的事情上，能够情绪稳定而平和的面对孩子的话，这就说明我们真的是一个容器，而不仅仅是说我是为了教育你，我是为了你好，比这些空洞的大道理要管用。
0: 好，能明白。虽然说做情绪的容器这个事情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次，而且我们家长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容易情绪崩溃，但是我们可以慢慢的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当我们想发火的时候，我们可以稍稍的冷静一下，问自己为什么要发这个火，到底是我们在宣泄情绪，还是说我们是要怎样怎样哈，
1: 觉察，
0: 哎，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觉察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情绪的失控，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已经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了。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在发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自己，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当我很想愤怒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那我的孩子他也会就是用我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他遇到的问题，然后我就想，那我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既然我不希望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那我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修正的方法又可以做些什么？
1: 就是戴上放大镜来看孩子的优点我们家长常常犯的错误就是盯着孩子的缺点和不足，
0: 总看见不足，好像发现不了什么优点
1: 啊。就是我们的学生就跟我说过，哎呀，我说你这次挺好的啊，你看这段时间你进步的挺多，哎，老师你别提了，我妈说了，我还没有进步到我最好的状态
0: 永远达不到标准
1: 对，就是当他进步到他最好的状态，我妈说了，我还有进步空间就是永远不知足嘛当然我们中国也有一些传统，就是通过批评让孩子进步啊，通过让孩子的反思，怕他翘尾巴呀，怕他骄傲呀，
0: 家长就是说我一夸我的孩子他就飘了，我可不能让他飘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得时时刻刻的提醒
1: 他一下，
0: 对，提醒着点他说你看你这地方还不太行啊你可别因为其他的哪些事儿挺行的然后就飘飘然了
1: 对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不妨的去跟孩子一起去恭喜他一下嘛哈，就是我们人生也需要不停的有一点动力，而我们的这个恭喜就是孩子前进的动力，也会让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说到这个词好像很高大上，就是当我们去否定孩子感受的时候，当孩子再有感受的时候，他就会质疑，我的感受对吗？上次我妈不是这么说的呀，我应该怎么怎么地呢？所以你当孩子他对自己的感受都不去信任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我们该恭喜的时候恭喜，那么这事儿就是做得不好，那我们就该接着孩子的情绪，就接着孩子的情绪。再回到我们说用放大镜看优点啊，又举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初次做家务的孩子，他咔摔了一个碗，这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大家想一下这个情境啊，那很多种反应，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就会说，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还有的说，哎呀，孩子你没事儿吧？
0: 对、
1: 那么还有的可能就是默默的去打扫一下这个战场哈，那么不同的人对这个事儿有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积极的去关注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我们首先要看到孩子是想做这个事儿的，就是我们常常讲孩子不爱做家务，他可能是在最初做家务的时候受到过打击，那么他还想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否则的话他完全就洗完就给你扔这儿了，就不用管了哈。那么这本身是有一个积极意义存在的，然后当这个孩子把这个碗掉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肯定是害怕的，他会惶恐就是孩子怎么去处理这个惶恐的情绪，这也是这件事上教会他的东西啊，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把它扫干净就好了。那么上升到他长大以后，就是当他搞砸了事情，他也会想，哦，我当时摔了一个碗和我现在把这个工作中的某一个东西搞砸了其实是相似的，我们想办法去补救就好了，这就是积极关注的意义。
0: 那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有的孩子在 遇到问题的时候会退缩，但可能不仅仅是说当下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以前遇到问题之后可能被说的几率会多一点，
1: 潜意识很可怕。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在这儿提个醒啊，也不能无脑夸，我也见过无脑夸的孩子，就二三十岁了，
0: 我的孩子怎么都好，
1: 对，哎呀那个妈妈那个眼里全都是花儿
0: 这样子有的时候让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很难接受
1: 然后这孩子真的你无脑夸孩子就会无脑，他就会他处理事情的时候是混乱的，他的这个大脑呢不能处理 N 件事情，还有他看那个事情永远是简单的，那个本质他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怎么夸呢，一定要夸具体的事情，如果不会那就多学习。
0: 好吧，所以夸孩子的这个事情也需要我们家长在其中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夸具体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夸什么，我们不夸聪明是吧，不夸你真棒，那我们要夸什么，夸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处理得很好还是怎样。
1: 你拿那个摔碗那个事情啊，你刚才是不是有一点害怕，就是你跟孩子去沟通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哭啊，我很害怕，
0: 对，
1: 那个碗摔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办啊。但是虽然你害怕呢，但是你仍然能够到现在给我把这个事情清晰的表达明白，这说明你是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的。我们要夸的是处理问题的能力，做事的过程，就是你越具体越好啊。刚才你把这个碗摔了，我你能描述一下这个具体的过程吗？哪怕他给你描述出来，你就会看。看到哦，你能够清晰地表达这个事件，那这本身是一种能力呀，很厉害呀。你这个年龄，你能做这件事情就很厉害了呀。就是具体到具体的事儿去夸他。
0: 哇，这个真的是需要我们家长来调整我们的认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带入某些场景，就是我们为什么一上来我们会说你怎么这事儿也做不好啊？我们其实站的角度不一样，我们会从心底里对孩子的要求本身就是高的，就觉得他做这件事情那你就应该做好，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他三五岁的时候做这个事可能你是这个标准，等到他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刷碗他又把这个碗给摔了，你的心中的标准其实是变了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可能这种指责的语言就会随着我们心中的标准我们就出来了，但其实孩子接收到的这种指责的语言之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可能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比如说他凡事都会往不好的地方想，对吧？还有就是像刚才说到的，他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搞砸了一些事情，可能他就会逃避之类的。
1: 是的。
0: 那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说话方法，我们就会慢慢发现其实孩子都是这样，当他发现这个事情对他没有那么严厉的伤害的时候，比如说他打碎了这个碗，他更害怕的是妈妈说他，那他发现妈妈其实没说他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想到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就是这么回事。
0: 未来也会找到更多的解决困难的一个方法。
2: FM 104.3 教育总动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哈，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的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学会试错，同时也学会调整。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家长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情绪的这个方式，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影响到孩子，还有就是我们不要老盯着孩子的错误来看，我们可以戴上放大镜，我们来看到孩子的优点。当然这个优点不仅仅是说孩子的学习成绩有多好，而是说在整个的我们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维度的来看一看孩子身上的这个闪光点。那除了我们说的这两个方法，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家长可以调整自己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1: 第三个方面就是适时做旁观者。就举个例子啊，我们孩子高考完以后呢，就去见各种人嘛，然后人家就问他啊，他高考考得还可以，就说哎，你怎么能考这么好的？你妈妈怎么管你？孩子的话就是我妈妈不管我，大家就会觉得你凡尔赛，你妈妈怎么能不管你呢哈？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就是我觉得我适时的会做旁观者，就是当孩子遇见困难或者是说犯错误的时候，我不急着去纠正他，就允许他在错误里待一会儿，也允许他自己难过一会儿，这真的很难。
0: 是的，你说这个我觉得好难。你说真的，我们其实特别是作为妈妈这个角色，其实爸爸可能作为旁观者还相对好一点。
1: 对，
0: 你比如说我。

0: 我们孩子当时在上课外班，然后有的课外班不是允许家长在外边陪着嘛、
1: 嗯，
0: 甚至在教室陪着、嗯，我就坐那个后边，我就看他像猴子一样，
1: 上蹿下跳吗？
0: 对，我说你这听课是听课吗？360度，然后前后左右全跟人说话，你听懂了吗？我就特别愤怒、啊，然后我就压火，压我的火，然后下课以后我发现人也听得懂，人家那个题做的还可以、嗯，然后下一次我就不进那个教室了。
1: 其实人家孩子有人家孩子自己的方式，这个也让我们就是意识到说孩子不一定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式来做什么事情、嗯、但是人家也不一定做得不好，
0: 是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他错了但是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退一步嘛，那物理是一方面，然后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心理要变强大，就是孩子这样也不一定能多差，这是他的路他要走。还有我们说的第四点呢，就是要做终身学习的父母。其实父母这个角色，今天我们在朋友圈还在讨论哈、啊，说这个假期的时候父母很崩溃，
1: 到了这个暑假过了一半的状态了，父母就说什么时候才能开学
0: 啊？就是有学习任务的孩子，小学生、中学生的家长是在说，我们天天在和学习和孩子这三角之间在战争啊。
1: 对。
0: 然后没有学习的一个双胞胎的妈妈，他们家孩子才一周，
1: 还
0: 不到两周啊，他说哇，他们俩天天精力旺盛极了，我天天和他们做斗智斗勇啊，
1: 希望他们能够睡觉是吧？
0: 啊，对呀，太有精力了。所以做父母这个事真的就是个修行，我们的结果就是、
1: 是的，
0: 就孩子是在练我们的。既然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带他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自身肯定要有一份责任，而这份责任的背后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修正。那这个学习，因为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阶段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们就讲到了嘛，是试错，是调整。那么当我们发现这个方式不合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去换一个方式去处理。那当我们和孩子之间什么时候啊，我们常常是说我们管孩子什么是个度。
1: 对，
0: 一旦你觉得你们之间沟通很晦涩了，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这种心情已经很郁闷了，那就是需要调整的时候。也许是我们管多了，也许这个时候应该给孩子一点自由、给我们彼此一点空间，后退一点，这就是标准啊，没有说一个标准答案、我们一定要把孩子教育到什么程度我们才可以管、可以不管。孩子和孩子不一样，父母和父母也不一样，那一定要记得这个原则、就是管着彼此都累了，那就需要调整方式了。
1: 我们作为家长在跟孩子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总是会有需要调整的这个一个契机，算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但是也不一定用在你的孩子身上很管用
0: 啊、所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父母要学习嘛。首先我们自己不要去 PUA 自己，说我父母做的不好呀、我们家孩子不如人家孩子好，那可能是我做的不好，我的基因不好，教育不好。先不要去这样急着去否定自己，就没有一个好的标准是什么。我常常问他们，我说那好的标准是什么？每个人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刚才也讲一个大的方向，这个孩子阳光向上，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会处理自己的情绪等等，这都叫好的方面呀。我们不是一定非要用一个学习，用一个某一个固定的有量化的东西去衡量这个孩子好和不好。那么我们养出一个这样的孩子来，本身就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就是我知道我会犯错，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会犯错，那错了怎么办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适时的去认错啊。今天妈妈这个事儿做得不太好啊，昨天晚上我的情绪不太稳定。那面对你这个跑步就焦虑的这个事情啊，我比你还着急，那这是我的问题。你看我们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怕认错。我们常常会说，哎，我们认错了，孩子会不会看不起我们？
1: 我们的权威被挑战了呀？
0: 真的不会啊，只要我们足够真诚。其实小孩子真的特别善良。我和我的学生在接触的时候也是啊，我说，哎呀，你妈这么做不太对啊，不太好，要不要我帮你训他？我当然我是在开玩笑。
1: 孩子会说什么？
0: 孩子就会说，不用不用，老师，我自己能解决这个事情。好多次啊，我说那我觉得你爸妈应该来见我一下了，他们这么对你啊，给你压力太大了，因为学习上嘛哈。 我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我不会暴露你啊，我经常跟小孩们这样去沟通嘛。他们说不用老师，我觉得我自己有这个能力啊，我能够把我爸妈说好。等我回头去回访这个事情的时候，一般家长都会说啊，孩子跟我说了，我理解他现在的难处了。就是小孩们真的特别容易原谅我们父母，也特别容易的去改变他自己啊。那我妈妈她先为妈妈辩解嘛，我知道我妈妈这样做是为我好，常常把这句话放在第一句，
1: 孩子能理解的，
0: 对，然后。

0: 在说，哎呀，可是我就做不到那样了。我每到考试的时候，我会着急啊，我会手抖，我会做的题也做错。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调整了。哎，我说这个事儿是家长给的压力太大了。
1: 嗯
0: 啊，那但是孩子仍然会坚定的站在我们父母这边。
1: 嗯，
0: 所以当我们摆出一个姿态来，或者说我们去用学习的态度去养育孩子的时候，孩子一定会特别开心。在这样环境长大的孩子，他也能够及时的去修正他自己。那因为我们的改变一定会带来孩子的改变吗？
1: 就孩子会看到说，我的爸妈比我大那么多岁，他也在努力的学习和改变。那我现在当下我这个状态，我也更应该努力的学习和改变。
0: 是这样。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自己做好就影响到孩子很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光说孩子我们自己没做。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你光说孩子自己没做，孩子其实你就没有办法让孩子幸福，孩子也很难改变。那我们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别老想着说我们要改变孩子，
0: 是
1: 不是？
0: 对。
1: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修炼自己，多改变自己。你想让这个事情怎么样发展，那你就先从自己开始，然后你慢慢改变了，你会发现孩子这个时候你真的会很欣慰的发现，其实孩子也会慢慢的来进行改变。
0: 就是具体到一个事儿也是这样的嘛，就是我想让我孩子积极努力的学，那就先改变我们自己。
1: 我们自己在孩子面前，我们是一个积极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不要什么事情老回来跟我们抱怨，那我们就不要老跟家里的家庭成员来抱怨我们的事情。那慢慢的，我们的孩子也就更加的积极和向上了哈。好的，谢谢朱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再见，朱老师，
0: 再见。
2: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2: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3: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2: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玉红。宋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宋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其实还是挺特别的，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是的，是的，今天的这个嘉宾呢，是一个95后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她叫潇潇，她是一个公益机构的项目负责人。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呢，叫我有一个残障男朋友，就像那天咱俩说的，这个好像有点像那个我有一个野蛮女友似的啊。而且这个主题呢，其实有点旗帜鲜明的向这个世界宣告的那个意味啊，而且呢背后呢也有一种隐隐的自豪感，就是我觉得。就是过去呢，找一个残障人做伴侣，好像，都不敢跟那个外界这么大胆的说哈，因为也怕，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甚至包括父母，会有很大的压力啊，都会站出来强烈的反对，那么，潇潇呢，我觉得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今天呢，我们也听他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找一个残障人的伴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中间呢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还有呢残健结合的压力，到底还存在吗？还有多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种种的好奇和疑问，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潇潇来给我们讲一讲她和她残障男友的故事。好，有请潇潇。
0: Hello， 潇潇。
2: 主持人老师好，宋老师好，能听到吗？
0: 可以听到，非常清楚。
2: 好的，这一次我格外的荣幸。其实并不是，刚才对宋老师说的是对的，但是也并不选择，因为我其实很普通，我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我本人也并不漂亮。对，然后我现在是我是99年的，我现在是27周岁左右，然后那宋老师主要想问什么问题？就是我是从哪个方面先说呢？
1: 我就想问你啊，我就想问你啊，潇潇，就是你是怎么认识的你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对，好的好的，我和他的相识比较偶然，因为2024年年末，当时我还有一个 B 站，那个 B 站我现在没有了，当时是我工作之后记拍的一些 Vlog，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记录在那个 B 站号里，然后当时就像宋老师刚才说的，我在公益机构工作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公益人，就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直是做公益这个行业了，不只不过当时是在北京啊，在北京，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契机，我的一个领导，就一个办公室主任，有一些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想到说，哎，为什么不能做一些比较有特点特色的那种先行的残障体育运动，而不是传统的比较大众化的体育运动。我就上网查有哪些比较小众还没有很多残障人做过的体育运动，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就看到我男友的账号了，因为他从事的其实算是在我们国内还没有那么多残障人知道，也没有那么多残障人去从事的一种体育项目。而且说实话的话， 我是一个颜控嘛，我觉得这个哎长得还真挺好看的，
1: 哦，
2: 那个时候我
1: 从网上看到过你男朋友的照片，还蛮帅的，真的很帅。
2: 不，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网上刚看到他账号的时候，我只是作为一个公益人，我想向他请教一下，以及有可能的话想邀请他去我们机构去做做分享。我那个时候不是在北京嘛，但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上海了，在南方了。然后我在 B 站我就私信他，我当时他的粉丝就挺多的，我也没有想到他能理我，但他就理我了，而且加了我的联系方式了。我以为他是愿意参与我们公益活动。后来到了2025年年初，我有一次就出差去上海了。出差去上海那一天，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事情，我说要不要我们线下见面聊聊这个体育运动的事情。但是见了面之后，他就说他对我有好感。我当时以为他是那种色狼或者是坏人要骗我，我以前也确实见过这种图谋不轨的人。然后我就说我这可不行啊，我确实是被吓跑的，但是跟残障无关啊，就是一个女性出于本能，一个男孩子说我喜欢你，而且第一次见面我当然就有点怕怕的，这个跟残障无关啊，不是说被残障吓跑了啊。然后
1: 这个你还没有介绍你男朋友到底是从事什么样的体育运动，还大家都很好奇啊。
2: 他从事残障台球、残障斯诺克，这个我觉得确实其实打台球的人我觉得是挺多的，但是在残障者里面并不多，我是这么想。
1: 对，
2: 而且还能对，但是
1: 我觉得这个项目好像得真的是需要特别高的那种技术啊，因为我们从那个电视上经常看到这个台球斯诺克，哇，真的我觉得行云流水，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技术很高超那种。那你男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残障情况呢？
2: 他是上肢，他是双臂截肢，然后他可以用脚打台球，我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挺神奇的。这个我待会儿再说吧。
1: 双臂截肢完了打台球，天哪。
2: 然后所以那天但是那天我当时就去了另一个地方，我就是在我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让我留下，他有点喜欢我。但是后来我不是说我被吓跑了吗，就去另一个地方，上海另一个地方逛了。哎，逛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确实对他念念不忘，因为他太好看了，他长得太帅了。所以呢那天晚上他刚好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要不要继续了解了解。我说可以，然后我们就继续谈下去，谈到现在。所以说他
1: 那次是个开始是吧？
2: 对，所以说他吸引我的地方其实主要就是帅，长得好看，然后就是有，而且笑起来特别的迷人，我就觉得有一种青春活力感。
1: 那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始于颜值，可以。你们的开始是始于颜值的是吧？
2: 对，是一个挺俗的，挺俗的开始。
1: 而且刚才就你开始介绍的时候，你一直都在强调，就是你被吓跑其实是被他的这种直接的表白给吓跑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残障吓跑的。
2: 对呀，
1: 但是很多的时候，比如你看我身边接触了很多的残障伙伴啊，就是比如说在尤其是在网上认识的。这个就是认识的人开始都不敢告诉对方自己残障，就是因为要是告诉对方残障呢，可能对方就会吓跑，因为残障被吓跑。那你刚才就是一直都在强调我不是因为残障吓跑的，就这个其实我还是蛮好奇的，就是难道你比如看到残障你没有想过以后吗？比如说我要跟他开始的话，以后在生活上我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家庭的反对，生活的不便等等，这些有没有这些对话呢？
2: 可能还是我的工作 影响的吧，因为我在遇他之前我已经有了2年的在残障领域公益机构 NGO 工作的经历了，然后不得不说就是通过工作我认识了包括我的领导呀办公室主任在内的非常有能力，而且有能力有学历，并且就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那样的残障者。当然我说他们有学历，我并不是说崇拜，并不是说什么就是学历歧视或者说优绩主义啊，我只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当时在那之前我的人生中已经认识了很多熟人都是比较优秀有能力的残障者了，所以我就不觉得我可能在那个当下我就不觉得残障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然后以及我妈妈的亲妹我姨是一个脑瘫人士，然后她作为对我姨作为一个在农村的脑瘫女性就是自己含辛茹苦的供养大了2个儿子，而且还把他的儿子都现在都弄到上海来工作了。
3: 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后来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残障伙伴，发现其实他们虽然身体残障了，但其实也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对生活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是吧？其实我觉得可能你是因为了解，就是了解这个群体，而那些被吓跑的可能是因为不了解，所以被头脑中的一些想象和对话给吓跑的，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被残障吓跑的，你觉得呢？
2: 我也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目前的不论是对于残障或者对于别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对女性或者对

1: 嗯，对，是的，就大家好像莫名的对不了解的东西会莫名的抗拒恐惧排斥，是吧？嗯，
0: 对对对，嗯
1: 嗯，哎，那后来就是嗯，常说啊，始于颜值，这个最后是，终于他的这个能力哈，那你男朋友就是你们刚开始呢也是始于颜值，那后来，渐渐的你又被他哪些方面所吸引呢？
0: 后来我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很幸运的中了彩票的人，真的是可以这么说。
2: 怎么这么说，
0: 就是我那天我和他在上海，虽然之前只是在B站有聊过，但是也算是之前并不熟识，然后就像是拆盲盒中彩票了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感觉自己抽中了一个外在内在都很好的人。
2: 有一点我觉得其实挺惭愧啊，就是我是一个一路接受正统所谓正统的教育，然后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但是我男友因为他的确是残障影响的，他小时候很小，小学就辍学了，就是他没有社会公认的文凭。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很多时候他不论是为人处事，在外面办事，还是就那个素质素养都要比我好。比如说，有的时候他提醒我不要随便乱讲别人的私事，就即便是我和他这种关系，他说不要乱讲别人私事，他也从来不跟我讲他同事啊别人的一些八卦。 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很赏识的，我承认我有的时候都做不到。然后他还是就是他特别喜欢小动物，哎呀，这一点就是我感觉我也没有他做得好。之前他在路边捡了一只活的刺猬，我以为他反应也就是像我这样路过就路过了，他说不行，一定要给这个刺猬一个家，他要收养这个刺猬。然后还有就是他，对，
1: 很有爱心。
3: 嗯，对的，他之前真的跟他的一个合租的室友那。北京时间3点整，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牛李党争闹得不可开交，那是你方唱罢我登台，全换王守成四处干政，插手皇权的一切安排，郑注和李迅狼狈为奸，组成新的同盟，要重新洗牌。打击了李党以后，他们又把李宗闵纳入到目标中来。
3: 郑注和李迅打击李党之后，将枪头又转向牛党和曾经有恩于自己的宦官王守成。他们得手的背后是谁在推波助澜？为彻底铲除宦官集团，郑注和李迅谋划了一个怎样的阴谋？结果如何？
2: 且说李党的李德裕被这个郑注啊、李迅呢、搞得那么惨，当时李宗闵呢心花怒放，天天笑得腮帮子都疼啊。可是没等他笑够呢，李迅和郑注把这个枪口一转，就直接对准他了。话说这年六月份呢，一则让人毛骨悚然的流言忽然在长安的坊间就传开了，说郑注为皇帝配置的丹药居然是用小孩的心肝合炼而成的。列位，这个谣言啊，这流传有多广呢？就是您一搜啊，唐代皇帝炼丹，尤其是提到文宗皇帝的时候，各种文章里边经常就说呀，这文宗皇帝特别不是东西，他这个炼丹药啊是用小孩的心肝，这个李昂太不是人了。列位，这是一则谣言啊。
4: 药引子凑齐了吗？
5: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6: 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2: 反正这个流言一起呢，顿时整个京师是人心惶惶。文宗得到这个消息当然是雷霆震怒了，这谁传的呀，胡说八道的事儿。这皇帝服用丹药这事儿有没有？有，可从来就没说用小孩的心脏啊、肝脾呀、啊，这不是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吗？于是文宗皇帝马上让李迅和郑注，你给我彻底调查流言的制造者，看看根儿在哪儿呢。于是李迅和郑注马上行动起来了，很快就向文宗皇帝禀报说，我们调查结果出来了，流言呢是京兆尹杨于清的家人散布的。文宗这儿震怒之下是二话不说，当即把杨于清逮捕归案，关进了御史狱了。有关于这个杨于清啊，您不用知道他是哪位，您就知道这么一点就行了，他是李宗闵的心腹。那么他这一出事呢，李宗闵当然是不能坐视不管。随后的日子，李宗闵是上蹿下跳，四处奔走。哎呀，这杨于清、这京兆尹是冤枉的，不是他们家人传的，这怎么调查的呀？他极力的想营救杨于清，可李宗闵哪知道啊，这是人家李迅和郑注专门给他设计的量身定制的陷阱，这个坑啊是按照你的体型给你挖好的，就等你往里跳了。所谓的流言以及制造者云云，都是郑注一手炮制的。此二人的目的呢，就是想在驱逐了李德裕以后，再把李宗闵，就是他们这个牛党啊，一网打尽。那样的话，这郑注啊、李迅呢，就能在朝堂上说一不二了。好吧，6月28，一纸诏书颁下，李宗闵被罢相，贬为明州刺史。3天以后，7月初一，那京兆尹杨于清被贬为黔州司马，不久之后又贬为司户。8天以后的7月初9，李宗闵再度被贬，被贬为了楚州长史。这楚州啊，就是现在浙江的丽水市。而不久以后呢，他又被贬为了潮州司户。还是在7月份，被视为和李宗闵一党的刑部侍郎萧焕等人也纷纷被逐出朝廷，贬为了远地司马。而与此同时呢，李迅和郑注开始扶摇直上。李迅先是任国子博士，后又升迁为兵部郎中、知制告，仍然兼着翰林侍讲。 郑柱这先是担任太仆卿、御史大夫，后来又升迁为工部尚书，兼任翰林侍讲。那大家伙都瞧出来了，郑柱啊，随时可能就要被拜相了。当时的侍御史李干，他看不下去了，一瞧这个郑柱这小人得志的嘴脸，他呀私下里边发了一句牢骚，说只要是这小子入相的诏书一下，我一定把这个诏书撕毁。好，几天以后，这个李干就被贬为了丰州司马。不同意是吧？滚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有一回啊，文宗和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煜谈起了郑柱，问李煜啊，你跟这个郑柱关系如何呀？是否有交往啊？李煜这非常不屑的就说：“说嗨，臣深知郑柱的为人，此人异常的奸邪。皇上您呢，如果宠幸他，这对您的德业是毫无帮助的。臣忝列皇上进士，怎么会和这种人交往呢？”这话说完没几天，李煜就被贬为了江州刺史。那毫无疑问呢，这时候的文宗朝廷，不管你是什么牛党、李党，还是说洁身自好的我谁也不靠的，只要你敢不抱李训和郑柱的大腿，你嘴里边还有点牢骚，你觉得你自己是谁，那不管你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赶走。在全面打击这些朝臣党人的同时啊，李训和郑柱又把这个目标转向了一个更为强大，也是让文宗咬牙切齿、非常痛恨的政治势力，那就是宦官。昨天节目当中也给您提到了，就说作为短时间之内强势崛起的政坛黑马，你甭管是李训还是郑柱，此二人的发迹呢，都得益于权宦王守成的引荐。但是这也不妨碍他俩人啊，在得势以后，毅然决然地把枪口就扭过去对准了王守成了。因为在李训啊、郑柱啊这种人的眼中，世界上除了利益没有他物，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呐。世界上除了自己，任何人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那他俩人一瞧，现如今王守成还有利用价值吗？没了，那你还掌握那么大权力，你死去吧。他们知道只有大唐天子才是我们俩最有价值的筹码，甭管你是牛党、李党还是阉党，在李训和郑柱的眼中那都是绊脚石，谁敢阻拦，人党杀人，魔党杀魔，天地之间唯我独尊，把他俩给狂的呀。当然李训和郑柱也知道这宦官集团呢不是那么好对付的，相比朝堂之上那些文臣来讲，对付宦官呢更需要策略。为了剪除强大的宦官集团，李训和郑柱呢，他们采取的是以毒攻毒、各个击破的迂回战术。既然是逐个击破，他们首先锁定了一个人呢，作为剪除王守成的突破口。这个人呢，就是当时担任右领军将军的宦官裘世良。此前呢，咱们提过这个裘世良啊，这裘世良呢，曾经夜宿夫水驿，和御史元稹争住上房，把那个元稹呢打得跟三孙子似的，哎，就是这个宦官。只不过那时候呢还是宪宗年间呢，而这时候的裘世良啊，他的机会就来了。话说裘世良呢，想当年在拥立文宗的行动当中也曾经立过功。文宗皇帝想要铲除权宦集团，他知道裘世良和王守成啊一向不和，所以说呢，这回又有李训和郑柱向文宗献计，说用这个裘世良分散王守成的权力。文宗皇帝自然是应允了。这一年的5月21日，裘世良被提升为了左神策中尉，取代王守成掌管了禁军。对此呢，王守成虽然有点不悦，但是也没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直到这个时候啊，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李训和郑柱的刀子已经从背后慢慢的就捅过来了。说这个王守成怎么就这么不敏感呢？列位，他在权力的塔尖上待得太久了，通常啊就有一种凌驾万物之上的快感，他陶醉其中，他就很少去琢磨万一我从这塔上掉下去，我得摔成什么孙子样啊。而为了进一步麻痹王守成，也是为了更快的瓦解阉党，李训和郑柱计划的第二步就是反过来假装和王守成联手，铲除另外三个 一直和这个王守成明争暗斗的元老级的宦官。王守成一瞧，哎，这个李训呢、啊、和郑注啊，那都是我引荐给皇上的，现在此二人还挺知恩呢、啊、要跟我联手把这三人给灭掉，灭他们。于是乎，左神策中尉韦元素、左枢密使杨成和、右枢密使王建言，这三个大宦官一夜之间都被赶走了，分别担任西川、淮南和河东的监军，都被赶出朝廷了。这是六月份的事儿，到了8月23，文宗直接下诏，指责这三名宦官呢，分别和李宗闵呢、李德裕啊内外勾结，收受贿赂，于是把这三个人呢又都给流放了。同时呢，文宗还特别下令说，这相关部门啊必须把此三人带上枷锁，摁到囚车里边押送。那么没过几天，这三个人刚刚被押上流放之路，天子派出的特使从背后就追上来了，行了，别走了，别去流放地了，皇帝心疼你们呢，怕你们受凌碎罪，赐死的口谕已经到了，你们现场死吧。列位，太和九年，在大唐帝国的政坛上就掀起了这么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从这年的4月到9月，不到半年的时间中，李训和郑注联手掀起的政治龙卷风，就已经把整个的官场扫了一个面目全非。

就这些日子里边啊，但凡是跟李迅和郑注有丝毫的旧怨，或者是他们看不顺眼的人，立刻就会被划归为说你是牛党，或者说你是李党，遭遇无情的打击，百官几乎被贬逐殆尽，整个朝廷是人心惶惶。与之相对应的，一大批帝国的基层官员和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通过巴结李迅和郑注迅速被提拔，纷纷进入朝廷，占据了那些突然空出来的重要职位。有朋友问说，这个文宗皇帝不管吗？这里边啊，有文宗的影子在呢。因为文宗这儿呢，忽然感受到了一种突出重围的豁然开朗的喜悦。原本他认为啊，像什么这个声势浩大的牛党啊、李党啊，也包括那个阉党啊，这些旧势力都是铜墙铁壁，没想到这俩哥们儿啊，太管事儿了，拿着电钻全给钻倒了。看来这是一帮纸老虎啊！这年轻的天子李昂啊，心里边偷着乐还来不及呢。而且那些日子，李迅和郑注也给这个天子呢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政治蓝图，信誓旦旦地表示：你看，第一步，我们铲除朋党和宦官；第二步，收复河湟二地；第三步，肃清河北的跋扈的藩镇。走完这三步，天下就太平了。您在史书当中那就光芒万丈了，文宗皇帝特别欣慰。那么按照这个计划，党人集团甭管是牛党啊还是李党啊，已经被彻底清除了。接下来呢，只要再把恶贯满盈的宦官集团一刀给切下去，这第一步啊就算走完了。于是在这一年的九月份，在李迅的策划之下，想当年谋杀宪宗皇帝的凶手，当时担任山南东道的监军宦官陈弘志，突然被征召回朝。9月21日，陈弘志刚刚走到青泥驿，就是到了陕西蓝田县了，被李迅派来的人直接在半道上乱棍打死。随后李迅和郑注又向文宗皇帝献计，以明升暗降的手段进一步削弱王守成的权力。9月26日，原来担任右神策中尉、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的王守成被调任左右神策军官荣使兼12位统军。这是一种明升暗降啊，王守成已经走到灭亡的边缘了。这死神呢，啪啪的就溜达过来了，但是王守成这儿浑然不知。因为他觉得甭管是李迅呢还是郑注啊，这俩人风生水起，这是谁的功劳啊？他们得感念谁的恩情啊？我的呀，他们是皇帝眼前的大红人，那肯定说我的好话呀。就在王守成调动仅隔了一天，文宗皇帝又颁发了一项重大的人事任命，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翰林侍讲李迅为礼部侍郎同平章事。列位，李迅这儿位列宰相了，他达到权力的最巅峰了。想当年这个当初被流放边荒，几乎已经是此生见不得光的投机政客，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就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帝国宰相。这种发迹，这种速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10月初9日的时候，李迅和郑注认为除掉王守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建议文宗皇帝，咱们别撑着了，下手吧。就在当天，宫中内侍宦官李浩古来到了王守成的宅地。王大人呢，我给您道喜来了，皇上有御赐。王守成这赶紧迎接吧，皇帝赐给我什么呀？李浩古奉天子之命给王守成带来了一杯毒鸩，就是一杯毒酒啊。这个礼物啊，文宗李昂准备了好久了，这一天终于到了。他是碍于皇帝的身份不能亲自到场，要不然的话是吧，他多想看看王守成临死之前那种绝望的表情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视频同步直播什么的，要不然的话肯定让李浩古啊在脑袋上戴一个摄像头同步直播，我瞧瞧你王守成死的时候多难看。你作为一个阉人，一个奴才，你竟敢擅行废立，行吧，这就是你的下场。直到这一刻，王守成才是如梦初醒啊。这个反奴为主，三度操纵皇帝废立的权宦，这个权势熏天、把持朝政15年的幕后推手，终于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无力感，还给我道喜呢，啊，这小丑竟是我自己呀。

0: 他黯然良久，不想喝呀，我还想活呀，可是活什么活呀？李浩古的目光非常冰冷，禁军士兵齐齐的威逼，绝望的王守成啊是颤颤巍巍端起毒鸩，万般无奈的滋喽一口酒，连个下酒菜都没有。当天呢，朝廷就发布了王守成暴病身亡的消息，同时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并且宣布准备在澶水为王守成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有朋友可能会问，文宗皇帝这么恨这个王守成，那他死了以后还给他举办什么隆重的葬礼呀？他配吗？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你做给谁看呢？列位，不是啊，因为在李训和郑珠的计划当中，王守成的葬礼是有特别的用意的，他们要利用这场葬礼策划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准确的来说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行动。他们准备在王守成的葬礼上埋伏下重兵，然后呢，把王守成大大小小的党羽都叫过来，摔杯为号，一网打尽。那这样一场葬礼自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它可能不是王守成一个人的葬礼，而是这些年来把历任大唐天子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整个阉党的集体葬礼。如果能顺利地走完这一步，文宗李昂和他的助手李训啊、郑注啊，就算彻底粉碎旧世界了，把朋党和宦官全给弄倒了，这两大政治顽疾全给治好了。王守成的葬礼是定在太和九年的11月27，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只要这一步走顺当了，这页历史翻过去，他就有可能再给大唐续命上百年呢。可让人遗憾的是，这一天呢，他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另外一个黑色的日子挡在了他的前边。葬礼的日子不是定在11月27吗？结果就在11月21，一场更为可怕的政治灾难就突然降临长安，并使得整座大明宫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后来呀，人们把这场从天而降的灾难称之为叫甘露之变。如果真说起来呀，这个甘露之变的发生呢，也怪文宗皇帝太着急了，更怪他宠信的这两个人呢，他确实不咋地。你看当时一手遮天的大宦官王守成已经死了，朝野上下政治之事那是扼手相庆，但是与此同时呢，他们也感觉到啊有些隐忧。通过王守成这件事儿，以及一年以来朝堂上所发生的一切，就这个李训和郑注所表现出的阴险狡诈和毒辣，让所有人是不寒而栗的。你天子李昂让这种人来把持朝政，除了制造更多的政治斗争，还能给帝国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是天子李昂特别着急，特别迫切，想全力打击擅权乱政的朋党，想打击阉党，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你启用的是李训和郑注这样的野心家，让他们来干这种事儿啊，那就是前门驱虎，后门迎狼啊。换言之呢，文宗这么做只能叫病急乱投医，而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呀，往往是旧病没治好，新病又发作。可是文宗李昂这儿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哎呀，一切办得太顺利了，太痛快了，所以对于李训和郑注，他给的宠幸是前所未有的。咱们就说这个李训吧，自从当上宰相以后啊，快意恩仇，指点江山，这权力的滋味太美好了，在人间绝顶，俯视芸芸众生，真是妙不可言呐。可是呢，他又有些隐忧。按理说他都已经是位极人臣了，还有什么隐忧啊？难不成想当天子吗？那倒不是，因为他这个权力啊，他总觉得呀，有人给划拨走了一部分。俗话说，一气不两雄，就是一个鸡窝里边容不下两只同样好斗的公鸡，或者说一山不容二虎吧。权力的塔尖就那么窄，他是站不下两个人的。李训就决定啊，我要居安思危，我要未雨绸缪，不能像王守成那样。按理说呢，郑注应该算是李训的恩人，因为你李训想当初啊，在洛阳的时候跟你叔叔抱头痛哭，你只是一个没人搭理的无业游民，是郑注的积极引荐和鼎力相助，你才得到文宗的宠幸，才爬上宰相之位。可是斗米恩，升米仇，更何况 郑注也好，李迅也罢，他们俩那种货色是吧，前面说了，一旦权力得手，马上调转枪口，我管你是不是恩人呢。李迅得志以后，为了长保富贵，他自然可以再次调转枪头，对准自己的同盟者。还是刚才说的那些话呀，世界上永恒的只有利益，其他的都是浮云，除了我自己，任何人都是工具，他就是这种货。其实啊，早在拜相之前，李迅就已经开始排挤郑注了。因为当时的情况之下，两个人呢都有入相的可能，也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那怎么办呢？哎，如果你正好不在长安，我在这儿呢，那入相的就是我。所以李迅这为了争夺相位，他就想把这个郑注呢挤出长安。那是在九月份的时候，王守成虽然被解除兵权了，但是还没死呢。于是李迅呢就以防止王守成反扑为理由，建议郑注呢谋求凤翔节度使之职，因为凤翔离长安那儿特别近，万一王守成垂死挣扎，郑注可以随时带着兵来进入长安，和李迅里应外合，共同应对。当时李迅呢就跟郑注说，说中外邪事以诛宦官。郑注一琢磨，这个话说的倒是在理儿，他丝毫没有怀疑李迅的用心啊，立刻向文宗提出来，我要出镇凤翔。文宗说，好啊，你在那儿手握兵权，这边有点什么乱子，你带兵而来也挺安全的，行，去吧。结果郑注走了没几天，李迅在长安这儿顺利拜相了。李迅当了宰相以后，虽然已经是捷足先登，但是他对郑注呢防范却是有增无减的。因为这次诛灭宦官集团的计划，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郑注要亲率数百名凤翔的精锐士兵，以护送王守成的棺椁为名，在葬礼上出其不意地诛杀那么多的宦官。可想而知，一旦计划成功了，谁的功劳最大呀？肯定是郑注啊。那到时候我这个荣宠我就比不过你了。而且到那个时候啊，外部敌人朋党啊阉党啊都已经全部清除了，那就到了刺刀见红的时候，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两个人拔刀相向，那还不如我提前下手呢。他想怎么办呢？此前制定的计划是在10月27在王守成葬礼上大家伙一块行动，但是呢李迅这想啊，我提前6天在10月21我就下手，把那个宦官集团包括把你郑注一块给做掉。打定这个主意，他召集了自个儿的心腹讨论具体的行动细节。他这个心腹包括谁呢？宰相兼刑部侍郎舒元瑜，左金吾大将军韩约，河东节度使王凡，滨宁节度使郭行瑜，京兆少尹罗立言，御史中丞李孝本。这几个人呢经过几天的密谋，一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就出笼了。行动的时间被他们定在了11月21的早朝，比郑注原计划整整提前了6天。那你说这种事儿，你倒是和文宗皇帝打个招呼啊？不打，因为他知道打招呼的话皇帝未必同意。哎呀，李迅和他这些心腹们当然不会料到，这个看上去相当完美的计划非但没有铲除宦官集团，反而把他们所有人呢全都推进了身死族灭的万丈深渊。且说太和9年的11月21，一切和往常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天刚蒙蒙亮，文宗就已经来到大明宫的紫宸殿，准备举行朝会。片刻以后，文武百官鱼贯进入大殿，按照官阶高低站定班次，只等着金武将军一如平日那样高声奏报左右厢房内外平安，然后百官就可以奏事了。可是这天早朝啊，左金武大将军韩约在进入大殿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报的什么左右厢房内外平安，而是报的祥瑞。满朝文武就听见他高喊一句，这个声音特别激动啊，说左金武厅室后院的石榴树上，昨夜天降甘露，臣已递上门奏，请陛下移驾往关。韩约这说完了，3拜9叩向天子道贺。那百官这一瞧，拍马屁的机会来了，不能错过呀。当时李迅和舒元瑜当即出列，率领百官 一块向文宗祝贺。天降甘露，象征的是天下太平，这无疑啊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李训和舒元瑜随即邀请文宗前往观赏，以领受天赐的吉祥啊。天子李昂这儿也当然是异常惊喜了，你看我这还没干什么事儿呢，老天爷就这么奖励我是吧，忍不住降下祥瑞，这足以证明太平盛世已经是指日可待了。文宗当即宣布暂停朝会，百官一驾前往含元殿，咱们看看什么样的天降甘露。于是百官依次退下，来到含元殿内重新站定。一个时辰以后，天子李昂乘坐着金銮轿出了紫宸门，登上含元殿，命宰相和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先去左帐查看。这左帐啊，就是含元殿左侧的左金吾办公厅。既然你韩约说了那块天降甘露，去看看去。过了一会儿，李训和舒元瑜等人回来，脸上有些尴尬，向天子奏报说臣等已经查验过了，恐怕不是什么真的甘露，应该是暂缓对外宣布，以免天下百姓争相道贺。李昂这大为失望，怎么会这样呢？啊！回头下令让左右神策中尉裘世良、于洪志去重新查看。有朋友说，等会儿那个宦官那个于洪志不是走到青泥驿那儿，走到陕西蓝田县被乱棍打死了吗？怎么在这儿又出现了？列位，那个被打死的是陈洪志啊，这回啊跟这个裘世良一块去查看的这个人叫于洪志，这个鱼啊不是干钩鱼，是那个钓鱼的鱼，咱别给搞混了。裘世良带着于洪志随即就走出了含元殿，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啊。李训和舒元瑜对视一眼，好嘞，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接下来咱们该展开行动了吧，这些权宦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吧。可接下来这个事儿怎么样起了变化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3: 李训担心郑注分留更多的权力动摇自己的地位，决定先下手为强，擅自行动。他的行为带来了怎样灾难性的后果？遭受重重打击的唐文宗是否会越挫越勇，继续他的宏图？
0: 给您说到了甘露之变了，其实这个计划呢还算是动了点脑筋的，我把这个计划呀简单给您描述一番。就是李训这边先让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在早朝的时候啊高喊一句天降祥瑞，天子应该移驾到含元殿那儿去观看祥瑞。不用问呢，含元殿那儿早已经埋伏下刀斧手了。于是天子带着百官带着宦官就去了，到那儿以后呢，李训和另外一个同伙舒元瑜他们先去查看，回来以后啊用一种不确定的语气就说，好像不是什么祥瑞吧，我们也不敢太确定，反正这事儿呢不宜过早宣布。天子肯定很失望也很奇怪呀，是吧，这事儿整准了呀，到底是不是啊，他会派出宦官裘世良、于洪志到那儿去查看。这两名权宦到那儿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可以启动了。怎么启动呢？你看当时李训和舒元瑜对视一眼，立刻传召 让河东节度使王凡和滨宁节度使郭行瑜上殿听旨，这也是他们一伙的呀。按照原定的计划，王凡和郭行瑜各带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等候在丹凤门那儿，这是大明宫的正门。一等到李训宣旨，他们就即刻带兵进入大明宫，和金吾卫、里应外合诛杀这些宦官。前面都很顺利，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当时啊，只有这个王凡带着他河东的兵进来了，郭行瑜呢却是单枪匹马，滨宁兵一个也没有随他入宫。哎，这个计划有点走样啊！李训这儿感觉到有一丝不安了。更让他不安的是，没有带兵的郭行瑜到了殿下听宣了，而带着兵的那个王凡呢，脸色苍白，双腿哆嗦着，远远地站着，没敢靠近含元殿。看来王凡和郭行瑜是靠不住了，一个根本就没带兵，完了他来这听宣，带着兵的呢却不靠近，不是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李训这儿忧心忡忡，看来一切呀就靠那个韩约了，就是左金武大将军，他不是在韩元殿那儿埋伏下士兵了吗？此刻的韩元殿左侧金武卫衙门内，宦官裘世良到这一瞧，哪有什么晶莹剔透的甘露啊，这不扯呢吗？在哪儿呢？他这扭头一瞧这个韩约呀，好家伙，11月份，这是冬子月，这个韩约呀，这位左金武大将军竟然是满头大汗淋漓。这时候裘世良可就有点怀疑了，就问呢，韩将军您这是怎么了？话音刚落，一阵穿堂风吹过，吹起了厅堂后侧的帐幕。裘世良一瞥发现里边啊金光闪闪，那是武器呀。随着帐幕的晃动，裘世良还听见了一些声音，那是兵器和铠甲相撞的铿锵之声。裘世良这个脑袋嗡的一声，马上就明白了，什么天降甘露啊，这是一陷阱啊，这是要杀我们这些人呢。裘世良领着这些宦官头目掉头就往外跑啊，跑到门口的时候，守卫正准备关闭大门呢，裘世良也是疯了一般厉声怒喝，我看你们谁敢。守卫一紧张一哆嗦，这个大门栓呢怎么也插不上了。裘世良等人冲出了金吾卫，第一时间跑回到皇帝身边，奏称宫中已经发生事变了，全乱套了。李训这时候明白，谁把天子攥在手中，谁就能掌握整个大明宫的局势。他立刻呼叫殿外的金吾卫士兵，快上殿保卫皇上，每个人赏钱百民。裘世良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能让皇上落入李训手中，他马上就跟文宗说呀，陛下情况紧急，请皇上立刻回宫。也不等文宗反应，立刻把他搀上銮轿，和手底下宦官拥着皇帝冲出含元殿，往北边飞奔。李训这瞪住这个轿杆不让走，臣有要事相奏，陛下您不能回宫。这时候李训这边的京兆少尹罗立言带着300名精骑卫戍的部队从东边就杀过来了，御史中丞李孝本也带着200多名手下从西边冲过来了，这都是来增援李训的。冲进含元殿，对那些没来得及逃离的宦官是挥刀就砍呐！顷刻之间，10几名阉党是倒在血泊当中，这个乱成一团了。天子的銮轿在宦官的簇拥之下摇摇晃晃跑到了宣政门，宰相李训这儿啊，一路跟着死死地抓住轿杆，不停地让天子落轿，臣有要事相禀。这时候的文宗皇帝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儿了，在轿子里边大喊：“你就闭嘴吧！”裘世良手下宦官有一个叫西志荣的，一瞧皇帝发话已经让宰相闭嘴了，你怎么还拽着轿杆还在这说有事要揍呢？啊，我先揍你吧！冲过去拳头攥紧了，冲着李训的胸口，我揍你！一拳头给他怼大屁股墩儿。李训这没爬起来呢，銮轿已经是进了宣政门了，宫门嘎吱吱吱马上紧闭，宦官们长出一口气，他们知道安全了，齐声高呼万岁。这时候呢，宫里边的文武百官呢早已经是各自逃命，做鸟兽散了。李训一瞧，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喽，自己的行动彻底失败了。他赶紧换上了随行人员所穿的绿色低品级的官服，骑着马奔驰出宫。 在马上一边跑啊，一边还抱怨呢。哎呀，我这犯了什么错？

管管给弄死的。哎，骂两句骂两句吧，就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似的，把脑袋扎到裤裆里边，浑身哆嗦，一句话也不敢说。那您脑海当中想象一下这个场面啊，这多么的讽刺，多么的可笑啊！天子惭愧不已，而宦官呢，指着鼻子痛骂，正义凛然，理直气壮，这么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场景。可是啊，天子李昂在这一刻把脑袋耷拉下去，到他这辈子生命的终止，这脑袋就没抬起来过，因为裘世良开始反击了。他即刻下令让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和魏仲卿分别率领500名禁军大举搜捕所谓的叛党，就是和李迅密谋的那些人呢。按理说呢，这帮人应该早就跑没影了吧。不是，宰相舒元瑜、王雅等人呢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正在正式堂那儿用午膳呢，哈，这饭还能吃得下去。这时候一个小官啊惊恐万状地跑进来说，大人不好了，军队从内廷开出来了，逢人便杀呀。几位宰相赶紧把碗筷撂下，这才清醒过来，赶紧狼狈出逃吧。这正式堂啊瞬间也炸了锅了，门下中书两省的官员以及金吾卫的士卒们一共是1000多人争先恐后的往外跑，把这个大门挤得是水泄不通啊。这时候每个人都恨自己爹娘少给自个儿生了一条腿，那跑得不快呀。片刻的功夫，宦官带着禁军就杀到，把这个大门一关，转眼间正式堂内没来得及逃离的600多人全被当场给杀了。那这帮人杀人是会上瘾的。裘世良看着满地的血泊，他获得这种快感了，反攻行动迅速升级，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了。裘世良一琢磨，老子差点死了，这回啊你们一个也别想跑。他一声令下，各道宫门相继关闭，驻扎在玄武门的所有禁军士兵全给我出动，在大明宫内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党官员。那怎么区分呢？好区分，只要不是宦官，只要不是禁军，一律在他们的屠杀之列，见了就砍。这一天呢，大明宫就成了一座血肉横飞的屠宰场了。那时候正在朝廷各衙门办公的大小官员以及正好入宫办事的各色人等，全都是不明不白的成为了宦官的刀下之鬼。这一天呢，先后有1000多人被杀了，尸体纵横交错，鲜血四处流淌，各个衙门的印信、档案、图籍、账目、器具都被毁了，到处是一片惨不忍睹的凄凉景象。大明宫这儿这就成了人间地狱了，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恐怖和血腥的气息。大屠杀以后，裘世良又派遣1000余名的禁军骑兵在城中大肆捕杀漏网之鱼，出城追捕逃亡者。您比方说那个宰相舒元瑜独自骑着马逃到安化门，被禁军给逮住了。宰相王涯徒步逃出宫外，躲藏在永昌里的一个茶肆，也被禁军给搜出来了。这俩人随即呢被带上枷锁，押入左军军营当中严刑拷打。不说也得说，年过七旬的王涯禁不住酷刑，最后是屈打成招，就承认啊，我是和李迅合谋篡逆，我们想要谋朝篡位，别打了，我什么都说，有的我说，没的我也可以说，我们是想拥立那个郑注当皇上，这么说行吗？噼着啪着又是一顿打。这供词到最后啊，您拿起来一读就觉得非常可笑，这都是招的是个啥呀？但是人被打成那样了，你让他承认他是外星人他也得承认呢。拿到这份供词，裘世良是非常高兴的，行了，这事儿齐活了。你别看我带着人呢杀了1000多人，有了宰相这份谋反的供词，我这一切行动就有合法的外衣了，我是正义的。这儿的事变一起，惯于见风使舵的河东节度使王凡第一时间逃回了长兴里的宅邸，而且即刻部署河东兵进行防守。宦官于洪志让禁军呢给他传话，说宰相王涯等人已经是供认谋反，所以天子启用你为宰相了，你赶紧上朝吧，你出来得主持大局啊。王凡一听，呵呵，哎呀，这好事落我脑袋上了，我这也算是渔翁得利，天降馅饼，行，我给你们主持大局。
把家里边大门一

禁军冲上去，一脚踹他一个四仰八叉，马上把他逮捕，也是押进左军。他到了这儿的监牢啊，还看见老熟人了，就是看见宰相王涯了。王凡一见王涯，他开口就抱怨：“你们自己谋反，干嘛把我牵扯进来？”这把王涯给气的呀，不是，你还是个人吗？啊，第一次皇帝想要铲灭宦官的时候，就是宋申锡那个事件当中，是谁泄的密呀？就是你王凡，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这回呀、啊、你也没个好。王凡这儿被怼的是满脸通红，无言以对呀。这帮宦官就瞧着这俩人，不是，你们这什么货呀，啊，狗咬狗啊，一嘴毛啊。大事上明哲保身，临事了苟且畏缩，认识了首鼠两端，见到危险就躲，见到利益就上。呸，王涯和王凡被捕，躲藏在太平里家中的京兆少尹罗立言，王涯的家人，他的奴婢呀、啊、还有李训的族弟那个户部员外郎李元高也都被捕了。禁军士兵开始以执行公务为名抢劫私人财产了，反正宰相都承认谋反了，那我们这怎么样抢东西那都是有理的。前岭南节度使胡正、左常侍罗让、翰林学士李直，这些大臣的府邸呀、啊、是被洗劫一空，长安坊间的一些流氓地痞也开始趁乱是烧杀劫掠，一时之间那是整座长安城陷入了混乱状态。那么这一天的流血政变，史上就称为叫甘露之变。第二天清晨一大早，劫后余生的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都去上朝了，得看看事情的发展呢。大家伙等在宫门之外，一直等到太阳都升得老高了，建福门这才徐徐打开，伫立在两侧的禁军士兵那都是刀剑出鞘，脸上依旧是杀气腾腾。百官哆里哆嗦战战兢兢地走到宣政门，那大门呢还没开呢。很久以后宫门打开，宦官传令，所有朝臣一律只能带一名随从进入内廷。紫宸殿上已经没有了宰相和御史，百官随意站立，班位全都乱了套了。脸色苍白的文宗皇帝升殿以后，看着表情诧异、班位混乱的文武百官，有气无力的就问了一句，说天儿也不早了，这宰相怎么还没来呀？下边裘世良冷笑一声说，禀告陛下，王涯等人谋反已经被关入监牢了，来，这是他们的供词，请陛下过目吧。文宗一听就全明白了，接过那个状纸，脸上装出一副愤怒而惊愕的表情，就问那些主审官呢，说这是王涯的亲笔状纸吗？得到肯定答复以后，这天子啊愈发的怒不可遏，说果真如此，那他真是死有余辜啊。李昂知道他现在必须得表现得越惊愕越好，因为这就能证明他是无辜的，他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他没有参加宰相们诛杀阉党的计划呀，自己想要摆脱干系，想要活命啊，以免裘世良等人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天子废掉甚至弄死。李昂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保住自己皇帝的位置，先保住命再说吧，说这个王涯冤不冤呢、啊、他无暇顾及了。事变的第三天，御史中丞李孝本在咸阳西边被抓获，同一天主谋者李训也在逃往凤翔的中途被当地官员给逮捕，给押送到京师了。走到昆明池的时候，李训知道反正自个儿也是个死，如果被送进禁军军营啊，还得是突然遭受凌辱，对押送官就说，说得到我就等于得到富贵了，听说禁军现在正在到处逮捕我，待会儿进了城啊，他们一定会把我抢走的，到时候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不如现在呢你们砍下我的首级秘密送入宫中，你们就大功一件了。押送官觉得，哎，有道理呀，来来来，你这脖子伸长一点，我刀快一点，送你赶紧升天吧。一道寒光闪过，李训人头落地。事变第四天，满朝文武都被勒令去参观叛党的游街示众和行刑过程。神策军把李训的首级高挂在叛党队列的最前方，后边囚车里边分别押着谁呀？王涯、王凡、舒元宇、郭行瑜、罗立言、李孝本，就是他们当初密谋的那波人呢。
在长安的东西两市游街示众，把他们推到闹市的一处柳树下边，全给腰斩了，最后又把脑袋砍下来挂在兴安门外。当天所有这些叛党的宗亲族裔，无论远近亲疏，一律处斩，就连这个刚满月的孩子，在襁褓当中的婴儿也没放过。事变第五天，裘世良这儿下了一道密敕，让奉祥监军张仲卿把郑注也给杀了，然后把郑注他们家也全给灭了族了。事变以后的第七天，右神策军在崇义坊逮捕了韩约，第二天将其斩杀，一切这就尘埃落定了。文宗李昂被迫下诏，大举封赏此次镇压叛乱的功臣，裘世良以及他手下大小的宦官，包括禁军官兵，全都是不同程度的得到升迁和赏赐。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以政治灾难的形式宣告终结了。李迅和郑注这两匹政坛黑马就好比流星一般，歘闪着光就来了，然后歘就没影了。而有关于甘露之变导致的政治后果，史书里边说呀，打这儿起宦官气焰更加嚣张了，他们胁迫天子，藐视宰相，视天下苍生为草芥一般。李昂这儿本来是昂扬向上，雄心壮志的，觉得胜利就在眼前，好嘛，他这从天堂啊不是降落人间了，是直接被打入地狱了。打这儿以后，李昂这儿啊也没有什么决策权了，夜里边经常也失眠了，本以为胜利就在眼前了，结果却给宦官们过了年了。你说这个事儿里边经验和教训在哪儿呢？李迅和郑注啊，也包括文宗皇帝，太想一次性解决大问题了。总想一次性解决大问题呢，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人性当中的通病。咱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儿了，总感觉呀，这不是事儿，就是因为我没钱，所以办不到。怎么挣钱呢？啊，赌博呀，中彩票啊，我一下中个1000万，交完税呀，剩好几百万，我这人生就辉煌了。可哪儿那么容易呀？很多问题呢，我们也都想一次性的解决。孩子学习不好，好像给他报个班啊，就希望明天马上清华北大了。自己稍微付出点努力，就等着自己灿烂辉煌的人生拉开帷幕了。其实呢，什么事儿啊，都得是抽丝剥茧，一点一点的解决。你要是去读那个《资治通鉴》啊，读多了，您就会发现，面对这种情况之下呢，甭管是皇帝，也包括像什么郑注啊、李迅呢，他们真想剿灭阉党的话，得像对付王守成那样，一点一点的。最好的方法呢，应该是啊，先把对方架空，然后把他打瘸了，再给他一副拐，这意思是没有老子啊，你路都走不了，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把他给铲灭了。哪能说总想毕其功于一役，没那么简单的。转眼间已经又是新的一年了，大年初一的时候，文宗登上宣政殿改元开城。不堪回首的太和九年就这么翻篇了。可是文宗这儿啊，从甘露之变里边是走不出来的。事实上这一年呢，李昂才27岁，很年轻呢。按照常理呢，这个年纪应该是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可是这时候的李昂啊，意志消沉，未老先衰了。也难怪呀，这辈子啊，遭遇了都是挫折呀，失败呀，就算是有锐气有棱角，也会被磨得一干二净了。这李昂啊，郁郁寡欢，经常总是一个人独处，时而眺望徘徊，时而独语叹息，很少主动和身边人谈话，一夜之间仿佛就衰老了。而且细心的人呢，也会发现，以前的时候，天子李昂呢，经常读一本书，《贞观政要》，那是把李世民当成偶像了。结果后来呀，这书就放在书架上，偶尔也就是瞥那么一两眼，但是就再也不读了。而自从甘露之变以后，以裘世良为首的宦官集团基本上就是一手遮天，把持朝政了。他们的嚣张程度啊，比当初的王守成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朝堂之上呢，李石、郑谭、李固言、陈宜行这四人是先后入相，但是对于宦官擅权的现实，皇帝都没办法解决，这几个宰相也是无可奈何，只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开成二年的年末，李固言就被外放为了西川节度使。剩下三个宰相当中呢，
只有中书侍郎李石的表现还算比较强硬，虽然说他也不敢和宦官公开较量，但是至少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维护朝廷的一些纲纪。可仅仅就是因为这样，李石和裘世良那也是结了梁子了，成了裘世良集团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开成三年的正月初五，这年都不能算过完了。这天一大早啊，李石骑马上朝，刚走到半道上，忽然从暗中射出了几支凋零箭，左右随从当即吓得是抱头鼠窜。李石这儿被射中一箭，幸亏这个刺客呀射意不精，没射中李石的要害。李石这儿呢捂着伤口打马扬鞭赶紧往家里边跑，刚跑到房口，又有一个刺客从角落里边冲出来，一刀就猛地向他砍下来。如果这刀命中了，那这李石啊就成了第二个武元衡了，高级官员在上朝路上被刺杀嘛。万幸李石这儿啊反应快，挥起鞭子在这个马的身上狠命一抽，他胯下坐骑疼得稀溜溜一声叫唤，奋力往前一跃，刺客这一刀啊就没砍中李石，砍到马屁股上了，把马尾巴给剁断了。这个马疼的跑得就更快了，李石就这么着捡回了一条命。得知宰相遇刺，文宗当然是大为惊愕，马上让禁军派兵护卫，同时让各级衙门全力缉捕刺客。可是各级官员忙活了一溜十三遭，连刺客的影子都没见着。李石遇刺的消息传开以后，满朝文武都成了惊弓之鸟了。第二天呢，干脆是集体缺勤，连请假条都不打，害得文宗在大殿之上苦等半天，最后一数人数啊，居然只来了九个人。这种情况呢，直到几天以后才慢慢的恢复正常。而那两个刺客呀，始终也是没抓着。案子没破，不等于没人知道真相。其实李石自个儿啊，比谁都清楚，要拿自己性命的人，除了裘世良还能有谁呢？所以事后这李石啊，是越想越害怕。如果裘世良想要干掉自己，那他绝对不会轻易罢手的，一次不成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把自个儿弄死为止。那我这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啊，与其担惊受怕，我呀还不如干脆辞职呢。于是他这屡屡上表辞职。文宗皇帝也明白此案的幕后主使就是裘世良，但是你知道有什么招呢？别说没有证据，就算你掌握了真凭实据，你能拿裘世良怎么样呢？正月十七，文宗下诏把李石外放为荆南节度使。与此同时啊，户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杨四富、户部侍郎李煜进入到宰相班子了。而随着这两个人的入相，一度已经是销声匿迹的牛李党争又卷土重来了。就说这些官员呢，对付宦官把持朝政连个屁也不敢放，但是玩起党争，为了打击对方提高自己，那玩的比谁都溜啊。说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呢？今天节目当中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准时再来串门。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在今天的节目中呢，邀您一同分享河北地方剧种唐剧。节目开始呢，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唐剧，李洪祥演唱的《乡里乡亲》选段。

接下来呢，请欣赏杨光演唱的唐剧传统剧目《朱元璋展序》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黄宁演唱的唐剧代表剧目《卖庙郎》选段。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7-8个都很正常， 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辣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月。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她的状态比当初我给她治好眼睛还高兴呢。她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我一听她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

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9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啊！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儿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他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老，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想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经玉子

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10克，西红花3克，益母草、杜仲、定惊草各6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事，停药1个月，隔1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宫廷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

0: 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三回，两只眼睛加一块儿，三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磨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100%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 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家老高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家老高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儿，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65米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家老高，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0.4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0.2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事，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治病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放心大胆的去治吧。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么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0: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呀，胡老，跟你通上话、特别激动。
0: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0: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啊。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20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哦。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0: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0: 啊。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啊，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啊，也就是好好坏坏，你看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啊，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1-2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折磨人啊，总是啊
0: 没错，
2: 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啊憋的啊说都发紫，
0: 缺氧
2: 中毒似的，
0: 是不是？
2: 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你看这有时候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
0: 啊，
2: 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0: 离不开这几种药啊，
2: 后来你看我再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你看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理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你说啊，所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它不气短。气短的时候吧，它心率正常。但是啊，人家市医院一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0: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0: 非常容
2: 易，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0: 射频消融，
2: 跟我一当时一说，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这，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是
0: 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们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 哎，咋咋地吧。每天啊，就是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太极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0: 哦。
2: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在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就是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0: 嗯，
2: 你看我就觉得啊，您传承这个胡家老高，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0: 嗯嗯嗯，
2: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儿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着试试呗，你不试咋哪知道啊？
0: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
2: 嗯，嘿，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了这胡家老高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的确就是感觉啊，哎，我的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0: 嗯，
2: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那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五楼，原来呀，就是我上到三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0: 辛苦啊，
2: 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0: 嗯，
2: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五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板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一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啊就能上到五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0: 你看
2: 呀，感觉
0: 这
2: 次买药
0: 变多大呀，是不是？嗯，
2: 是呢，我说这是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0: 嗯，
2: 这不是啊，老伴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0: 嗯嗯，就是，
2: 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
0: 啊，
2: 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0: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2: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嗯，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0: 嗯，
2: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得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0: 嗯，
2: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那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0: 嗯，
2: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两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啊。
0: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他这种危险是相当大的，是吧？
2: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真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高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
0: 嗯，
2: 哎，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是真的啊，我正常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0: 嗯，
2: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0: 嗯，
2: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0: 啊，
2: 我这身体不都全好了吗？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他敢出门了。
0: 嗯，
2: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0: 嗯，
2: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0: 啊，
2: 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0: 哎，
2: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0: 哎，
2: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啊，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0: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2: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连说话呀，跟你讲都累，都累死我。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0: 哎。那可不是吧，
2: 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一天好
0: 啊，
2: 哎呀，这胡家老高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 啊。
0: 嗯。
2: 还有啊，我身上的小毛病啊，已经给我解决了。
0: 啊。
2: 原来吧，你说我呀、啊，血压还高。
0: 啊。
2: 嗯，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控制的还算可以。
0: 嗯。
2: 但是呢，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啊
0: 嗯嗯嗯。
2: 现在用胡家老高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2: 嗯
0: 啊，
2: 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
2: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高呢、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哎，行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了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 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0: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用了胡家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血以后，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膏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膏可以解决。
3: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3: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3: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4: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我非常高兴
4: 身体健康。
0: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膏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好极了接着用吧。
3: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的身体非常
0: 的
3: 健康
0: 的
3: 永久的安康。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3: 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3: 好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3: 谢谢你。
0: 好的，
3: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3: 好，
0: 就这样。
3: 谢谢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
3: 好，再见。好。
0: 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 400-687-337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0: 哦。
1: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这胡家老高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高啊，我们那现在的日子啊，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0: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1: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1: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0: 嗯，没错。
1: 可是我自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0: 啊啊。
1: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0: 嗯。
1: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0: 啊。
1: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啪使劲的扎呀，
0: 啊，
1: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0: 嗯嗯嗯。
1: 哎呀，
0: 疼得很厉害。
1: 是，
0: 嗯，
1: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蜷蜷着。
0: 嗯嗯嗯。
1: 疼得直冒冷汗呀，我都不敢喘大气，喘气疼啊。
0: 哎，就
1: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一动就疼啊。
0: 嗯，最后检查了吗？
1: 查了。
0: 啊，是什么病呢？
1: 我这个开头吧，我本来是想着我趁着哪了，养两三天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挺沉。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0: 嗯嗯嗯。
1: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0: 啊啊。
1: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哦，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0: 嗯，
1: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0: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1: 可不嘛。
0: 嗯。
1: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0: 啊，
1: 哦，我本来以为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见也没去，但就是等我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0: 啊，
1: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就老小啊，活着都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0: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们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
1: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0: 啊，
1: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0: 嗯，
1: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0: 啊，
1: 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高给我试试。
0: 啊，
1: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这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家老高啊，哎，当时给我气得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0: 哎，但是。

0: 您不认识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1: 哎，对。
0: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1: 我老伴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椒老膏，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
0: 嗯，
1: 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椒老膏了。刚吃了那个胡椒老膏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
0: 嗯。
1: 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
0: 啊啊！
1: 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哎，就得一下子就得喘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椒老膏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哎，这肋骨没疼哎。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1: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椒老膏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0: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1: 对呀。这钱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包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啊，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这胡椒老膏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呦，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椒老膏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逼着我活下
0: 来。
1: 对对对。
0: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1: 是，
0: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胡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椒老膏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0: 没错。
1: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椒老膏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0: 你看
1: 没有胡椒老膏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真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椒老膏，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0: 没错。
1: 这回啊，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沟 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0: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这有点不务正业了。为啥呢？这天天给大家讲海南，一个中医科班出身的，然后呢又有着师傅领入门，在藏区学了15年藏医的这么一个人。这两天呢，这个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都笑我说，小孟啊，说你咋开始讲上黎医了，这黎族你也学过呀？我没学过，这个真没学过。为什么啊？我跟大家讲，首先呢，这个黎族啊很神秘，第二个呢，就是黎族的这个医学的传承啊很分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黎族啊它没有文字。你看咱们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呢，包括一些什么神话传说呀，咱们现在呢在考古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找到对应的这个竹简，包括壁画。哎，这个就有佐证了，就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然后呢慢慢的形成了神话传说故事的，最后啊咱们找到了一些书籍上的记载，咱们就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事儿大概是什么个经过，现在传的和以前记载的有没有区别。那一定是越往前这个时候呢就越接近真相。那你看咱们这个现在啊很多的东西啊都是这样进行佐证的。这个有文字实际上呢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无论是过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咱们看到那个文字啊就能够知道当年的那个事情。你像现在咱们流行的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是不是包括这个史记啊，啊包括以前的什么吕氏春秋啊等等，咱们就从那个书里面就能知道那个年代发生的事情，拿这个作为一个参照依据。可是黎族不一样啊，这黎族啊他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海南岛上。大家知道啊，这个海南岛啊气候潮湿，而且呢海南岛上呢这个温度湿度都很大，包括很多的纸张啊、兽皮啊，甚至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啊在这种湿度密度环境下都容易腐朽。那海南呢山不少，但是山上啊这个跟西部地区的山它不太一样，西部地区呢多是那种石头山，哎，它干燥。那在这个山壁上啊就画点这个壁画什么的呀，你看过了几百年几千年它依然跟当时没什么变化，这个当年的那个痕迹啊到现在为止是十分清楚的。可是在海南呢就不是这种情况，这边这个山呢它郁郁葱葱的，哎呀，这个森林覆盖率啊特别特别的高，你就是人去不到的地方它遍地都是这种野生的植物，即使是有点当年的历史痕迹也被这个植物啊给覆盖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外面啊就是什么牙刻呀、壁画啊就少之又少，很少。那再有啊，这个很多东西呢它都是口口相传的，那一旦说出现一些什么瘟疫啊或者什么天灾呀、自然灾害呀，这个老一辈的老黎族的老人家他要是过世了，他肚子里这点东西啊还没讲完的，那后辈就不知道了。而且呢少数民族嘛，他们都是以部落的形式啊来聚集的，平时啊都比较分散，这样的情况下呀大家就能想得到很多东西啊都传不出啊。这个黎族的医学呀也是这样。那你大家想象一下，学医是那么容易的事吗？是不是？你看家里面要有孩子学医的，你知道这得上多少年学呀？所以啊，这个黎医的传承啊就很艰难，也很艰辛。到现在为止啊， 这个黎族的海南古黎族的这个医术啊，都面临着一个断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什么人愿意学了，因为你即使学了，这个药材啊，很多都是长在海南岛的。这样的呢，就是除了海南，就到外面去给人行医的时候，很多药材你都抓不到。你看，这不麻烦事儿吗？就困在局部地区了，就在海南岛上。再有呢，现在西医的大行其道，哎，再加上中医诊所啊，中医呢，这个文化传承啊，就完整一点，会离医的就越来越少了。你说这个离医啊，到现在为止啊，都快被进行这个抢救性的发掘了。还好啊，建国后期五几年的时候呢，这国家呢，这根据黎族的这个特点，用阿拉伯和拉丁语给这个黎族啊创造了一片文字。这此时啊，这黎族啊才算有了文字的传承。那到现在呢，这很多黎族同胞啊，基本上用的是什么呢？就还是用汉字。这样的话，很多东西啊慢慢的就出来了。但是人够少啊，整个海南岛这个黎族同胞啊才100多万人一点，那很多还在山里面生活。你说这个要想学黎医难不难？那我是没那么大的精力了。首先第一

了我太大的惊喜，也给了我太大的震惊啊。这么多年下来啊，我就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一种草。虽然说咱们用的很多药材啊都是以草药的形式出现，草本的这些木本的这些植物啊用作药材的占的比重很大。你看咱们湖北地区啊，这个恩施一带被称为华中药库，那在山上啊能够采到的药材啊2800多种，这都是植被的。所以说植物的药材类的种类很多，我以前也给大家说过，我说什么江面一碗水呀、啊、七叶一枝花呀、头顶一颗珠啊，你看这名字多好听啊。可是呢他们呢这个作用也好啊，药效也好啊，这个早有记载。可是啊这个离王草啊在中国就属于稀罕物。也就是说当时的海南啊，这个包括热带植物研究所，他们对这个油灯草都不太了解了。为啥呢？就是少，基本上见不到啊，好多年都没人关注这个东西了，甚至都一度认为这个东西就再也不会发掘出来了。结果呢就没想到，哎，杨国显杨总人家就有这个心思，人家有这个毅力，就把这个海南呢当年黎族的黎王用到的神药啊，咱们说这个神药啊就有点夸张了，但是当年在这个黎族的王的手里面，这东西就是护佑黎族同胞的，就很多黎族同胞生了病了，最相信的就是谁啊，就是黎族的王。普通的病就找部落里那个黎族的大夫看一看，一旦这个病特别重了，那一定就救命的人就是黎族的王。哎，黎族的王就给拿那个药，然后啊拿着东西给装上，黏黏糊糊的，酸不拉筋的，哎，就这东西拿回去喝，哎，到最后病就好了。你说这是啥？我告诉你，这就是黎王草。哎，这就是现代称呼的恶嘴花，也是咱们书本上的名字，叫幽遁草。你看这传承厉害不厉害啊？他跟我讲啊，他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三家单位啊研究了好几年复原出来的，这个古代黎王给黎族同胞治病用的这么个东西。你看我就说了嘛，我说你这样吧老杨总，我说你帮我啊20箱这个黎王茶，然后呢20箱这个幽遁发酵的这个东西，你给我邮寄到我们中心，给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呀用一下，我都不告诉他们是什么，我呀也把包装袋都去掉，我让他们一个人用上一个月，咱们拿事实说话，让他们自己说变化。哎，我这么一说完呢，这个老杨总笑了。老杨总说，小妹儿你这样，你别那么搞，他说你也别说什么多少箱了，他说那个茶呀一般般，他说我们这个是初加工就做出来的这个黎王茶，这个东西啊就没技术含量，你就是普通的叶子吃了又能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叶子呀就几个事儿，就是尿频尿急呀、夜尿多呀、尿淋漓、尿等待、前列腺炎呢，包括女同志这个失禁呢，就是这些情况，那效果是没得说，真的好用啊，基本上2-3天就有这个感觉了，就有变化，效果特别的好。他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加工过后搓出来的那个茶晾干，他说你就别拿20箱了，他说你20箱也没多少啊，他说这个东西呢作用单一，我呀就送你了，他说我不送你这个搓好的茶啊，那种包装呢也不咋地，他说我们呢给你拿200斤新鲜的叶子，哎，然后呢里面加上冰块邮寄到你们那儿去，到你们那儿的天干燥啊也不潮湿啊就不会烂，就那个自然晾干了叶子发黄了都没关系，就正常的你就当茶泡去吧，就送给你200斤，他说也别搞20箱茶了嘛，这200斤新鲜叶子不比那茶还好吗？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按理讲啊应该管你叫声杨叔，你比我大那么10几岁，我说但是啊这个我就感觉跟你叫老了，我说你家孩子吧这有的时候呢这跟我两个也没法称呼，你说大爸比我小点叫叔吧不合适，叫大哥吧咱俩还没个称呼，我说你这样，我说我就叫老杨了啊，我说老杨我得谢谢你，我说那行这200斤叶子我说你到时候算钱，他说、哎、不要，说咱地里种的呀，我说那20箱发酵的那个，我说这个得算钱了吧，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叫幽遁因子，我说啥？他说幽遁因子，我说他整了个这么高大上的名啊，我说啥是因子了呢？我说我知道神经因子啊细胞因子啊，我说这你们这都因子，他说啊，他说我们这个

0: 顿，因此这个东西啊，不是我起的名，他说是这个研究所，还有是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哎，他们给起的名，就是你刚才喝的那个，有点发酸啊，有点微微发苦的这个。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国内还没有的卖。他说我也不准备在国内卖。他说为啥呢？他说现在啊，基本上都是出口了。他说我现在能够预见一个事儿，就是以后我的这个幽顿因子发酵液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他说咱们合作这么多年，我也了解你们单位。他说你们那儿呢，是不是好东西不要，不是顶尖的不要，不是特殊的不要，不是特殊效果的也不要。他说我犹豫来犹豫去啊，他说我感觉我们这个东西能满足你们中心的各项标准。他说第一，这是古方发掘。他说第二，这是黎族几千年的传承。他说第三，他说是现代的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再加上这个苗医、黎医、中医研究院这两个单位给复原的。他说再有一个呢，这个东西啊，我们的出口量很大，市场的反馈非常的好，而且呢，这是复原了古黎王的神病方啊，神药方。他说咱们现在不能拿这个东西治了百病，但是呢，这个人用完了之后啊，各种临床实验还在一直做，效果真的真的好。他说我以前呢就有鼻炎，他说你以前见过我说话的时候就娘娘的，他说你看现在，他说我用了几个月，这鼻炎基本上都好多了。他说别的没啥大问题，他说我现在就每天喝着这个东西，他说我也不多喝，这一包不是30毫升吗？他说我一次啊就喝10毫升，最多喝半袋。他说我这一盒啊是10包，他说我差不多能喝上一个月，就是挺好的，打开一个口倒出一点，剩那点放冰箱里，第二天接着喝。他说所以啊，我就感觉你代表中心啊，我跟你说完了你们能用，咱们能合作，以后我这个量多了你们这边呢也能接得上来。他说此时此刻这个东西只有海南省几个疗养院里面有，他说除了海南省我都没放。他说要不然说小二说领着你转一圈呢，他说就是想领你啊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我说这是好事啊，我说这样啊，我说杨总，我说既然你有这么大的把握对吧，我说怎么办呢，我说咱们就拿结果来说话。怎么说呀，我说我幽道中心，我说你看看今天能不能发，他说能发，他说马上就安排。我说行了，我说我呢送到我们中心之后，就这个你这个发酵的这个复原古方的这个幽顿因子啊，我说我把那袋子去掉，我一次呢我就给他们喝上半袋，这样的话呢你那一盒是10包嘛，能喝上20天。我说我这个病症轻的这些人一次呢我给他喝1/3，这样的话呢这一盒啊10大包嘛能喝一个月。我说我不告诉他们是啥，我说你不说也做临床实验吗，我说我也做，我说这叫什么，这叫盲试，我说盲试一个月看自然效果，我说你感觉这样行不行。我说如果说咱们不说多了啊，我说如果说我找100个人试，有30个人就是达到30%给我的反馈率，就是说有作用，身上有改变的，我说咱们这个长期的合作，我说我就现在就可以替我们中心拍板了，我说这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我说我现在就可以说，我说你就说吧，我说到最后你能不能够保证我们的供应量就可以了。哎呀，这我这么一说完呢，这老杨总是特别的开心，他说小孟主任呢，他说我跟你说啊，为啥说我有把握，他说你知道吧，这1年多了我们在东南亚呀，就是印尼啊、马来西亚呀这些地方啊，文莱呀、新加坡呀、泰国呀这些地方，他说我们呢很多的忠实客户，哎，很多人，他说你也知道我以前在那边啊这个做过工啊，做过生意，他说也呢有很多的老客户，他说包括灵芝那个时候往那儿卖，他说你知道吧，现在我这个产品就这个复原的古方幽顿因子现代技术加工的，他说在那儿已经成为明星产品了，他说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啊就是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了啊，等着走量。我说杨总，我说这个你不说最早以前你在东南亚那块找到过这个东西吗，我说难道他们那面的人我说就没有吗，我说或者说当地不用吗，不是，哎，他说孟主任你这一下子呀就问到点上了。我说啥点儿吗，我说你这说嘛。他说我跟你讲啊，他说黎族人呢 怎么讲呢？不少啊，但是呢，很多人都知道黎王有个神方啊，他做完了就是神药，结果呢，给这个黎族的老百姓用，这是传说。他说老百姓也知道，说哪有什么神方神药啊？但是呢，黎王的这个药啊，用完了确实好，所以说呢，这个民间的传说。他说当然了，咱们得正听正信，是不是？他说没有那么神，但是呢，这个传说。他说黎族的同胞哎都听说过。他说这是第一啊。他说第二呢，这个东南亚一带啊也有黎族人。那这个一说是当年黎族复原呢，这一下子呀就传开了。啊，这是第一个大事啊。第二个事儿，他说马来西亚、印尼啊、文莱呀、这新加坡这些地方啊，他说医疗机构呢跟咱们国内它不一样。他说什么情况呢？他说那面啊就是跟国外的西式医学是一样的。不管啥东西，说只要是能够对身体有效的，哎，哪怕说这杯水说能治病，这医院也能引进。那医院里面呢是啥都有，更接近西方治疗。所以我们这块啊，这个医生一听说这个东西之后，甚至有的时候还告诉患者说你到外面自己去找点那个幽顿因子，这医生都知道了，说拿着幽顿因子用一用啊，对身体挺好的。他说这一下子呀给我们做了重要的宣传。他说第三个，他说最主要的一块，他说现在呀整个东南亚一带很多人用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干啥呢？就是辅助抗肿瘤。哎呦，我说这东西厉害呀，我说还能治癌症。他说不不不，他说你别先误会，他说这个东西不是治癌症，他说这癌症啊这不是一个长期的抗癌过程吗？啊，放化疗啊，包括后期的治疗康复啊。他说这个放化疗多难受啊，他说一旦放化疗啊用上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哎，他说那种难受的情况啊就减轻了，甚至那种什么恶心啊、呕吐啊、苍白无力啊、出汗掉头发的这种情况啊都减轻甚至消失了，有这个案例。他说这是第一个。他说第二个，很多人用完了我们这个幽顿因子啊，在那边反馈了的结果说这个肿瘤抑制有帮助了，辅助药物效果不错。他说就这样就慢慢的呀形成了一个口碑，他说这个量啊就一步一步的在做大。哎，我说这好事啊。我说杨总啊，我说你这高手。我说为什么？我说当年呢灵芝，五哥灵芝在整个中国刮起了一股风。我说我感觉呀在未来呀这个幽顿因子，就是这个黎王草的因子，我说在你这儿又能刮起一股风。他说这个难，他说以前那个灵芝啊是整个海南都能种啊，他说现在不行，他说这个幽顿的因子啊，就这个幽顿草啊只在五指山能种，他说除了五指山这一圈长出来的都不一样。哎，我说还有这事儿？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受限了，他说这个中国热带植物研究院包括这个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还有各种数据，他说是层出不穷啊。他说在这个实验室啊是给病人吃，然后呢不是说给病人总结身上的这种各种感受，不是说你吃吧吃完了有什么样怎么样，他说跟你说的那个情况你准备在中心用的盲试不一样。他说我们这个两个单位啊，他说一个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研究院，一个呢是五指山黎族苗族中医研究中心，他说这两个地方呢是对照。他说怎么对照呢？就是打比方啊，说糖尿病的单独拎出来找20个人，这个十个人啊是正常用解决糖尿病的药，这10个人就是用上幽顿因子，然后高血压的也找20个人，这10个人是正常用药，这10个人是用幽顿因子，包括什么肿瘤的包括心血管不好的、脑血管不好的、前列腺的、内分泌的、消化道的，他说把这些都是这样一组一组的在做对照。他说现在呢已经对照过了。他说对照什么了呢？哎呀，我当时我听得特别兴奋，我说这么好的东西，这么纯天然的东西，这么具有海南特色少数民族特色的东西，我说这是缘分呐！我说这东西不得了，我说真好，我说你说说吧，我说我这脑袋好，记忆力强，我说你跟我说说，我说说完了我都能记得住。老杨总说那行，他说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给你讲，我说反正一上午的时间呢你给我讲完，下午呢我说我跟着那个杨鑫啊，我说我俩出去到那个别的地方，他不说我转吗，领着我转，我说我必然跟着他出去啊，我说我要走一大圈 我说我亲眼的目睹看一看，我说我待会儿就请假，我说我决定了，我说我晚走两天，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个海南神奇的离王草，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幽都因子了解透。我说如果真的好，我说我100%把这个东西引进到我们中心。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就说呀，我说杨总，我说那就辛苦你了，我说你给我多讲讲吧，我说我呀对这个幽遁呢很感兴趣，我说这是我的一个知识盲区，最重要的一点啊，我说这个东西啊，我说让我一天之内这兴趣度啊达到了100%。我说你看我昨天就喝了这么一杯，是不是？这今天呢算是第二次接触，这山上也去了，地里面看了一眼没看清，然后呢今天呢就听你讲到了幽遁草的前世今生啊，我说你给我多讲讲，我说呢我呀今天当个好学生，我好好的学习学习。这老杨总说好，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这个对照吧，对照了好长时间，第一呢就是用这个纯粹的叶子，哎，新鲜的干的都行。他说我呀这次给你那个中心里面幽蓟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哎，这种叶子啊就是刚刚采下来，然后呢不水洗啊，这个沾了水了就不好了，就是这种叶子，然后打包装上，这是我们的初步的原料，茶也是拿那个搓的。他说给你这个叶子，那这个纯叶子呀就是煮水泡水就可以了。他说呢现在已经对这个有论证了，这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那有什么作用呢？单独的吃叶子啊，第一个它能够清热解毒，哎，清热解毒的效果呀还不错。他说第二个呢，对这个什么咽炎呢、咳嗽啊、鼻炎呢都有用，就单独用这个新鲜的叶子啊煮水或者泡水就起到这个作用。如果有的时候发的低烧，哎，用这个也挺好，清热解毒。他说这是一块，再有第二大块啊，就是洗肾。哎，我说对对对对对，我说我感受到了，我说我就喝了一杯啊，我说我就感觉这个小便呢味道变大了，然后呢小便尿的多了一点，我说这洗肾这个事儿我有感触。他说啊，他说还有啊消炎， 他说他呀，这个口腔炎。

症啊，鼻炎呢，咽炎呢，肠胃炎呢，都是有一定的消炎作用，而且呀，这个效果呀还不错。他说再有啊，对这个睡觉也挺好。他说这个呢，根据人情况不一样，有的呢是喝了一两天就有效，他说有的呢，这个三五天睡眠呢都能改善。哎，我说这就已经很好很好了。我说杨总，我说你再说一遍啊，我说我刚才听到的结果就是这个新鲜的叶子单独拿过来一次啊，用上五六片，然后呢，要不然煮水，要不然呢用开水泡一下当茶，就能够清热解毒、消炎，而且呢对什么咽炎呢、咳嗽啊、轻微的发烧啊、利尿啊、前列腺呢、尿频呢都有效。我说我有没有说错？这杨总就说：“哎呦，他说蒋梦主任，你这记性是真好啊。”我说：“那当然了。”我说：“对别的呀，我说我不感兴趣。”我说：“你说什么吃的喝的呀？啊，穿的戴的呀？”我说：“我都不讲究。”我说：“你看，就我，我说我这个一身的衣服啊，都不超过几百块钱。我说我不讲究吃，我说我也不讲究穿。我说我这辈子呀，最大的兴趣点就是药，哎，各种药。我说我学的就是这个，用的就是这个。我说这是我安身立命之本呢。”要是见到了这种没见过的新鲜的稀罕的，我说我兴趣就来了。我说这是叶子，我说这就已经不错了。我说我刚刚喝的那个呢，就是这个褐色的发酵的这个，就是上面写的叫优顿因子的这个。我说你再说说呗。老杨总说可以，来我给你讲啊。这给我说了，他说这个东西啊，相传啊，在民间说说这个呀，就是黎王，这个整个海南黎族就有一个黎王。在黎王的手里啊，有一个治百病的东西。那这一点呢，很多黎族老百姓都得到证明了。说以前的黎王啊，就能够救命，不管得什么重病，去找黎王，这命啊，几乎都能保住。黎王给发药。那根据这个传说，这现在呀，都已经没有黎王了。这根据这个说法，这两个单位啊，就一直在研究。啊，一个呢，就是中国热带植物研究科学院，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五指山苗医、黎医、中医这研究中心，说终于啊，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治百病的这个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也算是复原了这么一个古方，就是你刚刚喝到的这个优顿草的发酵液。就是当然呢，这个里面呢，主料就是用到的这个优顿草啊，这是主料。但是呢，这里面呢还配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这组合到一起就是复原出来当年黎王手里的这个古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他说当时啊就没想到这个事儿，说也没有抱着大的希望说能复原出来。说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说第一啊，就是这个叶子呀保存不好啊，收的多了之后时间太久了就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解决了单一的这个叶子让它配伍起到效果更强一点的作用。他说没想到啊，这两个单位这个呕心沥血呀，把这个东西啊特别重视，这一下子呢就把这个当年黎王这个古方啊，古代的时候配的这个大概的配方就给复原出来了。他说就做成了咱们现在这个享誉东南亚的优顿因子。我说杨总啊，我说我得插断一句话啊，我说是这个样子的，我说您这个配方是保密配方吗？杨总说对呀，他说这个呀保密的呀，他说这个里面呢哪个含量怎么加工这不能说，他说成分可以告诉你啊，他说不告诉你剂量就能说呀。我说那行，我说那你说说吧。他就笑，他说你呀都不用我跟你说，他说盒子上不有吗？我说对呀，我说你这盒子上都写了吗？他说都写了。他说就是这个配比量和剂量没写。我一看，我说那我看看盒子吧。我一看，哎呦，这盒子上可不写了吗？这我一数啊，有十几种。我给你们捋一捋啊，这盒子上面写着有优顿草啊，这是主料吗？然后呢，有沉香。我一看，哎呦，这沉香叶，我说这是好东西啊。我说这沉香，这自古以来，这都是名贵药材啊，提神醒脑，芳香开窍。我一看还有桑叶，哎，我说这个东西好，清热去火，消炎镇痛。我说这桑叶好啊，哎，我说第二个有桑叶，有沉香。我再一看，
我说哟。

0: 诺丽果。我说杨总，我说这个诺丽果这里面也有啊。对呀、啊，他说这是好东西啊。他说这个也是在东南亚啊，包括南部海域，就是南太平洋长的这么个果子。他说这个果子呀，在这个海南，他说有野生的，很少很少。后来呢，也是被国外的那个种源拿到这边来种了。他说实际上在海南岛上最早就有这种诺丽。他说只是少，他说这种果子呀，在南太平洋岛上也是一个跟幽遁草一样具有传奇特色的能够治病的这么好东西。哎呦，我说这厉害厉害，我说我对这东西略有耳闻呢、啊、我说我不太了解。我在后面一看，有这个黄姜、山楂、罗汉果，哎，我说这都是药材啊。哎，我从罗汉果再一看，不对了，有罗汉果，有木瓜，有甘草，有菠萝，有龙眼肉，有百香果，还有一只人。我说杨总，我说这啥呀，我说这我说我咋喝了一口没喝出来里面有啥呢。我说你这里面一半是药，这一半是水果啊。我说你看啊，我说你看幽遁草、沉香、桑叶、诺丽果、生姜、黄姜，我说这是药材啊，这都是药材了是吧。我说后面呢，我说这个山楂、罗汉果啊、木瓜、这菠萝、龙眼肉、百香果，我说这不都是水果吗？我说这也没啥复杂的呀，我说这还保密吗？杨总说就我也没说它复杂呀。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一看这不复杂，但是呢，我说这个配料啊就不得了了。而且研究所也说了，说百草就是百药，哎，实际上啊百果也是百药。他说你看很多的果子呀，像什么草果啊，这不都是药材吗？他说果子是药啊，他说这个里面都是药，这些呢实际上是带有热带特色的药方。他说你想想啊，有效不就行吗？他说要不然能传几千年吗？我说这个方古代黎王就是这个。他说可能跟黎王的当时的方子略有差别，但是呢差别不会大了。他说多少啊，毕竟已经是失传了的，他说能复原到现在这个样子，他说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或者叫难能可贵了。我说哎呦，我说那确实，我说人家一定是费功夫了，我说这两个研究机构啊在背后给了你们帮大忙了。说那当然了，他说要不然没有这两个单位不复原这个古代黎王的这个加工方法呀，他说我这叶子呀你说得卖到啥时候去。我说杨总，我说不对呀，我说我问你个问题啊，我说我问一下杨总，我说东南亚不是有这个幽遁草吗？我说而且你最早那种苗最早看到不都在那儿吗？我说难道那个地方就不研究吗？我说他们那边的幽遁草，我说就没人加工吗？你看我这么一问完，杨总就笑。杨总说你这个头脑转的可是真快。我说你看别的不说啊，我说我对这东西感兴趣了，我说我一定要问，我说我不是给我问，我说你看我现在了解的越详细，等我回到中心，我们中心里这个患者也会问我呀，对吧，我说我也得给人家说呀。然后杨总跟我讲，他说是，他说东南亚这个地方啊有，他说你现在呢我就跟你说明白，他说为啥东南亚这个地方不咋研究，而且呢还只要我的这个。杨总说，他说你记住一句话啊，他说一方水土啊养一方人，同样植物也是如此。哎，我说这个我知道，我说自古一句话嘛，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嘛，我说长的地方不一样，我说它这个口感啊、形状啊、药性啊，我说不一样，我说这个懂。杨总接着跟我讲，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知道松花粉呗？我说知道，我说中国的松花粉有名啊，我说这个松花粉也是药材啊，我说也是药食同源，很好啊。杨总说的，他说你看啊，他说同样是松树，这个最好的产松花粉的叫什么呢？叫马尾松。他说马尾松在中国就开花，哎，这一开花它就有这个花粉，就有这个松花粉了，然后呢人们把这个松花粉呢采集过来，哎，就能够大家一起吃，又当药材又当营养品，而且呢营养啊特别的丰富，都是吃了这个东西啊能够延年，能够益寿。我说这个我知道。杨总说你知道这个你可能不知道另外一个，他说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就长得好，哎，就开花就授粉。他说这马尾松啊长在国外就不开花，很多国外就引进了中国这马尾松， 结果呢，到了国外，它长个、长高、长叶，就是不开花。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我说：“这个事儿我知道，还被称为爱国树吗？”我说：“我知道。”我说：“这个确实是有这么个事儿。”然后杨总又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沙棘吗？”我说：“知道啊。”我说：“这个我也接触过呀。”我说：“我们中心都有啊。”他说：“对呀。”他说：“你看，俄罗斯有沙棘，外蒙古有沙棘，中国有沙棘。”他说：“吃了沙棘也是很好。”他说：“你看，日本呢也长沙棘，可是日本长的这个沙棘，哎，结的这个果子，把这果子拿过来是榨油也好啊，榨汁也好啊，吃了就没效果。那中国的这个沙棘吃了就有效果，俄罗斯的沙棘吃了就有效果。”我说：“对，我说这个事儿我也知道。”杨总就讲了，他说：“你这回就明白了吧？”他说：“优顿草啊，也是这么回事儿。”他说：“你看东南亚那块就有，而且东南亚那边啊也生活着一小部分中国的黎族人。”他说：“你也知道，海南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啊，到东南亚去讨生活呀、打工啊、做生意的人很多。”他说：“那个地方早就发现有这个优顿草，又叫恶嘴花，而且呢，也好多年前就有人采集过，但是啊，吃了之后不咋地。”没啥效果。他说东南亚早就研究过，也知道这东西是药材，就是效果呀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时啊，人们也是抱了很大的希望，说哎呦，说这不是中国海南的狸王草吗？长得也一模一样，那就吃吗？结果呢，吃了之后没有一点儿能够达到预期的那种感觉。他说这就情况就出现了。他说你知道咱们这个五指山呢长的这个狸王草最神奇的地方是啥吗？我就好奇啊，我说怎么个区别吗？我说杨总你别卖关子了，我说你跟我说呗。杨总就跟我讲，他说呀，这个咱们这个五指山长的这个优顿草，就跟种在国外的马尾松，就跟长在日本的沙棘一模一样，换了这个地儿就不行了，哎，长出来就没有那个效果。他说你别说是在东南亚呀，他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往别的地方去长，就是海南岛上啊，到海口那块去长，包括呢再往西面那块去长，他说都不行。他说哪儿的最好啊？他说我早就已经摸透了。他说你知道我摸透什么？他说就是以药力和药效和药性为比，这个狸王草也就是这个优顿草啊，只在五指山方圆这一圈出来了之后有这个效果，哎，出了这一大圈就不行了。他说你说神奇不神奇吧？哎，我说这爱国，我说这东西挺好啊。我说他也知道爱国呀，只知道长在中国好啊。杨总又跟我讲，说小猫，我跟你说啊，他说还有一个更神奇的，他说这个东西啊，我要跟你说完了，能惊掉你下巴。我说咋的？我说吃了优顿草能成仙呢？我说还是能会飞呀？我说你别吓唬我行不行？我说你就说嘛。杨总跟我讲啊，他说我以前种灵芝的，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啊，我说五哥灵芝全国出名啊。他说灵芝啊属于一种菌，就跟这个普通的蘑菇啊、木耳啊、猴头啊这些东西啊都属于菌类啊。越是热带的地区啊，这种菌类就越多，越是空气湿润啊、温度适宜的地方，长的种类也多。他说这个灵芝呢也呢是易种的一个东西，它是要灵芝孢子来培育的。就是灵芝的繁殖啊，就跟蘑菇是一样的，就怎么呢？它那伞盖底下呀，它有褶皱。这个灵芝长到一定程度了的时候呢，跟蘑菇一样，它底下那个褶皱啊就会打开，然后啊里面有一个东西，就叫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肉眼几乎看不见。然后呢，温度适宜，刮点小风，哎，天气干燥，这个底下的那个伞盖啊就打开了，这个灵芝孢子啊就飘出来了。这如果说没有风，它就落在地上了。如果说有风呢，就最好。这风一吹啊，这灵芝孢子啊就被风吹走了。到了合适的地方，它就落下了。当然呢，落哪儿啊，全凭风来吹。等到之后啊，这个如果说它飘的位置又合适，环境也合适，哎，那这个灵芝孢子啊就在这儿就扎个根了，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长了，就变成了一颗新的灵芝。他说你也知道，这个灵芝啊是大补之物，而且呢营养药性都特别的强。这中国呀自古以来都把这个灵芝啊当成仙草，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你看咱们以前呢、啊、有一个东西叫年画，这个年画啊，很多家里面为了寓意说祝家里的老人家长寿，哎，就会挂一个老寿星。那你看如果家里面没有老人的，那就挂什么胖娃娃呀，哎，我家里我记得小的时候啊还挂过那种年画呢，是吧？我相信呢这个老人家们你们呢就对这个东西都不陌生，那个时候纸的年画往墙上贴，那这个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都挂过啊。这个年画上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老寿星，这老寿星啊额头鼓鼓的，是不是眼睛亮亮的，然后呢这个白须飘飘啊，拄了一个那么大的龙头拐杖。哎，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老寿星那个照片啊，那个年画啊，我给你形容一下，看小梦说的对不对啊。穿着红黄色的衣服，喜庆，然后呢笑口常开，眼睛笑的呀特开心。拄着一个大拐棍，龙头拐杖，这龙头拐杖啊上面挂个葫芦，大家听好，葫芦，这葫芦的谐音呢就叫福禄啊，有福有禄。你看咱们中国人的祝福，福禄寿喜嘛，对不对？好了，这个老寿星呢，这个手拄着一个拐杖，上面有葫芦，谐音就是福禄。这个手呢脱了一个大寿桃，哎，这个寿桃啊就代表着长寿。你看啊，这是不是有福有禄有长寿啊？然后这个老寿星的背后啊一定有几只蝙蝠。有人说这蝙蝠怎么上来了，这是寓意什么呢？福，有福，而且你数吧，一定是五个。这小时候我数过，一定是五个，这叫什么？这叫五福临门。哎，有福，这个背后啊有几个蝙蝠，然后老寿星的脚下脚边腿膝盖这个位置一定有一只梅花鹿。你看看想没想起来，是不是有个梅花鹿啊？这个梅花鹿是什么？鹿，你看又是这个福禄的禄，然后呢梅花鹿啊又长寿，是不是啊？所以说呀，又是长寿又是梅花鹿，鹿。同时你要注意的情况下，你会发现这梅花鹿的嘴里面含了一个东西，含了个什么东西啊？这梅花鹿的嘴里含了一朵灵芝。你发现没有，这一幅啊福禄寿，这福禄寿的三个寓意潜在这张图里了。老寿星是寿，手里的寿桃是寿啊，这个鹿是寿，然后福呢挂了个葫芦，后面有蝙蝠，然后这个寿啊还有一寿，什么寿啊？就是这个梅花鹿里嘴里衔着这个灵芝。你算算吧，这是不是长寿之物啊？是吧？所以说这灵芝啊自古以来说是仙草。我说这个我知道，然后呢这个灵芝啊它吸收营养吸收能量，哎，它不是哪里都能长灵芝的。我说那是啊，我说那要遍地长灵芝，灵芝也不值钱了，对吧？杨总跟我说，他说你见过一根草上长灵芝吗？我说我没见过。他说你相信一根草上能长十几个灵芝吗？你信吗？我说你开玩笑啊，我说老杨啊，我说那不可能啊，我说灵芝也有根啊，我说灵芝吸收一切营养啊，我说别说是十几个灵芝，我说就一个灵芝，有的时候一节枯树啊长那个灵芝都能把这节枯树上面的能量和营养都吸光了。我说连一个断了的树都承受不住灵芝去吸，我说更别说一根草了，我说你说啥我说我都不信，我说绝对不信。我说这个是啥呢？我说这个就是不可能成立的一个事儿。我说你看我见过，我说我到这个种蘑菇的地方啊我去过，我说你看我们那边以前收购一些东西的时候都到这个地方去过考察。我说你看蘑菇啊有一个营养包，哎，它就两边长蘑菇。我说那个地方呢也卖，卖啥呢？就是灵芝的培养包，就是一个塑料袋，然后呢里面也有菌丝，到最后啊菌丝长满了，把两边打开，哎，它两边就长灵芝了。这里面呢包了一堆的营养物质啊，什么那个豆盘啊，玉米轴啊，然后加的营养液，加的肥料啊，加的菌丝，啥都有。我说拿那个东西，哎，才能够长出来灵芝。我说那个营养包里装的几乎都是长灵芝需要的东西，腐殖土啊，腐殖物啊，豆粕啊，都是营养物质，还加上肥料。我说你想想，就那么一包啊，这个多粗呢？跟大腿这么粗，然后呢，差不多一尺长。我说就这么大一个包，长蘑菇能长一大堆。我说但是呢长灵芝啊上面也才长两三个，为啥呢？我说你想想，那么大一包的营养能量才仅供两三个灵芝长出来。我说你告诉我啊，草上就能长灵芝， 我说你说出天花来我都不信。杨总就笑，老杨总就笑，笑我半天，我就不说了嘛。我说来，我说这个我怀疑啊，我说我真不信。老杨总说，说这样，小孟，他说你呀、啊、今天晚上准备吃啥？我说我今天晚上吃灵芝。我说你给我弄点吧，我说我就要吃那个草上的长的灵芝。我说我到底就要看看，你让我开开眼。我说我就吃灵芝了，我说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都没见过，更没听说过。我说我今天第一次见，第一次听。我说让你给我做点，我说我也尝尝稀罕。我说我以后跟你别人说，我说我也算长见识了。杨总说行了啊，那就这样，今天中午可能来不及了，这个做饭咱家做饭的人没回来，他说晚上你跟我儿子回来之后我安排你来一顿。他说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吃上这个草上长的灵芝。我说真的？他说真。他说比珍珠都真。把电话拿过来了，拿完了之后拨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给谁打的，反正就说了几句话，那意思就是你到那边去拿一根带灵芝的那个草。后来我一听来真的，我说这真有啊。他说你看我骗你干嘛呀。我说行，我说咱用事实说话啊，我说多长时间能弄过来？他说最多15分钟。他说开车过去回来还不快吗？我说行，我说杨总，我说我今天我就在这坐着，我说我就想长长见识，我就想十几分钟之后看一看这个一根草上到底怎么能够长出来灵芝。
1: 在海南云雾缭绕的五指山深处，一种被誉为绿色黄金的神奇植物深藏于雨林秘境，幽遁草正以沉默而强大的生命力书写着北有冬虫草南有幽遁草的自然传奇。它吸聚五指山天地灵气，成热带雨林纯净雨露，千年黎族智慧将其视为养生至宝，现代科学更验证其富含多种活性成分，是天然馈赠的健康守护者。每一片叶子都凝聚着山野的纯粹与时间的沉淀，成为现代人寻求自然疗愈的珍贵选择。根据《中华本草》的记载，幽遁草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消炎利湿、化瘀散结的功效，主要用于调理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结节包块、炎症等疾病。珍惜源于自然，珍贵始于传承。幽遁草，来自海南雨林的生命厚礼，当代健康的智慧之选。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 400-665-7155。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是一名新听众。
0: 啊，你好。
3: 听你这节目啊，听了十多天了。
0: 啊。
3: 但是你看孟老师，别看我听了十多天，我感觉我挺幸运的。领到你送的那个野西瓜了。
0: 啊，这个也领到了。
3: 在这儿，谢谢你孟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应该的。嗯。
3: 哎，今天打电话还有一个事儿，孟老师。
0: 啊，您说。
3: 我听节目是听到说有热线患者说，羊胎盘和这个十倍地板使用的效果挺好。
0: 啊。
3: 嗯，所以我也想用点儿。我想麻烦问问您，现在能不能给我弄点儿？
0: 我跟您这么说啊，这个我们有一些东西啊，都是只有这一次。因为什么？你看那羊胎盘它是定制的，它这个是那个西藏甘露的、哦、定制的，而且它那个产量很低的。就是只有整个中国只有我们中心有那个内胎的，外面都是没有的，都是限量的。
4: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那个十位的那一块也是人家那个当时给了，就那么点儿，就那么几天，说完就再没有了。你只能是就是过去了，就谁也再拿不着了，你知道吧？我只能是有这个情况的。如果我说啊，如果说哪怕说再有多少个人来再找这个，估计都不一定有了。所以说你看看你身体的别的情况，我看看我拿点什么别的药或者什么东西能帮帮你也可以，你说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孟老师麻烦您了。
4: 不客气，您说一说。
3: 今年我71了
4: 啊，
3: 我是风湿性关节炎
4: 啊，
3: 我这个毛病得有20多年了，特别是膝盖现在已经变形了。
4: 哦、
3: 稍微凉一点儿，哪怕就是孩子们一开门的风稍微吹一下，我就钻心的疼。
4: 冷，
3: 对，特别这段时间这不是老是下雨吗？天气潮，天天疼的我连觉都睡不好。再有就是最犯愁的吧，就是上厕所了。每次上厕所吧，我就扶着墙一点点挪到卫生间。
4: 啊、哦，那腰也不行。
3: 从卧室到卫生间也就10来米的距离吧，我得挪个4-5分钟才能过去。
4: 哎呦呦呦！
3: 而且到了卫生间吧，两个手拄着个洗手池子，一点都坐不下去，一点都往下坐，遭这个罪就别说了嘛，老师。
4: 我能听得出来了，我都能感到那个画面了。哎呀，
3: 所以说我这不上周拿到野修之后啊，我用了，感觉挺有效果的。你看用了之后吧，这膝盖呀、手关节啊都热乎乎的，这个疼都明显减轻了。你看您送的东西这么有效果，这么好，我也特别相信您了。所以我想让您把帮帮忙，看看，即使用不上您说的那个羊胎盘跟这十味滴丸，我给我支个别的也行啊。
4: 没问题，你这样啊，这个野西瓜泡酒这个擦的这个你接着用。然后第二个，我给你个建议，你手头有笔和纸呗？
3: 啊，有有有，您说吧。
4: 啊，我给你说一个，你用一下啊。你买点药材，这个药不贵，一副药最多10块钱。
3: 那我相当不贵了。
4: 啊，而且这一副药还能用3天，我跟你说啊，这个是外用的。用个啥呢？你说不是有点怕冷啊？天气一变了之后就冷啊，然后还腰腿蹲不下嘛。这个事儿它从下往上治好治。你这样啊，你买上那个一副药的，我说艾叶，你放上30克，
3: 30克，
4: 对，艾叶30克，干姜
3: ，
4: 对，干姜，药店的干姜，放上10克，艾叶，菖蒲，就是繁荣昌盛的昌，蒲棒的那个，菖蒲，放上20克，你把这3种药熬到锅里头啊，你煮上它10分钟，煮开成10分钟。然后你把这个渣啊给它滤出去，就剩这个药汤嘛，兑上水，就是兑成温水，你就多一点，你最好拿一个塑料桶，就是那个水多到能没到这个小腿，就快到膝盖这个位置，水多加一点，然后拿这个泡，一次泡上的10分钟。你这一副药汤今天用完了，明天还能用，能连用3天。你算算是不是省事儿？这一天才折3块多钱，一个月才不到100块钱呢。
3: 是是，挺便宜的。
4: 啊，这个你泡完了之后啊，它热乎劲儿往上上。你要是泡完了之后能感觉什么？能感觉到从小腿往大腿上热。这你这个风寒驱出去一些，你这个往下蹲呐、或者是走道这个劲儿啊，就能好很多。你这身体里一定是风寒太多了，所以说风湿性关节炎的一个弊病就是这儿。咱们现在用那个野西瓜那酒，再加上外用的这个熏蒸泡脚方。两个一起用，你效果能更快一点，你说好不好？
3: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孟老师啊！
4: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身体好了比啥都强，你先用上一个月，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4: 啊，好嘞，那你就晚上到时候什么时候下楼啊，或者让孩子给你抓上，先抓上10副，一副用3天，先用上一个月，好吧？
3: 好嘞，好嘞，
4: 哎、好好好，
3: 孟老师、啊，
4: 哎，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3: 哎、再见，孟老师啊，
4: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00-665-7155，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喜财，推荐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

0: 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1: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2: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3: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4: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5: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6: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7: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宁：
9: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0: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0: 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在江西南昌市， 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 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2: 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友全，
6: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需红色血脉，
4: 把宁江鲜血流尽、布施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
8: 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
7: 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诚超、春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8: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
7: 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体制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9: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
10: 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勇鹏报道。
1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 各族促进转型特新增效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提督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引起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

0: 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 预计到今晚八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两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8: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0: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7: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7: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 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30到9月2号20:30，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纳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7: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3: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13: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3: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2: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3: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省创新机制制度，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2: 我省秦皇岛、保定入选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近5年连续下降。
3: 伊朗军方称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昨天，省委书记罗文以四不两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供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

0: 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昨天，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2: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3: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4: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3: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园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院长马阳彪，
5: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生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3: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执行院长陆兆明，
6: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依托经商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善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的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3: 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九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7: 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3: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之城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地下定位与导航研发中心副主任初星河：
8: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3: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薪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引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康普亮：
9: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薪、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1: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3: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4步2职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分局安全生产监察科科长李启涛：
10: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3: 作为沧州黄华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 这里合规经营7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万新泰实业集团总经理、

0: 蔡迎生。
1: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检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0: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装机占比达85%以上，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座新能源厂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张家口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工程师米春泉，
2: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台账式跟踪督导新能源厂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0: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和3书1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承德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安全管理科监察专员李燕，
3: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4个利剑，紧盯企业5职矿长、5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1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0: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王燕，
4: 我省建立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与3书1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1公里部署不细、中梗阻落实不力、最后1公里落地不实的全链条突出问题。
0: 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管理办党委委员、应急管理工作组组长任静，
5: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3类人3项事3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施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0: 邢台市交建集团路桥公司预建当代上品项目负责人王勇，
6: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了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等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中铁20局固安生命健康项目安全生产总监梁晶，
7: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0: 省应急管理厅调查统计处处长韩少壮，
8: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10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9: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立3个制度1个机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一起关注。
10: 3个制度1个机制及3类人3项事3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3张清单加1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3书1函

0: 督促落实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要加快建立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三类人是指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三项事是指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台账式管理是要建立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加快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建立责任清单制，分层分级制定包保责任清单，根据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大小、风险等级情况，按照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将安全生产企业划分为 ABCD 四级，包保单位分市县乡村四层。要建立任务清单制，各级包保干部照单履责，按单办事，每半年对包保主体至少开展一次现场督导，重要节假日、重点时段要加密督导频次，在包保主体风险等级升高或发生安全事故时，必须靠前指挥，现场督导。要建立督查清单制，结合包保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建立完善省市县乡四级督查清单制度。要建立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各级包保干部要逐一与本级党委政府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与任务承诺书，明确每名干部包保的企业，谁包保谁负责。加快建立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三书一函包括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任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省安委会、省应急管理厅将牵头抓好安全生产三书一函制度落实，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十个步骤。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0: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6: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7: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0: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献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8: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0: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9: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10: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1: 昨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幕，来听报道。
11: 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系列活动全面启动。
12: 启动仪式以一束科技之光点亮燕赵大地为创意主线，融入数字光影、人工智能、互动感应、可视化传播等科技手段，让科技科普成果更加可感可知。活动现场智能机器人互动体验展成为大家追捧的热点，每个机器人都有自己的拿手绝活，有的会穿糖葫芦，有的能叠衣服，还有的在跳舞打拳击。小岛空间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技术总监赵勇：
13: 这次我们主要带来了3款巨神智能的真实应用场景展示，主要包括文旅场景、工业场景，还有这个康养场景。我们希望让公众，尤其是青少年，通过真实的看到机器人如何完成数据采集、数据标注，激发公众对巨神智能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兴趣和关注度，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
12: 今年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全省联动，并首次在石家庄、承德、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组织重点活动9项，从自然科普、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再到流动科普、近太行，形成一地主场全域联动的科普格局。此外，全国科普月期间，我省还将组织开展13个系列特色活动，包括科普真谛探未来、千万 IP 创科普、高校星火馆集中开放、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等，推动更多科技资源转化为公众可理解、可参与、可共享的科普资源。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的研一学生于佳：
14: 很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科普月的活动，在现场呢看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展示，然后在现场有很多实验室在向学生开放，能够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对于未来我们做科研活动或者是一些科创比赛就能够很大的助力。
12: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贯穿全月的科普日历，整个9月将分别围绕加强科学教育、倡导绿色发展、服务乡村振兴等主题，推出5个主题周，共25项专项活动，实现周周有主题、全月有活动，让科普从意识集中向持续服务延伸。同时，11条燕赵科普游精品研学线路也正式亮相，科普资源开放共享进一步深化。省科协

0: 常务副主席郭旭涛。
1: 持续创新活动模式，在高端科普资源集聚上靠前服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联盟在雄安起步发展，推动设立我国空天信息领域首个专业科技奖项，结合我省实际推进国际科技组织建设，首个聚集区将落地雄安。在推动社会力量办科普上，以市场化机制打造燕赵科普游品牌，推动科普与文旅双向赋能，探索建设社会化科普大篷车近百辆，为我省科普阵地增添一支新生力量，全面提升活动广度和服务深度。
0: 日前，商务部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我省秦皇岛市保定市位列其中。
2: 近日，新能源、新动力、新资本、京津冀新能源汽车与机器人投融资创新沙龙第三期在北京经开区举办。此次活动通过产业空间参观、资本画像快闪、项目路演和深度洽谈等环节，搭建资本、项目、场景及产业资源的精准对接平台。来自京津冀有关政府部门、投资和金融机构、新能源汽车及机器人领域企业、科技创新企业的约60名代表参加。
0: 近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中大型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智神星一号点火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首飞取得圆满成功。这枚火箭的各分系统核心零部件来自星河动力廊坊凌空基地，部分配套制造能力由落户该区的北京神箭空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此次首飞成功，标志着星河动力迈入固液并举双轮驱动的发展新阶段。凌空经济区廊坊形成以火箭主机到关键配套的协同制造体系。
2: 石家庄东站改造施工日前已经全面展开，即日起至10月31号，石家庄东站将停止办理客运业务。本次施工将打通石雄铁路与石家庄的连通通道，进一步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为石雄铁路后续建设筑牢基础。
0: 昨天上午，石家庄地铁6号线建设迎来重要节点，刘村站至湘江道站盾构区间实现双向贯通，至此6号线一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石家庄地铁6号线全长约12.75公里，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
2: 日前，2026赛季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石家庄国际赛车运动主题公园落幕，这是该项国家级 A 类赛事首次落地河北，共有全国30余支车队的130多名车手在全新赛道完成了极速对决。
0: 热血奇迹杯雪体联2026年全国学生室内滑雪联赛首站赛事即将落地河北正定。据了解，本届联赛设置正定、苏州、成都、武汉、广州5大赛区，覆盖京津冀、长三角、西南、华中、华南5大核心区域。正定站作为联赛首站，中小学组比赛定于9月12号到13号开赛。
3: 三联买药超酷的，
4: 跨省看病不犯愁，
5: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6: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7: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8: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9: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2: 从今年5月20号开始，河北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新增14个医疗服务项目和22种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再度扩容，能给咱老百姓省多少钱，又带来哪些方便呢？来听报道。
10: 昨天给您做的这个手术叫冠状动脉旋膜，这冠状动脉旋膜是把你那个非常硬的那个斑块给它磨下来。
11: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冠心病中心病房，医生正与一位刚刚接受冠状动脉旋膜手术的患者交流术后注意事项。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冠心病中心2区副主任医师赵洪亮告诉记者，随着冠状旋膜导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费用压力明显减轻。
10: 冠脉旋膜导管是处理冠状动脉重度钙化病变的一个核心器械，它的适应症呢非常的明确，手术操作呢也很规范，风险可控，成功率也很高。不过呀，以前这个单次的治疗费用啊确实比较高，现在啊咱们河北省把它纳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费用压力呢也能够明显的减轻。
11: 患者家属：
12: 我们这次呢真是赶上好政策了，医生说这个耗材呢刚进这个医保，原来呢我们一次得花10000多，现在呢自己只花3000块钱，个人的负担呢一下子就降下了，医保太给力了。
11: 此次纳入河北医保支付范围的可不只是冠脉旋膜导管，还包括气管、支气管支架、非腹膜、软镜导管等共计22种医用耗材，以及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4个医疗服务项目，支持我省医疗机构发展应用先进技术，提升服务能力。河北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副处长徐红：
13: 此次纳入医保报销的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都是临床需求迫切，参保群众负担较重，能充分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项目和耗材，目的就是让医保的每一分钱都能花在最需要的地方，真正惠及患者和医务人员，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医疗保障协同发展走向深入，让咱河北的参保群众在省内看病享受到更高水平的保障，就近看好病，少跑腿，多受益。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7: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8: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日前，京津冀蒙四省区5D摄影联展河北张家口站在崇礼区富龙四季小镇正式开展，展览精选出132幅精品地作，涵盖自然风光、生态建设、城乡风貌等诸多领域。本次展览由北京市延庆区、北京市海淀区、天津市宝坻区、内蒙古兴和县、河北省张家口市四省5D文联联合主办，是区域文艺联动共建共享的重要实践，展览将持续到9月22号结束。
2: 近日，孟廊坊水云间西里街区第一栋正式焕新启幕，首届水云音乐季同步上线。街区通过空间重构、场景再造、业态升级、氛围提质，为廊坊夜经济和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14: 走进焕新后的水云间西里街区，处处洋溢着热闹鲜活的气息。悠扬的乐曲从特色双阳台演绎场景缓缓流淌，民谣演唱、国风演奏、湖畔音乐会轮番上演，不少市民游客漫步街巷，赏夜景、听乐曲、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廊坊夜晚的烟火诗意与新潮活力。
15: 我觉得变化挺大的。首先这个打卡墙，我觉得拍照特别出片，然后就是走在这条街上，它有时候有一些轻音乐呀，人特别舒服，
16: 比之前的活动要丰富。你像之前来到这边逛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夜景比较好看，但是现在呢会有很多的这种娱乐节目，包括的话坐那听听歌什么的都非常好。
14: 除了氛围感全面升级，街区还重构通行动线，打通长安故事南北通道，提升游览通达度，全新打造了长安故事烟火十集，引入10余个特色小吃档口，汇聚80余款风味佳肴，形成了文化体验加特色夜食的核心业态，烟火气十足。同时，一大批区域首店创新品牌集中落地，零售、餐饮、休闲多元业态集聚，进一步激活廊坊夜间经济活力。
17: 现在街区整体环境、氛围、配套都做了很大的提升，演艺活动常态化的开展，夜间人流呢也更加稳定，氛围更加浓厚。
14: 本次焕新立足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围绕体验升级、品质消费、业态创新，对街区空间、场景、业态进行全方位提档升级。街区联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构建商街加 IP 旅游的文商旅聚合效应，同时创新打造了双阳台演绎场景、中西民乐轮番上演，搭配树下民谣、湖畔主题音乐会，构建起多维度的演绎矩阵， 持续丰富夜间。

0: 它就是目前是廊坊唯一一个其实是最长的步行街了。
1: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洋河股份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沧州站保定站即将开赛。9月5日本周六沧州市大运河湾公园，9月6日本周日保定市植物园两地开跑。脚步不停，健康随行。洋河股份邀您一起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计时 APP 搜索城市公益跑沧州站、城市公益跑保定站进行报名。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3: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第二篇，北部湾向海图强必有回响。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3: 短剧平台整治高频 AI 脸，屡屡出现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是技术问题还是创作问题？

0: 汽笛声声，巨轮鸣笛起航。在广西钦州港，一批批国产汽车风电装备从这里装船出海，驶向东盟与世界各地。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记者走进这个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记录下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的故事。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北部湾向海图强，必有回响》。
1: 7月15号，一艘满载2667台国产汽车的货轮从广西钦州港起航，驶向约旦亚克巴港。这批汽车涵盖长安、比亚迪等8个品牌，其中7个品牌首次从钦州港出口。就在货轮起航前几天，台风美沙克过境。钦州港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官员黄硕川：
2: 台风前已基本完成通关准备，台风后第一时间摸排受损情况，调整保证方案，确保这批车辆顺利机港，按时装船。
1: 今年上半年，钦州港口岸累计出口汽车4.2万辆，同比增长102.3%。汽车出口加速的同时，装备制造也在发力。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装备制造产业园，景丰海洋重工的生产线日夜运转，一批批风电装备从这里走向海内外。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一家来自湖南的内陆企业把全国首个全链条海洋重工基地建到了北部湾岸边。去年年末，企业自有的2个7万吨级深水码头泊位竣工。钦州景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许星星：
3: 有了自由码头以后呢，原材料的进出还有钢管出运，这每一吨的这个成本要节省300元到400元。今年呢，我们大概的这个产能会在12万吨左右，接近4-5千万的一个水平。
1: 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自动化码头，实现铁路与码头作业区的无缝衔接。自动化码头操作部暗桥远控员黎俊2022年入职，那时码头仅有5台暗桥，如今码头已可承接400米级世界超大型船舶。他不仅亲身经历码头智能化迭代升级，去年还见证了北部湾港第1000万个集装箱起吊的历史时刻。
4: 码头这也摆脱了传统体力流汗式的劳作，转换为了脑力数据化作业。港口长期坚持智能化深耕，扎实技术、数据、设备基础，才实现了从适配中小型船舶到承接世界型巨轮式的跨越。
1: 港口的蜕变来自长年累月持续投入，不贪一时之功，不搞盲目扩张，泊位设备分批建设，分步改造。万吨级泊位从最初寥寥数个增长到如今54个，集装箱吞吐量从2004年的1.04万标箱增长到2025年的746.22万标箱。一座地方小港一步步成长为面向东盟的国际门户枢纽。距离码头3公里，钦州港东站2015年开站时只有3条古道、2名职工，站房背后全是大海。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与

0: 自动化码头之间的围栏拆除后，铁海联运的物理瓶颈彻底打通。2024年3月，港口与铁路又实现了数据实时互通。国铁南宁局沿海铁路公司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1: 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
0: 自2019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50%，2025年达142.5万标箱。钦州港90条集装箱航线辐射全球，其中48条直达东盟。平陆运河的入海口就在钦州港。今年9月，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将正式通航。西南货物经此出海，比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费52亿元。这条运河从规划论证到开工，历届广西党委政府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理局长张本生：
2: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实验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平陆运河开通后，钦州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到国际名副虚实战略地位。
0: 6月3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开宗明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部湾的回响终究是干出来的，向海图强，干在今天，功在长远。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3: 我们广西一直把向海图强作为一个全区的一个战略来抓，坚持长期主义，而且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就使得我们广西的向海产业从无到有，得到了就是迅猛的发展。工程不必在我，工程毕竟有我的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向海产业的谋划方面、建设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4: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现在 AI 短剧可谓十分火爆，今年一到五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220亿元。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95%。不过细心的网民们发现，不少 AI 微短剧里的角色长得几乎都一模一样，带来了强烈的审美疲劳。而近期多家短剧平台出台新规，整治高频 AI 脸，短剧里屡屡出现的复制粘贴式的角色面孔，究竟是技术难题还是创作取舍？新规落地之后又会给制作端带来哪些影响？
5: 不少观众发现啊，说到的 AI 短剧里的主角们几乎都是同款的面孔。福建一位 AI 短视频制作负责人杨明说，观众看到的一张脸往往要经历从人物设定到模型生成再到反复调整的过程。
6: 我们一般会先根据剧本确定人物的设定，包括他的年龄、职业、性格，还有整体给人的感觉，然后再去设计脸型、五官、发型这些，通过 AI 生成多个版本，筛选出比较符合人物定位的，确定下来以后呢，还要不断的测试，保证这个角色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角度下还是同一个人。
4: 这样一套流程耗时久，算力成本高。河南郑州一家深耕短剧赛道3年的文化传媒机构负责人李天龙说，这恰恰是多数追求快产出高利润的工厂型制作团队刻意跳过的环节，也直接催生了行业内大量高度雷同的 AI 角色面孔。
7: 因为制作的成本比较低，他们对人物要求和是不是在平台或者是市场上已经重复出现过了，或者是相同比例很多的这种呢，基本上没有这要求了，而是量大往上堆，这样子才能有利润。
5: 那么如果说放弃量大管饱的省市路线，改做差异化，这产量和成本会差出多少呢？李天龙用一组对比给出了答案。
7: 像普通剧，就是穿模率啊、面部基本上相同的这种剧的话，工厂型的团队化一天能出个最少是20到30部。但是精品剧的话，基本上是7个人的团队需要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儿才能制作出来这一部精品剧，在成本上花费会是前一部剧的2到3倍。
4: 李天龙算的是成本账，而在杨明看来，原因不止于此。爱短剧的千人一面背后还有技术稳定、法律风险等多重考量。
6: 现在模型可以生成很多不同的人脸，但是要让一个角色在几十几上百个镜头里面一直保持稳定，同时跟其他的角色明显的分开，还是比较困难。另外我们也会考虑版权、肖像这些风险，不能为了追求一个特别有辨识度的脸直接去模仿明星或者已有的影视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制作方会选择一些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方案。
5: 杨明看来，新规带来的变化不只体现在成片标准，更贯穿整个制作流程。
6: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直接的。以前我们更多考虑的是角色能不能稳定，画面能不能快速生成。现在前期要把不同的角色的脸型、五官、年龄感这些拉开，已经做好的内容如果区分度不够，也需要回头修改，所以制作周期肯定会有一定的增加，前期人物设定也会投入更多的时间。
4: 在应对新规的同时，一些制作机构也开始想得更远，与其每部剧都要重新找一张安全又稳定的脸，那不如把原创角色沉淀下来，做成自己的 IP。 杨明说，这笔前期投入到底值不值，他们心里有笔账。
6: 前期投入会比较大，但是如果后面能在不同作品里持续使用，而且观众能够记住这些角色，我觉得长期来看还是划算的。它就不只是一个 AI 生成的人物，而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资产。
5: 制作端在尝试破局，但千人一面的根源还得从机理上探究。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江明认为，这是技术局限与行业选择叠加的结果。
8: 模型本身确实有这个倾向，这是现阶段 AI 短剧制作工具的一个局限。如果我们给 AI 的信息相对较少，它自然就会从训练数据中寻找最熟悉的角色类型作为输出结果。第二呢，是时间和成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这种操作思路对制作方来说确实会有短期正反馈，但是这类作品多了之后，就会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陷入千人一面的困境。所以关键还是看制作方有没有认真把人物做出来。
4: 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看来，千人一面只是一个表象，它真正触碰的是 AI 时代内容创作一个更本质的问题。
9: 他在提醒我们，当机器可以无限的去生成图像的时候，人类真正需要去回答的已经不再是能不能创造，而是我们要创造什么的问题。那未来的内容竞争可能不会停留在谁哪家平台拥有更强的生成能力，而在于谁真的能够去理解人性、塑造人物和触达人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AI 带来的不仅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而是在把我们当前的内容价值进行重新的排序。
5: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近日，工信部等10部门发布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4: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推进机制会，研究完善政银企协作机制和项目库建设，专题研究推动各牵头部门和地方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据了解，六张网是指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
5: 昨天，国家体育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 同时激活体育消费潜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
4: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的53.6%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的态势。
5: 九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疾控专家表示，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4: 国家电网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修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天晚上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并恢复供电。
5: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4: 据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发表的声明，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个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一个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
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3号表示，未经伊朗同意，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阿齐兹表示，伊朗已经向美方展示了将威胁转化为可信威慑的能力。
4: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号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均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
5: 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3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乌冲突的和平斡旋工作有望迎来新进展，相关政治外交活动将进入积极阶段，和平磋商工作或重启。
4: 继9月1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之后，2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突破3%，升至3.015%。数据显示，这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5: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